外府不少当差的挤到人群之中，观察监视每一个人的行动。燕青和李逵在这等着吧，正好到了时候了，就听见云牌三声响，就那撇牌是云字钩形的，叫云牌，在台口那挂着。有人击打云牌，啪亮亮亮亮亮亮亮，啪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啪亮亮亮亮亮亮亮。喧闹的场面顿时静下来了，没声了。这时就见一个中年人上了台了，此人不认识。今儿个我先来个自我介绍，我就是三元，大家听说了吧？任元任武师人送绰号擎天柱，他是山西太原府的人，两年前蝉联两届拔了头标，今天是第三届，他希望连着三次夺魁。那么光说夺魁这不好使，得大家说了算，大家可以挑战，可以登台比武，可以登台灌胶，实战决议，会斗擎天柱任元。那么赢了他，你就取代了，你就是今年夺了魁了。大家上眼看看，后边有白花花的银子1000两，这是官府筹措来的银子，也是一笔赏钱，谁夺了魁，这银子就归你。另外绸缎布匹金银器皿多的是，你乘车拉，可以说人前显圣，傲里多尊，是名利双收。可也有一样，你要想登台比武，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你有没有把握赢得了擎天柱？要赢不了，心里没底，奉劝阁下您就收心，站脚助威，看个热闹，别担这风险呐。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是官准比武，知州大人就在下边坐着呢，啊，官准立案，到台上风光是一方面，风险又是一方面。比方说你叫擂官打的腿断胳膊折，甚至丢了性命，活该，没人负责，也不包赔任何损失，那就得算你倒霉呀。因此才奉劝大家掂掂分量，没把握千万别登台啊。我是长话短说，简简单单说了几句，众位啊，下面就有好戏看。大家一看呢，后边还有一乘二人台，俩人抬着都是彪形大汉，这两个抬轿子都穿红挂绿，胸前带着大红花。什么轿子？就是一把特大的太师椅，一边穿着根杆儿，那杆儿都用红绿绸子缠着，一个前一后抬着它。这玩意儿又叫爬山虎，又叫二人抬。再往椅子上观瞧，那擎天柱任元披花带红，端坐在椅上，满面春风啊，后边跟着三

0: 镇元高兴，冲着四面八方抱了个罗圈衣，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谢谢谢谢谢谢。而后一转身他上了台了，本来他个儿就大，居高临下，显鼻子显眼，不管站在哪个角落看得清清楚楚。这李逵呢，头一次见着任元，李逵一看，怪不得人家都夸他，妈，这家的个儿真够瞧的，我们水泊梁山的九尾龟陶宗旺显得神玉宝寺也没有他个儿大，家伙够个托。李逵也暗自称奇。咱们再介绍介绍这个任元，没登台之前呢，他在住处把门关上了，俩徒弟服侍他做了充分的准备。那位说准备什么呢？他恐怕有人伤害他，他也想置对方于死地，平时叫人呢给他打造了一套东西。他把裤子脱了，里边是裤头，穿上铁裤衩。那要说铁裤衩穿上还能冻很吗？啊，没事，都是铁叶子一层压着一层的，所以他套上了，护住小肚子和裆里头。另外呢，护膝包的铁叶子，护腿包的铁叶子，他上身还穿着个铁坎肩儿，肩头前胸后背都用铁叶子打成的，里边有棉背心，再套上他，一般没力气的根本你打不动他，外边再穿上平常的衣裳一罩，你也看不出来他事先有准备。另外这小子挺毒辣呀，换了一双特制的靴子。为什么说特制的？从外表你不仔细看看不出来，闹了半天底下是铁底儿，铁底儿的前头还带个鸭嘴的尖儿，似露似不露，磨得是锋芒利刃，这要踢上你一脚，那你还好得了吗？就说这小子毒辣，把这靴子他也换上了，另外带上护腕，这护腕是香牛皮的，上头包着铜钉，护腕上都有刺儿，刺儿都朝着外。这还不说，在腰里他还带了两把手撑子。您见过手撑子吗？那玩意儿能套到手指头上，能套到手脖子上的，扣到掌心，三棱的尖儿朝外，那尖儿虽然不长，这样怼在你身上你受不了啊，那玩意儿是钢打的。他把手撑子也揣到怀里头了，戴上帽子，赔上衣裳，你从外表看看不出破绽来，所以这小子都准备好了这才登台。老百姓不明就里，这一欢迎他，他真有点找不着北了，咧着大嘴抱完了拳，就听这主裁说话了。主裁按现在的词儿来说就是总裁判，这台上比武的事归他负责，他为什么拿个小旗儿啊，负责指挥。这主裁就说了，武士您得讲两句吧。哎，好好，我说几句，我说几句。
1: 要带
0: 各位父老乡亲们，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们，学生任元这厢有礼啦，问候诸位啦。今天是3月28，今天要比武较量，以武会友。我姓任呐，我叫任元，我祖居山西太原府东城的人，自幼爱惜拳脚和枪棒，受我老师的栽培和朋友们所赐，我学了点功夫。哎，侥幸在前年和去年我两届夺魁。

0: 大概山东的朋友都见过我，我觉着挺高兴。今年是第三年，我想来个三连冠，今年我还想夺魁。完事儿之后怎么办呢？我不干了，我虽然没老，我要回家，我想我家里的亲人。到了我家里之后啊，我设馆教徒，从此之后再不参加擂台比武，今天是最后一次了啊！如果说哪位朋友不服，尽管登台跟我比试。方才主裁说的非常清楚啊，你要想登台，你要想领奖品是好事，但你首先掂量掂量，你有没有那两下子，是不是毛家的对手？你要觉得心里没底，千万别登台啊！别财迷了心窍，把小命给搭上。哎，我说的可都是大实话呀！啊，闲言少叙，我是内官，我在这候着挑战。说完之后，他把嘴擦了擦，接下来还有一套仪式呢。干嘛呀？先用金盆净手，而后用神水漱口。哪来的神水？就井里提上来的，都是带庙那井里提的，这叫圣水。漱完口之后开始敬香，给东方帝君烧完了香，磕完了头，这才二次登台。各位，现在开始了啊！我主裁啊，可以开始吗？可以。主裁把小旗连晃了三晃，刷刷刷，现在比武打擂开始，哪位武师登台啊？谁登台啊？那燕青和李逵早就等不及了，李逵急得直拨了脑袋，他娘的真啰嗦呀，絮絮叨叨没完没了，什么事儿这都是？哎，好不容易盼着开始比武了，他一捅燕青，燕青早就做好准备了，告诉李逵，哥哥安心等着我，别着急，我登台。兄弟，这小子个头可不小，多加谨慎。我明白。燕青来到台口，这脚尖点地，噌窜上擂台。其实这擂台不是搭的，就是庙里那月台，那地下都铺着红地毯。燕青落到台上是声息皆无啊，冲着任元一抱拳，擂官我挑战，来咱俩比划比划吧。任元打眼这么一看，哟，又是昨天那小子啊，他砸了扁，把对联踹碎了，就差还打伤了我的弟子啊！哎，我忍气吞声，我放了他一马。我认为这小子要知趣的，就得扬长而去。没想到这小子真不怕死啊！今儿头一个他就盯上来了啊！好小子，你别叫我抓住你，抓住你之后，我啪这下把你摔死。任元是暗自咬牙。正在这时，那主裁过来了。哎，慢，壮士，这比武打擂有个规矩，先要报通姓名，先挂个号，而后按着规矩才能比试。你姓什么呢？
1: 我姓张。
0: 叫什么名？
1: 我家就我一个，故此我叫张一。
0: 做何职业？
1: 货郎，卖货的，
0: 卖个针头线脑维持生活。哦，张一，张货郎，哪儿的人？
1: 山东莱州府的人。
0: 哦，我张一啊，咱得把话讲明白啊，这个比武是有规矩的，官准立案。我说那些话你听清楚没有？
1: 领奖不领奖搁在一边，倘若有失，换句话说，你被肋官给打伤了，腿断胳膊折，乃至把命搭上，无人包赔，你可是自找的。这个厉害的关系你掂量掂量，掂量好了才能比试。嘿，我主裁啊，我又不瞎，我又不聋，我听得清清楚楚，不就这么点事儿吗？我既然登台了，我不怕死，怕死我不登台。好，有骨气。但是还有一样，你得立个字据。啥字据？你看，孔口无凭，立字为证啊。你得写两笔字儿，哪怕你不会写字，别人代写，你得摁个手印到官府备案，这样往后就没有啰嗦了。哎呀，太麻烦了。行行行，你代笔写吧，我这摁手雅。这有人给代笔，写完之后给燕青一念，还是那套词儿。燕青把手印摁上了，行了吧？这还没完，我请示请示官府，问问州官大人还有何谕旨。你看这事儿多多。就在燕青刚一登台，那个州官大人在下面月台上看得清清的，有人就跟他说：“大人，这小子就是昨天大闹戴庙的那小子，我们怀疑他是梁山的人。说这小子可厉害了，打伤了教师手下多少个徒弟呢。”哦，就是此人。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主裁说了，要请示请示大人有何谕旨。州官吩咐一声：“来啊，叫张一到我这里来。”
0: 张一，大人有话，叫你过来面见大人。
1: 燕青一拨了脑袋，他娘的真啰嗦，没办法，从台上下来了，穿人群过去，直接来见州官。大人在上，小人叩拜大人，就得委屈着给他磕头，这是规矩呀。州官赐平身，然后打量燕青，离着近了，这回看得非常清楚，立着亭亭玉立啊。州官看罢多时，点了点头：“你叫张一，正是。你是货郎出身，我是做小买卖的。张一啊，本官看你年纪轻轻，不忍心叫你登台比武，为什么呢？本官替你担心呢。你看见没有，那擎天柱任武师太凶猛了，相比之下你是身小而力薄。年轻人别头脑发热呀，一旦登台有个闪失，慢说你家里人痛心，就是本官我也觉着可惜呀。我看这样吧，可能你登台比武是图钱，因为你做小买卖的，一年能挣个几吊铜钱呢，是不是呢？既然如此，这样吧，本官赏你十吊铜钱，你愿意谋个差事，就留在我衙门之中，我给你找个差事干，何乐而不为呀？年轻人，你可愿意否？燕青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冷笑一声：“大人，多谢你的好意，我是非要登台。”泰安神州的知州黄大人找燕青谈话，一看燕青长得太美，有点惋惜，言语之间要收买燕青，说给他找个差事，另外还赏他几吊钱。其实这知州啊，两重意思：一呀，他真喜欢燕青，觉着无论如何他不是任元的对手，死了受伤怪可惜了的；另外一种意思呢，他是袒护着任元，万一这漂亮小伙真有两下子把任元给伤着呢，任元是我的好朋友， 每一年得的奖赏，我们俩21天做5，你要把它分。

为了我什么得不着了，他有这个意思。但是燕青听完之后冷笑了一声，大人，多谢大老爷盛情，但是有一样，别看我穷，我也不图惜这俩钱儿。您说您赏给我钱，我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对不对？君子取财得有道啊，我不能随便拿人家的钱呢，这是一。另外，我登台比我不图惜旁的，我就想教训教训这擎天柱，他有点太狂了，我替我们山东人出口气，能赢得他了最好，赢不了我愿意倒霉呀。我跟那主裁说得很好，我都签字画押了，我宁愿我这小命搭上，我死而无怨呢，请大人见谅。这个也和黄大人一听，这小伙子挺梗啊。好吧，既然忠言逆耳，由你去吧。谢大人，小人告退。燕青心里说话了，收起你那份好心来了。你知道大爷我是谁？你知我来什么目的？来这一套呢？燕青坐在心里有数，离开官走进人群。呵，老百姓看着这小伙儿真漂亮，就他登台跟任元比武，看看啊，究竟他这两下子如何？真是万人瞩目啊！燕青穿过人群二次登台，那主裁一看他回来了，我说张一啊，把燕青摸得浑身都发痒。燕青说：“这样行不？我把衣服脱了，让你看个清楚。”燕青啪啪啪把扣解开，把衣服闪了。下边就是蹲裆滚裤，燕青把腰带子解开了，我这裤子你看看，众位啊，我可有点不文明啊，这逼得我没有办法，他要检查，你看我这裤裆里头藏着啥呢？说着把裤子吞下来了，里边有裤头。这主裁一看什么也没有，哎，快把裤子穿上穿上，哎，好了吧，这回你放心了吧。燕青把裤子提起来，免上腰带子，蹦蹦蹦连紧着几扣，然后一掖，上身都光着膀子，这身肉真招人喜欢，粉奶奶的肉缠缠连连的。另外燕青前后心两臂都刺的花纹，都刺的大朵牡丹花，好像这宋朝人呢有一种时尚，专讲叫纹身。你看九纹龙史进，为什么叫九纹龙啊？前心后背两臂绣了九条龙，绣的是栩栩如生。有许多人呢都爱纹身，所以燕青的身纹得非常好，底下人暗自称奇。检查完了，主裁点了点头，可以了，没带什么危险利物。我说比武可以开始了。燕青一听，哎，慢，等等等，啊，你什么事儿？我主裁你不公，哦，我哪点不公？那你就不公啊？叫大伙儿评论评论呢、啊？你光检查我了，怎么那任元你不检查呀？你瞅他穿的里八层外八层，我怀疑他身上带着戾气呢。那你怕我伤着他，我还怕他伤着我呢。也应该脱下衣服检查，乡亲们，大家说对不对呀、啊？底下人一听，真那么回事，哗，对，赞成，也应该检查，让我们大伙儿做个公证人，对，得检查。这主裁一听，我是没办法了，哈哈哈哈，任务是对不起。应大家的要求，您呢也得把衣服脱了，我们得检查检查。这个，任元心说，自称叫张一这小子真刁蛮呐、啊，啊，没办法，把衣服脱了。老百姓在底下一看，哎。

0: 那身上穿着毛国王的衣服是什么衣服啊？怎么穿这玩意儿？
1: 铁背心得扒了，铁坎肩得脱了，
0: 哎，一切一切全扒掉。另外把裤子吞下来，还有铁裤衩，
1: 当众出丑啊！幸亏这铁裤衩里头还有内裤，不也就赤身裸体了，全扒掉了。什么铁裤腿、铁裤胸全去掉了，把鞋也脱下来了。燕青也不例外啊！哎呀，这主裁一看他这鞋底是铁底儿，头前带尖，后头带钩，这不行啊！也让他脱下来，另换一双鞋。这回可好，任远也赤身裸体，下边是兜裆滚裤，蹬着一双普通的靴子。这任远这气儿就鼓鼓的，心说我白准备了。另外当众出丑，就听底下有人议论，有人骂：呸，
0: 什么东西，怪不得前年去年他获胜了，闹了半天他里边带着零碎呢，这都什么玩意儿，还穿铁背心。
1: 哼，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就这样把人家赢了也不光彩，真不要脸，真没出息，真是小人之辈。舌头板子压死人嘛，老百姓是议论纷纷，弄得这个任元脸红脖子粗啊，把这些零碎包吧包吧拎到台下去了，交给他一个徒弟保管。这回主裁才说话：张一啊，这回你满意了吧？
0: 嗯，满意了。
1: 我看得清清楚楚，我就知道他得带零碎，这回行了。
2: 行了，
1: 二位开始准备吧。介意再看这主裁站到他们两个的中间，把小旗一展，他走到台心了，燕青也没动，没办法，擎天柱又往前走了几步，燕青还没动，但是没动归没动，燕青的眼睛盯着他下半截，肚脐眼往下他盯着。任元一看，哦，明白了，他奔我下三路。哼，小子，你错打了算盘了，我一条腿要扎了根重有千斤，你能动得了我吗？哎，给他来个虚晃一招，引他进攻，然后就把他给逮住，轮膀子啪把他给摔死。任元就下了狠茬子了，离着燕青不远了，把左腿抬起来，在燕青的面门抖了一下，就晃他的眼神。燕青是干什么的？从小就学武，别看岁数不大，经验丰富。他盯着他下半截，这是虚晃一招。其实燕青早就打好主意，奔他上三路。你看这任元还真就没猜透，他拿左腿一晃的功夫，再看燕青飞身形撑，从任元的左嘎子窝窜过去了。任元这腿一晃，人没了呀！任元急转身一看，燕青在他后头呢，他把双臂抬起来，张开蒲扇大的大手，哎，来抓燕青的肩头，就他那大手要揪住的话，燕青就跑不了。这一招叫虎扑子，就像老虎扑人的意思一样，呜就到了。这燕青一不慌二不忙，往下一搓身，从他右嘎就我呲灵又钻过去了，他一下子扑空了，屁股撅起老高了，哎，又没扑着。这小子可急了，第三次转身奔燕青就是一脚，哪知道浪子燕青单天提气往空中一纵，肉从这擎天柱身上越过去了，这身子够多轻啊！台下的老百姓一看，鼓掌喝彩，好功夫，好轻功啊！哎呦，这任元呢，左扑没扑着，右扑落空了，三扑

四扑，没有那么一会儿的功夫，这家就冒了汗了，他有点稳不住心神了，方寸一乱，气得心直跳，心说张一呀、啊、张一呀、啊，你跟我捉什么迷藏啊，你比猴子还快，好小子，你真气死我也。哎哎哎哎，他连着又扑了几下，还没扑着，燕青一看差不多了，小贼，我就叫你心烦心乱，你方寸一乱我好进攻，现在到了时候了。再看燕青往上一掌身，探双臂奔他的武棍，哎，这也是假招。任元一看来势甚猛，赶紧使了个金龙双蛟剪，狮子插花，两臂一搭，护住面门。哎，这一招叫老君关门，他一护面门上当了。燕青一看他俩手抬起来了，中盘下盘都空了。再看燕青往下一搓身，哎，这招可够厉害的，左手穿他的裆里头，抱住他的屁股蛋，右手一推他的迎面骨，抱住他一条腿往上一周，就劲儿使劲儿。这人两条腿是根，把两条腿要给搬起来，这人就悬了空了，有多大的劲儿也使不出来了。那燕青身子多快，抱住他腿之后往怀中一抱，一使劲一掌身，小子你给我起来吧，你就整个把这擎天柱给举在空中。燕青滴溜一转身，就劲使劲，哎，日一撒手，你给我抽去吧，你这下擎天柱任元这乐子大了，在空中像风车一样一转个，绕就奔台下射出去了。老百姓一看，快闪开，别砸着，别砸着，往两旁一闪，把砖地露出来了。任元头朝下脚朝上，夸一声贴饼子，正好贴地上。那任元本来坨就重，这下摔得实实乎乎，就要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台下前排站的都是任元的徒弟30个，还有抬轿子的彪形大汉，手里拎着马棒，拎着鞭子，拎着哨棒，一看老师被人家扔到台下去了，这还了得，这30人一窝蜂一样就上了台了。打死他，打死他，废了他，废了他，过来把燕青就包围了。燕青能耐再大，持手空拳呢，还光着个膀子。燕青一看这怎么办，就得抢他们手里的家伙事突围。就在这时候，黑旋风李逵在台下看得清楚。李逵一看，哎，小子们你们起哄啊，爷爷大完了，妈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看这个场合，李逵可定愣了，一个顶十个，飞身已经跳到台上。那位说怎么不亮斧子，没敢拿，因为这检查的严，那斧子和燕青的刀都在那住处放着呢，但也不能持手空拳呢。哎，李逵你说他傻，有时候还挺尖，他一看后边是供桌，武功在那摆着，一对明晃晃风魔铜的大蜡签，那敬神用的，那蜡签上插着红蜡，底下是四方的大底座，这家伙能有2尺多长，那分量也够沉的。再看李逵过去把蜡拔掉了，一手抄起个铜蜡签来，这兵刃多特殊啊，小子们来吧，俺李逵大完了，噼啪啪啪啪，哎呦噼啪，哎呦噼啪啪啪啪。这30多个人让李逵打的是伤的伤，死的死。燕青一下腰夺了一条哨棍，哥哥走，知道捅了娄子。

子了，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咱们且说那位主裁，那主裁一看今儿这事儿大发了，李逵那一报名黑旋风李逵，这主裁一听啊，梁山的黑旋风，我的妈呀，背不住梁山的人都来了，这位吓得一口气没上来，俩眼一翻，当时是昏死在台口。那位知州黄的人一看乱套了，一听黑旋风李逵来了，吓得三魂七魄都飞了，赶忙叫人搀着从后门他跑了，临跑告诉守备，快快把梁山的贼寇抓住，不能叫他们跑了。那守备没办法，点兵带队就得过来围攻，当大官的跑了，这下可乱了套了，这老百姓算倒了血霉了啊！一倒一片，一倒一片的，人罗人，人压人，有的人就蹬着人过去，您说得死伤多少人呢？要不说这看热闹也得分场合啊，往往心情挺好，一家人来看热闹来玩来了，遇上这种事情，这一乱把命就得搭上了，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急死的急死，踩死的踩死，哭爹叫娘。那官军想过来抓李逵和燕青，谈何容易，人太多了，他们得挤过人群才能过来。就在这时，燕青和李逵蹬着人上了矮墙，蹬着矮墙又上了东岳庙的大殿了，正跟着身边上了一个，他举起一块瓦来，下去吧孙子啊，啪，哎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下去一个，刚一冒头又一块瓦，这李逵就接瓦打官军，官军摔死的摔死，脑浆崩裂的脑浆崩裂，上不来呀。守备急得要命，快取弓箭，拿箭射他们。哎，时间不大，把弓箭手给调来了，这玩意可厉害，30名弓箭手一字排开，把箭搭上，射，瞄准了，啪，真真真。燕青一看有点害怕了，我李哥，这箭咱挡不住，赶紧从后坡逃走。是嘞，哥俩一转身奔后坡，顺着后坡出了下去了。那个燕青会轻功啊，那么老高下来往下一蹲身没什么事儿。李逵不会轻功，练的是硬功，从上头一跳下来跟炸雷一样，一个雷天下响，家喻户晓，是妇孺皆知啊。就听见泰安州四面八方炮响如雷呀、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咚咚啪。紧跟着，岱庙四周、城里城外就乱作一团呐、啊。可了不得了，梁山发来大队人马，水泊梁山的人进了城了，可了不得了。那官军不打了，往下倒退，哗，都撤下去了。哎呦，李逵和燕青这才喘过这口气来，他两个人也听得真儿切真呐。李逵问燕青，兄弟你听见没听见，咱的人来了。燕青点点头，我也是这么听的，那咱俩别走，赶奔城内是接应咱的弟兄，走走。两个人没走，反倒进了泰安神州了。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宋江派燕青前来打擂，李逵不辞而别，找不着了，宋江放心不下，跟吴用和卢俊义一商量，得派人接应。
卢俊义是自告。

费用，因为他原来说过这话呀，燕青是他的人，燕青去他能放心吗？因此卢员外说，我领一少弟兄赶奔泰安神州。宋江点头，给了卢俊义2000军兵，全带着能打的上将，双边大将胡彦硕、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魏定国、单平圭，又带着豹子头林冲、急先锋索超，再能打的花和正、鲁智深、行者、武松、武二郎、谢真、谢宝、九尾龟、陶宗旺、显得神、玉宝寺等等众人，这都是杀人的祖宗啊。马步三军早就开始往泰安州运动。另外卢俊义一直令下，派了500人化妆成老百姓潜入泰安神州。你看光看打擂的，那里边有不少梁山的义军都深藏着利刃，打这一打乱套了，这些人集合起来，这才袭击泰安神州。你想想，这泰安神州没有有名的上将，充其量就是个守备陈的老爷，一听说梁山的义军来了，他比谁跑的都快，是弃城而逃。知州大人一听守备跑了，我也颠儿吧，抱着大印带着家眷，他也跑了。官军群龙无首，谁还抵抗，是四散奔逃。那么大的泰安神州等于是一座空城，所以卢俊义没费劲儿就占领了这座城池，出榜安民呢、又派专人去接应燕青和李逵。等没等接应的俩人到了，杀的跟血人相似，把众人吓了一跳。等李逵他们见着卢俊义，彼此哈哈大笑。卢俊义就说，二位可把我担心死了。李逵晃了大黑脑袋，担啥心呢？我兄弟燕青这回露了大脸了，把那个他妈的叫什么擎天柱任元给摔死了。其实任元呢，摔那阵还没死，嗓子眼还有一点气儿。结果那会场一乱套，老百姓四散奔逃，踩着他过，把这位活生生给踩死的。李逵这么一说，大家自然是高兴。哎呀，卢俊义点点头，这就好，这就好啊。占领了泰安神州，派人打扫战场，听候宋江的将令。没过几天，宋江令下让卢俊义引得胜人马返回水泊梁山，放弃泰安州。这就是梁山的战略战术。这城池啊，现在不能占，这是累赘。你要一占这倒霉了，八方受敌，哪如退到梁山呢，形成一个拳头，易守而难攻。卢俊义领令之后，打开库府仓库，那泰安州富裕，金银财宝、绫罗绸缎、布匹、粮食、骡马牛羊，能带走的全带走啊！光这东西拉了2000多车，络绎不绝，是源源送回梁山。等到了梁山，众人纷纷祝贺，全把燕青给围起来了。小兄弟，小兄弟，你可替咱们梁山露了大脸了，我们早就听说了。连宋江拉着燕青的手也称赞不绝，但是一点名都回来了，唯独不见黑旋风李逵。宋江就一愣啊，李逵哪里去了？卢俊义说跟着我们呢，从泰安州出发前我还听他连说带笑的，怎么人没了？哎呀，这宋江实在放心不下呀。你看要把燕青落下这边好办，把旁人落下也好办，唯独这李逵叫人操心。怎么办呢？燕青自告奋勇要回去寻找李逵。宋江一摆手，你太累了，你需要休息，这样吧，

0: 让鲁智深、武松返回去，沿路之上寻找黑旋风。二将领命下了水泊梁山，翻回头说李逵哪儿去了。一开始随着大队走了不远，李逵觉着下身沉重，要拉屎。这李逵吃的多也拉的多，李逵心说大队人马先走吧，他也没跟大家打招呼，脱离队伍到了道边了。哎呦，他拉的这个慢呢，一蹲就很长很长时间。等大队走的没影了，他也完事儿了。李逵把裤子系好，拎着大斧子出来一找，队伍没了。嘿，他娘的丧气，你们走你们的，俺自己走更随意。他拎着斧子自己溜达，你倒看看道啊。李逵最大的特点不认识道，你看上梁山出梁山多少次了，你叫他单独走他找不着。这李逵越找梁山越远，越找越没影。我说把道走错了，这跑到哪儿来了？这是再往前走，前边闪出一座县城，书中代言这座县叫寿张县，离梁山最近不过了，小城不大呀。因为这也没什么事儿，城门大开，老百姓随便出入。李逵拎着斧子大摇大摆进了寿张县城，到这儿他高兴了。这好，没人拦着啊，我自己他娘的也随便，我弄个肥吃肥喝，这回啊闹个大事儿。这一县之中最大的衙门就是县衙门，我上那儿溜达溜达，你瞅这爹，打听来打听去，来到寿张县的县衙，迈大步他上了大堂了，嗷嗷一嗓子，黑旋风李逵到啊了，把斧子一碰，谁不害怕呀？整个县衙就乱了套了。这县官啊，刚退了堂，三班人义师爷什么的还没来得及回家呢，李逵就赶到了，疼嗷嗷这一嗓子，大伙一听是这黑爹，没有不害怕的，就像老百姓传言那样，谁家孩子不听话，当老人的怎么劝也劝不了，就用这句话吓唬他。别闹啊，一会儿李逵来了，黑旋风来了，当时这孩子就不敢闹了。要不管有什么事儿，发誓也这么说的，我要欺骗你，我碰上黑旋风李逵你看咋样，都拿李逵发誓啊。这离这水泊梁山最近不过，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李逵一上县衙大堂，谁不害怕呀？这李逵一看，正中央是桌案，有千筒子文房四宝。李逵拎着斧子上了高台，就坐上宫位。哈哈哈！啊，这是当官的坐的地方，俺李逵也当一把知县。哈哈！他一看有块木头，书中代言这块木头叫金堂木。当官的叭把桌子一拍，都说怎么回事，这木头就起这个作用，故此叫惊堂木。皇上的龙书案上也有一块，那叫龙胆，皇上往往一生气啪把龙胆一拍，那意思发怒了。说书的桌上也有块木头叫醒木，各有不同的用途。单说李逵把惊堂木抄起来了，对着这桌子面啪啪啪，来人，他娘的快来人呐，不然的话我火烧此县，把大堂给你们拆了，杀你们个鸡犬不留。能说都吓跑吗？三班仁义师爷等人吓得抖作一团呢，一看这爹谁惹得起。有位师爷给出的主意，各位啊，想必李逵没有别的意思，他就想见见咱的人， 我找俩能说的，快过去见见他吧，把他打队走了就没事了。后来啊，推举出两个胆儿大的，这俩人正是马快班头，这俩人咧着嘴没办法呀，战战兢兢来到堂上。好汉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给好汉爷爷磕头了。别他妈咧嘴，胡桑这个脸怎么回事，给我乐。
1: 哎哎，爷爷我们害怕乐不出来了。
0: 乐不出来也给我乐，不介我把你们切开晾着。说着把大斧子一晃，这俩人没辙呀，只好乐。
1: 哎，嘿嘿嘿嘿，
0: 这乐比哭都难看。李逵挺高兴，哎，这就对了。哎，我问你们，你们那个知县跑到哪儿去了？
1: 我们知县大老爷刚才还升堂问案来的，后来处理完了到后堂休息，听说您了这一来呀，把他吓得从后门跑了。
0: 真他娘胆小，我不信他跑得这么快。
1: 的确是跑了，不信您去看看，
0: 掏钱带路。李逵压着这俩人到了知县的内宅，一看呢，空无一人，里边是住处，箱子柜，没什么可看的。可到外间屋，李逵一瞅，呀，这什么？一瞅帽盒在这摆着，那个知县的袍服袋子都在这挂着。因为什么呢？退堂之后就得脱了，穿那玩意多别扭。升堂接上差有公务，再把它穿戴上。那换上便衣，他穿着不随便吗？所以这官服啊，挂的挂，放的放。李逵一瞅高兴了，俺也试他一试。他把乌纱帽拿起来扣到自己脑袋上，多少小点还行，往下摁了摁，一边一个纱帽翅直颤悠。
2: 有意思，
0: 哈哈哈哈。来，把这蓝袍给我穿上。当知县的穿蓝袍，李逵穿上了。那古人问，行了，就是他了。来，跟我到前头。李逵走到院里，还试验迈着方步。穿上这套衣服感觉是不太一样啊，怪不得都愿意当官呢。今儿个我过一把官瘾。他二次来在大堂上居中而坐。
2: 怎么就你们俩？去，
0: 把你们手下的人都给我提了出来，哪个不出来我要他的命。
1: 哎，是，
0: 这俩当头的没办法，来到配房。各位啊，别藏着了，看那意思，这李逵啊没别的意思，就想拿咱们开开心，过一把官瘾，让他高高兴兴的把他打发走就得了。各位别藏着了，走，跟着齐齐哄吧。众人一看这俩头都没事，也就胆壮了，都跟着陆陆续续来到大堂上排班站立。李逵一看有20多人，这还像样。哎，我问你们，你们官升堂都什么规矩？
1: 那没什么规矩，比方说有了案子了，大老爷升堂，我们呐喊堂威，排班站立，大老爷把原告被告带上来，各诉其情，看看谁有理谁没理，然后再断案，就是这么个程序。最重的马上收监押起来，最轻的当堂就释放了。
0: 那咱也试验一把。来，怎么没有喊冤的啊？
2: 去，
0: 擂鼓。
2: 你去，
0: 使劲给我敲鼓。击鼓鸣冤嘛。这俩人没办法，到了堂口下，拿起鼓槌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敲了好几回，再看也没打官司告状的。李逵不愿意了，他娘的了，怎么冷了场了，没人打官司告状。
1: 回爷爷的话， 您老人家往这

0: 一坐，谁还敢打官司？都吓跑了。
1: 哎，别跑啊，去上街吆喝去，让老百姓只管来听堂，我不伤人，我也不打人，来的是越多越好，全家去。
0: 他一声令下，谁也不敢反抗，真就召集来几百个胆儿大的，老年人居多，堂口下全是人了。李逵一看还行，没人什么也玩不转，这像个大堂的样子了。我往当中一坐，两旁站着人，下边有围观的老百姓，跟我看过的差不多少啊。
1: 哎，没有打官司告状的，这么办，你们这20多人当中都是当差的，找个原告，找个被告，不管什么理由，让我断一断，听没有？
2: 哎，
0: 大伙捏着鼻子，心说这位真能拿人开涮呢。哎，没办法呀，他现在就是太上皇，想怎么地就是怎么地呗。跟底下人一商量，底下人说：“你们能者多劳啊，二位头，你们就接待到底吧。你俩一个装原告，一个装被告。”哎呀，这俩人一听，那我们俩说点啥理由？瞎编呗！你看那怎么办？俩人像演戏背台词儿差不多，互相这么一交流，编了一套词儿。行了，来到堂口下，扯脖子就喊：“大老爷冤枉啊，冤呐！”李逵一听乐了，把惊堂木啪一拍。
1: 上得堂来，老爷我问话。
2: 是。
0: 这俩当头的互相撕扯着来到堂上，双双跪倒。
2: 小人参见知县大人。
0: 李逵装模作样的往前一探身，
1: 把手都松开，都松开。本官问你们，因何厮打斗殴？
0: 这个当头的甲说话了：“
2: 老爷，他欠我钱，欠了2年了，不给。今天小人向他讨债，他不但不给，还出语伤人。我实在压不住火了，因此我把他给打了。”“
1: 你说说怎么回事？你是原告？”“
2: 哎呀，大老爷，没那么八宗事儿啊，我根本就没欠过他钱呢。他纯属是哪吒我能给他钱吗？因此我们俩就骂起祖宗来了，他还把我给揍了，故此我把他给告了。”“
1: 这一说你是原告，
2: 那我挨了打了，我当然是原告，求大老爷明断。”
0: 李逵想了想，这断案这玩意儿还真挺麻烦。“
1: 这样吧，你是打人的啊，被告。”“
2: 我打他，他不给我钱，我不打他吗？”“
1: 行，好样的，打人的人。”

0: 连点阳刚之气都没有
1: 啊！
0: 打了白打，活该！啊，撵下堂去，来呀、啊，在县衙外游街示众，看你往后还窝囊不？大伙一听，断的什么玩意儿，就得听他的。把刑枷拿来，把这椅给夹上了。李逵拎着大斧子，穿着官服，不放心，押着他到县衙的外头，来来回给我六圈，自个儿敲锣，自己说没有阳刚之气。哎哎，亮亮亮亮亮，弹亮亮。哎呀，李逵看罢之后是捧腹大笑。李逵在寿张县装了一把知县，又升堂问案，又吆三获四。哎呀，这李逵觉得高兴啊。最后别出心裁，把那假扮的原告被告审问了一顿，然后叫他们游街，在县衙门前往东走的西，往西走的东，来回直溜，招惹的数百人在这围观，哈哈大笑啊。李逵乐得直晃大黑脑袋。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武二郎，风是风，火是火，找到这儿来了。一看是李逵，鲁智深就过来了，一把把李逵给薅住。我小子，黑鬼！把大哥都急坏了，你跑到这儿顽皮什么？赶紧回山。武松也说，是啊，你挺大个人，怎么孩子脾气？弟兄们都等着你回山呢。
2: 我忘了，对不起对不起，不玩喽，不耍喽。
0: 这李逵提着大斧子，穿着知县这套衣服，跟着两个人起身回梁山。一进梁山，三道浦子城、金沙江七十二道岔港，凡是见着李逵的无不大笑啊。你说这活宝在哪整这么套服装来？李逵高高兴兴进了忠义堂，把大斧子放下，一看宋江在中间坐着，面沉似水。李逵有点怵头，紧行两步，那意思想跟哥哥赔个礼，解释解释。没想到这袍服太长，没留神脚正蹬到前襟上的，这一蹬没站住，扑通摔个跟头，刺啦把那袍子还撕开了。这一个跟头把纱帽也摔掉了，两旁的头领是哄堂大笑。宋江也忍不住把嘴捂上了，心说话，这个活宝真要命啊，这是什么玩意儿，蒸不熟煮不烂，拿他真没办法。李逵，哥哥你到哪里去了？
2: 哥哥，我呀拉了跑屎，等拉完之后找不着人了，我瞎走，走到那个叫什么寿张县去了，我也不怎么的，迷迷糊糊进了县衙门了。我以往净看升堂问案了，那些当官的狐假虎威装腔作势，我也玩他一把，我把知县撵跑了，这不穿上他的衣服，也装了一把知县，也升堂问案。这李逵把经过讲述一遍，宋江笑着点点头，贤弟啊，没有我的将令，你私自下山毫不小事，按着山规应当严重惩处你，无奈打了胜仗，蒋公不过，算了吧，下不为例，听见没听见？军师吴用把桌子一拍，李逵，再有下一次，就是大哥原谅你，本军师也不饶你，听明白了吗？
3: 是喽，你们嘴大，俺嘴小，听你们的就得了。
0: 李逵下去，又换上平常的装束，该吃吃，该喝喝。咱就这么说吧，打这之后，水泊梁山声势一天高过一天呢，真是另一个太平世界呀。按下宋江咱先不说，话分两头，单说泰安神州的知

周黄的人领着守备都逃跑了。后来一看梁山的人撤了，他仗着胆子才回到泰安深州，心说这么大的事儿不得不报啊。那仓库里的东西空空如也，都叫梁山的人给拉走了，这还了得了。他马上申奏朝廷，不光他申奏，寿张宪也申奏，一直到了东京城皇帝驾前的申奏处，这是专门啊搜集各地的情报的。那奏章跟雪片一样落到桌案上，申奏处的官员乃是御史大夫崔静。崔静一看这还了得，赶紧的上达天庭奏明皇上啊。等啊等啊，正好赶到初一，皇上升座早朝，启奏陛下，水泊梁山以宋江为首的贼寇甚是猖獗，前些时又兵占了泰安神州，烧杀抢掠，任意胡行，把仓库打开，把国家国库的东西是掠夺一空，杀人越货，罪恶滔天。寺外的奏章像雪片一样到了奏事处，臣启奏陛下圣裁，请我主龙目御览。那奏章一大摞放在龙书案，八臂徽宗一听又是梁山的人，把脸往下一沉，不必看了，这水泊梁山的贼甚是猖狂啊，这还了得吗？他们是一而再再而三跟朝廷作对，跟朕过不去啊，我三令五申叫起兵马去围剿，无奈都不顺利啊，派的人选都不为朝廷出力，真是一大遗憾啊。崔爱卿，你看应该怎么办呢？崔静一听皇上向他问话，他往前跪爬了半步，启奏陛下，以臣之愚见，理应起兵剿之，无奈目前的形势对朝廷极其不利，大辽国兴兵进犯，边关连年开仗啊，粮饷兵员都成问题，如果再抽调大批军兵前去剿匪，恐怕顾此失彼。以臣之愚见，我听说了，那宋江为了邀买人心，打出替天行道的牌子，许多老百姓都被他迷惑了，像这种贼寇有勇有谋有奸诈，万难征剿。我的意思，皇上下一道明诏，赐御酒佳肴，派专使赶奔水泊梁山去招安宋江，万一这帮贼寇真心悔改，把他们带到朝中委以重任，让他们领兵去攻打大辽，他官拜殿前太尉之职，一品大员呢。陈宝善出班跪倒，吾皇万岁，臣在。陈爱卿，我命你为特使，带着朕的旨意，御酒十瓶，绫罗绸缎100匹，赶奔水泊梁山前去招安，即日启程，不得有误，臣遵旨照办。皇上一句话就拍了板了，陈宝善身为钦差呀，谢恩之毕，下去了。枢密处拟了一道旨意，装到圣旨这盒里锁好了，派专人送到太尉府。紧跟着文武百官之中，跟陈宝善不错的都来过府动问，过府来贺喜。有明智的官就说，我说太尉大人啊，皇上委以重任，功德无量啊。

0: 但愿太尉此行一切都顺利。梁山的匪徒甚是彪悍，危害地方，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太尉能把他们招安了，化干戈为玉帛，这是一大喜事啊，希望太尉好自为之。陈太尉点了点头，多谢多谢多谢老兄的指教。领了旨马上得动身呢，领御酒，领绫罗绸缎，安排启程的事儿。就在当天的晚上，有人来送信儿，太尉大人，蔡京蔡太师有请，请你过府谈话。哦，陈宝善一听，老太师召唤呢，不敢不去啊，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带着仆人四名，骑着马赶奔太师府。这太师府那气派的不得了啊！到了府门前下马，有人到里头通报，蔡太师搭了个请字。这陈宝善哈着腰，一直走进内书房，一看老太师穿着便装在当中坐着，他赶紧过去见礼，卑职参见太师恩相。
1: 免了免了，陈大人坐下讲话，
0: 多谢太师。
2: 陈宝善在侧座坐下了，老太师看了看他，
1: 宝善呐，今天皇上早朝，我身体不爽没去，我听说皇上降旨命你为特使上水泊梁山招安宋江等人，可有此事乎？
0: 回太师，千真万确，万岁降旨命我离京赶奔梁山前去招安。
1: 哎，宝善呐，咱们同殿称臣无话不说呀，
2: 这水泊梁山的贼着实可恨，
1: 理应当把他们全都抓获，抄家灭门，永绝后患。但是现在力不从心呐，皇上做出这种决定也是迫不得已，你我身为臣子者应当替皇上多多的考虑。
0: 是是是，太师说的是，请问老太师，卑职此行应当怎么做才好呢？
1: 宝善呐，今儿个把你找来就是谈这个事儿，你不要忘了，你是皇帝钦派的特使，你代表着皇上和满朝文武，是也不是？千万别忘了，不能乱了国家的法度，乱了国家的纲常，要威势梁山，千万不要显得懦弱，你懂吗？给宋江他们的感觉是朝廷有充分的能力剿灭山寨，但是皇上有慈悲之心，恩泽四方，叫他们知恩这才来投降，不然的话你就有辱使命啊，明白吗？
0: 哦，是是是，卑职明白。
1: 哎呀，我有点不放心呐，这是个大事。宝山呐，我给你派个参谋吧，我府里头有个张干办，此人十分明理也聪明，给你做个助手吧。来人，把张干办叫来。时间不大，这个张干办上来了。张干办呢，不是他的名字，他名叫张仁，干办就是他是有能力的一个办事员，在太师府挺红火，人们不提他的名，都叫张干办。那么在太师面前也可以说说一不二。这张干办40岁挂零，长得细高挑大个，黄白脸膛，一对小黑眼珠，
2: 显着十分的傲慢，但在这个场合当然得有所收敛了。张干办见过太师，蔡京用手一指，过去见过陈大人陈钦差，参见陈钦差。哎，陈大人也站起来点头哈腰，因为这是太师手下的红人，不敢得罪啊。他往旁边垂手一站，老太师吩咐你赶紧下去准备准备，跟随陈钦差赶奔水泊梁山。我的意思你都很清楚，不能有辱使命，有个大事小情帮着陈钦差你们两个人商议切磋，不得有误，明白？谨遵太师的军旨，如无其他的事情卑职干得出来。蔡太师对我不放心呐，派了个眼线打在我的身边，名义上帮着我参谋事儿，实质起到监督的作用，难呐。陈宝山回到府里头，还没等坐稳的报事的又进来了，回大人，高太尉驾到。高太尉，里边请，里边请。这高俅也没客气，拔着胸脯迈步直进的客室，分宾主落座。这陈宝善就问太尉驾到，有何训示？高俅把脑袋晃了一晃，陈大人呐，今天本殿帅有事儿，没参加早朝。我听说皇上做出决定，要招安梁山的草寇。正是正是，命你为钦差前去招安。是是是。那你打算怎么办呢？皇上有明诏，前去招安这些贼匪，我要见机而作，见景生情，既不有失国体，又让这些贼能接受。错了错了，陈大人呐，你对宋江等人不能慈善，不能手软呐。这帮贼都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国家的要犯，可杀而不可留。无奈朝廷抽不出太多的兵来，才姑息养奸，他们成了气候，对这号人不难客气。你到那儿既要宣示天威，也叫他们梁山的贼知道知道朝廷的厉害，千万不能卑躬屈节，懂吗？卑职明白。这样吧，你一个人去显着孤单，我再派个人做你的助手。我这儿有个李雨侯，跟随我多年了，明达事理，非常聪明，我把他带来给你留下吧。李雨侯在，拜见过大人，参见钦差大人。哎呀，陈宝山一看这主个不高，小黑眼睛直转悠，断梁的胡，三十五六岁，不用问，高俅手下的红人，得罪不起。哎呀，欢迎欢迎啊。高俅说，我让他随在大人的身边，大事小情可以帮着你出个主意，多谢殿帅关照。好了，我今天要参加早朝，我一定主揽这件事情。招安什么呢？都是些什么东西？这要带到京城来，往后还好得了吗？哎呀，但是预言已出，决定已下，万难更改了。这样，陈钦差啊，你方才说的不假，你是见机而作，见景生情，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不能有失了国体，对他们不能心慈手软，卑职明白，卑职明白。高俅说了几句话走了。哎呦，陈宝善一晚上都没睡好觉啊，越想这差事是越难呐。没等出朝门呢，来了哼哈二将，

0: 太太师派了个张干办，太尉高俅又派了个李宇侯，这俩人我全得罪不起呀、啊！嘿嘿，哎呀，这差事苦啊！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就称病辞退了就好了。现在不得不干了。简短结束，到了第二天，一切就绪。他带了随行人员80名，张干办、李宇侯随行，起身离开大宋门，赶奔水泊梁山。刚到十里接官厅，他一看童贯、杨建、高俅三个人都在这送行，他赶紧下了马，见过三位上司，彼此打了招呼。这仨人几乎是异口同声，让他不能辱朝命。
1: 是是是，
0: 卑职一定。济州的太守姓张，叫张叔夜，听说钦差到了，赶紧亲自带人出城迎接，跪倒在路边。一个是陈宝善官高，另外他是奉旨的钦差呀、啊，见着什么官都大着一击。张叔夜这才跪伏在地迎接，把钦差接进知府衙门，人马扎住，设盛宴款待。这陈宝善深知济州的太守张叔夜，您打算怎么办呢？哎，张大人，我正有心向你请教，你说本官应该怎么办呢？陈宝善呢，这叫长处，他知道人家地方官在这多年，离这水泊梁山又比较近，肯定掌握情况，向人家问一问没有坏处。张叔夜呢，一听长官主动向他征求意见，感觉到受宠若惊。钦差大人，是是是，以在下的愚见，因为我离着梁山不远，对他们的情况比较了解。宋江啊，以及他管着这100多人，都是当头的，十分了得呀。这帮人吃顺不吃枪。哦，此话怎讲？
1: 拜年的话，
0: 这样就能把事情办成。是不管用什么手段，说什么话，只要他们能接受招安，化干戈为玉帛，得免去多少后患呢、啊？您说是也不是？哦，陈宝善还没表，
1: 有辱了朝廷的使命啊！那给梁山造成一个什么印象啊？他一看朝廷委言极是，
0: 是啊，就即使我们钦差大人见着宋江等人，也不能示弱。让他们深感天威的厉害，老老实实投降归顺，这乃是一条正路。如果敬酒不吃吃罚酒，叫他知道知道，天朝大兵一到，把他们彻底捣毁。张叔夜一听，这谁呀、啊？就问钦差，这位是这位是三司殿帅府高太尉派来的李宇侯。哦，张叔夜一听都惹不起。哼，惹不起归惹不起，这俩囊事包非把事儿整砸了不可呀。心里说招什么安呢？肯定招不成了。但他不敢说这话呀，勉勉强强陪着吃喝完了，让钦差安心休息。知府衙门马上派人上梁山去打招呼，那得做准备啊，派专人去的。钦差在这等信儿。咱们单说宋江，这宋江每日跟卢俊义操练人马，这些日子平安无事，心情非常舒畅。几天前他就听着风了，因为在京里头有梁山的细作，耳目灵通啊。这细作就禀报说，近日可能朝廷有举措， 冯文想要招

宋江一听这话睡不着了，这宋江啊做梦都想着招安呢、啊、就因为这事儿，前者咱说了跟李逵闹翻了、这宋江心说，在这梁山算怎么回事，何日事了啊，本身为贼，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顶风臭着八百里，传扬出去也不好听啊，这要接受了朝廷的招安，正大光明的做个人，为朝廷出力，不求青史标名吧，也做个安善的良民，也对得起列祖列宗啊，我带着这些弟兄也有个正当的出路啊。宋江天天盘算这事儿，因此一听这个风声他睡不着觉了，盼着这是真的。这一天早上跟众弟兄高坐忠义堂，正在议论军情，梁山上报事的人高高兴兴进来了，回都头领的话，济州知府衙门派来个送信的在门外恭候。宋江一听有门，肯定是为招安的事儿，吩咐一声叫他进来。时间不大，知府衙门一个当差的来到忠义堂上，见着宋江、卢俊义等人，那头便拜，小人叩拜各位头领，叩拜宋头领，平身坐下说话，坐下说话，多谢宋头领。哦，你认识在下？哎呀，宋头领，您是搁着窗台往外吹喇叭，名声在外，哪有不知道您的？您是不注意，我们对您可以说时时都在瞩目。啊、哦，好好好，请问阁下见我有事吗？回头领的话，殿前太尉奉旨的钦差陈大人已经驾到济州。明日准备就登梁山会见宋头领，希望宋头领及早早做准备。哦哦哦，是是是，好好好，我一定遵命照办。来人，有赏。宋江高兴，可盼着这是真的了，可盼着有这么一天了。给送信之人20两银子，赏了2匹缎子。报事的人高高兴兴回济州送信去了。宋江马上开会，向大家一宣布这个事儿，138位头领俱在呀。众人听完了反应不一，绝大多数的人不太高兴。我们如果接受了招安，到了人家的掌握之中，哎呀，后果不堪设想啊。宋江沉着脸问，那你的意思是？大哥，我的意思是先得狠狠地打他几仗，打得他们丢盔卸甲，顾此失彼，一听水泊梁山的名字亡魂皆冒，到那时候他的招安才发自内心，我们就是到了朝廷也受重用啊，不到那个火候恐怕不合时宜呀、啊。哥哥三思，卢俊义也说，军师之言甚善呐、啊。我看现在也不是时候，这个招安我看也是假的，哥哥你要好好考虑考虑。李逵一听晃了大黑脑袋说话了，招安招安，老他娘的招安，我哥不见他们，给我一哨人马，我把他们打回去就得了，什么鸟圣旨，什么御赐的礼物，狗屁，咱不稀罕那玩意儿，咱们还在梁山，叫他们来了多少打他多少，我同意不招安。关胜也说话了，哥哥，方才各位弟兄所言我全赞成，我也认为不是时候，军师说得清楚，打几次大仗让他丢盔卸甲元气大伤，他真正知道梁山的厉害，往后我们就投诚过去也必受重用，现在我们要听了他的话，哎呀，我担心为他所害。

哥哥，你想有没有这个道理？紧跟着武松、鲁智深大伙儿都发表意见，都不主张接受招安。宋江把头晃得跟拨浪鼓一样，不，各位兄弟呀、啊，皇上下了旨意，派特使来招安，这不是好事吗？哎，我们还没怎么地呢，胡猜乱想，据钦差于水泊之外，于理也说不通啊。哎，你们说的未必没有道理，但是我心里有数，要见机而作，见景生情，灵活利用，你们看好吗？那宋江这一说，大伙没词儿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军师这才说，哥哥，那您看着办吧。好，弟兄们听令，郭胜、吕方、裴玄听令。这仨人过来了，参见大哥，我给你一支将令，率领弟兄300人，不准拿兵器，离开水泊梁山20里，赶奔济州方向，在路边高搭彩棚，恭候钦差，供奉果品水酒，不得有，把他们陪到梁山来。遵命，遵命。裴宣带着郭胜、吕方下去了。宋江又抄起第二支令箭，宋清听令。铁扇子宋清过来，哥哥，你掌管宴席，务必周到，马上把忠义堂到三道堡子城、金沙江72道岔港所有的通路都给我垫平，两旁边多挂彩灯，正中央准备神位，不得有误啊！听见没有？遵命。宋江一指令，打扫卫生，忠义堂前后山，凡是显眼的地方，凡是钦差能看到的地方，都打扫卫生，挂上鲜花彩灯，准备的爆竹要热烈迎接。宋江等人沐浴更衣，都换好了新衣服，啪啪啪全做了安排。再说军师吴用，吴用没言语，一看宋江分派完了，他有他的主意，抽了个空，先到金沙江边，到了水营了，阮氏三雄、浪里白条、张顺、混江龙李俊等前来迎接。军师哥哥，军师哥哥，您怎么来了？听说明儿个钦差就到了，是吗？还叫我们准备战船迎接。各位贤弟啊，宋头领却安排好了，有些细节忘了交代。阮小二听令，在。阮小七、阮小五听令，在在。你们哥仨亲自准备3条大船。这3条船，一条船带钦差的马匹，他们骑着马来运马；一只船运送我们的弟兄，另一只船给钦差乘坐。但是你们要如此这般，三般如此，这么办。哎呀，好嘞好嘞，军师哥哥，还得说你呀，我们都气死了，什么招安，狗屁，来了应当给他们个下马威。军师哥哥你放心，我们遵命照办，就是切记千万不要过了头，要点到为止。明白明白。这吴用背着宋江做了安排。咱们按下梁山的人暂且不提，单说报信的人一溜烟回到济州，见着太守张叔夜做了说明，张叔夜马上见钦差也做了禀报，说夜已下了通知了，梁山的贼已经知道钦差大人到了，明天在大寨恭候。好啊好啊，早点去，早把事办成了，就一了百了了。你别看这钦差嘴那么说，一晚上也没睡好觉啊，他一听说上梁山，脑仁儿

闹腾，他也怕宋江这伙人呢。那是山贼呀、啊，伸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瞪眼就宰活人呢。这玩意儿我有一句话不到，激怒了他们，背不住我就有去无回呀、啊。哎呀，吉凶祸福在此一举吧。当天晚上他糊糊涂涂打了个盹睡，第二天早晨起来梳洗已毕，张干办李雨侯早早在这盯着他，一想去带多少人呢，在吉州抽调了300人，有100人治工的，都是衙门口的，带着铁锁单刀铁尺保护钦差的安全，200是守城的军兵以防万一，另外那个钦差从京里出来还带着200多人，加在一块不到700人。头前黄彩屏、抬的是什么呢，皇上赏赐的御酒绸缎，后边是黄彩屏供的是皇王圣旨，再后边就是钦差大人的队伍，前后有银马有顶马，前呼后拥，浩浩荡荡离开吉州赶奔梁山。往前走着走着，离着梁山还有20里地呢，有人就发现道边高搭彩棚啊，彩旗飘飘，是鼓乐喧天，时间不大放起了爆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陈宝善就一愣，晕，站住，这是哪里放鞭炮？有人从前面到了中间，报大人，您放心好了，可能是梁山派人迎接钦差放的爆竹。哦，这我就放心了，既然如此加紧行程。是，到了接官棚的近前了，裴玄带着郭胜吕方在道边上跪着，贵夫迎接，连头都不敢抬。这个张干办李雨侯打的顶马在前头，看得清清楚楚，站住站住，大队全站住了。这阵有人给钦差送信，陈宝善一匹马也赶到队伍的前面，一看道边上跪着仨人，他就问了，道旁跪的何人？回大人的话，我们奉了宋头领所差，在此迎接钦差大人。报上名来，裴玄、郭胜、吕方。哦，是喽，是喽。钦差还没等表态呢，那个张干办把猴眼一瞪，哼，岂有此理！我说你们三个听着，钦差大人千里迢迢来到水泊梁山，那宋江为什么不亲自迎接呀？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摆什么臭架子？哎，他为什么不来？方才此人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既来之哪能无功而返呢？不是背后的泰山是蔡太师蔡京和三司殿帅高俅吗？这钦差陈宝善就有点软弱，在当中活稀泥，别，无功而返，回京没法交代呀、啊！哎，他们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上山吧，上山吧，这才把这个事安抚下去。哥仨奉命陪着来到金沙江的江边，这陈宝善头一回到这儿来，放眼一看，哎呀，再看金沙江水势甚宽，江面宽阔呀，在这是个大甩弯，无尽无休，把水泊梁山围在里边，那芦苇都一房多高，就在这藏个几万兵，没地方找去。难怪易守难攻，官军屡次征剿不利呀、啊！这是宋江占地利呀、啊，这是，哎。

0: 哎，他正想着呢，就见江面之上开来三只巨号战舰，船头上仨人，阮氏三雄，奉军师之命前来到江边迎接。这裴玄一挥手，站住站住，钦差大人在此，大人赶紧上船吧，过了江的对岸就到了梁山了。
1: 哦，好好好好。
0: 有一只船光运送马匹，光这马有多少匹，人和马不能同渡啊，随着马匹上了阮小二这条船，阮小二先撑着走了。另外一只船是水泊梁山的人，梁山人不能跟钦差的官人混为一谈呢，上自己的船，阮小五的船，就剩下活阎罗阮小七儿护送着钦差官人。票板搭好了之后，有人扶着钦差这才上了船。可这船可够个，又宽又长，在船头上把黄彩屏一溜排好了，圣旨、御赐的酒、绸缎等等等，后面是钦差，在后面是随从人员，张干办、李宇侯纷纷登船，官人们都上了船了。阮小七一看人全上了船了，这才请示大人何时开船。现在就开船吧。好的，坐稳了，开船嘞。皮毛撤跳，40名水手，一边20名荡江摇弩。这时候呢，阮小七在后边长得舵，这船只一吊个，徐徐转身，往里边去了。单说这位钦差呀，坐在船上放眼四望，我这水泊梁山这地方可不小啊，方圆能有百里之遥，俨然就成了独立王国了。这伙贼盘踞多少年了，无人可敌，这不是天意是什么呢？哎呀，他心里想这想那。就在这么个时候，水泊梁山的水兵这几十名水手唱起歌来了，唱的是山歌，水泊梁山的人编的。哎，大家高兴摇头晃脑，一边摇船一边唱，高一声低一声的。这钦差没说什么，这个李宇侯不爱听了，把猴眼一瞪，把猴爪子一挥，别唱了，住口，你们这些村驴唱的是少腔没调，少板没眼儿，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吵吵的人心烦，别唱着了。这些水兵看了看，哎，我说这位，你说话嘴里干净点，你坐你的船，我们唱我们的，管你屁事。哎哎呦，口袋脏字儿，这还了得了，看来梁山这些人无拘男女老少，都他娘是贼，再唱我打你。这帮水手根本不理他那根胡子，照样哇哇的还唱。那个张干办也气坏了，看见没，蹬鼻子上脸，给三分颜色就上大红了，瞧我的。他拎着条鞭子过来了，谁唱他抽谁，我叫你唱，我叫你唱。水手们一看，好小子，你打人爷还不伺候猴了呢，绑绑绑绑绑绑绑绑。40名水手就跳到水里去了，船没人管了。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这船只就一打横，你想没人在这掌握着，那船他就晃荡起来了。钦差也吓坏了，
1: 哎呀，这要怎么回事。
0: 阮小七长着舵，盘着腿儿，把脑瓜一拨了，哎，

0: 我们好心好意摆渡你们过江，你们怎么出手打人呢？这朝廷就这么干事吗？特意的专横跋扈了。哦，你们是人，我们老百姓就不是人了。行了行了，既然打了我的弟兄，没人摆船了，我在这儿也没用了啊！我告诉你啊，一会儿船翻了，漏了水，我可不管。他嘴里这么说着，手底下就干了活了。那阮小七儿够多坏，受了军师之命，要给这些当官的来个下马威。他一伸手把橛子拔出来了，闹了半天这橛子一拔开，那水可劲往里头灌。这眼儿啊是事先就凿好的，这橛子也插到上头，用的时候一拔那水就往里灌。这一拔开可要命了，这水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眨眼之间就有20来深。船上的人脚也湿了，靴子里也是水，袍子上全是水了。不光是钦差呀，就那个张干办、李雨侯等等众人全吓坏了。哎呀，船漏了，坏了，船漏了！那顷刻之间，船就得灌满，满了不就得沉吗？哭爹叫娘是喧哗一片呐！坏了，船要漏了，咱都得丧命啊！阮小七捂着嘴直笑，小七一摆手。哥们过来帮帮忙吧，这船漏了，各位劳动大驾换个船吧。说话间，李俊张顺的船靠拢过来，把当中这大船给夹住，然后大伙哎呀架着钦差挪着黄彩屏纷纷上了两只船，这只大船就没人管了。李俊张顺命令手下人赶紧摆船渡过江去。他们过江咱不提，单说阮小七儿一看他们走了，赶紧把下水的弟兄们都召集回来了。上来吧上来吧，他们都滚蛋，来来来，上来上。这弟兄们有意的拿他们开玩笑，大家扒着船帮都上着船。阮小七儿吩咐一声，赶紧赶紧往外搂水搂水，都有盆呢，大伙七手八脚把进来的水全掏干净，又拿抹布都擦干净。阮小七往船上一坐，嘿，犒劳犒劳你们啊！一会儿到了对岸，先到账房，每人赏银子200。
1: 是，谢头领，谢头领。
0: 大家高高兴兴，咱自不必说。单说李俊、张顺，把钦差一行众人摆到对岸，搭好了船票，众人下了船。再看宋江。率领着所有的头领跪到谢大人，众人呼啦朝站起来了。那个张干办，哎呦，那火大了，你叫宋江吗？啊，正是小人啊。都宋江，你可知罪？宋江傻眼了，小人不知哪地方得罪了，当然是真的，可不是吗？众人磕膝盖往下全是湿的，就明白是阮氏弟兄耍的鬼呀、啊，但是又不能说穿了。宋江一个劲儿的告罪，要以这张干办、李雨侯不上山了。这俩小子是摇头算假，

书说简短，进了三道谱子城，又顺台阶往上走，这才来到忠义堂。到处是鲜花，到处是彩旗呀、啊。忠义堂两旁还奏着军乐，迎接钦差嘛。宋江哈着腰往里头相让，这钦差他迈着步进了忠义堂，一看黄幔帐、红幔帐分立两堂，大堂之上是香烟飘渺，正中央是神案，迎接圣旨的地方。黄彩屏放在院里头，把装圣旨的盒子高高举起放到案子上，又把御赐的酒绸缎放到桌子上。宋江率领众人跪倒在地，钦差和张干办、李雨侯等人站到左面，裴宣、郭盛、吕方站在右面。再看钦差，这才一挥手，把装圣旨的盒子轻轻地打开，在里边请出皇王圣旨，递给梁山的裴宣。裴玄双手接过，恭恭敬敬磕了仨头，轻轻地展开玄照。看那封建年代多了不得呀，那礼仪太繁琐了。宣读圣旨，那是皇上说的话。宋江领着人在下边跪着静静地听着。裴玄高声朗读，制曰：文能安邦，武能定国，武帝平礼乐而有封疆，三皇用杀伐而定天下，侍从顺逆人有贤愚，朕成祖宗之大业，开日月之光辉，普天率土，罔顾臣父，尽为宋江等辈效聚山林，劫掠州郡，本欲用天兵征讨，但又诚恐劳民伤财，今特差太尉陈宝善前往招安，诏书到日，尔等应把所有钱粮、军器、马匹、船只全都收纳归官，拆毁巢穴，率众赴京，原免本罪。倘若心存二心，激怒天朝，天兵一至，玉石俱焚，故兹昭示，想亦知悉。宣和三年，孟夏四月吉日。念完了，哎呀，念的是一字一板，大家在下边听的是真而切真，有的完全理解，有的似懂非懂，有的听不明白，有的多少明白一点儿，但是多数的人听明白了。拿宋江来说，这心就咯噔一下，心说这招安太苛刻了，这用词不当啊，这不就刺伤了我们的心吗？拿我们还当臭贼呀、啊、那意思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得捐献出去，我们还得进京去，我们是戴罪之身。看来军师和卢员外所说不假，这样的招安我怎样接受呢？宋江所以迟疑了一下，没有磕头谢恩，要正好随自己的心愿，早就磕了头了，早就山呼万岁了。就这么愣了有几秒钟，那太尉钦差陈宝善就问宋江啊，还不叩头谢恩吗？刚说到这，就听人群之中嗷一嗓子，跳起来黑旋风李逵，炸炸炸，各位，宋哥哥，他们胡乱放的什么屁？这叫他娘的什么招旨？这叫哪份的招安？分明用大言拍活咱们，咱们绝对不能接受。说着噌他就窜过去了，从裴宣手里一伸手把圣旨夺过来，这叫圣旨啊，这叫

0: 屁股纸，咔呲咔呲啊咔呲，把八灭徽宗的圣旨是撕得粉碎。紧跟着李逵一反腕子，把钦差的袍服给抓住了。老家伙，你满嘴喷粪，我打你个狗日的钦差！喂，抡拳要打，钦差吓得都尿裤子了。你别看平时作威作福，在老百姓面前装腔作势，在这场合他也怕死。宋江、卢俊义和吴用赶忙扑过去，把李逵给抱住了。贤弟，住手！李逵，住手！快住手！这好不容易把李逵的手给掰开了，这李逵是奔奔直蹦啊！宋江急得脸都白了，快些下去，听话，快些下去！来人，把李逵拉下去。大伙儿是处死，他死有余辜。这不是火上泼油吗？李逵都到了门口了，一听这话，去你娘的！一转身他又回来了，谁也拦不住了。他来到张干办近前，抡拳便打，咣着一个通天炮。张干办太有意思了，双脚离地飞身而起呀！啊，苦痛啊啊啊！把我前脸打没了，前脸都给打没了。鼻子都卷到上头去了，俩眼什么都看不清了，门牙掉了两颗呀，双手抱走是就地翻滚。李逵不依不饶，又来到李雨侯近前，你也不是好饼啊！咣着一脚，这样踢得太厉害了，正踢到李雨侯的左肋扇上，咔吧，肋条骨折了六根。哎呀，李雨侯是翻身栽倒。李逵就像疯了一样，抡拳还要打。宋江众人再次上来，把李逵给抱住，乱作一团呢。好不容易把这李逵给架出去了。哎呀，宋江过来，冲着钦差一个劲儿的赔不是，大人实在对不起呀、啊，我手下的弟兄与礼貌不周，万望见谅，也不完全怪我的弟兄。只是这招旨用词太苛刻了。这钦差到现在什么也没听见，都傻了。宋江一看呢，再留他们在这儿非出事不可。就在这时候，梁山的众头领各位弟兄，拿刀的拿刀的，拿枪的拿枪，擦亮亮亮亮，擦亮亮，来到江的对岸。宋江一看，行了。钦差大人保重，对不起对不起，我万难接受招安呐、啊、大人呐、啊、多加原谅。哎呀，钦差心说，宋江你挡着我的。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在灞桥头靠山王杨林向秦琼讲述他这身黄金铠甲的来历。杨林说，当年他攻打马明关的时候，马明关的总镇挂着马手中枪跟他激战了一天一夜，未分胜败。杨林说，最后我在树林当中设下埋伏，我把这马明关的总镇引到树林，被我的官军围在当中。当时他的队伍已经被我的伏兵打散，他自己一个人被围在树林之内呀，四周都是我大隋朝的官军呐。孤王在马上曾经劝他投降，可是此人说什么也不相随，并且手中颤枪要与我决一死战。于是孤王胯下风雷暴，摆动囚龙棒，跟这位马明官的总镇我们打在了一起，在树林之内又征战了数十个回合，最后这个人虚顶一枪没马败走，孤王随后紧追。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使的是一招回马枪，孤王追得切近之时，这个人突然转身一枪奔孤王我刺来，

0: 幸亏孤王我心中有所防备，我见一枪刺来，孤王吓得一身冷汗，往旁边带转马头。这个人这一枪扎得凶猛，没有扎上孤王，可是却扎在了我身后的一棵树上。由于他用力过猛，这一枪扎在树里之后一时没有拔出来，孤王就趁他抽枪不出之际，我摆起囚笼棒，一棒打死他于马下。此人虽然被孤王我打死了，但是孤王崇敬他的武艺。孤王当时想，如果王为之保存，将他这条枪我也留下作为纪念呐。我把这身盔甲和他这条枪留在我的大帐之内。当时我想，将来如果再有人能够和马明关总镇相媲美的话，那么我就把这身盔甲和这条枪就赠送于他。后来在沿海登州，我看到了叔宝你，你的为人，你的武艺堪和马明关总镇相比，故此我把这身盔甲和枪就赠送于你了。叔宝，这就是这盔甲的来历。秦琼听到这里，他双手端着这条虎头造金枪，直瞪瞪地瞅着杨林。父王，我来问你，这马明关总镇他姓字名谁，您还记得吗？
1: 哦，哪哪能忘却，孤王至今还牢牢记得。
0: 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姓秦，名仪，字子厚。
0: 杨林这句话说出之后，秦琼听到这里把枪一颤。哦，你说那马明关总镇他就秦仪，秦子厚吗？
1: 是啊。
0: 杨林一看秦琼为什么忽然间脸色变了，秦琼说，杨王。杨林大出意料之外，不叫父王了，来了个杨莽。杨林心想，这怎么回事？杨林看着秦琼，叔宝，杨莽，你知道那金枪将秦仪、秦子厚他是什么人吗？
1: 他是什么人？
0: 他就是我秦琼的老爹爹。
1: 啊！
0: 杨林听到这里，当时就愣了。杨林说，叔宝，你说的不对吧？当初在沿海登州，你我父子初次见面之时，孤王曾经问过你，你父是干什么的？你说你父是个做生意的，他叫秦礼。怎么今天又成了秦仪了呢？秦琼说，杨王，事到如今，我就跟你实说了吧。当初是我父金枪将秦仪镇守马明关，死在你们随军手下。家母不知道我父亲死在哪个人的手里，所以在我成人之后，家母再三的嘱咐于我，在外不要对人讲我父是谁，因为我的父亲毕竟是和你们大隋王朝作对的人。后来我就在你们隋氏衙门里边听差，更不应该说出我父亲的身世。家母就跟我讲，有人问到我父亲是谁，就说我父亲叫秦礼，他是一个做事父亲。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你就是杀了我父亲的仇人。杨林，这身盔甲是家父的遗物，今日我焉能给你。杨莽，事到如今说不了讲不起，你我二人不共戴天，仇深如海，我秦琼要替父报仇。说到这里，秦琼把这条虎头造金枪在杨林面前这么一拧，杨林旁边的十二家太保一听，心里这高兴。十二家太保心想，好，该让你成天宠着十三太保，十三太保这么好那么好，

哪里都是十三太保，这回你们俩敌对仇人，你把他爹给打死了，我看你怎么办。秦琼这条枪在杨林面前这么一晃，这么一抖，说要报杀父之仇。杨林这只怀中抱着囚龙棒，他愣呆呆的片上无言呐。杨林看着秦琼，杨林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啊？啊，这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的奇巧事情吗？难道说是当年孤王在马鸣关前打死了秦姨秦子后，他阴灵不散，故意给我告成这样一个结局？杨林看了看秦琼，叔宝啊，孤王不知你是秦姨之后，既然是这样，那这身盔甲理应给你呀，孤王就不要这身盔甲了。叔宝，你要知道，当年在马鸣关前，我与金枪将秦仪亲子后，双方交战，那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啊。孤王虽然把秦仪打死在马下，那是两国之争，并无私仇。秦琼，今日你我有这么一段父子之情，这一段时间孤王待你不薄，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你是秦姨之后，今天你在孤王的面前知道我是杀死你爹爹的仇人，要替父报仇，情有可原，理所应当。不过叔宝，孤王要跟你说明这样一句，我和你父并无私人恩怨，只是两国交锋。不过呢，不管是什么原因，毕竟你父死在我的囚笼棒下，你秦琼被称作孝母赛专诸的人，你是个大孝子，全天下江湖上无人不知你秦琼以孝义当先。今天当你知道我杨林就是杀死你父的仇人的时候，焉有不替父报仇之理？我儿秦琼要替你爹爹报仇，为父理解。叔宝啊，为父今年已经70岁的人了，我还能再活70岁吗？人活百岁，终究难免一死，今天为父就成全你这孝义的名节。来，说到这里，靠山王杨林把双棒怀中抱着，这一步银人啪往肩头一甩，闪露出更嗓咽喉，把眼睛一闭，叔宝，你给我一枪。老头子没动，秦琼这枪一颤，旁边12家太保看到这个局面，大家都出乎意料之外呀。12家太保一起把兵器都端起来了，心想，不管怎么着，这老头子今儿怎么的了，你让他给你一枪。这太保们心里合计，我们管不管这事儿啊？我们如果不管，把老爷子扎死了，我们要是管，太保们都知道这杨林的脾气，这老头想要干什么谁也不能给他改变，你要给他改变了，过后他跟你急。可是今天这是生死攸关呐！啊，12家太保都在那儿愣在这儿瞅着，杨林在那儿把更嗓咽喉闪出来，等着秦琼这一枪。秦琼这一枪抖又抖，拧又拧，颤颤巍巍看着面前的杨林。秦琼心中也在想，此时此刻的秦琼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秦琼心想：我扎他吗？看着杨林那须发皆白的老态龙钟的这副样子，杨林刚才说的话不无道理。当年攻打马鸣关，他打死我爹爹，那是两国交兵，疆场之上就是要你死我活呀，他们两个人并没有私人的恩怨。而我秦琼自从拜任杨林为义

0: 这一段时间，杨林对我可以说是万分的关照。我秦琼对杨林有一番感谢知遇之恩的心情。如今一旦知道我们两个有杀父之仇，我就手举枪就扎死他。秦琼又觉得下不得这个手，秦琼把这个枪颤了一颤，最后跟杨林说了一句话：杨王，今日念你对我的一片知遇之情，斩秦琼，他走了吧？
1: 旁边十二家太保说：
0: 父王，他走了，他跑了。嗯，好
1: 啊。十二家太保心想：还好啊，啊，呵，这老头子真绝，还好什么呀？你俩是杀父的仇人，好到哪儿啊？杨林挑着大拇哥喊了一声好，然后看了看身旁的十二太保：
2: 十二位太保儿，你们看见没有？
0: 这就是秦琼，老夫跟他有杀父之仇，换第二个人，今天手起一枪，必定要结过老夫的性命啊！可是秦琼秦叔宝，他是重义气的人，孤王这一段时间待他不薄，听见他说了吗？他感谢我这一片知遇之恩，今天不报这个仇，有这个仇他年相遇时再报啊！哎呀，这就犹如当年关云长在华容道上一时曹操。
1: 这家太保一听，您瞧比这事儿，您是曹操啊，他是关公，你多好。
2: 十二家太保敢怒不敢言呐，
0: 父王，我们现在怎么办？
2: 杨林说：再往前走，
0: 是不是就得是潼关了？
2: 啊，对呀、啊，到潼关，我料秦琼和上官迪他们两个人过不去。
0: 那潼关花刀帅魏文通把守的相当的严谨，不会轻易放他们过关的。
2: 来，众位太保儿，跟随孤王追赶秦琼，到潼关跟前，我要把秦琼带回长安。
0: 父王，您还带回长安干什么呀？
2: 这你们就不用管了，孤王还有话跟他要说。
0: 哎呀，
2: 好，追！
1: 杨林随后带着十二家太保还有众官兵，随后又追下来了。
2: 这回往下追，又喊上了：
3: 十三太保刘邦，王爷有话跟你说。
1: 杨林倒了个了，他成他爹了，他成他儿子了，
2: 所以到现在怎么着也伤不了感情。
1: 这话可别跟老爷子说，谁敢跟老爷子说？
2: 我就分析这意思，
1: 是吗？
2: 啊，对，还跟着追吧。
1: 秦琼跟上官迪呀、啊，在这两人催马往前，直奔潼关。离潼关不远的时候，秦琼回头一看，后边灯球火把又看见影了。秦琼说：“坏了，又追来了。”
0: 这一路上，秦琼跟上官迪把话说明白了，说我万万没有抢到，这杨林是杀我爹的仇人。
1: 上官迪一听，哎呀，秦二哥，照这么的，您可就不能回去了。秦琼说：“我还能回去，咱们哥两个就快点跑吧。”正往前边跑着跑着，一看身后边远处又看见灯球火把的影子又追来了。因为上官迪这马慢呐，秦琼一看，在潼关外边不远的一个地方有一片树林子，大道边树林子边上有一棵树，这棵树呢，由于年头太多了，有一个树洞，把这个树呢就弄得烂掉了，挡住之后，秦琼牵着马跟上官迪两个人就进了树林子了。到树林子深处，秦琼由打马脖子上就把杨林送给他的这一串十三太保紫金铃他就给摘下来了。摘下来之后，把这个铃铛就挂到了一个软树枝上。为什么挂到一个软树枝上呢？挂到这个软树枝上，这个软树枝它随着风那么一吹，它一摇晃，铃铛的这个压力往下一沉，它老在响，哐啷啷啷，哐啷啷啷，哐啷哐啷，老是铃。

0: 铛在响，为的是让这铃铛响。把这个铃铛挂到软树枝上之后，秦琼跟上官迪两人二番乘胯坐骑，由打树林子里边又出来，奔着潼关催马就下来了。他们两个催马奔潼关，后边呢靠山王阳林带领着十二家太保还有五百名轻骑兵的官军撵上来了。当他们来到树林外的时候，一看前边一棵大树挡住了去路，杨林一代将胜，吁，十二家太保同时勒住坐骑。杨林带住缰绳的时候仔细一听，这树林子里边风摇铃响，他可不知道是风摇的，其实是风吹的那个铃铛响，树枝子一颤尾，这铃铛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十三太保紫金铃，那个铃铛的响声跟一般马脖子上戴的那个铜铃响声不一样啊，别人谁也没听出来，靠山王杨林听出来了。杨林仔细一听，问他身旁的这十二位太保，你们听见没有，这树林子里边有马铃之声。
1: 是父王，我们听到了，树林中有马铃的声音。
0: 这是谁的马铃，你们听见了吗？啊，谁的马铃？
1: 我们听见马铃声，听不出是谁的马铃啊。
0: 这串马铃就是孤王赠送给秦琼的那串马铃。
1: 是吗？哎呦，父王，您能够听得出来？
0: 孤王听出来了，这个马铃铛跟其他马铃铛响声不一样啊，这说明叔宝就在树林之内等候孤王啊。
1: 十二家太保说，父王，那您让他出来吧。
0: 你们招呼他出来。
1: 是，
0: 十二家太保冲着树林子里边喊，我说十三太保出来吧，老王爷来了，要见你。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还在那响。
1: 父王，他不出来呀。
0: 杨林说，他不出来，他不出来，孤王到林中去见他。
1: 说着话，靠山王杨林要催马往里来，十二家太保说，慢，这树林中会不会有埋伏啊？
0: 杨林说，有埋伏，孤王我也不怕。
1: 杨林由打马上下来之后，怀抱囚龙棒，带领十二家太保走进林中，定睛一看，只见铃铛高挂树上，人已无踪。在潼关外树林中，秦琼用脱铃之计三挡杨林。
0: 杨林到树林子里边一看，树上面挂着一串铃铛，人已经是踪影皆无了。杨林这才知道中了秦琼的计了。
1: 秦琼没在这儿，
0: 十二家太保一看，父王，他把这铃铛撂这儿了，他走了。杨林说，把这铃铛给我摘下来。旁边有人过来把这铃铛摘下来了，杨林手中一拿这铃铛一看，正是在沿海登州他赠送给秦琼的那十三太保紫金铃。杨林提着这铃铛颠笼了半天呐，老头不断地发出了感慨，秦琼啊，这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呐。
1: 十二家太保一看，这怎么铃铛人家给你摘下来了，还重感情的人呢？你送给人家秦琼一挂铃铛，人家秦琼不要你这玩意儿，给你挂在树上了。那盔甲跟枪，那就是人他爹的，人家子承父业，情受家产了，跟你这就是断绝关系了。你怎么还在这发感慨呀？
0: 其中一位太保就说了，父王，
1: 这铃铛他给您留下了，您怎么说他还重感情啊？
0: 杨林说，你们哪里知道啊，啊，秦叔宝知道孤王思念于他，他的盔甲和枪马他不能给孤王留下，把这挂铃铛摘下来挂在树上留于孤王，他就是想给孤王留一个纪念之物啊。
1: 哦，十二位太保心想，这老头子你别在这自作多情了， 还给你留个纪念之物，真是没办法了。
0: 把这铃铛给我收管起来，铃铛交给手下从人了。杨林转身出了树林，绕过了这棵大树，二番呈上封雷豹。十二家太保在旁边说：“父王，那咱们回长安吧。”
1: 回长安，
0: 前面是什么地方？
1: 再往前面就快到潼关了。
0: 快到潼关了。秦琼他想离开孤王逃出潼关吗？现在秦琼跟孤王已经是杀父之仇的仇人，我要让他逃出潼关，这秦琼那就如虎生翼，如鱼得水，不能让秦琼就这么走了啊。我想那魏文通肯定会挡住秦琼的，他如果把秦琼和上官迪两个人挡住之后，那么孤王随后盗匪潼关就要把秦琼生擒活捉带回长安。
1: 嘿，十二家太保一听，到底还是他悔悟了。
0: 老头子到现在明白了，你们是仇人，你要把他生擒活捉带回长安了吧？啊，十二家太保接着又问了：父王，把秦琼生擒活捉带回长安之后怎么办呢？
1: 我要把他生擒活捉带回长安之后，孤王对他晓之以理，以动之以真情，让他归顺孤王，在大隋王朝皇帝面前保奏一本，我要让他身居高官。
0: 这家太保一听，哦，还让他当官啊？你还跟他这感情没断呢？气得十二家太保谁也不说话了。那好吧，父王，那咱们就追，
1: 与我追，追到潼关。
0: 是。
1: 随后再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奔着潼关来了。
0: 此时此刻，秦琼和上官迪两个人在树林子里边挂上了马铃铛之后，催马直奔潼关。当他们赶到潼关的时候，天已经放亮了。这折腾一夜了，天放亮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来到潼关城外。上官迪向城上高喊：“
1: 喂，守城的，快上里边禀报魏文通，就说杨王特派十三太保到山东济南有紧急公事，快快开城，不得有误。”
0: 城上守城的军卒一看，听说杨王派的十三太保，急急忙忙到在魏文通的帅府里边禀报。魏文通起得早，刚刚起来正在漱口，听城上的军兵这么一禀报，魏文通马上快点把这个漱口终结，起了一把脸，全副披挂。魏文通心想：怎么的，十三太保来了，要路过我的潼关，有要事上山东。哎呦，魏文通想起来了，杨王当初在这路过潼关的时候，酒席宴上再三向魏文通讲述十三太保是如何如何的好，同时还有过那样的话：十三太保就是杨王，杨王就是十三太保，十三太保要路过潼关的时候，有令无令都要多加关照。魏文通想，十三太保现在因公在这过潼关，我可得好好的招待，慢待了十三太保影响我的前程。所以花刀帅魏文通立即点起500官军，放三声大炮，城门大开，列队相迎。三声炮响，500官军由打城里边出来了，雁翅排开。花刀帅魏文通跨骑着自己这匹铁青战马，马鞍球德胜钩挂着那口三挺板门刀，花刀将嘛，善使大刀。魏文通出来之后，一看见上官迪和秦琼就在前面，魏文通急急忙忙在马上报案：哎呦，十三太保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望其恕罪。秦琼在马上看了看魏文通：魏帅，今天我奉了父王之命，山东有紧急公事要穿城而过，魏帅打扰了。
1: 哦，十三太保，既然来到这里，天刚破晓，想是你们早饭未用啊，啊，快快请到城中我的帅堂之内，用完了早餐再登城不迟。
0: 上官迪说：跟您说吧，魏帅，情况万分火急，一刻不能停留，我们就得尽你的这个 西门出你的东门，穿城而过，不能在这吃饭。飞奔同志哪有这种道理呀？你们从长安到这里来，饭都不吃就过去，那么杨王要是将来知道的话，怪罪我，我担待不起呀。上官帝说，魏帅，跟你说实话吧，如果说你要管我们这一顿饭，耽误了这个公事，杨王知道了，那怪罪下来你才吃罪不起呢。这顿饭这太不热情了，这将来见了杨王，那十三太保要跟我一说，这我就受不了啊，我得怎么留须呢？这魏文同是会留须的人，人家讲啊，会留须的讲就是留须看着没留须，不会留须的让人看着留须吵着再留须。魏文同属于那种留须要自然形成，不能让人家看着你是有意的有目的的给人打溜须。所以魏文通就想怎么找这个契机，他一看秦琼这匹马，哎，他忽然发现秦琼马脖子上没铃铛。魏文通这个人观察很细致，记得当初在这潼关穿过的时候，这十三太保那马脖子上挂那铃铛很特殊啊，好像是一个什么紫金的啊。所以魏文通今天就问了一句，哎呀，十三太保，这马脖子上怎么没有铃铛啊？秦琼说，别提了，公事紧急，我们匆匆忙忙就牵出马来，慌乱之间没有挂铃铛，忘了挂了。哦，是这样啊。哎呀，十三太保，您是十三太保，这马脖子上不挂串铃铛他看着不好看呢。正好我这闲着有一串铃铛，哎，给您这马脖子挂上来呀，快点把我那串铃铛拿来。魏文通马上吩咐手下人去拿他那串铃铛。他那串是什么铃铛？这是魏文通自己精心打造的一串铃铛，七个铃铛，白金的，叫白金七星铃。魏文通打这个铃铛是干什么的呢？不是给自己马脖子上挂的，他把这个铃铛打好了，是准备给应该给的那样上级领导的。这个铃铛打成了，装好了盒，一直在那放着，他在等待机遇。可是今天一看秦琼这马脖子上没有铃铛，魏文通心想，这个铃铛给他恰其时也。所以手下人马上就把这个铃铛盒就拿来了，这铃铛盒就打造得很精致。把这盒打开之后，里边拿出来七颗白金的铃铛，叫白金七星铃。魏文通甩凳应该下了马，亲自把这个铃铛给秦琼这马脖子上挂上了。魏文通说，十三太保，这挂铃铛啊是别人送给我的，我那个马脖子上已经有了铃铛了，用不着，今天呢送给您，哎，恰其时也呀。有道是宝剑送于烈士，红粉赠给佳人，这个铃铛除了十三太保这匹马脖子上挂，别的马脖子他也不配挂。跟您说，跟我送铃铛的这个人呢，他跟我讲了，他说这是白金的，叫白金七星铃。为什么魏文通把这个话说明白了？魏文通心想，你不要以为这是钢的，这是白金的，这个价值在这儿呢。十三太保你要明白。魏文通心里一合计呀，这个铃铛给他马脖子一挂上，比送给他什么东西都好。一个是价值他得知道，白金的七星铃精品，再一个是在马脖子上挂着，他一催马，这马一跑，这铃铛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一响，他马上就会想到，这是魏文通，魏文通，魏文通给的，他忘不了我呀。想着我魏文通，他在杨王面前就得给我说好话呀。所以这铃铛挂完之后，他特意又嘱咐了一番。秦琼说，魏帅，如此厚礼，我秦琼受之有愧。哎呀，十三太保说哪里话来，哎呀，杨王都说过您就是杨王，杨王就是您呐，你们父子如此亲近，那么这铃铛挂在您的马脖子上，就由于我孝敬杨王一样啊。啊，秦琼说，如此说来，那就多谢了，我们这马上就上路穿城而过。且慢且慢，十三太保，你们在我潼关穿城而过，早饭不吃，我魏文通心中不忍呐。稍等稍等，来呀，去把那个东西拿来。
1: 他说那个把那个东西。

拿来冲着手下人那么一使眼色，手下人可能就明白了。一会儿的功夫又拿了一小盒，上官迪在这着急呀。上官迪心想，你在这瞎磨蹭功夫，一会儿杨凝真要是追到潼关来就坏了，我们俩要在潼关城里那就麻烦了。上官迪就跟魏文同说，魏帅你快点吧，我们时间紧迫，来得及来得及，一会儿的功夫。旁边有人拿过一个小盒来，这是什么东西呀？这盒里边装着东西，这可真是别人送给魏文通的。因为魏文通他爹呀在老家中风偏瘫，倒在床上不能动，所以有人就给魏文通送来这么一个东西。这种东西是精心研制制造出来的，叫人参鹿茸膏。说这个东西让老爷子吃了之后，能使他的中风偏瘫这病就能好喽，能下地走动，这是祖传秘方，对外不讲。东西做好了送来了，这是给他爹的，再表致谢。哎呀，哪里哪里，您说话太客气了，魏帅我们走了。魏文同说行。魏文同随后就送秦琼和上官迪两个人就出了东门了。出了东门，两个人上路之后回转身来抱腕拱手再见了，他们那走了。魏文通转身回到潼关，回到潼关刚到帅府里边坐下，西门外的门军进来报：启禀魏帅，靠山王杨林带领着十二家太保在西门外等候您见。啊，魏文通一听怎么回事，今儿个这是出什么事了？十三太保刚走了，怎么靠山王杨林带着十二家太保都来了，在西门外等着我？哎呀，这事怪了。魏文通一想，靠山王杨林来了，这迎接杨忙，这规格得比十三太保高啊。迎接十三太保那是500人放3声炮啊，这得集中2000人，得放9声大炮。这魏文通马上就在潼关城内集合队伍。集合成了队伍之后，我告诉大家，靠山王杨林来了，我们要放炮出营。他这一集合队伍，这一说要放炮出营，这就耽误功夫啊。这一耽误功夫，杨林已经在潼关城外。杨林坐在马上，怀中抱着囚龙棒，心里这急，心想怎么回事，城上军兵往里禀报啊，怎么这么半天这魏文通还不出来，干嘛呢？还睡大觉呢？现在天已经大亮了，为什么还在睡觉？杨林急，急也没办法，城门不开，他没辙。一会儿的功夫，听见城里边咚咚咚连放9声大炮，城门一开，魏文通没先出来，这仪仗队先出来了。魏文通这儿倒没有专业仪仗队呀，但是迎接杨林的这个，那都是魏文通再三嘱咐经过严格训练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夸夸夸夸夸。杨林这气，心想魏文通，你跟我摆这个干什么，我先急等着要见你。杨林就喊下了，让魏文通前面回话。十二家太保一齐说。这个时候魏文通催马就出来了，来到杨林的马前，吁一在江上水镫临安，下了坐骑，马前跪倒：魏文通参拜王爷。他哭东望了一跪，杨林在马上就先问：魏文通，孤王问你，那十三太保秦琼和上官迪他们两人可曾来到潼关？王爷，他们来了，他们来了，现在潼关之内吗？走了啊。杨林一听，怎么来了又走了？魏文通，他们为什么走得那么快？他走得那么快，他们不说有紧急公事要到山东去办吗？我留他吃饭，他们说也没有时间，急急忙忙入西门出东门，我刚把他们送走。什么？你刚把他们送走？魏文通，你是潼关大帅，这潼关乃是八水长安的大门，这个大门你就是这么把的吗？来人你就放走吗？魏文通，你可知罪啊？王爷，是小人把守潼关，知道身有重任。

0: 只是这潼关城虽然阻挡行人，也分是谁呀、啊、王爷。这十三太保和上官迪他们两个人身上都有您的金皮大令。再者说了，王爷您忘了吗？您在路经潼关的时候，酒席宴前跟小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您说您就是十三太保，十三太保就是您。不管有您的令箭还没有您的令箭，十三太保来到潼关让我都得多加关照。小人对王爷的嘱咐，
1: 他现在不是我的十三太保了，我跟那秦琼有杀父之仇
0: 啊。您跟秦琼有杀父之仇？
1: 是，秦琼的父亲乃是当年南陈主马明官的总镇秦仪，那秦仪死在孤王的囚笼棒下。在灞桥头上，孤王跟他讲明此事，秦琼才知道我是他的杀父仇人，所以孤王想要把秦琼捉获带回长安。魏文通，你把他怎么就这么轻易的放走了？
0: 哎呦，王爷，这是小人我不知道啊。
1: 魏文通，我命你速速骑马，手使大刀，带领着你的队伍给我追赶秦琼，要把秦琼给我生擒活捉而回。
2: 是，王爷，遵命。
1: 魏文通立即转身上马提刀，带领着100名轻骑队，他随后就进了潼关了。
2: 王爷这边就让王爷进城吧，让帅堂等候，我去追拿秦琼。
1: 同时魏文通向王爷表示，秦琼他跑不了，我一定把他拿回来。魏文通带领着100轻骑由打潼关城里边就出来了，出了东门顺着大道往前追赶着，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一边追魏文通一边后悔。
2: 后悔什么？魏文通心想，魏文通啊魏文通，每回都打溜须打溜须，今儿个这回打溜须打错了，拍马拍到马蹄子上了。哎，我那7颗白金的七星铃啊，那是多少钱呢、啊、我是几个月的俸禄银子没花，攒着打了那么一挂铃铛，我给他挂上了。给他挂上这铃铛还能回得来吗？那人参鹿茸膏那是给我爹的，我没孝敬我爹，我孝敬他了，结果闹了半天杨王是他的杀父仇人。你说我这个溜须打的魏文通啊，你呀、啊、越想越后悔，啪啪给自个儿来俩嘴巴子。
1: 后边这一个官军都愣了，心想，哎，魏帅您这是干什么？魏文通说，你们不知道。魏文通催马往前追，魏文通这匹马挺快，追着追着，远远的魏文通瞄着影子了，看见秦琼和上官迪了。怎么回事啊？秦琼跟上官迪两个人出了潼关之后，这哥两个就放了大胆汤了，以为前面没有再拦挡他们的地方了，所以这哥两个走到双岔路口的时候，哥两个说咱就得分开道了。上官迪说，我先回家，您有了什么出头之日的时候别忘了给我送信儿。上官迪把入套里边的人参鹿茸膏拿出来交给秦琼了，秦琼想留给他一半，上官迪不要，说咱们分道扬镳，他日相会，后会有期。上官迪顺那条路走了，秦琼顺这条路刚一走，回头一瞧，后边追兵到了。魏文通在马上高喊一声，秦琼哪里跑？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潼关帅魏文通跨骑坐骑，手提大刀追赶秦琼，远远的正看见秦琼了，他高喊了一声，秦琼你给我站住。魏文通这一声喊，秦琼把马带住了。其实啊，论说秦琼这匹黄貂马，西凉玉鼎甘草黄，本来是一匹宝马，他如果出了潼关跟上官迪两个人就马上加鞭赶紧的走，这魏文通是根本就追不上。魏文通之所以追上秦琼了，就因为秦琼出了潼关之后他放了宽心了，觉得前面没有可以再拦挡他的人了，再加上跟上官迪弟兄两个

坐在分手之际又续谈了一番。上官迪呢，把魏文通送给秦琼的这人参鹿茸膏又转交给秦琼。最后上官迪告诉秦琼，他要投奔他的舅父孟海公。上官迪就这么走了。这样一来他们就耽误功夫了。这一耽误功夫，魏文通在后边就追上来。魏文通随后这一追上来，秦琼一看，远处魏文通胯下骑着自己这匹铁青马，身后边带着百十名轻骑队，撵他来了。秦琼心想，魏文通干什么又追我呀？啊，难道说杨芒进了潼关了？秦叔宝这就叫艺高人胆大，他没有继续往前跑，再住坐骑，立马横枪在这儿等着。魏文通马到跟前一带将就，吁，秦琼看了看魏文通，魏元帅不必再送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呀。魏文通一听，什么什么啊，我送你来了？你想得倒美，我是送你来吧。魏文通说，秦琼，我来问你，你要往哪里去？刚才跟魏元帅已经说过了，我要到山东公办。你说的好听，你是欺骗我魏文通了。刚才在潼关城内，我问你，你说奉了杨王的命令够奔山东，有紧要公事。现在我问你，是什么紧要公事啊？杨王让你去了吗？这还有错吗？得了吧，秦琼，别在这跟我撒谎了，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好山王杨林现在已经进了我的潼关，老王爷已经跟我说清楚了，杨王说他和你有杀父之仇，你的爹爹就是被杨王给杀害的，所以你秦琼现在要逃跑。秦叔宝，杨王给了我旨意，让我追赶你到此，把你带回潼关。秦琼，事到如今最好咱们不要多废话，听我一番良言相劝，我顾全你的脸面，我对你一不捆二不绑，你跟随我回转潼关去见杨王，怎么样？秦叔宝听到这里明白了，看来杨林进了潼关了，说明杨林还在追他，没算完事儿。秦琼心想，这阵我要跟你回了潼关，这个问题可就严重了，回去之后那杨林怎么会轻易饶恕于我呢？秦琼说，魏帅，

秦琼搂头盖顶唰的一刀就剁下来了。这口板门刀刀光闪出，如同打了一个利闪相似，带着寒风奔着秦琼就劈下来了。秦琼把这条造金虎头枪一横，嘡的一下子往了一架，马打潘欢两个人打在了一起，刀枪并举，兵器相碰的声音四野可闻。这一边打着，魏文通这心里边特别扭，别扭什么，他听见这两匹马来回这么一跑，马脖子上挂那个铃铛他跟着也响。魏文通这马脖子挂的是铜铃铛，秦琼那马脖子上挂的是那白金的七星铃。这七星铃啊，据说不光是纯白金，里边还夹杂着其他的稀有金属，这个铃铛咣当起来发出那个声音很和气啊。魏文通心想，闹心，我把这铃铛给你干嘛呀？啊，你瞧这铃铛多好听啊。魏文通心想，我刚跟他一见面的时候，我就应该先把这铃铛我要过来。魏文通又一琢磨，我要要他也不能给我呀。啊，老百姓平素讲话呀，是怕翻个啊，里看反正面，如果说要是别人给我这么一挂铃铛再找我要的话，那我说什么我也不给呀。啊，这一挂铃铛放到当铺里边就能当好几千两啊。啊，那秦琼他能给我吗？他不给我，这铃铛就归他了。我们两个打着仗，他那马脖子上嘎啷嘎啷，怎么在旁边看着，怎么不上前啊？干嘛呀？你在这看我们俩武术表演呢？这魏文通跟秦琼二马一错蹬的功夫，冲着他的一百来名轻骑队就喊了一嗓子，你们站着干什么？还不动手给我包围。这一声喊才把这伙的人给喊明白了。也不怪这伙的人，魏文通平素对他手下的军队那是训练有方，令行禁止，不喊他们就不敢动弹。魏文通这一下命令，这一帮人这才各支兵器围上去，哗的一下子扇子面的形式就想把秦琼给包围了。秦琼此时个一看，我可不能在此久战，我要跟他打长了，他这一百多人过来把我围在当中，我跑就跑不了了。秦琼一看他这帮人要形成包围之势，秦叔宝冲着魏文通的面门啪用枪一点，一领灯，这匹黄骠马一拨头，顺着大道咔咔咔咔咔咔就跑下来了，没让他包围住。魏文通手提三挺板门刀，用挑了又挑，选了又选，良中之良，好马中的好马呀。这匹马早已经把他那一百多轻骑队甩在身后，紧紧的跟着秦琼就追下来了。秦琼一瞧啊，魏文通跟他这匹马的距离始终没有远，秦琼心想，看来魏文通这匹马脚力不错。秦琼当了一较劲，让这匹黄骠马再加快速度。这匹黄骠马四蹄蹬开，一俯身的越跑越快。魏文通在后边还在喊，你跑不了啦。秦琼往前正跑着，前面有一个双岔路口，这双岔路口啊靠左边这条路啊是正路，靠右边这条路呢其实不是真正的百里通衢。这是一条什么路呢？这是附近的老百姓上山里边拉柴火的一条路。这条路往前走，再走出那么四五里地儿，就到了一个山坳里了。这个山坳是个簸箕形，这条路顺着簸箕口就进去了，进到里边是个死胡同，紧堵头是万丈悬崖绝壁，在那挡住去路，两旁边都是立陡的山势。平素当中老百姓上山把这柴火砍完了，又打山上边滚下来，把大车赶到这个地方，把柴火装到大车上，赶着车出来，所以日子一久了呢，这就形成一个大车道。秦琼对这一带的地形不熟，他回头看看魏文通跑一跑，看看魏文通跑一跑，一抬头一看前面双岔路口，他下意识的一带马顺着右边这条路他就下来了。秦琼这一下来，魏文通这匹马随后呢也就跟下来了。

儿追着，心中暗乐。魏文都心想，秦叔宝，这条道你算跑对了，这叫天助我也。魏文通那是潼关帅，对潼关周围各地方的地形地貌他非常熟悉。魏文通心想，你钻到死胡同里去了，这回我得拿一个牢靠的。秦琼这匹马下了这条路之后，往前跑了没有四五里路，秦琼远远的往前一看，坏了，一瞧前边无路可走了。秦琼最初还有点侥幸心理，心想山重水复一不漏啊，我看看是不是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秦琼这匹马一气的就跑进来了，到在这山坳里边一看，前面万丈悬崖是挡住去路。秦琼一带黄骠马，这匹黄骠马两个前蹄一抬，一声鸣叫，秦琼的马头往回一带，单手提枪，再往山口这一看，他想出去。魏文通立马横刀，已经把山口堵住了。魏文通往这跑的时候，朝着后边一个劲挥舞那大刀，让他那一百轻骑快点跟上来。魏文通心想，你们这帮废物，那马怎么都那么慢？这也不怨人家呀，平素当中他也没给人家好马呀。魏文通把这个山口这一堵，秦琼一看要往外冲也不行。为什么？他那一百多人轻骑队已经把那个道全都占严了，奔着这边就兜过来了。一百多匹马加上魏文通，把这山口就堵严了，封住了，各置兵器。魏文通在马上把大刀一横，秦琼，这回不跑了吧？啊，我撒开了放你走，你能上山吗？嗯，秦琼，识时务者为俊杰，听我两句相劝，下马吧。我不会难为你，因为靠山王杨林跟我说了，要让我把你活擒回去。你要是下马把枪扔到地下，我让我手下人把你捆上，绝不会碰你一根毫毛，只把你带回去见到杨王，我就算交了差了。怎么样，秦琼？我知道你也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大家都说你这人非常讲义气，你要能跟我魏文通讲义气的话，咱们互相之间君子一言，你就下马，我保证把你带回去不伤害你，如何？秦琼心想，我这阵能下马被他把我捆上吗？我如果被他捆上把我带到杨林那里，我们全家现在听说已经押奔长安来了，我一家子就全落在杨林的手中了。现在我和杨林之间这种关系已经明确了，我爹爹死在他手里杨林是知道的，这老杨林他能对我有恻隐之心吗？两国交兵，各为其主，说不定此时此刻杨林牙一咬心一横，把我们全家都给杀了，来个斩尽杀绝，以绝后患。我不能跟他走，但是现在一百多人加上魏文通把这个山口堵得这么严实，我能不能冲出去呢？秦琼心想，困兽犹斗，事到如今我就最后拼一回。我喝出去这匹马往外一冲，我把他这一百多轻骑队给他冲散了，闯出去。但是有多大的把握不好说。尽管说秦琼秦叔宝武艺出众，但是秦琼也知道这魏文通十分了得，刚才跟魏文通交手之际，觉得魏文通履历过人，他那口刀跟他的枪碰在一块儿，秦琼就觉得磕架的有些吃力，再加上魏文通这个刀法非常娴熟，早有耳闻，魏文通号称九省花刀帅，今日一见名不虚传。秦琼心想，真要是我跟魏文通打长了，我未必能赢得了他。有这么一个主帅在这儿带领着一百多轻骑队堵住这山口，我就很难冲出去呀、啊！我得想个什么办法能冲出去。秦琼这点啊，这心里边非常矛盾。这一百名轻骑队一个个全都摘弓抽箭，拉好了架势。秦琼一看，坏了，这一百名轻骑队都带着弓。

果他们往里边一起射箭，这我可就不好拦挡了。魏文通说，秦琼，我跟你说明白了，你听清楚了，我现在是跟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你下马被绑。如果你不被绑的话，那我魏文通带不了一个完完整整的秦琼回去，那我就得带个伤残的秦琼回去啊。我让我手下的兵丁一起开弓放箭，我还不射死你，只把你射伤，把你射落马下，然后我把你捆绑起来带回潼关。魏文通在这跟秦琼这么一说，秦琼心里边真在合计，如果他真要这么做，这事就不好办了。就正在这个时候，秦琼这身后边咱不说嘛，是万丈悬崖呀，就在这个万丈悬崖那紧顶上伸出一大脑袋来，这大脑袋往下一看，一眼就看见秦琼了，看见秦琼就喊了一嗓子，哎，这不黄巧哥吗？秦琼一听，吁，一代将军抬头往上一瞧，哎呦，秦琼一看，感情在那山顶上伸出来这脑袋是谁呀？正是那傻小子罗士信。秦琼心想，我这是做梦吧？啊，我要不是做梦的话，我这傻兄弟他怎么跑那山顶上去了？他怎么能跑这儿来呀？啊，怎么来的？这罗士信怎么来的？咱不是说了吗，十二根筷子令反山东之后，贾家楼的众位弟兄全都逃出山东济南，到武南庄尤俊达家里边聚齐呀。徐茂公是安排着这个金甲铜环，还包括着柳州陈贾云甫，把秦宅的家眷要接到那儿去呀、啊，结果没接去。堂弟一搜查贾家楼，查出那蒙丹来了，一看里边第二位就是秦琼。堂弟开始呢是要维护秦宅，后来就转变主意了，要把老秦家一家子都给抓起来，装到木笼，压在囚车，借往巴水长安，交给靠山王杨林发落。所以他派他手下得意的大将来胡尔带着官军就去了。这来胡尔到在那里跟老太太一见面一商量，老太太那是知情达理的人，秦母就说了，说我秦府的这些个家丁都没有罪，你要带的话就带我们府里边这几个人，一个是秦安，一个是秦琼的夫人贾氏，还有两个孩子，再加上老太太，还有一个傻小子罗士信。最初那罗士信是不同意跟着走的，把官军打了个七零八落。这来胡尔最后跟老太太一说，老太太冲着罗士信一瞪眼睛，这罗士信是孝子，同意了。最后打了四辆木龙囚车，老太太一辆，贾氏带着孩子一辆，秦安一辆，罗士信一辆。这木龙囚车呀，都是打那个大木头柱子钉起来的，装到木龙囚车里边，用牲口拉着这囚车，要把他们借往巴水长安。由来胡尔带着200名官军押解着。这个来胡尔对这罗士信呢、啊、一肚子气，因为这罗士信力大过人，把他官军打死打伤了，所以来胡尔这一路上呢，对罗士信就有点虐待。怎么虐待呀、啊？吃饭不管饱，这罗士信他吃的多呀。顿餐斗米，来胡尔啊就给他一点半饱，饿着他。这天晚上行军走到一个树林子里边露宿，在树林子这儿，这来胡尔吃饱了喝足了，抱着他自个儿的大铁枪，靠着一大树，冲着罗士信呐、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在那聊闲。他干嘛？他跟这罗士信呐、啊、就说，哎，我说小子，你不有劲吗？有劲你不是也像鸟似的装笼子里吗？啊，你有本事从那笼子里出来呀！啊，这罗士信隔楞着眼睛瞅着来胡尔，也不言语。别看他不言语，那心里边可是憋着气呢。这傻小子不是说什么事儿都不懂，咱说过，这傻子是有时候傻，有时候明白，明白上来呀比谁都明白，一傻上来那就是浑人一个。

0: 柴火这一斗气儿，这傻小子心里边憋着劲，瞅着他，来火儿就那么逗他，逗着逗着，这罗仁信一言不发，来火儿觉得也没有什么趣儿，最后这来火儿啊，哎，他就睡着了。他这一睡着了可好，这罗仁信憋着这一肚子的气都挥发出来了。他看来呼尔一打呼噜，那大铁枪就在旁边立着。罗世信左边脚一蹬这个木龙秤子，右边脚一蹬木龙秤子，两只手抓住前边的木龙这个木头柱子，他浑身一较劲，喊了一声嗨，咔啪，把这木龙给蒸散了。上次说到傻小子罗世信在树林子里边一使劲，把这木龙秋车给蒸散了，这得多大力气呀、啊！那个年头啊，不知道用马力计算，如果要是用马力计算的话，这罗世信还不有得200马力？啊，说罗世信把这个木龙咔吧这一震开之后，这木龙一响，来户尔啊就醒了。其实来户尔真睡实了。睡实了体现在哪儿啊？做梦啊。来户尔这阵正做梦啊，做梦听见说咔吧一声，说他们家那梁驼折了。来户尔正骂他媳妇来呢，你怎么弄的，怎么他妈梁驼给我弄折了。罗世信由打木笼里边出来了，来户尔忽然一激灵，睁眼一瞧，罗世信到他跟前了。这罗世信在那木笼里边待着的时候，这来户尔不在乎他，这罗世信一出来，那就好像老虎出了笼子一样。这来户尔当时妈呀一声站起来，拿着大铁枪就这么一划了，拿着大铁枪这么一划了，罗世信一把把他这大铁枪就给抓住，抓住过去就抓着来户尔的天胸。来户尔知道这小子力气太大，我要让他抓住，那就如同一个小鸡子到他手里一样，他就能把我撕巴烂了。所以来户尔双手一松，这枪也不要了，转身就跑。来户尔这一跑，罗世信手中把他这个大铁枪一涮，哎呦，冲着这些官军就下了手了。来户尔喊了一声，把这小子给我抓住，他喊抓住，这200来官军有的睡着了，有的没睡着，起来之后一看这个傻家伙出来了，官军往上一围，罗世信把这大铁枪抡起来，横一扫，竖一砸，屁球啪嚓叮啊咣啊，死的死，伤的伤，跑的跑，逃的逃，这200来人一会儿就让罗世信都给打跑了。不光说把这人打跑了，这傻小子打的一时兴起，拉木龙秋池这几个牲口的棒棒棒棒，把牲口都给砸死了。都砸死之后，罗世信一看周围没人了，傻小子扛着大铁枪来到老太太这木龙秋车跟前，这个老太太包括贾氏夫人再加上秦安早都醒了，外边这通折腾大伙能不醒吗？老太太一看罗世信来到木龙秋车前面，罗世信跪下了，哎娘，咱们不在那儿待着，咱回济南。老太太说，世信呐，你把他们都打跑了。
1: 嗯，对，那他跟我说，我在笼子里边出不来，我让他看看我能不能出来。这回我出来了，娘，你也别在笼子里待着了，你等着，我把这笼子我给他拆了，我拿这大铁枪我把他砸烂了，我就把您救出来了。
0: 老管家秦安一听，在旁边说，哎，罗志信，你可千万别这样啊，你那个手没轻没重的，你一砸这个木笼，那个木头倒了再把老太太给碰着砸，那就坏了，你不能这么办啊！木笼秋车呀，你拉得动吗？
1: 行，我早着这样，那几头牲口我不砸死就好了，我把他们都打死了，行了，我就代替你牲口了，我拉你们走。
0: 这罗世信自个儿一个人拉着3辆木笼秋车顺着路就往前走，这傻家伙必定缺心眼儿。走了一段路，走着走着眼瞅着天亮了，不知道往哪儿走了，所以罗世信就把这3辆木龙秋车放到一个树林边上，他自个儿往前去，临走的时候告诉秦安和老夫人以及贾氏，
1: 娘嫂子，你们等

0: 问问道，从哪走能上济南？问清楚了，我再拉你们走啊。罗世金往前走，走出老远到一村，碰见一个老头，跟人家一打听，老头告诉他说：“你这道啊，走翻了，这不是往济南去的道，越走越远。这个道啊，是奔长安去的道。”罗世金一听，嘿，那得，那让我，那我回去，咱再往回走。赶罗世金回来的时候，倒在原来放囚车的这个树林子旁边，再一看，三辆囚车没了。所以这三辆囚车这一没，傻小子可真急了，喊了老半天：“娘，嫂子，老亲啊，那你们哪去了？”罗世信呢，围着树林子转了好几圈也没找着。傻小子一着急，这阵傻劲儿又上来了，嘴里没有别的，就喊：“娘，嫂子，来户儿。”他想着来户儿呢，就喊这仨名：“娘，嫂子，来户儿，你们上哪儿了？”他扛着个大铁枪，漫无目的的就往前一个劲儿的走，走着走着就上了山了，他自个儿也不知道，一直走到山的最高处，到了悬崖绝壁这个地方，秦琼抬头往上一看，秦琼真奇怪啊，心想这傻子怎么跑那顶上去了。秦琼就说：“兄弟，你怎么上去的？”“
1: 我走上来的。”“那你怎么到这儿了？”
0: 秦琼说：“兄弟，这有人追杀我呀。”“
1: 谁？谁敢？”“
0: 你看见没有，山口那个地方，他们是潼关的守将，叫魏文通，这伙的人都是抓我的。”“
1: 你别害怕，他们抓你，我给你帮忙。”“你
0: 坏了，光说帮忙啊，这傻小子一看怎么帮啊，这忙啊，他得万丈绝壁的上头啊，立斗石崖呀、啊、这个。这傻小子转转这一看下不去，转转那一看也下不去。这傻小子冲着山口那魏文通他们就喊：“
1: 哎，我说你那帮小子，你等着，你等着。”
0: 这魏文通在那立马横刀往山顶一看，一看上面这人多少有点毛病，不是疯魔呀，也有点正常人不一样。所以魏文通在那瞅着，傻小子在山顶就来回转悠。其实他在那转悠，他可没在那空着手转悠。我没说吗，这傻子有时候又傻心眼儿，他在山顶啊捡石头呢。山顶这石头可有的是，大块的、小块的、中流块的，一会儿的功夫他就划拉了一大堆。这傻小子一看石头划拉的差不离了，冲着下边魏文通那就喊了一嗓子：“啊！”是力拔牛骨，就说力量特别大。给那大刀王军可家里边放牛的时候，俩牛打架，他抓住牛犄角能给劝开，这牛要不听话他一使劲能把这俩牛犄角给掰下来，这多的劲头，就力气大。第二一点是飞石打鸟，他在野外放牛，闲着没事捡的石头子就打鸟玩，这鸟在天上飞着，他抖手这一下准把这鸟打下来，特准，百发百中。第三个决议呢，就是夜视如昼，大小眼儿，这大眼白天特管事，小眼儿晚上特管事。晚上他这小眼儿睁开，就跟白天看东西一样。有人说那不成了红外线眼了吗？对呀、啊，那年头没有这名词啊，大概他就有点红外线这意思。只是他为什么这样，这是未解之谜，有待科学家去研究。这个人属于特异功能。所以这傻小子有这三绝艺呀，今儿个这飞石打鸟这绝艺他用上了，没有鸟打呀，他今儿开始打人了。他瞅着那山口那魏文通那一百多人，他捡起这石头来照着魏文通那个手下肉肉两个石头就扔出去了。其中一个人正在那看着，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一石头就打到鼻梁子上了，啪嚓一声，这小子妈呀一下子咣当又到马上掉下去了。紧接着旁边又一块石头打到另一个人的眼睛上了，

一下子就把那眼神给挤出去了。那个小子捂着眼眶子，哎呀！队伍这一乱，魏文同这么一愣的功夫，傻小子罗世信捡了一个大石头，有俩鹅蛋那么大，这个石头照着魏文通那脑袋就过来了，呜，这一下子来了。魏文通那是武术大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而半边听见风声一响，他猝不及防，急忙把这板门刀往前那么一举，哎，那刀像门扇那么大，成挡箭牌了，啊哒，这一石头就砸在那个刀面上了。头一石头他躲开了，这第二石头他没躲开，为什么？这傻小子第二石头没打魏文聪的脸，奔他那马脑袋来了，奔他那马的鼻梁骨来的。这个石头啪一下子正砸到那个马的正面上，马脸长啊，面积大，这一下子打上之后，这马的鼻梁骨就给打折了，这匹马一声嘶鸣，俩前蹄就抬起来了。幸亏魏文通骑术高超，要不然的话这匹马就把他给周下去了。魏文通一带缰绳的功夫，这匹马前蹄往起一撂，刚一撂，魏文通这手里边裸着缰绳呢，单手提着刀呢，这马前蹄刚一落下来，啊啪，又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幸亏个不太大，也有鸭蛋大小，奔着魏文通脸打来了。魏文通往旁边一歪，正打到左腮帮子上，劈，这石头是从高处下来的，再加上罗世信那胳膊也有劲，这一下子打上魏文通，就觉得整个半边脸全都木了，这槽牙好像有点见活动。魏文通拿手一糊了这脸，啊，一愣神的功夫，这功夫他手下这些个轻骑队就乱了套了。怎么山顶这石头雨就下来了，奔着他的轻骑队就砸来了，噼啪啪啪啪啪，哎呦，把门牙打掉的，把眼睛打瞎的，把脑袋打起包的，还有打的脑震荡的，稀里呼噜，东倒西歪。魏文同一愣的功夫，再往那里边一看，哎，秦琼没了。秦琼什么时候没的？魏文同那匹马俩前蹄一抬的功夫，秦琼就看到是机会了。秦琼纵马端枪，趁着他的队伍乱的功夫，就由打这山坳里边冲出去了。秦琼这一出去，魏文同此时定睛一瞧，一看秦琼尚在一望之内，魏文通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给我追，别在这等着挨打。”这些人一拨上，有的打躺地下动不了那地方的，魏文通连管都不管了。现在这一百轻骑队能还剩个八十来人，让这罗世信给打趴下二十来个。哎呦，这魏文通随后这追秦琼，秦琼在前面一走，罗世信在山顶上往下一瞧，哎，黄小哥，你别害怕啊，我帮你。这傻小子在山上还转悠，立斗石崖这地方还看不能往下滚，旁边有立斗，立斗多少有点斜坡，到这地方傻小子往地下一躺，俩胳膊一抱脑袋，他想着从这个陡坡滚下来，结果这一滚呐，傻呀，还是缺心眼儿，方向没记准，顺着原道他又滚下去了，从那边下去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下去，站起来之后，哎，这地儿不对呀，这不是刚才那地方啊，我怎么又回来了？这傻小子顺着原道又往前面走，不知道往哪儿找黄巧哥了。可此时可的秦琼呢，已经纵马出了这个山坳，顺着这个路又跑到双岔路口那个地方，奔另一个方向催马往前够奔。魏文通这只左腮帮子已经肿了，这个脸整个都偏了，尽管是这样，魏文通还在负伤追赶秦琼。魏文通这匹马也负伤了，鼻梁骨折了，这马疼是疼，但是他不会输，这马也是跟着还往前跑。魏文通这阵气大了，手中

0: 着刀高声大喊，秦琼你跑不了。秦琼往前正走着，魏文通在后边紧紧的追赶，后边这个轻骑队也跟随着。这回秦琼这马比刚才跑得更快，跑出好长一段时间。秦叔宝在前边回头一看，这魏文通啊跟他两马的距离有点远了，但是呢魏文通还能看得见秦琼。但是魏文通身后边那百十来轻骑队已经看不见影了，说明他们这两匹马把那只轻骑队已经远远的给落在后头了。魏文通看着秦琼，心想我可不能把他给追没了，要追没了的话，那我回去见杨王无法复命。所以魏文通紧紧的让这马快走，两腿去较劲。这匹马负了伤了，鼻梁子疼，他不知道啊。这马心里边也骂魏文通啊，但是没办法，这是主人呐，紧着让他跑，跑吧。魏文通正往前跑着跑着，忽然发现在前边对面来了个挑柴火的。这挑柴火的挑着一担干柴，这个人个子挺高，挑着这担柴火，魏文通眼瞅着这个挑柴人把秦琼这匹马就让过去了。把秦琼这匹马让过去之后，就看那个挑柴火的把这一副挑子横着这个大刀就放那儿了，横着大刀往里一放，把那个扁担往两个柴火捆上这么一带，挑柴火这位往那扁担上一坐，由打脖子上给拽下来这个手巾，擦了擦脸上的汗，他在那歇着。魏文通这马就到跟前了，魏文通心里这气，心想这个挑柴火的看来就是附近的村民。哎呀，这些个村民呢真是不读书不识字啊，不懂人情世理呀。你说你要歇着，你那个柴火挑的靠边放啊，你也不能横在这大道当间把那扁担横上啊，好狗还不在当道卧呢，你在这当间一坐，你说我这马还能卧得去吗？魏文通马到跟前晕一带缰绳，这匹马就站住了。魏文通在马上单手提着刀看着这个挑柴火的，哎，闪开，他拿手一摆会让他闪开。这挑柴火的就像没听着一样，在那眼睛往旁边看，拿着毛巾呢还擦脸上的汗，一不慌二不忙。呵，魏文通这气，魏文通心想你聋啊啊！魏文通说哎，闪开。就看这位站起来了，冲着魏文通拿手也点过着，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魏文通心想这哑巴说的什么啊，你是我爸爸，这哑巴怎么嘴里还蹦字儿啊。魏文通气大了，你说的什么魏文通心想我怎么老听他像骂我一样。魏文通想啊，干脆吧，我也不用你给我让道了，我把马往回带带，我一带缰绳一纵身，我就从你这柴火挑子那边窜过去了，我这匹马完全可以跳过去。所以他把这个马带回来几步，重新一裸丝缰，他当离较劲，正想往前冲，就在这功夫，魏文通忽然看见这个挑柴火的站起来之后，有打那个柴火挑子里头，有柴火捆里，他噌瞪出一把刀来。这把单刀他瞪出来之后，双手把这两手，魏文通拿这个刀听啊烫听烫，跟他打了没有三五个回合，就看这个挑柴火的第二单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了。魏文通拿自己的板门刀把那个柴火挑子咣的一下子就周到道旁边去了。二番单单认证成化作迹，抬头一看，秦琼还在遗忘之内。魏文通呐喊一声，秦琼哪里跑，他催马又追下来。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魏文通让这个挑柴火的哑巴给阻挡了老半天，

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他把这个哑巴打跑了之后，二番提刀上马，往前一看，一望之内，秦琼还在前面跑呢。魏文通心想，看来秦琼他这匹马跑得也不快，所以魏文通紧催坐骑，随后追赶。魏文通现在可真有点急门啊，他心想，我如果要把秦琼给放跑喽，我回去见到靠山王杨林，我就无颜相见了。我如果把秦琼要是捉住回去，这靠山王杨林心里边必定高兴啊，一高兴得说明我魏文通有本事，在王爷心目当中就加深了印象了，加深了印象，将来王爷在提拔官职的时候就会想到我。这魏文通是官迷，所以为了自己升官晋级，他也得把秦琼得追上。魏文通这匹马紧追秦琼，眼瞅着跟秦琼这个距离呀、啊，哎，又近了。魏文通高声呐喊：“秦琼，你给我站住！”魏文通扯着嗓子这么喊，秦琼在前面回头看了看魏文通。魏文通往前追着追着，忽然发现顺着大道前面又来了一伙子人，有那么三四个，在远处没看清楚是干什么的。眼看着秦琼那匹马就把这伙子人给绕过去了，绕过去后，这伙子人奔着魏文通这儿来了。当临近的时候，魏文通看清楚了，干什么的？出殡的。四个人抬了一口棺材。魏文通心想，这是谁家死人了？魏文通本打算在道旁边催马过去，没想到这四个抬棺材的把这棺材一横，把道又给堵上了，把抬棺材那杠往那棺材盖上一担，这四位一个把一头站那儿了。魏文通心想，今儿个我是别扭，昨晚没做好梦啊，怎么碰见一些这个人呢？你说那挑柴火的吧，他那柴火挑子横着放，这抬棺材的他也横着放，把这道全给挡上。魏文通马到跟前一挪缰绳，魏文通冲着这四个就喊了一声：“嘿，快点给我闪道，我里有急事。”其中有一个过来了，看了看魏文通，你说谁？我说你。谁？给谁闪道？魏文通一听，呵，今儿太好了，第一个碰一哑巴，第二个碰一磕巴，怎么今都凑齐了？几位商量好了一天，来有点三七感激四六不懂。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哪儿的？魏文通说，我是哪儿的，我说出来的元帅，你也是做官的，肯定是读书识字的，你拿着国家的俸禄钱粮银子，你怎么连这点普通的道理都不懂？你让我们给你闪道啊？你得给我们闪道。魏文通说，我给你们闪道，我往哪闪？整个道都让你们给堵上了。旁边那磕巴又说了，你魏文通说，你别说了，让他说。这位就说，你往哪闪？你没看见吗？我们这棺材由打村里边抬出来，走了十来里地了，我们哥几个肩膀头子都压红了，我们放下棺材休息一会儿不行吗？啊，你就等一会儿呗。魏文通说，我等一会儿，我现在有公事，前面是一个逃犯，我正在追拿着他，我要在这等着，那逃犯就跑了。跑了就让他跑了得了呗，你们这些官面上的人追杀逃犯，我们这是要出殡呐，哪个事儿大？魏文通说，我这是公事，我这个事儿大。公事儿啊，你要说公事儿，你们天天都是公事儿，你们是做官的，做官的哪件事不是公事儿？你别看我们这私事儿，这可是死了爹了，一辈子就死一回。你有爹没有？你爹死没死？魏文通心想，这小子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魏文通说，我爹还健在。你爹还健在啊？我说的呢，要是你爹死一回你就知道了，你爹死了之后再想死爹都死不着了。胡说八道。什么叫胡说八道啊？我这都说的是真情实话呀，这是实理呀。啊，等会儿吧。

歇歇，你骑着马跑这么老远也够累的了。魏文通心想，这几个小子是成心跟我捣乱的。现在魏文通的心里边画了个魂儿，画什么魂儿？魏文通心想，这几个小子是不是跟秦琼有什么瓜葛呀？啊，我瞧这意思，他是成心在这儿给我拦挡去路，有意要放秦琼逃跑啊。魏文通想，干脆吧，我就别跟他们讲客气，我追秦琼要紧。魏文通在马上把这大刀一端，我告诉你们几个，我刚才跟你们是讲的这是道理，你们要懂道理就给我闪道，要不懂道理我可就不能轻饶你。我身后边一支队伍马上就赶来了，我把你们全都绑起来。那好啊，你把我们全都绑起来，棺材里的死人就你们替埋了，到坟前你们哭爹。魏文通心想，这几个小子说话是越来越难听了。魏文通一百刀照着旁边说话那个过去就是一刀。魏文通心想，我把你们几个兔崽子全宰了，你们又能如何？他的刀往下这一剁的时候，就看旁边那个人往旁边缩紧藏头，把这刀给躲过去了。躲过他的刀之后，魏文通没留神一看，这几位有打身后边蹭蹭瞪出单刀来了。魏文通一看，哎呦，这几个小子哪是平民百姓啊，啊，这分明都是绿林强盗，他们抬着个棺材，这是当掩饰，为了保护秦琼好让他逃跑。魏文通这就明白了，挥武器大刀，刷刷刷刷刷刷，一个人敌四个，这四个人就在魏文通马前马后马左马右，就跟魏文通就干起来了。魏文通不愧为花刀帅，这口大刀实在是厉害，跟这四个人打，这四个人跟魏文通打了有这么十几个回合，就听其中有一个人喊了一声，哥们儿扯话。其中那磕巴嘴就说了，往那边撤，咱别给他在这待会功夫，让他往前走。魏文通，哎，你往前走吧，往前再走你就活不了了，我劝你快点回去，阎王爷向你招手呢。魏文通一听，这小子他不磕巴呀，这几句话怎么说的这么溜啊。魏文通心想，这是诚心跟我在这牵逆。魏文通一带马由打这棺材上，这马就过去了，往前继续追赶。一望之内，魏文通一看，哎，秦琼那匹马还在前面跑呢。魏文通扭向回头往后边一看，后边自己这支队伍啊还没影呢。魏文通心想，我不等这轻骑队了，就凭我一个人，我也能活擒秦琼回去。魏文通这匹马往前追，为什么魏文通还追？魏文通心里有数，再往前跑，跑不多远就到了黄河边上了。秦叔宝，你在这儿能逃跑，我看你怎么样过黄河。大河拦路，你就跑不了了。所以魏文通随后这匹马紧紧追，追来追去，一看前面秦琼果然到河边，在黄河边上看秦琼在那匹马上来回的顺着河来回走。魏文通心想，秦琼，你在河边这一盘桓，我一会儿就撵上你了。哎，魏文通瞅着瞅着一看，在那河边上来了一条船。魏文通心里想，往常这个地方是有个渡口啊，有个渡口，可是怎么就这么寸，就在这边的船呢？啊，一瞧秦琼上了船了。看秦琼上船之后，就瞧那只船是支舟离岸，奔着河当心游过去了。魏文通这匹马紧跟着来到黄河边上，追，在住缰绳。魏文通由打马上跳下马来，一看那个船摆着秦琼，刚刚的离开了河岸。魏文通站在河边上，冲着那个少公就喊：“哎，回来！不要摆渡他，他是逃犯。”那个少公啊，摇着橹：“我们不管什么逃犯不逃犯。”谁给钱我们就摆得过河呀，你们那别耽误我生意。魏文通说，小子你等着，看我怎么跟你算账。哎，魏文通无意中往这边一看，一看黄河边芦苇旁边这还停着一只船，船上面有两个人，这两个少公啊好像刚吃完饭，正在那个水里边刷碗呢。

冲着这个少公一摆手，哎，船家过来过来，快快快快！这两个少公一看，赶忙摆着这只船就过来了。哎呦，哎呦，看来您是位老爷呀、啊！老爷，您有什么事儿？魏文同志，我告诉你，你这个船能不能追上前边那只船？这两个少公一看前面那只船，其中一个少公就乐了，哈哈哈哈，老爷，追那船呐、啊，那太简单了。我跟您说，那个船跟我们这船经常在这河面上来回逛荡，那个摆船的跟我们都认识，他姓王，叫王老迈，我们哥两个都是急脾气，就追他呀，嘿，几下子就撵上了。魏文同志，好，既然这样的话，你们摆渡着我把他追上，要追上之后我重重的有赏。是啊，好嘞，有您这句话那咱就没得说。哎，您上船。哎，不过可有一样啊，您上船上船，您这马可不能上船，您看见没有，咱这船太小，您这马要是一上船，咱这船走到河当心，要碰上一点风浪，我这船就得扣斗，这船一扣斗呢，您这马死了不要紧呐，您要是死了我们可担待不起，瞧这意思您是个大官。魏文同一听，真他娘的丧气，行啊，不管怎么着，只要是这个船能追上那个船，这何当心我跳过那船去，我也把秦琼活捉了。魏文同说，他那个船上怎么能带马？您没瞧见咱这船小他那船大呀，正因为咱这小他那大，所以咱这船快他那船就慢，肯定把他就追上。魏文同说，好了。魏文同这个功夫真是急了眼了，把自己这匹马就扔到这河边上了，也不能干在这扔着，他把这马拴到了一棵树上。魏文同单手提着三清板门刀，一纵身就蹦着船上去了，连搭跳板都没等。魏文同纵身来到船上之后，吩咐这两个少公快点摆船，对的，好嘞。就看这两个少公支舟离岸，摇着船拢，这船就奔着那条船去了。魏文同就告诉这两个少公，快点快点，越快越好。是，您放心吧，跑不了他。我说王老曼呐，你跑不了了，追你来了。说了一边摇着橹，船头一个船尾一个，这哥两个一边摇着橹，随着本还哼哼着，嗨嗨嗨嗨，咦嗨嗨，说着马上追上来，嗨嗨嗨，哎呀哈嘿呀哈嘿呀一哈嘿呀。魏文同心想，你们两个还倒有点闲情逸趣，瞎嗨什么呀，嗨得我心里直犯烦。魏文同冲那个船上喊，秦琼你跑不了啊。秦琼站在那船上往这边看着魏文同，微微直笑。魏文同心想，你还甭笑，一会儿我就追上你。魏文同问这两个少公，还得多长时间追上他？您放心，到不了河当间咱就追上他了。魏文同眼瞅着也是，这条船跟那条大船这个距离越来越近，魏文同把这三清板门刀就提好了。魏文同心里合计，只要是跟他还有那么几尺远的话，我一纵身就能蹦那船上去。嗯，这条小船离那大船眼看着摆动着也就还有一丈来远了，魏文同想要纵身往那蹦，估计着要蹦不好能掉河里，所以现在还没有把握。魏文同心想，你再近三四尺我就开始要蹦了。就在这功夫，突然间他这小船停下了，摇橹的也不摇了，哼哼的也不哼哼了，这哥俩都站住了。魏文同一看，哎，你们倒是摆船呢，怎么不走了？其中有一个这少公来到魏文同的跟前，哎，我说这位爷，我跟您说啊，我们哥俩刚才呀光顾了摆船了，光顾的想着把那个船撵上了，我们忽然忘了一件事儿啊，咱没谈船钱呢。您知道不知道，船家不打过河钱，现在船到这个河心了，咱得说出这船钱，您得给船钱，不给船钱到时候到河那边了，
您把眼珠子一瞪，六亲不认了啊？看出来了，您盔甲在身，您是个当官的，是吧？您这当官的，到时候一到岸边上一瞪眼睛，我们就发傻。哎，咱得给船钱。魏文通说：“我少不了你的船钱，我知道您是官老爷，您能不给船钱吗？但是呢，我们这些个人呢，都是做这个小买卖的，靠船吃饭呢。哎，我们这心眼窄，您得先给船钱，多少钱？哎，您看着给吧。”这一说话的功夫，秦琼那个船离这个船又远了，眼看着船这一远，这魏文通就着急了。魏文通说：“你说。”你说个价我就给你，说个价您就给啊。啊，好，50两。啊，魏文同一听，什么？我这过趟和你要50两啊？50两啊，这是官价吗？哎呦，这个摆渡这地方哪有什么官价私价呀，跟您讲吧，什么人什么价。比方说平常老百姓要过这河，我们呢就找他要

0: 哎呀，魏文聪心想，可气死我了。但是现在在这个紧要设限着可不行。哎，我跟您说，我们没有功夫找您要这船账去。您身上没带钱，您自个儿不知道吗？啊，没带钱，您跑出这么老远来，您不怕碰见卖鸡蛋的，把人家筐碰翻喽，赔不起人家？魏文通心想，这俩小子说话也够难听的，我干嘛非得碰见卖鸡蛋呢？还得把他筐给碰翻了。魏文通说，我跟你说实话，我是潼关帅魏文通。这少公一听，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久仰大名啊，潼关帅魏文通号称花刀帅呀、啊、哎呀，您的这名字好像春雷贯耳，如同皓月当空，但是您得给船钱呢。您这么大名望，能不给船钱吗？魏文通说，我是给船钱，但是我追赶那个逃犯，今天我行走匆忙，身上没带那么多银子，然后我回到潼关给你们两个100两行不行？哎呦，我得谢谢您，您这一张嘴100两，我们哥俩可以说这一辈子大概也见不着这么多钱。不过有一样啊，您说给我们100两，您回到潼关，我们上潼关找您要去。到了潼关，您在您那个帅虎堂一声堂，眼珠子一瞪，说把这两个少公推出去，给我重打50大板，然后给他赶走。100两不给，没那个事儿。我们找谁去？现在呀，您是用得着我们，用得着我们就得拿这现钱儿。您不拿这现钱，过后我们找您要账，您说赊欠，我们可不敢去要。你们都是当官的，嘿嘿，我告诉你们，你们这当官的人我们都知道，都属于带乌纱当小偷啊，冠冕堂皇的贼。嘿，魏文通心想，你如此说我啊？魏文通说，我跟你们两人讲，我言必信，行必果，我说到哪做到哪。是啊，此时此刻您说到哪做到哪，过了这一阵儿，您用不着我们了，就做不到哪了。哎，魏文同志，这样好不好？我现在有一身盔甲，我这身盔甲值200两银子，我把这身盔甲脱下来给你们留下，怎么样？盔甲，您这身盔甲在您身上穿着，可以上阵杀敌，可以防刀避剑。但是给我们这两个摆船的一文不值啊。我跟您说，魏元帅，就您这身盔甲呀，死了人当孝袍子穿，人家都不要啊。魏文通一听这话，越说越难听了。
1: 商量说，我赊欠着行不行？不行。说把盔甲做抵押也不行。最后魏文通真急了，伸手把这三清刀就抄起来。他把这三清刀一拿起来，这两个少公一看这刀，两人一起说，哎呦，我们就怕这刀，咕噔咕噔，全跳到水里了。两个少公跳到水里之后，魏文通又到船上往下一瞧，这两个少公跳下去啊，没露脑袋，不知道哪去了。魏文通心想，怎么回事？按说这玩船的都应该水性好啊，怎么跳下去沉底了？不可能啊。但是魏文通发觉自己这条船不动了。哎，魏文通心想，这船怎么不动了？啊，他下意识的往远处一瞧，一望之内离他有几丈远，一看秦琼那条船呢、啊、也在那没动。陆荣高一边往这条船上看，秦琼看见魏文通了，把那人参鹿茸膏举起一块来。魏帅，用吗？魏文通心想，你奶奶个孙子，我用你能给我吗？再者说，我想用也够不着啊。魏文通什么也没说。魏文通在这船上站着正没辙的时候，他忽然发觉这条船开始动弹了。怎么动弹呢？船头船尾往一个方向那么转，揉揉揉揉揉，哎哎哎哎！魏文通一看不对啊，这船要在这转圈啊！魏文通心里边马上就意识到，可能这是那两个少公跳到水里之后，他俩一个把着船头，一个把着船。

0: 在这要给我来一个驴拉磨，想把我转迷糊了啊！魏文从手中提着大刀，在这船上就喊：“你们两个干什么？好，你们想怎么着？”这船还转，魏文从想：你们肯定一个在船头，一个在船尾，我拿这刀啊，往这水里边就那么一劈，就能砍死你们。所以魏文从奔着船头这儿来了，把这大刀一挥，朝着水里边挥，一刀砍下去了。这刀砍下去，什么也没砍着。接着又跑到船尾，挥，往下又一刀，还是什么也没砍着。这两刀下去，这船倒是不转了。船一不转了，魏文从在这停足站稳，心想：哎呀，真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呀！早知道有今天，想当初我要学一学摆船该多好，现在这船我鼓得不走。刚想到这儿，有打这船帮的两边，这两个少工一起把这脑袋就露出来了，一个人扒着一面的船帮，两个人同时喊着号：一二嘿嘿，一二嘿嘿。他干嘛喊嘿嘿呀？那边一使劲的时候，这边往上推，这边往下一搬的时候，那边往上推，这船就两头晃起来了。两头这么一晃啊，这魏文通手中拿着大刀，想拿刀砍他们都砍不了了。为什么？他站不住了。魏文通就觉得不好，说了一声不好，这条船眼瞅着嘣嘣咕隆翻个了。这船一扣斗，魏文通又打这船上嘣就下了水了。这一下水呀、啊、刀也松了手了。这魏文通在水里边是紧忙活。魏文通会不会水啊？魏文通小的时候在他们老家有一个大水泡子，在那水泡子里边练过狗刨。所谓狗刨，就是在那水里边啊，不噔噔不噔噔，手忙脚乱的瞎扑腾，反正能不趁底儿，这叫狗刨。魏文通小时候练过这个，后来长大了练武艺了，当了官了，当然就不能下水了。他那个游泳的水平不高，在水里边要是一来这狗刨，他怕让别人笑话，所以越不下水呢，就这些个游泳的技巧什么的还忘得差不多了。今天在这万分危难之中，把小时候那狗刨他想起来了，啊扑腾腾啊扑腾腾啊扑腾腾，在水里边他就扑腾开来。好不容易扑腾着脑袋露出水面了，脑袋刚一露出水面来，这魏文通就觉得这身子还是往下沉。为什么呀？他身上穿着铠甲呢，那东西一沾湿它有分量啊。魏文通心想：要坏，我这个狗刨这两下子持续不多久，弄不好我就得被淹死。他刚刚想到这儿，就觉得自个儿这脚脖子让人家给抓住了。让人家抓住这脚脖子之后啊，把靴子给脱了，靴子脱完了把袜子给扒下去了，扒掉袜子之后就挠脚心。这一挠脚心，这魏文通可受不了了。魏文通从小啊，相面的呀算卦的就说他有福气，相面的说这孩子有福，主要有一点，浑身上下都是痒痒肉，碰哪儿他都想乐，小时候就这毛病。到现在呀、啊、这毛病还没改，只是平素当中没有人捅他了。可是今天这一挠脚心，这魏文通啊就乐了，在水里边这一乐，哈哈，咕噜咕噜，这就喝起来了。一会儿的功夫，魏文通就给灌了一个水饱。魏文通一顿水灌晕过去，在那一瞬间他自己曾经想过我完了，没想到我花刀帅魏文通死在这个地方。魏文通晕过去之后也不知道过了多长的时间，忽然间慢慢的自己觉得苏醒过来了，睁眼再一瞧，不是在水里，已经是上了岸了，在地下躺着，周围一帮人围着他，正在观看他。魏文通定睛一看，他最熟悉的一个人站在面前，那就是秦琼秦叔宝。秦琼看见魏文通醒过来了，冲他微微一笑：“魏帅，
1: 得罪了。
0: 说了一声得罪了，这魏文同什么都没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感情啊，拦截魏文通的这些个人都是贾家楼磕头四十六友的弟兄。咱们说了，四十六友的弟兄十二更筷子令反山东之后，由打济南府杀出来，一起就逃到了尤俊达的家中。尤俊达在武南庄，到了武南庄，弟兄们一聚齐，魏征、徐茂公大爷跟三爷现在就是总指挥了。徐茂公就问说，弟兄们都出来没有？一查点，该出来的都出来了。问家眷们接出来没有？像反火联名他们那个家眷都接出来了，柳州镇贾云府的家眷也接出来了，唯独说秦二哥的家眷没接出来。为什么？柳州镇贾云府就说了，说没等我们去接，济南帅唐弼就派官军把他们家给围起来了，我们进不了前，所以没接出来。徐茂公一听到这里，当时就着了急了。徐茂公说，我们都是磕头的弟兄，秦二哥的家眷在济南府城内我们都出来了，家里边的老太太还有秦二哥他们一家人没救出来，这我们有责任，将来我们见了秦二哥怎么说呀？所以徐茂公立即派尚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四个人回济南探听消息。这四个人到了济南府，没用多长的时间探听消息回来了，跟徐茂公禀报说他们得到了确切消息，这个济南城大乱之后，济南帅唐弼在贾家楼抄出来那个假蒙单，那蒙单里边有秦二哥的名字，唐弼派来虎尔到秦宅把老太太、贾氏夫人的还有孩子加上罗世信、秦安分装在四个木笼之内，赶着木笼囚车够奔长安城去了，已经走了。徐茂公听到这里之后说，这个刻不容缓，我们得想办法随后追赶，砸木笼劫囚车，打救秦二哥的家眷。所以众位弟兄们就兵分两路了，一部分就在武南庄这个地方。在武南庄干什么呀？这尤俊达不是结了黄杠了吗？跟程咬金两个人结了48万两一躺银子，现在这48万两银子可是派上用场了。弟兄们都出来之后无处投奔，现在得怎么着，下一步这棋怎么走谁都不知道，现在就等着徐茂公和魏征说话呢。徐茂公、魏征这两位道爷说了，现在第一步咱们先得把人们都聚齐，然后再商量下一步怎么走法，但这笔银子得要保护住，有了这个钱我们就有了胆子了，我们就便于行动了。所以魏征留下了，徐茂公带着一部分人随后追赶这木龙囚车，顺着路奔长安城走。往前走着走着，那天无意中就碰上了罗世信了。咱不说那罗世信在那山上面一抱脑袋咕噜下来了吗？没从那面下去，他从原地又滚下来了。罗世信下来之后跟徐茂公他们这一碰见，徐茂公一看碰见罗世信就好办了，一问罗世信，罗世信呢虽然说傻，但是本本科科的能把事情经过讲明白。他说娘嫂他们那个囚车被来虎尔给拉走了，其实哪是被来虎尔给拉走了，他们手下人在另一条路上发现了，来虎尔是想要把那囚车拉走，碰上这伙的弟兄给截下来了，来虎尔跑了，囚车这一得到手了，徐茂公吩咐手下弟兄把这木笼打开，把老太太、贾氏还有秦安他们都救出来，领着罗世信来到这里，跟老太太一见面，罗世信心里边是非常高兴，傻小子这一高兴这才想起来说，我还碰见黄巧哥了呢。徐茂公说，你在哪碰见黄巧哥？罗世信说，我在那山顶上，我往下看着黄巧哥在那山坳里边被那个小子追得直跑，我拿石头把他们都给打跑了，黄巧哥就跑出去了。徐茂公一听，徐茂公说，马上快点解救秦二哥。看起来呀，秦二哥又打长安城中出来了，这一出来既然是有

其中定有原因。我们得给秦二哥打接应。怎么打接应？马上派人顺着奔长安的路迎接秦琼，不能就这么大张旗鼓的往前走啊。徐茂公让他们化妆而行，第一个挑着柴火担子，从这个柴火捆里边抽出单刀，那黑的个就是齐彪齐国远，花钱把这棺材就给租下来了，说我们租你们这棺材用一下。说租棺材干嘛呀？头一回我们呢租一天，到时候给您一两银子。哎呦，这棺材主一听乐坏了，没想到这棺材还能挣钱，所以给了一两银子，这四个人抬着这棺材第二波就走上来了。接着就是在黄河渡口这个地方摆船的这两只船，一条船上是盛宴师侯君集，另一条船上是卢明星卢明月。秦琼坐的那条船就是盛宴师侯君集的，他们两人让秦琼上了船先行一步。这卢明星卢明月呢，假装的也是在渡口那儿摆船的少工，就吸引着这魏文通上了船了。上船之后，船到核心能还往前走吗？所以以讨船钱为由跟魏文通就吵起来了。这卢明星卢明月哥两个都是好水性，跳到水里边踩着水就摆弄这船，先是想转，把魏文通给转迷糊了，后来一看不行，扒着两边穿帮一晃荡，把船弄靠斗了，所以魏文通就喝了个水饱。这一个水饱完了之后，这哥两个把他救上来了，那边秦琼等人也已经上岸了，魏文通那匹马还在对岸，早有弟兄把那马也摆渡过来了。魏文通被救上岸来之后，灌了一肚子水呀，迷迷瞪瞪。秦琼说无论如何得把这魏文通救活了。卢明星说没事儿，卢明星往这一哈腰，俩手一扶这磕膝盖，把这后脊背一拱，告诉他们把魏文通趴着担到他这个脊梁上，横担在脊梁上。这卢明星就慢慢逛到那走，一会儿魏文通这水就往外吐，呱呱呱，一会儿这肚子水吐干净了，他们把魏文通又平放在地上。眼见着魏文通就缓醒过来了，喘气儿了，睁眼了，所以魏文通一睁眼第一眼就看见秦琼了。秦琼说了一声魏帅得罪了，说了一声得罪了。魏文通现在整个一个吃冰块拉冰块没话，一个是身体虚弱，再有一个没得说呀。魏文通在那躺着还不动，觉得四肢无力呀。你想拿水灌着一下子再缓醒过来，你多好的体格也盯不住了。秦琼说魏帅，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话说呢？魏文通躺那缓醒了片刻，觉得这个精神头有点复原。魏文通手一扶地，刚一坐起来，旁边盛宴师侯君集过来一拢他的胳膊，妈前通拢而被拿过绳子来捆上了。魏文通这阵想挣扎也挣扎不了，兵器没在手里，一看周围都是人家的人，挣扎就干吃亏。魏文通啊就认了。被绑上之后，魏文通看了看秦琼，秦琼，你把我问，大概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靠山王杨林可能跟你说了，山东济南劫牢反狱，杀官造反，出来一伙子强盗，用你们大隋王朝的话讲，这是强盗，但是要我看来这都是英雄。这一伙人知道是谁吗？都是在贾家楼跟我磕头拜把兄弟的义姓弟兄。跟你讲吧，贾家楼四十六友我排行在二，我就是这伙杀官造反强盗的首领之一。魏文通，你追赶我没追错，你想捉拿我也没错，只是现在你不能捉拿我了，而是我把你捉拿住了。佟官帅，久仰你的大名，一口花刀

0: 通关，名传九省，人人皆知啊。但是遗憾的是，你保了隋炀帝这么一个昏庸无道的皇帝。人都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坐。你魏文通这一身好本事，为什么保这么一个昏君呢？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跟我们众位弟兄一起共谋大业，意下如何？秦琼一说这话，魏文通把嘴一撇，呵呵呵呵，秦琼，你要不说呀，我还真不知道，闹了半天你是一个贼头。秦叔宝，你不想一想，就你们这伙的人，一帮乌合之众，你们想着要杀官造反，你们成得了大事吗？啊，你们现在脑袋就已经算是被砍下来一样，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大隋国朝官兵到此，不定哪一天就把你们这一伙强盗生擒活捉，云阳市口开刀问斩。你还劝我，我应该劝你。秦琼，你跟随我回转潼关，给我松了绑绳，到杨王跟前去请罪啊！我觉得还有你一条出路，如若不然的话，你们这一帮人都是死路一条。这功夫程咬金在旁边过来了，程咬金听魏文通已经身遭绑绳还口出狂言，程咬金来到魏文通的跟前，哎，二小子，你现在都已经被我们绑上了，你还在这叭叭叭叭叭叭，还在这说呢，还说大话啊！我告诉你，你要想活就投降归顺我们，要不想活的话，我眼下就让你脑袋搬家。魏文通抬头一看程咬金，哎呦，魏文通心想，这小子长得怎么这么难看啊？一看程咬金这张脸四四方方的，闷着头瘪菜穴，高颧骨大下巴，脸上那个肌肉叽里咕噜来回乱动弹，连鬓络腮扎蓬蓬的红胡子还带卷的。魏文通长这么大没见过这模样的，魏文通脱口就说了一句，你这个丑鬼，你是谁？他这一说丑鬼，把程咬金可气坏了。别看程咬金小名叫阿丑，这阿丑是爹妈给起的名，别人说他丑，亲戚说他丑，程咬金不在意。今天魏文通一说他丑，程咬金不爱听了。程咬金瞅着魏文通，你说什么啊？你说我丑鬼？哎，哎呦，小子，你长得漂亮啊！啊，我告诉你，我小名叫阿丑，我从小就丑，一直丑到现在。可是啊，原来我以为全天下我是最丑的，没想到今天一见着你，我才知道感情我数第二。你瞧你也长这德行啊，那脸好像拿锅底黑蹭的一样，那胡子跟头发都连着一块长啊，那腮帮子一边大一边小，整个脸是歪的，难为你爹你妈是挑的哪个日子什么时辰，怎么弄出你这么一块货来。程咬金这几句话把魏文通给骂急了，魏文通腾啷家伙站起来了。程咬金说，你想怎么着？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原野为您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85集，感谢您的收听。H 是东兴宾馆，原名叫大唐宾馆，后来被谢文东买下来改名东兴，属东兴集团旗下。谢文东在消灭猛虎帮之后第五天，在这里举办黑帮的大型聚会，各个帮会有老大的没老大的，只要是上了规模都在谢文东。

0: 文东邀请之内。现在的谢文东在 H 市可谓是一手遮天呢，各帮会接到请帖，哪儿敢不来呀？东兴宾馆门前是车水马龙，找个位置停车都是个问题啊。宾馆三楼一间大会客室被改成临时的会场，中间并排摆了七张大会议桌，两边坐满了人，谢文东当仁不让的坐在正中的位置。一会儿，江森来到谢文东的身旁，低声附耳说：“东哥，人都到齐了。”嗯。谢文东轻点了一下头，手指敲了敲桌面。各帮会的老大头头们知道他要说话，停止了谈论，纷纷看向谢文东。房间里边鸦雀无声，只有手指敲打桌面的声音不时响起来。谢文东目光扫过众人，没有一个不是一脸小心的坐在位置上，他心里顿时升起一种成就感，轻咳了一声，微笑着说：“前一段黑道大乱，出了虾魁这个叛徒，死了20多位大哥级人物啊，这是我们 H 市黑道的耻辱。不过现在这个仇已经报了，罪魁祸首猛虎帮也亡了，大家说说以后的打算吧，我们 H 市的黑道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呢？”谢文东的话音未落呢，一名叫陈百成的帮会头头急忙起身说：“这次混乱呢，之所以能平息，完全是靠东哥在，也是他自己不好说出口的。”谢文东摇了摇头：“陈兄太客气了，在这里我是年纪最小，辈分最低呀，哪有资格带领群雄呢？还是找另外的人合适一些。大家说呢？”谢文东面带微笑环视一周，众人看见他眼中的金光，都不自觉的把头低下去，不敢与他对视。实力代表着气势，气势能压倒一切，众人就算有心反对，看见谢文东的目光也把话咽了下去，他们心里掂量着自己的分量的。这个陈百成啊，其实早就被谢文东买通好了，被他安排这样说的。他见大家伙都不说话，不失时机的说：“东哥才是客气呢，咱们黑道讲能力，不讲年纪大小，讲实力，不讲辈分高低。东哥，你能一人拔掉猛虎帮这颗大钉子，实力可见一斑呢。年纪不大，却有这样的实力，其能力更是非一般人可比啊。我看这老大的位置是非你莫属了。大家说对不对呀？”“
1: 是啊，我们相信东哥的实力。那个老陈说的对，东哥不做谁还能做呀？换了别人，我第一个说不服。”
0: 又有七八位老大在谢文东眼神的暗示下站起身表态，坚决拥护他做 H 市黑道老大的位置。还有一些墙头草见大势已定，不如卖个人情给谢文东表示讨好，以后也好有个方便，也纷纷起身表示大力支持谢文东当家。在座的这些人的头脑都不简单，看到这儿心里便明白了个大概。谢文东虽然没说自己要做黑道的当家人，但其实呢已经内定好了，自己何必在这方面得罪他呢，为以后留下什么祸根呢？而且谢文东这个人，众多老大们也都或多或少了解一些，年纪不大，但是心黑得很，手段毒辣，诡计多端，更主要的是实力超强，在 H 市可谓是一枝独秀，他来做当家人也是理所应当的。想到这儿，又有一些老大头头们起

0: 甚支持。这时候会议室里只有五个人还坐着没动，其中一位是谢文东，另外四位都是面带沉重没有表态，一位上了年纪的胖，我不想火帮的百年基业断送在我的手里，所以合并的事儿我不。没等谢文东说完呢，陈百眼皮，大家都不好过吧啊。关德林冷哼了一声没有说话，压根儿就没把陈百成放在眼里。陈百成有些挂不住脸面，弯腰贴近他，声音放柔，这么说您老的主意是拿定了，对于合并的事儿是坚决反对吗？
1: 我说过了，我们火帮不加入，但不代表我就是反对。
0: 很好很好。陈百成抬头看向谢文东，谢文东正拿着一支钢笔在手中把玩，紧闭的嘴角微微翘起来，形成弯月的形状。钢笔在谢文东手指间旋转了好一会儿，把手停下，握住笔身，大拇指一用力，咯的一声，钢笔断为两截。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陈百成看罢，一咬嘴唇，伸手抓住关德林的后脑，手臂用力把他的头部按在会议桌上，另一只手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了一把半尺有余的匕首，冷哼了一声，挥刀就刺进了关德林的脖子里，刀尖儿在会议桌的底下露出来。关德林整个身子被钉在桌面上，身子一阵一阵的抽搐着，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陈百成松开手，咬着牙说，
3: 给你脸不要脸，你他妈的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不加入合并就是敌人，是敌人我就不会让他好过，你们还有谁反对？就对虾魁这样的败类出来。
0: 谢文东故作沉思的样子，他的傻在了座位上。等谢文东说完，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他们跳起身纷纷说，
3: 我也赞成合并的事儿，能在东哥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排除万难，没人能挡住我们前进的脚步的。
4: 我也同意，同意，同意。
0: 好。谢文东笑着挥挥手，打断了三个人的废话，他看向陈百成说，那么合并既然成了定局，那我就不再谦让了，不过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陈兄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私自杀了关德林，不管是在哪方面都说不过去吧。陈百成心中一动，知道谢文东另有所指，他点头说，
4: 东哥，这事儿我是有些过分，我认罚。
3: 好样的，我没看错人。
0: 谢文东心里赞叹一声，
3: 看陈兄是出于忠心的，而且今天是刚刚合并，规矩大家都不知道，那就打你10杖以作警告，下回不要再犯啊。来人，上家法。
0: 话音刚落，会议室大门一开，张延江带着两个人走进来，手里拿着一根拇指粗的藤条，来到陈百成面前说，
3: 兄弟，对不起了。
0: 张延江向身后二人一挥手，那两个人不由分说把陈百成按在桌上，张延江挥动藤条重重地打在他的屁股上，啪一声脆响，只打了一下，把陈百成疼得一咬牙，脑袋上的汗珠滴滴答答的滚落下来，但他还是条汉子，挺住没有叫出声来，啪着勉强挤出一丝痛苦的微笑，断断续续的说，
4: 东哥，
5: 我知道。

0: 错了，下回，下回绝不再犯。
1: 谢文东起身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们虽说是黑道是流氓，但帮会也有帮会的规矩。不管是谁犯了错，包括我在内，都会被家法伺候。这一点大家要记住。虽说刚才打的是陈百成，但是众人都看得心惊肉跳的，就如同打在自己的身上一样。等谢文东说完，他们齐声说：“知道了，东哥。”谢文东嗯了一声，对张延江点点头，后者拿着一摞白纸分发给在座的每个人。谢文东笑着说：“这是处罚的条例，不管触犯了上面写的哪一条，最终都会受到家法的惩罚。大家回去以后要牢记，我希望谁都不要犯，否则别怪我不留情面。”众人哪敢说个不字啊？看了看手中的家法条例，写了整整一张白纸，一共有30条之多，他们心里都是一颤。不过有些人认为这样很合理，帮会要是没有个家法管理，就如同一团散沙，早晚会分裂的。谢文东让手下把陈百成抬出去休息养伤，又叫人把关德林的尸体处理干净，才挥手让众人坐下商量合并和合并以后的事宜。至于关德林的几个手下，谢文东没有在意，把他们几个人放走。那几个人面带悲愤，可是实力不如人，现在就算和谢文东翻脸也讨不到好处，只好先回到帮会再做打算了。这几个人想的挺好，结果出了会议室以后，谁都没有能够离开东兴宾馆。这一次会议整整开了一天还没开完。合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的，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处理。各个帮会都有自己的场子，合并以后如何分成，下面的小弟要如何改编，各帮会的老大头头们在合并以后的地位等等，都是众人需要商议解决的。到了晚上8点钟，谢文东见众人争议起来没完了，最后站起身大手一挥说：“都别吵了，所有的场子都由合并后的帮会统一管理，所得的收入全部归帮会分配，帮会每月所得资金提出50%，众人按功劳平分，其他的50%就作为帮会的资本。以前各帮会的老大在合并以后都可以做长老，具体管理什么以后看能力再定。下面的手下呢，选出精英来入下面的各个堂口，其他的一律遣散。这么定大家有什么异议吗？”众人互相瞧瞧，再看看会议桌上帮会老大们变成了没有实权的长老，文帮异军突起，在全省甚至全国都被黑道人之间传扬着。文东会的铁蹄没有在称雄 H 市以后而停下，开始向 H 省其他城市进发。三眼儿这位文帮名义上的老大更是东征西讨，龙堂人数扩张到不下5000人，有15座分堂，人数是文东会其他堂口的总和还要多。三眼儿已成为全省有名的大哥级人物，名声甚至东兴集团固定资产不下2000万，在 H 市 H 省谢文东都算是少有的民族大企业家。只是这位东兴集团的老总很少有露面的时候，人们大多知道他叫谢文东，但长得是什么样却很少有人知道。谢文东这样做是有他的目的的，一是不想让自己过于招摇，只有保持低调，别人才不会把他当成威胁；再者是他还没准备好告诉自己的父母。现在谢文东这个名字很出名。

他的爸妈或许也有听说了，但是天下叫谢文东的多了去了，谁能相信这个身价过千万的大企业家谢文东就是自己正上学的儿子呢？白道的生意日渐兴旺，而黑道的买卖也没停下来。谢文东从金三角进的白粉越来越多，货到后直接转手卖给了黑带。黑带也觉得谢文东的货不止在价格上便宜，而且纯度上也是绝对一流的，开始渐渐放弃了哥伦比亚，把重点定在谢文东身上。黑带的新货源虽说掩饰得很好，但是树大招风，还是让俄罗斯以及欧洲的一些帮会知道了，非常眼红。他们暗中都打算接触中国这位大毒枭，从他那儿开辟出一条新货源来。随着谢文东领导的黑帮势力文东会将毒品向赌场转型以后，这是毒品市场出现一段时间的真空状态。一些在文东会挤压下的小帮会开始蠢蠢欲动，还有一些耍单帮的人在各个场子下私卖。由于忌讳文东会，买卖毒品的人都算老实，都是小买小卖。谢文东知道以后也没有过大的反应，毕竟自己不做就不代表没人吸毒了，只要还有这些瘾君子存在，那毒品市场永远不会有萧条的一天。猛虎帮平定后的第七天，谢文东收到黑带打来的电话，他们派出代表，同时也带过来贵重的礼物，表示对谢文东消灭猛虎帮的报酬。谢文东对此没有太大的兴趣，说是来感谢，其实啊，还不就是商议合作的事儿吗？弄不好呢，黑带会要求自己出力帮忙打击战俘。于是呢，谢文东在电话里客气了几句，他先提到了自己在攻打猛虎帮的时候元气大伤，现在虽说合并了不少新帮会，但是人员结构上都不稳定等等。谢文东这么说。谢文东刚刚洗过澡，头发上还有点点的水珠，他身穿着白色衬衫，单身一个人。都是熟人了还请什么呀，让弗拉基米尔进来吧。罗素一愣，东哥，你怎么知道对方又派了弗拉基米尔来啊？我和黑带谈了三次了，这前两次啊都是不欢而散，只有和这位黑带的副头目谈得很成功，双方达成一致了。这回我们的势力比以前更大了，为了表达重视我们，他们呢自然会找一位有分量的人来，和我关系不错的弗拉基米尔当然是最佳的人选了。东哥果然是东哥，料别人不能料，想别人无法想，我以后一定要多向东哥学习。好了，我看呢你这一阵儿别的没学会，倒是学会拍马屁了，快去把弗拉基米尔请进来吧，别让咱们的客人久等了啊。知道了东哥，你看我这张嘴打开就合不上了。我罗素还想说什么，见谢文东一瞪眼睛吓得一缩脖，急忙跑了出去。谢文东坐在沙发上呵呵一笑，真是伤脑筋呐。不一会儿，东新雷、文姿、金眼五人，罗素陪着两米高的弗拉基米尔和两位陌生的俄罗斯人走进来。谢文东和弗拉基米尔相视一笑，很热情地拥抱在一起。弗拉基米尔抱着谢文东的肩膀，开着俄罗斯式的玩笑说，这几个月没见，兄弟还是没长高嘛。谢文东呵呵一笑，像我这样混黑道玩命的人，长得太高了，脑袋很容易多出几个窟窿啊。兄弟真会开玩笑，哈哈。谢文东笑而不语，请弗拉基米尔落座，他随意问着他，弗拉基米尔先生，你听过这首歌吗？

弗拉基米尔聆听了一会儿，摇着头说：“虽然没有听过，但是这曲调非常好听啊！音乐本来就是全世界通用的嘛。”嗯，谢文东点头，身子靠近弗拉基米尔，眯眼微笑着说：“没错，这首歌名叫《我的祖国》。其实啊，我更喜欢里面的歌词，特别是那句‘朋友来了有好酒，要是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是猎枪’。这句话说的很有意思，不是吗？”弗拉基米尔先生，你觉得呢？弗拉基米尔面色一僵，瞬间又变回原样，他正色说：“谢兄弟，我早就把你当做我的好朋友，这一点请你相信，我们黑蛋永远都不会是威胁到你的豺狼，我和你，黑蛋和文东会将永远是朋友，是兄弟，只是不知道这好酒是不是很甜呢？”“甜不甜就看我们友好的程度了。”谢文东含着笑说，目光紧盯在弗拉基米尔身上，后者也同样盯着他，气氛突然变得沉默下来。两个人对视了很久，同时哈哈大笑起来，把旁边的人给吓了一跳。弗拉基米尔伸手说：“我希望合作能一直长久下去。”谢文东握住他的手，微笑着说：“我也希望如此啊，同时也祝你们黑带能早日打垮战俘，称雄俄罗斯。”谢谢。弗拉基米尔点头道谢。弗拉基米尔打了一个响指，身后一名俄罗斯人上前把一个黑色皮包放在桌子上，然后又退了回去。弗拉基米尔打开皮包，从里面拿出两件一大一小的盒子，推到谢文东面前：“这是我们老大给你的礼物，也是实现我们黑带当初的承诺。”哦，谢文东拿起一件黑色的小盒子掂了掂，感觉有些分量，好奇的把盒子打开，里面装着一只黑金

不仅在市面上买不到，就连我们国家的特工人员都没有戴上的特殊手表，它可是别有用途的。谢文东又看了看，还是没弄明白有什么其他的用途。他无奈的递给弗拉基米尔：“我没看出它有别的什么用途啊。”弗拉基米尔接过手表，四下瞧瞧，目光落在茶杯上。 那我就拿这个茶杯做一个实验吧。谢文东点点头，看着他能把这块手表玩出什么花样来。弗拉基米尔把茶杯推远一些，拇指和食指轻夹住手表上下两侧，微微一用力，在手表的正侧突然射出一道白光来，没有一丝的声响，但是速度极快，不到眨眼的功夫。 白光完全没进了茶杯里边，谢文东的心中一惊，忙低下头查看茶杯，见杯身出现一个细小的窟窿，里面的茶水正不断的渗出来。谢文东把杯子里的水小心的倒干净，发现里边有一颗一寸长的银针，他心中暗惊这块手表的威力。 能把如此细小的银针射穿茶杯，可见一斑了。谢文东刚想伸手拿银针看看，但是被弗拉基米尔慌忙拉住：“嘿嘿，谢兄弟，这针上有毒，轻易不要碰啊，万一划破了手指会很麻烦的。”谢文东急忙收回手，问他：“哎，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弗拉基米尔见引起了谢文东的兴趣，不再卖关子了，一五一十把这块手表的功能详细说了一遍。原来这块手表是俄罗斯最新研制出来的特工武器，其主要用途是用来做暗杀的。由于外形是手表，容易隐藏携带，而且银针发射的时候没有任何声息。 可以在人毫无防备的时候没有一点痛觉的死掉，所以手表的名称被叫做“刺客之心”。里边装有六根银针，每根银针上面都涂着具有强效麻醉功能的剧毒。银针射入体内，剧毒随血液快速进入心脏，能把心脏麻痹，使心脏停止跳动。 中毒的人不出2分钟就因为心脏停止跳动而亡，无药可解，事后也很难查出痕迹，撞死心脏病突发而死。黑带老大威克多通过内部关系弄到了这块手表，虽然很喜欢，但是为了拉拢谢文东，还是忍痛割爱把它送给谢文东了。谢文东听完了介绍，沉默了一会儿。 按说，维克多把这么贵重的礼物送给自己，不会白给的，一定是又有事求自己了。想完了，谢文东也不说好，也不说不好，拿起另外一个大一点的盒子。他转移话题说：“我想这个盒子里的东西也不简单吧？里面是什么呀？”“这个里面是一件防身用的衣服，虽然不是很珍贵。” 但是很实用。弗拉基米尔打开盒子，是一件灰色、类似内衣的弹性紧身衣服。谢文东拿在手里，摸起来很有质感，弹性十足，和普通的内衣没什么区别。这衣服能防身？没错，谢兄弟，如果不信，可以试试。 这是美国黑手党送给我们老大的礼物啊！美国也有黑手党，谢文东心中奇怪。在他的印象里，黑手党应该是意大利的。虽然是这样想，但是没好意思开口问。他把衣服递给一旁的东新雷，眨了眨眼睛说：“老雷，试试这外国货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让我们也开开眼。”是。 东新雷答应一声，接过衣服瞧了瞧，他暗中摇摇头：“哼，这衣服要是能挡住子弹才怪呢。”东新雷伸手入怀，掏出手枪，对着衣服啪啪啪连开了三枪。

大厅里头鸦雀无声，大家都好奇的把注意力放在这件衣服上。和东新雷一样，他们不相信这件衣服能挡住子弹。叮叮叮，三颗弹头打在衣服上之后，纷纷落在地面，发出了清脆的声音。众人睁大了双眼，不可思议地看着东新雷手里的衣服，暗想今天可真是大开眼界啊，这件普通的衣服竟然真的挡住了子弹。江森还是有些不相信，他是军人出身，什么样的防弹衣他都了解一二，就是没听说过有这样的防弹衣，这根本不符合防弹衣的原理呀。江森拔出了匕首，抓过东新雷手里的衣服，狠狠扎了进去，结果连扎了好几下，没有分毫的损伤。摇了摇头，他递给了谢文东，脸上略带失望，暗想自己可能真的落伍了，在老毛子面前丢人呢。谢文东起身哈哈大笑，他客气地说，哈哈，请你回去代我多谢你们老大威克多先生，今天这两件礼物啊，让我开了眼界了，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礼物我收下了，我们来谈正事吧。弗拉基米尔说，好，回去我一定把谢兄弟的话带到。这次来呢，我们主要有两个目的，其一，我们想加大白粉的数量。谢文东略微考虑了一下，他点头说，这个没问题，你们要多少我就能给多少。哈哈，爽快。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谢兄弟不要把货卖给其他的俄罗斯帮会或者是欧洲的帮会，这一点呢，我想听到谢兄弟的保证。谢文东垂下头，眼珠转了转，他不知道弗拉基米尔为什么会这么说，别说是欧洲帮会了，就连俄罗斯的其他帮会也没有一家找过自己。但是谢文东知道，这弗拉基米尔不会是无地放矢的人，他这么说一定是有他的道理，或者自己的货流入到黑带以后引起了其他帮会的注意，希望从自己这儿进货，只是还没有找到联系上自己的机会，这一点也不是没有可能。谢文东对国际黑道的消息很闭塞，不知道自己的高纯度白粉已经引起了俄罗斯以及欧洲一些帮会的注意，但是他通过高人一筹的头脑加上弗拉基米尔的话，竟也猜出了个大概。停顿了五秒钟，谢文东抬头说，弗拉基米尔先生，这一点我无法向你做出任何保证，我是个生意人，有钱我自然会赚嘛，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声明，就算是真有外国帮会来购买我的货，但是在价格方面，你们黑带永远都是最低的，无人可以代替。弗拉基米尔沉吟了一会儿，他接触谢文东时间不长，但他的为人倒是很了解，典型的说一不二。对谢文东说的这些话虽然有些不太合意，但是勉强也可以接受。黑带怕的就是其他帮会从谢文东这里进货以后和自己产生竞争，既然谢文东给自己的价格最低，就算竞争起来也会有些优势。弗拉基米尔不想逼谢文东过急，他勉强说，那既然谢兄弟这么说了，我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只是希望兄弟跟其他帮会交易的时候价格能够抬高一成，让我们黑带多少有些优势嘛。哈哈，这是一定啊，有钱我自然会赚的，我可不能再给出和你们一样低的价格来啊，有一个赔钱的买卖就够我受了。哈哈哈哈，谢文东放声大笑着。弗拉基米尔点头说，好，一言为定。说完和谢文东击掌盟约，这击掌盟约
看似简单儿戏，但是全世界的黑道都是普遍应用的。黑道之间很少有签合同的时候，帮会的成长靠的就是诚信和义气。答应下来的事儿，在机长盟约以后有很强的约束力。弗拉基米尔把第一件事情说完了，那么他的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这个我过两天再给你答复，没问题吧？那好吧。其实这批车都是全新的宝马系列，价格上很便宜啊，兄弟是有钱可赚的，不要辜负我的好意啊。谢文东了解的点了点头。进口汽车在中国非常贵，主要是因为高达100%左右的关税保护，走私车可以避开这一关，价格上自然便宜很多。谢文东沉思了片刻，他说，只要是赚钱的我一定要去做，要做我就一定会做大，不是从你们黑带手里买个10辆8辆就了事的，我需要时间考虑。那好吧，这事儿啊不用着急，谢兄弟什么时候想清楚了就什么时候联系我，但是啊还是希望你快一些。好，不出5天我就给你消息。好啊谢兄弟，那就这么定了。该谈的都谈完了，弗拉基米尔放松下来，他听着客厅里的音乐，想起刚来的时候谢文东说的话。兄弟啊，正事儿谈完了，不知道这美酒有没有我的份儿啊？谢文东一怔，接着哈哈大笑，哈哈，有，别人来了可以没有，但你是特殊的。晚上的时候，谢文东带弗拉基米尔等3位俄罗斯人去了 H 市最豪华的一间夜总会，找了5、6个漂亮的小姐陪着他。弗拉基米尔只是看了一眼，不满意的摇摇头，对谢文东说，这些都是粗枝俗粉，听说 H 市有不少大学生出来做嘛，我倒是想品尝一下呀。谢文东微微一愣，他还真不知道有这种事儿，带着疑惑看着弗拉基米尔，他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但是目光含笑，大声说，好啊，老忍受的时候，江森如同救世主降临一般，领着一群俄罗斯姑娘进了包房，刺耳的声音这才宣告停止。俄罗斯的女人确实要比中国人大方得多，刚进来带着嬉笑声，纷纷把谢文东和弗拉基米尔围住，嘴里叽里咕噜的不知道说着什么。谢文东不耐烦的把一条缠上自己脖子的手臂拉掉，问一脸愕然的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先生，不知道你对这些大学生满不满意啊？弗拉基米尔是有苦说不出，他本想玩玩中国的，享受一下异国情调，可没想到谢文东弄来一群俄国的，这在本国都玩腻了，根本就提不起兴趣来，但他还是不好意思地说，满意，十分满意。谢文东看他比哭还难看的笑脸，心中暗爽，转头摸了一把旁边俄罗斯女人的脸，哈哈大笑着，哈哈哈，俄罗斯的女人还是不错的嘛，又白又漂亮，就是啊皮肤粗糙了一些，摸起来没有手感。听着谢文东的玩笑，弗拉基米尔笑得更苦了。这顿酒弗拉基米尔喝得并不爽，虽然是笑容满面的，但谢文东的心里明白，玩笑是不能开得太过分的。午夜时分，众人从夜总会里出来，谢文东在新加坡大酒店帮弗拉基米尔订2个标房，同时又让手下在酒店里找了几个女大学生陪弗拉基米尔过夜。弗拉基米尔这才心满意足，夸谢文东够意思等等之类的话。谢文东离开以前特意留下几名手下保护这个老毛子的安全，
毕竟弗拉基米尔现在是到了自己的地盘上，

0: 出了大事小情的，不好向黑带交代。弗拉基米尔在 H 市逗留了两天，谢文东对他算是招待有加，吃喝玩乐随他高兴，这让弗拉基米尔的心里对谢文东的好感倍增。离开 H 市以前，他恋恋不舍地拉住谢文东的手说，
1: 谢兄弟，你我虽然认识时间不长，但是却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啊，希望你我之间的友谊能天长地久。还有啊，你什么时候到我们俄罗斯来，一定用最热情的方式接待你。
0: 天长地久吗？谢文东的心里暗加了一句，不过是互相利用酒肉朋友罢了。其实谢文东心里十分瞧不起俄罗斯人，认为那根本就是个野蛮的民族，虽然他自己做的事情更加野蛮。谢文东的脸上带着无限离别之情，
1: 是啊，我也是愿意我们友谊能够地久天长啊，但是朋友之间要真诚相待，希望弗拉基米尔你能做到。如果有时间呢，我一定会去俄罗斯的，还需要考察一下你们黑带，长长见识啊。好了，时间不早了，您上车吧。
0: 弗拉基米尔点点头，上了火车，和谢文东挥手告别。把弗拉基米尔送走以后，谢文东在回到公司的路上思考走私汽车的事儿。他和东新雷商量，
1: 老雷啊，你说走私汽车是否可行啊？
0: 东新雷想了想，谨慎地说，
1: 可不可行我也不清楚，还是先问问老爷子比较妥当。按理说呢，这应该是能赚钱的，前提啊是要有门路。如果像东哥说的要做大，那就先得成立一家汽车公司啊。
0: 谢文东低头沉思，如果自己真要做走私买卖，那成立一家汽车公司做掩护是必然的，但他现在还没有准备大干的打算。
1: 哎，这个呀，以后再说吧，我们先回公司。东哥，其实黑带的汽车呀，也未必是正道来的，十有八九是偷回来，在本地不好出手，才想到往我们这儿推，价格上面我们还能压低不少。当然呢，要看东哥你的打算了。
0: 谢文东听了以后低头不语，听得心惊胆寒。讲到趁乱统一黑道，一举歼灭猛虎帮的时候，老爷子也是听得热血沸腾，连声称好。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等谢文东说完以后，金鹏沉思了一会儿，
1: 现在你已经统一了 H 市的黑道，以后有什么打算吗？不会这样就心满意足了吧？
0: 老爷子，要是这样就满足了，那是骗人的。 H 市 H 省对于我来说已经没什么挑战性了，
1: 否则谁也救不了你。做人最重要的是得有个度，风头也不要出得太大。这别的我也不多说了，想想以前东北那位和你同名同姓的大土匪头子是怎么死的吧，从中啊或许能体会出一些东西来。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抗日战争时期啊，在东北确实有个叫谢文东的人物，早期和赵尚志一起打过日本鬼子，也曾是鼎鼎有名的抗日英雄，后来出于种种原因叛出抗日游击队，投靠了日本人，成为东北有名的胡子头，再后来被共产党除掉，抛尸于这世数日，全城百姓皆大欢喜，热闹程度如同过大年。谢文东对以前那位胡子谢文东也不陌生，听金鹏说完以后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1: 谢谢老爷子指点，我记住了，相信我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天。至于黑带嘛，我也有所听闻，但是啊没接触过，他在俄罗斯国内

0: 名声虽说不坏，但还是要小心提防。帮会之间的关系啊，永远都不能坚不可摧，全凭利益二字。对黑带既可信任，又不能完全依赖，看你自己的掌握了。至于走私汽车呀，我认为是可行的，其中的利润更是翻倍呀。对于你来说，风险也要小很多嘛。谢文东见金鹏也这么说，心中有了决定。多谢老爷子，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1: 嗯，以后啊，有什么不明白的事情，尽管问我。哎，对了，你什么时候来踢石啊？别忘了，你可是答应过我的。
0: 谢文东一拍脑袋，金鹏要是不提，自己还真忘了。他不好意思地说，
1: 哎，老爷子，等我这边的事儿安定下来，一定会去的，您老啊就放心吧。
0: 嗯，别忘了把蓉蓉一起带过来。谢文东点头答应，和老爷子又唠了一会儿家常，才把电话挂了。想起金荣，确实有好一段时间没见了，现在近五月份，是快高考的时候，这一阵够小丫头忙的了。一想起金荣可爱的样子，谢文东不禁呵呵笑起来。正当谢文东想得入神，被门口传来的几下敲门声打断了。谢文东一阵收起了笑容，戴上面无表情的面具，沉声说，
1: 请进。
0: 玉超高大的身影走了进来，没等谢文东说话呢，自己先找了个舒服的位置坐下。他皱着眉说，
1: 东哥，这几天你去哪儿了？
0: 工程进行了好几个月，现在有几家公司准备买咱们的楼层呢。
1: 哎，我这一天到晚的没有闲着的时候，在你这儿干了个经理，差不多要少活十年了。
0: 玉超说的可怜巴巴的。看着玉超消瘦下来的脸，谢文东知道他确实很辛苦，于是他安慰着说，
1: 玉超啊，这阵黑道大乱你也应该知道，我哪有时间理公司的事儿啊？而且就算我留在公司也帮不上什么忙啊，有你我就放心了。更何况我看就算是让你少活二十年，你也应该愿意吧。啊，
0: 什么？玉超奇怪的看着谢文东，没明白什么意思。谢文东向外瞄了瞄，贼笑着说，
1: 你不是很欣赏我那位漂亮的女秘书吗？
0: 你，哎，东哥，你别瞎说了，我对张青没那个意思，再说了，人家也未必看得上我呀。我，
1: 谢文东了解的点点头，打断玉超的解释，
0: 好了，不说这个了。我知道你很辛苦，月底给你加奖金，我们谈谈工程完工以后的事吧。你是怎么打算的？卖给别人呢，还是租给别人呢？
1: 玉超犹豫了片刻，我看呐，租出去应该比卖合适一些。卖掉虽然说马上能见到收益，但是啊，租出去我们能赚比这个更多的钱。那块地皮建好商城以后是相当有潜力的，现在看不出什么苗头，以后啊肯定有大发展，我相信我的眼光。
0: 谢文东明白什么叫做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道理，更何况玉超还是金老爷子介绍来的，于是他点头说，
1: 好，这事儿啊本来就是你负责的，你放手去做吧，你相信你自己的眼光，我呀更相信你的眼光啊。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说完，玉超从办公室里窜出门外，惹得谢文东大笑连连。他心说，玉超和自己在感情上是很相像的，差不多都属于那种胆小鬼等级的。晚上的时候，谢文东坐车去了22中学接金荣放学，一是很久没见他，心里还挺想念这个小妹妹的，二是问问他愿不愿意和自己同去替试。知道高三的学生放学晚，谢文东特意7点左右才到，等了一会儿仍不见有放学的意思，谢文东在大门口找到门卫问清了才知道，
1: 行了，不行了，我受不了了，这里面简直就是火炉子，

0: 我们在外面吃点东西得了。
1: 每家饭店门口都摆了几张桌子，桌子旁都支起一把大太阳伞，就是怕有些客人在饭店里嫌热才这样设计的，这和大排档有些相像。谢文东点头同意，东北人怕热不怕冷，谢文东也感觉里面就像桑拿浴房，还有一种难闻的怪味儿。三个人围坐桌子旁边，向服务生要了几十根羊肉串、三瓶啤酒。羊肉串熟得比较慢，服务生先把啤酒送上来。谢文东三人边喝酒边聊天，和普通人没什么道上的，看着眼熟，却又不像是本地的，不知道是什么来路。哦，谢文东转头看了一眼，没看出什么毛病。没事，就算是黑道上的，如果不是本地人，也不敢做出什么来。东新雷呵呵一笑，嘿嘿，也许是我太多心了，前一阵和猛虎帮拼得太厉害，留下后遗症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来是跟着金老爷子的，遇到自己以后突然派到这边来帮忙，不管是条件还是感情方面都无法和洪门相比。他暗叹了一声，没有说话。这时候面包车的门又被拉开，下来一位新面孔，向谢文东所在的这家饭店走过来。那个人走到离谢文东等人不远的一张桌子旁边，大声吆喝着，老板给我来四瓶啤酒。听那个人说话有些南方口音，东新雷的心里一动，转头看了过去。那个人正好四下乱看，和东新雷的目光对到了一起，两个人同时一愣，脸色大变，但谁都没说话，不约而同的双双伸手入怀。谢文东觉察到东新雷的异状，但机敏的他没有马上动，脑袋微偏，看清身旁一手伸入怀中的那个人。那个人目露杀机，同时还夹杂着一些意外，直觉告诉谢文东这是敌人。他向文姿使了一个眼色示警，猛然间抓起桌子上的啤酒瓶就砸向那个陌生人。那个人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东新雷的身上，见眼前黑影一闪，反射的把身子侧了过去。谢文东这一瓶子没砸在他的脑袋上，却砸到了他伸手入怀的那只手臂的肩膀上，啪，啤酒瓶子撞了个粉碎。那个人身子剧震了一下，本来握住枪把的手无力的松开，一把漆黑的手枪落在地上。东新雷趁对方有些发晕，上前一脚狠踢他的小肚子，同时从怀里拔出手枪顶在那个人的脑袋上。他目光冷峻地说，
0: 王威，好久不见了，去你妈的。
1: 那人一咬牙，随手把一旁的桌子掀向谢文东和东新雷，趁两个人躲避的时候，身子向路边的面包车窜去。
0: 王威的主意打得不错，避开了谢文东和东新雷，但是他忘了离自己不远的文姿了。
1: 见他要跑，文姿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但是能引谢文东这样在繁华地段拔枪，那个人一定不简单。文姿反应极快，见王威窜过自己身旁的时候，迅速站起来，抓住身后的椅子，向王威的面部挥去。王威做梦也没想到，这看似柔弱的女孩竟然会如此凶狠，怪叫了一声，低身滚到一旁。文姿的偷袭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没等王威爬起来，东新雷已经闪过他翻过来的桌子，上前连开两枪，砰砰，两声枪响，王威的脑袋上瞬间就多了两个血窟窿，哼也没哼一声就栽倒在地上。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连谢文东都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稀里糊涂的帮着老雷把人给杀了。枪声引起周围群众的注意，纷纷观望，见有个人一脸是血的趴在地上大叫一声，纷纷四散逃窜。看着王威的尸体，谢文东有些发愣，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被东新雷一把按倒在桌子底下，接着就是一阵震耳欲聋的连珠枪响。道边的面包车门不知什么时候被拉开，里面伸出数把各式各样的枪支，

向谢文东这儿齐射。东新雷反应快，拉倒了谢文东，而文姿的速度也不慢，闪身到了一旁的花坛以后，迅速拔出手枪准备回击。躲在桌子下的谢文东被打得不敢露头，哎，老雷，这些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要杀他们呢？他们是南红门的，来这里啊，可能没什么好事。我杀的人叫王威，是南红门的炮手，以前见过。啊，我知道了。既然是南红门的，来这里肯定是为了荣荣。说着，他就拔出了腰间的银枪，心中火烧啊！用亲人威胁别人，是他很讨厌的，虽然自己经常这么做。今天就让他们有来无回。可是这样在桌子下面躲着也不是办法呀。谢文东向东新雷比划个手势，东新雷了解的点了点头，两个人同时大喝一声，把头顶的桌子推了出去，飞起的桌子挡住面包车里数人的视线。紧接着，谢文东二人在桌子还没落地的时候，向面包车的方向齐开了数枪。等桌子将要落地的时候，两个人飞身窜到小花坛后边，和文姿挤在一起。两个人刚闪到花坛后边，枪声再次响起来，子弹在三个人头顶不停地飞过，有的打在花坛周围的水泥上，溅起的泥土溅了三人的一头。谢文东苦笑着说，我想没什么时候是比现在这种情况更糟的了。嘿，东哥，对不起啊，我刚才有些冲动了。谢文东看见东新雷和那个王威见面时的样子，就能够想得出来南北红门之间的关系恶化到什么程度了。更何况对方这次是打算来绑架金荣，威胁老爷子的。谢文东拔出梭子看看里面的子弹，哎，不用道歉，要是我呀也会这样做的。现在考虑的是我们如何脱身，不让对方得手。谢文东转头对文姿说，打电话报警，警察来了，对我们有利。文姿听了以后微愣，黑社会的报警？他暗中摇头，但还是快速拿起电话拨打110。面包车上的人没打算轻易放过谢文东等人，见打不到对方，车里跳出四名大汉，向谢文东三人所在的花坛走过来。谢文东听见有脚步声向自己这边靠近，但是被压制的无法抬头，看不清过来几个人。他小声说，对方过来人了，这样下去要糟啊，我去吸引对方的注意力。老雷，你对付车里的，小子对付下车的人。说完了，不等他们二人说话，长吸了一口气，暗中双腿猛地用力，身子斜着就弹了出去。在空中他看清楚对方有四个人。谢文东突然的动作让南红门的数人一惊，几乎同时向刚落地的谢文东开枪射击。谢文东借着冲力向前翻滚，身后的地面都是弹坑。凭借着难得的空隙，东新雷和文姿站起身来，前者手持双枪，枪口火花连闪，瞬间有十数发子弹射进面包车里，里面顿时发出几声叫声，枪声也跟着停止下来。文姿单枪对付下车的四名大汉，那四个人的反应都非常快，见东新雷和文姿起身就知不妙，纷纷闪避一旁，留下两个人和文姿对射，另两个人窜向谢文东，同时也没停下扣动的扳机。谢文东刚停下身子，猛然间觉得左腹如同被人砸了一锤子，强大的冲击力让他的身子向后弹开，接着腹部传来无法忍受的剧痛。谢文东闷哼了一声，知道自己中弹了，他抬起手中的枪向过来的那两个人回击，银枪里剩余的八发子弹有七发打在冲在前边的那个人身上，另一个人慢了一步才没被谢文东疯狂的乱射殃及，闪身到一旁躲避去了。谢文东捂住小腹站起身子，把手中的银枪砸向正要对自己开枪的大汉，银枪的分量极重，加上谢文东又用上了全力，带着一道银光正拍到那人的脑门，大汉哎呀一声，身子被迫向后一仰，打出的子弹擦着谢文东的头皮飞过，连带着磨掉

0: 掉了几缕头发。谢文东暗呼好险，没时间管小腹的枪伤，一个箭步冲到大汉面前，抓住他握枪的手腕，挥手就是几拳。大汉被打得连连后退，脑袋上满是血迹，那是被银枪砸的。谢文东不给对方回神的机会，抓住大汉手腕不放的同时，另一只手不停地往对方的脑袋上招呼。东新雷把面包车里的几个人打得不敢露头，文姿和另外两个大汉的对射还在继续，远处传来警车的鸣叫声。这里毕竟不是南红门的地盘，虽心有不甘，也只好打算撤退。和文姿对峙的两个人无心恋战，猛地连开几枪向面包车冲过去。谢文东眼观六路，见他们想跑，哪肯放弃啊，松开被他打得神志模糊的大汉，大喊着别让他们跑。南北红门水火不容，东新雷现在虽说是跟了谢文东，但长期养成的概念已经在心里根深蒂固，怎么能让这些人轻易离开呢？他迈开了两条大长腿，几步追上向面包车跑去的大汉，伸手就把他的脖领子给抓住，手臂用力往回一拉，同时一声暴喝，想跑你给我回来吧。那大汉体格已经非常壮了，但是和两米高的东新雷比起来差远了，他被甩出了三米开外，重重落到地上。文姿乘机上前踩住大汉的前胸，手枪对准他的脑袋，别动。东新雷甩飞那大汉之后，见面包车已经开动而且没有停留，抬手一枪打爆了一只轮胎，面包车歪歪斜斜撞在一旁的道牙子上。这时候警车已经到了附近，警察的叫声也能清晰而闻。面包车里跳出三个人，头也没回便四下散开，分别钻进了两条胡同。谢文东回头看看飞驰而来的警车，虽然不在乎警察，但是还是嫌麻烦。老雷啊，把那个人带回新世纪，我和文姿去追其他人。然后向文姿指指其中一个人跑进的胡同，那是您的。说完不管企图要劝说的东新雷，他自己快步跑向另一条胡同。谢文东这样焦急也是有原因的，这一次要是不狠狠地打击一下南红门的气焰，难保他们下回不再来，自己无法时刻提防他们。如果一不小心真被南红门得手，自己一是对不起金荣，二是没法向金老爷子交代。胡同里漆黑一片，模模糊糊看见前方有个人影闪动。谢文东揉了揉小肚子，疼痛感还是无比强烈，他暗中咬了咬牙，手腕一震，金刀落入掌中，他闷不作声地追了上去。前面那两个人对地形不熟，在胡同里转了半天也没转出来，见谢文东一直紧随其后，这两个人脑袋都冒了汗了。两个人停下脚步互视一眼，其中一名留着胡子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狠声说，先把后面那个小孩。见自己的同伙刚开了两枪就莫名其妙地倒在地上，留小胡子的年轻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向谢文东连开数枪，把他压制在旁边的垃圾箱后边。他低身推了推同伴，
1: 哎，你怎么回事啊？
0: 内心想了起来，我是警察，把武器都给我扔了。谢文东听见说话声一愣，
1: 是他？
0: 哎，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啊？严克走进年轻人旁边，把他扔掉的手枪捡起来，一边把玩一边说，哎呀，我老远就看见你跑进胡同了，但是这儿太黑，要不是枪声啊，我还找不到这儿呢。好，那你打算把这个人怎么办呢？我希望你能把他交给我处置，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1: 哼，我凭什么听你的？你以为你是谁呀？
0: 说着踢了踢趴在地上的年轻人，
2: 小子，算你走运，你碰到我了，滚吧。
0: 年轻人一愣，仰头疑问地看着严克，
1: 什么？
0: 趁我

0: 没反悔以前，你马上给我滚开，滚得越远越好。如果你要是让警察抓着，我第一个崩了你。那个年轻人见他不像是在开玩笑，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说了声谢谢，抬腿就跑。你这是什么意思？谢文东怒喝一声，刚要追上去，却被严克用枪止住了。呵呵，谢文东。
1: 你知不知道这个机会我找了很久了？你他娘的臭流氓，一个凭什么能混进政治部？凭什么让彭玲喜欢上你啊？凭什么你可以在我面前无限嚣张的？老子忍了你很久了，今天我想是该到结束的时候了。谢文东冷眼瞧着他，大声说：“你想杀我是吗？别忘了我现在的身份，杀了我。”
0: 你也别想活着脱身。谢文东边说话边悄悄拽着银丝，打算收回金刀，结果严克。可是金刀正缠在地上尸体的脖子上，一时拉不动。这个小动作没有瞒过加了小心的严克，他冷笑着说：“哼哼，谢文东啊，怎么着？你还想用那把小刀扎我？哼！” 别把我当成傻子，说完，他抬脚踩在银丝上。哼，我现在杀了你，你说谁会知道是我做的？匪徒跑了一个，杀你的枪还是匪徒的枪？哈哈哈哈，这么说，你是不是可以去的安心一些啊？啊，彭玲啊，就交给我来照顾好了。
1: 严克的目光渐渐的流露出了杀机，谢文东按说不好，感觉到对方动了杀意了，挥手想硬拉金刀，可是太晚了。严克收起了笑容，对着谢文东就连开两枪，子弹在谢文东的胸前开花，黑色的衣服被打了两个窟窿，子弹的冲击力撞得谢文东连连后退。
0: 严克不甘心，手指不停的扣动扳机，直到枪里的子弹打光为止。这时候，谢文东已经被打得靠在墙上，胸前都是枪眼儿，嘴里大口大口往外吐血，无力的摔倒在地上，身子还在抽搐着。严克放声狂笑。 谢文东又能怎样呢？再威风还不是死在自己手里了。他上前狠狠踢了两脚。他妈的！你在我脖子上开了个窟窿，老子就在你身上开10个窟窿。你不是嚣张吗？你起来呀，和我抢女人！我操你妈的！谢文东倒在地上，嘴里鼻子里都冒着血，不知是死是活。
1: 严克打了谢文东这么多枪，谢文东有生命危险吗？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90集。听了女医生的话，三眼的手停了下来。女医生的话让三眼的心里流过一股暖流。他身旁的女人不少。 但是没有一个如此真诚的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三眼身上的杀机也不觉暗淡下来，深深的看了女医生一眼，对她说：“谢谢，我会注意的。有时间我请你吃个饭好吗？”女医生被三眼看得不好意思，扭过头，脸上带着红润。过了好一会儿，心里平静了一些，才问她：“对了，那个受伤的警察不是在楼下的急救室吗？”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听说里面那人很厉害，你还是到急救室去看看吧。等三眼惊醒过来，再想掏枪已经来不及了。女医生已经进了急救室的大门，三眼大声问道：“哎，你到里面去看什么呀？他还没度过危险期呢，不要去打扰他了。”三眼心想。 要是让他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和那天的事儿一连接，不难看出里面的花样了。 这要是传扬出去，

0: 那还了得呀，不止刚刚合并后的帮会要内乱，连省里内官都不好过，事关重大，难怪三眼要着急了。这个女医生啊，不知道三眼别有用心，对三眼很有好感，听她说请自己吃饭，心中惊喜，爽快的点头答应。等女医生消失了好一会儿，三眼的手下急忙问他：
1: 三眼哥，那医生为什么说你是警察呀？
0: 三眼本来就担心谢文东的安危，现在又加上这名令自己异样的女医生，这心情不爽到了极点了。他不耐烦的挥手说：
1: 不该你们知道的少问。
0: 其他人见三眼脸色不好看，吓得不再说话了。谢文东这次受伤在 H 市引起很大的风波，除文东会的骨干以外，连省里的一些领导都来看望。政治部的东方一老头子这一阵回北京开会，听到谢文东被枪击的消息也是十分震惊，暗怪他动作太快，自找麻烦，但还是派人去了医院看望。毕竟谢文东在对付魂祖方面确实有一定的成绩，看望他的自然也少不了黑带，他们对谢文东这位合作伙伴还是相当重视的。谢文东现在是全省有名的大企业家， H 省各报纸上更是大篇幅报道此事，说什么的都有，什么社会治安动荡导致著名企业家被枪击，还有猜测说是企业竞争激烈，东兴集团老总被暗算，歹徒绑架大企业家未遂，恼火开枪射击等等。刚刚宁静一阵子的黑道又是风云突变，刚刚被谢文东吞并帮会的一些老大们蠢蠢欲动，想趁谢文东受伤之机浑水摸大鱼。战斧和魂祖这两个本来已经打算放弃 H 省的外国帮会，见有机可乘，派出大量帮众潜入 H 市寻找空隙。三天后，谢文东躺在加护病房里，房间里站满了人，都是文东会的一些骨干们。这三天对于众人来说都很难熬，一是谢文东的伤势没有稳定，当时虽说穿了防弹衣，但是子弹强大的冲击力还是打断了他的四根肋骨，内脏也遭受了很大的伤害，有大量的内出血，情况不容乐观。二是帮会的内忧外患弄得众人都是焦头烂额，已经有六个原来被吞并的黑帮脱离了文东会的管理，听说还和战斧、魂祖都有来往，被消灭已久的收魂帮在魂祖强大的财力下竟然也死灰复燃了，大有和文东会一决高下的意思。还有就是谢文东和南红门的冲突，这件事过后，南红门把谢文东恨之入骨，派出不少杀手潜伏在 H 市，种种不利的消息随着谢文东的重伤一个接一个的传来，文东会群龙无首，第一次面临着这样大的危机。这三天最值得高兴的是谢文东的安然无恙，脱离了危险。第三天，谢文东神志完全恢复了正常，虽说还不能动，但可以睁眼和众人商量事情。等三眼把最近的情况说了一遍以后，谢文东沉默了一会儿，忍不住笑着说：
1: 这样也好啊，趁我受伤的时候，那些隐藏的危机都一一显露出来，这比我以后啊一个个去揪要方便得多，暴露出来的危机要比隐藏的危机好对付的多。
2: 李爽着急的问：
3: 东哥，就算对付起来容易的多，那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慌什么，我们是有优势的，毕竟现在 H 省的大部分都在我们的控制之内， H 市更是如此啊，警察都站在我们一边，你们还有什么好怕的？比这更艰难的日子我们都过来了，难道太平顺心的日子过久了，你们的胆子和脑袋都不好使了吗？

0: 众人齐刷刷的把头低下了。谢文东虽是在说李爽，可感觉也是在说自己。李爽满脸通红，
1: 战俘魂族南红门的事怎么办呢？
0: 攘外必先安内，先别管战俘魂族南红门的事，把叛乱的几个帮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平定下来，也是给其他帮会做个榜样，看看背叛者的下场。动手要快要狠，不能给他们太多准备的时间。三眼急忙点头答应，
2: 东哥，这事儿交给我了，三天之内我扫平这些墙头草。
0: 可以。张哥，至于那些

0: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江森点头表示同意。严克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是他心计太深，而且毒辣，留下来没准又能想出什么鬼主意。众人留下金眼五人，加上不下20名的血杀精英，化妆成医生、伤者、病人家属等身份，时刻看守着谢文东所在的加护病房。安排妥当以后，三眼领众人回到东兴宾馆。别忘了你父亲关老爷子是怎么死的。关培面带哀色点头说，杀父之仇我是会报的。关德林一共有3个儿子，关培最小，26岁，排行在3，但是心计之深，头脑之灵活，要远胜他2个哥哥。关德林死后，帮会里的人被谢文东4分5散派到了各个堂口。关培作为关家当家人的身份，做了西郊一块地方的头目。表面上他没说什么，心里却恨得要死。杀父之仇，吞帮之恨，关培把这一切都记在谢文东头上。那亲手杀死父亲的陈百成，他更是恨得直咬牙。关培暗中通过各种手段，把分散到各地的元火帮成员拉拢回来，培养起自己的新势力。关培回到会议室里，里面还有几个元火帮的长老在座，这些人都是关德林的老部下，对其忠心耿耿。关德林被谢文东设计所害，这些长老们都恨谢文东恨得入骨，心甘情愿听关培调动。刚才他们认为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和叛乱的5个帮会联合，或许真的能为老帮主报仇。但不知道为什么关培不答应对方，他们急忙问着，老大，你为什么不答应他们呢？这可是个机会啊，错过了下回可就难求了。关培坐了下来，双手交叉拖着下巴，默默地说，现在或许说是个机会，但风险太大了，如果失败就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我们要沉住气，不到关键时刻绝不出手，等待机会。就像谢文东对付猛虎帮一样，我们也要做到一击必杀，不留后患。说完，关培叹了一口气，嘲笑地说，哎，现在不是出手的时候。要知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算文东会没有了谢文东，他的实力还是超强的。我们呢，就坐山观虎斗，看场好戏吧。长老们纷纷点头，暗说一声高。关培真的比关德林要老辣得多，也稳重得多，假以时日，定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众长老对这位新老大充满了信心。谢文东受伤的这几天，最劳累的可能要数彭玲了，经常一宿都守在谢文东身旁，让他很是感动。现在连他自己对彭玲的感觉都有些模糊起来，甚至有些越来越离不开他。这种感觉令谢文东很排斥，也和他当初的心愿正好相反。其实呢，彭玲的心里也是充满了矛盾。通过这件事，他看出谢文东和黑帮根本就没有脱离关系，暗中的黑手还是他。彭玲告诉自己应该恨他，可是每次看见谢文东脸色苍白，躺在病床上的样子，所有的恨意都提不起来了。有时候彭玲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堕落了，是不是被爱情的枷锁困住了的羔羊。谢文东和彭玲在这段时间很少说话，两个人经常是一躺一坐，默不作声的想心事。爱情或许不是最坚固的，但绝对是最具有弹性的，扯不断拉。

0: 不开，让人困在其中难以自拔。一天上午，李爽急匆匆跑进病房里，正好看见了坐在一旁给谢文东削苹果皮的彭玲，张了张嘴把话咽了回去，一脸干笑的说：
1: 啊，大嫂，你也在这儿啊？你怎么现在还没上班呢？
0: 彭玲看了李爽一眼，对于大嫂这个词很不习惯，转头看见谢文东正含笑看着自己，脸色微红。李爽，下回别叫我大嫂，我说过自己会嫁给黑社会的坏蛋吗？虽然是对李爽说话的，暗中也是对谢文东说的。谢文东的眼神随着彭玲的话暗淡下来，李爽急忙打哈哈：
1: 是是是，以后我不叫大嫂了，叫玲姐可以了吧？
0: 说完了，李爽上下看着穿着便装的彭玲，一脸惊艳的说：
2: 哟，没想到玲姐穿上便装比穿警服更漂亮，不知道警局有没有能赶上玲姐一半漂亮的姑娘啊？如果有，那就给我介绍一个呗。啊，
0: 彭玲听了以后脸更红了，轻呸了一声，生气的说：
2: 哼，坏蛋下边啊，果然没什么好人，油嘴滑舌的。
0: 虽然是这么说，彭玲的心里还是美滋滋的。谢文东佩服李爽的舌功，看来再精明的女人对着赞美的话都是不排斥的。谢文东暗叹一声，看出李爽是有事而来，有彭玲在不好出口，他笑着说：
3: 小玲，我有些渴了，能不能帮我去买一杯可乐？
2: 彭玲责怪地说：你现在身上有伤呢，医生说你不能喝可乐这种碳酸类饮料，难道你忘了？
0: 谢文东只想拍额头，可惜手抬不起来。
2: 哎，那我要鲜奶好了，这对我的健康有利吧？
0: 彭玲这么聪明，怎么会不明白谢文东的意思呢？就是想把自己支开，和李爽说些什么秘密的事情吗？想完了，彭玲勉为其难地说：
2: 那好吧，我马上就回来。说完了，彭玲若无其事地走出病房，刚出来被站在门口的江森吓了一跳。江森对这位彭大小姐没什么好感，彭玲对她也没什么好印象，瞪了他一眼睛，扶了扶头发，昂首擦过江森的身边，向着走廊尽头的楼梯走过去。等到了楼梯口，彭玲没马上离开，回头瞧了瞧，见江森进了病房，彭玲蹑手蹑脚的又走了回来，趴在门口偷听着。病房里，谢文东见彭玲离开，问道：
3: 小爽，说吧，有什么要紧的事来找我呀？
0: 正说着，江森推门而入，他着急地说：
3: 东哥，现在我们已经和五个叛帮打响了，对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对付，首战告捷，把五个帮会之一的十三兄弟重创，让他们十三兄弟只跑了五个。
4: 不错，那战俘和魂祖有没有动静啊？
0: 李爽笑着说：
1: 他们呢，只是光打雷不下雨，没什么动静，还没敢和我们交火呢都。
0: 江森摇了摇头说：
4: 战俘潜伏在 H 市的人已经不下百人了，看形势啊，还有增加的趋势，魂族也是这样，只是听老雷的意思，他们派来的大多是日本杀手，不久前得到消息，魂族又拨给收魂帮500万，让他们继续扩充，只是不知道这个消息可不可靠啊。
0: 谢文东暗道麻烦，
4: 先把叛乱平定了，内忧永远大于外患，至于猛虎帮和魂祖先不用管，盯住就可以了。收魂帮我们以前也交过手，对于现在的我们基本上不构成威胁。还有别的事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91集。上一集我们说到李爽和老森有事儿来找谢文东来了，他们俩究竟还有什么事儿呢？我就给您接着往下说。谢文东听完了他们俩所说的内忧外患的事情，接着问还有什么事儿。李爽急忙说：
1: 有，还有就是高震刚刚打电话过

0: 一是说问你有事没事儿，二是通知我们一声，那个高桂美两姐妹要来 H 市看。正说着，门外传来咳嗽声，接着是金眼的声音。
1: 彭小姐为什么不进屋坐呀？在外面干什么呢？
0: 谢文东三个人的脸色一变，暗道：好狡猾的彭林，真是警察出身呐！李爽不用谢文东多说，赶紧闭上嘴巴，向谢文东做个手势，暗示彭林在外面偷听呢。谢文东笑了笑，点头表示知道。他大声说：“好了，如果没什么事儿，就到这儿吧。”随着外面脚步声的渐渐消失，谢文东急忙问：“他们俩几号过来呀？”“
1: 后天，也就是13号。”“
0: 哦。”谢文东深思起来，他们俩来不能让彭玲看见，也不能让他们俩看见彭玲，不然呢，可就彗星撞了地球了。江森又说：“东哥呀，还有一件事，我在新世纪的办公桌上发现一沓文件，好像是关于赤军和日本首相小渊访华的事情呢，不知道有用没用。”谢文东一条眼眉。对李爽说
1: ：“肖爽，扶我坐起来，拿过来我看看。东哥，这上面呢都是日文，我在公司里啊找到一位会日文的员工翻译过来，这是原件，这是翻译件。”
0: 江森从提包里头分别拿出两沓文件递给谢文东。谢文东被李爽扶起来，勉强靠着床头坐着，接过文件细看。上面果然是一中一日两种文字。谢文东把日本那份扔在床上，查看那份中文件。越看呢，谢文东的心里越惊。他快速打量一遍以后，明白了里面的大概意思。原来呀，赤军是想在日本首相7月访华的时候把他暗杀了。但这也可以理解，赤军本来就是日本恐怖组织。而且还是极端反政府的，谢文东不明白这么机密的文件是如何落到江森手里的。
1: 老三呢？这文件是从哪儿来的？你刚才说从新世纪办公桌上发现的？
0: 江森点头说：“
1: 东哥，你忘了，上回你被夏葵偷袭了以后，回到新世纪，我不是交给你一沓从魂祖那儿得到的文件吗？当时的时候，高强受伤了，你没心思看，就随手扔在办公桌上了。后来呢，一直没想起这件事儿来。哎，这也是我在昨天呢才偶然发现的。东哥，你是政治部的，如果把这文件交给中央，那可是大大的功劳啊。”
0: 谢文东点了点头。江森说的没错，这的确是不小的功劳啊。他把文件还给江森说：“
1: 老孙，这件事先不要声张。看来啊，等我伤好一点，得去趟北京了，和领导打打交道了。”
0: 正说着，外面金眼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1: 哟，彭小姐，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刚买完鲜奶回来的彭玲，看着金眼目无表情的面孔，真想上去挠两把。刚才听到关键的时候，就是他大叫一声把自己暴露的。彭玲懒得理他，哼了一声推门进了病房。李爽和江森见他回来，起身向谢文东告辞，又和彭玲打声招呼，匆匆忙忙的走了出去。
2: 彭玲把手中的两瓶加过热的鲜奶放到桌子上，笑无好笑的问：“
1: 文东，我走了以后你们把事情商量的很好是吧？”
0: 谢文东无辜的说：“
2: 我们根本就没什么事儿好隐瞒。”
0: 看向窗外，谢文东有政治部的护身符，他早就知道，就算掌握了他有确实犯法的证据，别说是他了，恐怕就连他爸爸彭书林想抓人，都要先通过政治部高层的允许。但是彭玲心里总是不踏实，或者说很不舒服。他不希望自己喜欢的人混在黑道上，更何况谢文东还是黑道的大头。

0: 头目，生命每时每刻都没有保证。两个人又陷入沉默当中，心里都想说话，可是谁都没有说出口。第三天，也就是高惠美两姐妹来到 H 市的那一天，文东会和叛乱的五个帮会展开全方位的大火拼，警察也加入其中，局长刘德新亲自压阵。彭玲今天本想请假，可是这位收到谢文东嘱托的局长执意不肯，硬是拉着彭玲一起去抓人。谢文东啊，这一阵有些好转了，前两天黑带派人送来一些欧洲珍贵的药剂，同时呢，来人也没忘了表达维克托的祝福，谢文东表示感谢，让手下好好款待那个人。或许老毛子送来的东西真的有效吧。谢文东身上啊，已经有些力气，虽说不能下床走动，但是抬个手没什么问题。这一回谢文东的心里倒是真的很感激黑带，同时也决定以后要来一趟俄罗斯之旅。10:20，金岩走进房间，小声地说：“
1: 东哥，刚才江森打电话过来，说他们到了。”
0: 谢文东的心情跟着紧张起来，他和高惠美两姐妹有一段时间没见了，严格来说应该有一年没见面了，中间只是通过几回电话，不知道他们俩人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久别的第一次见面，没想到是在病床上。谢文东摇头苦笑，人生啊，真是峰回路转的。11点刚过，谢文东正考虑一会儿见面说什么的时候，房门好像被人一脚踢开，哐当一声巨响，把床上的谢文东吓得一蹦。病房门口站着两位妙龄女郎，分别穿着黑白套装，都是一样的美丽迷人，但是却各有气质，一个成熟稳重，一个青春靓丽，看得谢文东双眼发直，半天说不出话来。这女人呢，果然是女大十八变呢。一旁的金眼咳了一声，这才算把三人惊醒了。身穿黑衣的高慧玉嘴角向下弯，眼睛里慢慢布上一层水雾，张开双臂向谢文东扑了过去。谢文东见高慧玉眼中含泪的冲过来，暗叹一声，祈祷自己刚接上的肋骨可别再断裂了啊。高慧玉来到谢文东近前，扑到他的怀里，哇哇的痛哭流涕。他颤声埋怨着，
2: 文东，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听说你中了枪，担心死我了。
0: 谢文东忍受着胸前传来的疼痛感，轻抚高慧玉的秀发，笑着说，
1: 小玉，一年没见面了，不要见我就哭嘛，脸上的妆这么白净，哭模糊了多可惜啊。
0: 高慧玉慢慢的停止了哭泣，哽咽的说，
2: 我是担心你吗？怎么就那么不小心呢？让人家，喂，我脸上没化妆，是本小姐天生丽质，难道你不知道吗？
1: 我刚才一时忘了，下回绝不再犯了啊。
0: 高慧玉见谢文东安然无恙，没什么大碍，心情也松缓下来。他趴在谢文东的胸前，小脸贴在他身上，娇声说，
1: 这一年我没在你身边，是不是又找了好多女人呢？
0: 谢文东的头大了，他随口说，
1: 怎么可能呢，没那么多。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高慧玉一瞪眼睛，抬头质问他，
2: 没有多少。没有多少是几个？你给我说清楚。
0: 谢文东一翻白眼，暗怪自己说话的时候没经大脑，求饶的看向后面的高慧美。高慧美收到谢文东的信号，走上前拉起高慧玉安慰着，
1: 小玉啊，别发火，文东不是这样的人。
2: 不是才怪呢，
1: 哼，最好别让我发现，不然，
0: 哼，高慧玉。

0: 玉伸出手来，在谢文东的面前比划了两下，嘴角弯起来，露出了两颗小虎牙。
1: 哎，完了！
0: 谢文东的心里哀叹，看来说什么都不能让彭玲和这姐俩见面，否则最少有两把刀会砍在自己身上。
1: 老天保佑吧！
0: 其实老天是公平的，不会错过一个好人，同样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蛋。高慧玉暂时放过了谢文东，三个人有说有笑，聊得很开心。高慧玉剥开橘子喂给谢文东吃，看着他天真美丽的面孔，谢文东心情舒畅，不时刻意咬一下高慧玉的手指，惹得他嘻嘻哈哈笑个不停。金眼在谢文东的暗示下，刚想退出病房给他让出私人的空间，电话却响起来。金眼若无其事的接听电话，听完以后脸色变了，不知怎么告诉谢文东。高慧玉奇怪的看了看他，
1: 哎，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呢？不会是生病了吧？
0: 一旁的江森摇了摇头，对谢文东眨了眨眼睛说，东哥，彭大警官要来了。
1: 不，
0: 谢文东一口把嘴里的橘子瓣吐了出来。
1: 你说彭警官要来？哎呀，坏了！
0: 谢文东是暗叫不好啊，这不是真的彗星撞地球吗？
1: 江森肯定的点了点头，无奈的说：“是刘德新打来的电话，东哥，拼斗结束了，人也抓干净了。”彭警官说他要来，老刘也拦不住啊。
0: 高慧玉听得很迷糊，
1: 哎，你们说的彭警官是谁啊？很厉害吗？
0: 谢文东和江森同时点头，那是相当厉害了，很难搞定。小玉、小美，你们俩呀，先回宾馆，我先把公安应付过去，再找你们啊。
1: 哼，你怕呀？我才不怕呢，我倒要看看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能这么威风。高慧玉撇着嘴说。高慧美也很好奇，是什么样的人物能把谢文东吓成这样呢？
0: 他点头表示同意。谢文东急得眼珠乱转，可就是想不出办法来，求助的看向金眼儿。
1: 金眼儿呢也没什么更好的主意，对于感情方面的事儿，他还不如谢文东呢，而且认为谢文东在这方面太不专一，不像自己有一个水镜就感觉足够了。
0: 金眼的眼睛飘向窗外，假装没看见。谢文东见了，气得差点跳起来，暗中哀嚎一声，闭眼认命了。
1: 金眼摇了摇头，按说也不能太过分了。他对两姐妹说，
2: 二位，东哥现在的身份你们也清楚，被警察盯得很紧，如果看见你们了，说不定也会被调查。我们虽说不必怕他，但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我看呢，你们还是暂时回避一下比较妥当。
0: 金眼说的合情合理。高慧美犹豫了一会儿，点了点头，对谢文东说，
1: 文东，既然这样，我们也就不多给你添麻烦了，我和小玉先到宾馆，晚上再来看你。
0: 谢文东这才长舒了一口气，警察真是讨厌的。哎，等他走了，我打电话给你们俩。
1: 嗯，高慧美拉着姐姐说，我们走吧。
0: 高慧玉恋恋不舍的被姐姐拉走了，谢文东让水镜陪他们俩直接去中央大街逛逛，喜欢什么买什么，暗中的意思就是能拖多久就拖多久。高家姐妹刚走不久，彭玲就到了，一进病房就大声说，
1: 谢文东，是不是你让刘局不准我离开的？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清楚。
0: 谢文东暗叹了一声，仰天无泪，今天呢，注定是难熬的一天呢。白天上午一战，只是三眼试探性的进攻，双方都没有多大的损失，受伤的人还没被警察抓起来的多。下午，三眼到市局把被抓的兄弟提出来，同时命令陈百成带领着龙堂第14分堂

0: 准备对五大叛帮之一的百家会发动攻击。陈百成是后加入文东会的，虽然是新人，但是崛起很快，通过杀关德林一事加上一定的忠心，迅速被谢文东重用，分给三眼做帮手。三眼也觉得这个人有一定能力，把下属第14分堂交给陈百成管理。晚上10点钟，陈百成带上分堂的几百个人，拿着刀枪棍棒直奔百家会的所在地 PF 区中远街。10点45分，20辆面包车在中远街入口停下来，车门纷纷被拉开，数百人云集在街头。陈百成从轿车里走出来，手里拎着开山刀，斜叼着烟卷，看了看身后数百名听自己指挥的兄弟，一股豪气油然而生。他以前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人物，充其量算是一小片地区的混子头，连关德林都不把他放在眼中的小人物。加入了文东会以后，可以说是一步登天，成为可以带领数百人的龙堂分堂主。来的时候，陈百成已经暗下了决心，这一战一定要干得漂亮，让自己在帮会中先立下一功，说不定以后还有机会爬到更高的位置，甚至和三眼等各堂堂主平起平坐。陈百成双指夹烟，狠声说：兄弟们，东哥受伤了，这些杂种们就他妈的蠢蠢欲动，对于这些没义气的人，我们没什么好客气的。一会儿见到百家会的成员，给我照案！发着刺耳的尖叫声，倒在血泊之中，再也起不来了。旁边的人还没停手的意思，见前面的人砍完了，后面的人急忙补上。最后那个人身上至少挨了不下50刀。
1: 文东会的人来啦！
0: 一声声嚎叫在整条街响起来，顿时街道两旁的房门都被打开，里面跑出无数衣衫不整的百家帮帮众，拿出手中的武器，和陈百成带来的数百名手下混战在一起。一条街道上都是对战的人群，在这里没有任何人性的表现，所有人都杀红了眼睛，拼命砍杀着自己的同类。陈百成身子靠着轿车，又拿出一根烟，看着眼前的厮杀，全无反应，悠闲地抽起烟来。他在等呢，等他真正要对付的人出现。陈百成要等的这个人是谁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上回，三边副将葛大鹏满怀信心走进连环套，哪知道遇上伏兵了，迎头受挫，伤兵损将，这家伙有点破门帘子挂不住了，拼命的嚎叫，开始攻山，那能攻得上去吗？咱说过了，一夫当关，万夫难入。连环套的弟兄占据有利的地形，官兵就是再多也上不去，连着几个冲锋全被击退。平谷县的县令叫张全，张全那脸呐、都叫火药熏黑了。报将军大人，不可不可呀！为什么？大人请想，现在我们的官兵损伤惨重，照这样硬拼就得全军覆没呀，见着皇上和上线咱们如何交代？将军呢、这硬打不是办法，

0: 的彭家琢磨，我犯了轻敌的过了，没拿他们当回事儿，闹了半天成气候了，实在没办法，赶紧下令收兵撤。大队人马顺着原路奔六道河口，刚到河边上，就听草丛之中战鼓如雷呀、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咚啪！冲啊！别让他们跑了！为首的正是大寨主莫麒麟张铎。这官兵啊，是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到了现在魂不守舍呀！一看土匪又来了，往哪儿跑也不听令箭了，往河里蹦的也有，往树林子里钻的也有，就不听约束了，让莫麒麟张铎一个冲锋，杀伤数百人，裸获的战利品堆积如山。咱甭说旁人，就这位三边副将葛德鹏也下了马，绷一个猛子跳到柳河里了，就跟下脚的差不多少，无人抵抗。张铎是越打越高兴，裸获的东西是越来越多，一直把官军撵得没了影了。张铎下令收兵，打个漂亮的大胜仗。光这战利品就用车拉了数百车，有的用人扛着，官军这一退，连环套打的是漂亮大胜仗，山上山下是欢声雷动啊。咱这么说吧，光打扫战场搬运战利品就忙活了三天，这才一切就绪。其中最忙的就是李半仙，得的胜利品他得登记在册，到处查点，甚至连觉他都没睡，一边记着账一边收东西，他心里一边盘算，哎呀，这窦敦都神了，这场大仗打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窦敦连手都没伸，哈哈，玩官军在鼓掌之中啊，真有两下，安排的次要吧，发挥不了能量。后来他把张铎请来了，所以走马上任之后是尽心尽职，兢兢业业，山上的面貌军纪更换一新，该这出事儿。单说这篇，花文龙早早的起来，领着八名弟兄开始巡逻，查查这看看那，后来啊就离开连环套了，因为他地理不熟，需要熟悉熟悉环境，就问喽喽兵往北去这什么地儿。哦，那叫孤树岭，孤树岭一拐就是茅山，你有事吗？
1: 嗯，
0: 我打算今儿个远点走，边打猎边看看地势。行啊，我们陪着你。花文龙带着弓箭，八名弟兄陪着他，每个人都骑着马，奔北边就下来了。一直走出30几里地下，花文龙闪目观看，哎，这地方景致太美了，风景如画呀！心说我老师真会选地方，将来把连环套好好治理治理，这是别有洞天呐、啊！哪个地方都是奇石怪林，哪个地方都是易守难攻，官兵就来几十万，到这儿就找不着人了。这才叫英雄有用武之地呀、啊！说完了，他们开始打猎。花文龙就一个人翻过对面一座小山。

0: 就发现山坡上有个小院，哦，这还有人家。花文龙有点干渴了，想着讨碗水喝，提着弓顺着毛道上下来，就来到这一家了。推开柴门到两间房近前，门户虚掩，他就听里边发出哭的声音，是个老爷们儿哭的，这个伤心呢、啊、再一听还有小孩的哭声。哎，出什么事儿了？咣咣咣咣咣咣，屋里有人吗？里边正哭呢，一听有人砸门，止住悲声，门一开，出来个中年的男人，山民呐、啊，有什么好衣服？是破衣啰嗦呀，穿的那鞋，前面露脚趾头，后边露脚后跟。这人就一愣，打量打量华文龙，您找谁？啊，大哥，我是山里人，由于打猎呀，有点干渴，想讨碗水喝。
1: 有啊有啊，你等等。
0: 还抽着呢。花文龙不便多问，借着取水这么机会往屋里看了看，屋里有个小孩，能有五六岁吧，一瞅来生人了，也不哭了。花文龙呢一边喝水一边问，老兄啊，贵姓啊？
1: 姓李呀、啊。
0: 是这儿的人吗？祖辈都在这儿住。
1: 哦，
0: 说着这男人背过脸去又哭了。花文龙就知道其中必有隐情。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闪电昆仑子华文龙，坐上巡捕寨的寨主，苛勤苛俭，兢兢业业。前文书说了，他利用茶山的机会到外边转转圈，了解了解地形地貌，结果遇上一家老李家，就是一个男人一个孩子哭哭啼啼。这花文龙啊爱管闲事，一边喝着水一边就问，老兄啊，你哭什么？难道说日子不好过？有什么为难的事儿你尽管讲来。一开始啊这人不说，吞吞吐吐，不住地打量花文龙，后来想说，我请问您是哪儿的？
3: 啊，我就是北面的。
0: 北面什么地方呢？我是连环套的。这位一听吓得把嘴张多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紧跟着扑通跪下了。
1: 我该死啊，我该死啊，您千万饶命，千万饶命啊。
0: 花文龙一看有毛病，怎么一提连环套把他吓成这样呢？就知道其中必有隐情，把他拉起来。我说，老兄啊，有什么话你尽管讲，难道说连环套伤害着你了吗？你说吧，没事儿。这人打量打量华文龙，一看平头正脸满脸的正气，最后一咬牙说吧，是这么回事，我名啊，我叫李狗剩，这是老人给起的名，祖祖辈辈住在这儿，我也娶妻生子了，这是我孩子叫二娃，先前有个大孩子死了，就剩下他哥一个，我媳妇姓王，是岭南小王家庄的，我们夫妻二人呢处得相当不错，虽说日子苦点，节衣缩食也勉强能维持。
1: 就在前些天来了一伙人，就是你们连环套的那人到这来说什么呢？说这一圈都属连环套管辖。

0: 有十天了吧，我们夫妻没见着面了。这不孩子想他娘，我提起这些伤心事来，我们爷儿俩正在哭泣之时，您来讨水喝。
1: 哦，有这种事儿？来的那个人什么模样你记得住吗？
0: 记得住啊，在我这儿坐半天呢。
1: 多大年纪？你描绘描绘。
0: 40左右岁，个儿不高，比你矮着半头，那脸呢有点疙瘩，另外呢青须须的脸，走道哈巴哈巴的，背着口刀，说话就是我们本地的口音。
1: 哦，他说他是谁没？
0: 他没报名，好像是什么郎，是什么李。对，他说他姓李，有人管他叫寨主。
1: 哦，华文龙啊，刚来日子不多，对山寨这些人也不太熟悉。这样吧，我就是连环套的人，你说的那个人呢、背不住，我认识，我回去给你查对查对，如果有这种事儿，我肯定召集你夫妻团圆。我请示过大寨主之后，不让你搬家，好好给你找个差事，你看怎么样？
0: 哎，别怕呀，
1: 就退一万步说，长痛不如短痛，也比你这样混日子强得多，你说是不是？你何必窝窝囊囊的用眼泪洗脸这么活着呢？我要管不了，咔嚓你家人杀了也免得痛苦啊。啊，不过这是举个例子，你说我说的对吗？狗剩一听来了精神，
0: 对，他妈的，认可命那么死也不这么活着，孩子咱走。
1: 花文龙带着他们爷儿俩离开山坡，到了山梁上头，那几个喽啰兵啊正找花文龙呢，怎么找不着了？正在着急的时候，一看花文龙回来了，哎呦，寨主爷可把我们急死了，您上哪儿去了？我到山坡下溜达一圈，讨碗水喝。
0: 我这
1: 谁呀、这是本地一个山户，叫狗剩，那小孩是他儿子。他跟着干嘛？有点事儿，不必多问。花文龙没必要跟他们讲，就这么的把他们爷儿俩带回连环套，让手下心腹人给他们安排个住处，就住下。花文龙知道这是大事儿，事关连环套的山规，谁打着旗号干这你缺德事儿，不是往老师脸上抹黑吗？当天晚上他把这事儿跟窦尔敦讲了。窦尔敦最烦的就是这个事儿，自从他到连环套之后，每天都在治理山规，他知道没有良好的纪律，将来就难以发展。花文龙说完了，窦尔敦非常认真，这狗剩现在何处啊？我安排到后院了，他们爷儿俩住下了，你叫他们来。窦尔敦是亲自过问的。见面之后，花文龙介绍狗剩啊，别怕啊，这是我师父，就是连环套的总辖大寨主，一切的事都归他说了算，你有什么苦衷你跟他讲吧。
0: 是啊呀，大寨主啊，救命啊。
1: 狗剩跪着，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把经过讲述一遍。窦尔敦一看呢，这不像瞎话，砍的不如炫的圆呢，这山民能造谣吗？这一查对，还真就找出来了，谁呀？正是手把上天梯的小寨主青面狼李衮。为了把这个事儿较真了，华文龙当天晚上夜探李衮的住宅。这李衮呢就在前山不远那儿住，也有

小院两间房，不管怎么说他算个小寨主，每天晚上也有几个狐朋狗友在那儿聚会。花文龙夜探李衮的家，正好发现他们喝酒。这窦尔敦呢明令公布，不经大寨主批准，不是喜庆的日子，没有特殊情况，绝对不准喝酒，因为酒能乱性，失酒怕误事啊。哎，这些小子背着窦尔敦不知道，在家里偷着喝酒，喝的舌头都短了，嘴里是骂骂咧咧呀。另一间房里头捆着个女人，这女人是披头散发，倒剪双背。花文龙一想，甭问，这女人就是被抢的王氏，狗剩他媳妇儿啊，倒有几分姿色，难怪李衮起了淫心了。咱们简短结说，花文龙从后窗户爬进去，把王氏就给救出来了。要按照他的脾气，早过去把李衮给宰了。你们这是连环套，李衮又是张铎的人，花文龙不便随便行事，这事得交给老师去处置。把王氏领到后宅，开开门就问他，你看这是谁？王氏仗着胆子进屋一看，哟，正是当家的孩子，张着小手过来了，娘啊娘啊，妈呀，一家人抱头痛哭。华文龙看着他们哭罢了多时，文龙这才问狗剩啊，这是你媳妇儿？一点不假，一点不假，多谢多谢您的，您可急了得了。好，你们先在这等着啊，饿了就吃饭，渴了就喝水，我出去一趟就回来。华文龙转身来见老师窦尔敦，把这事儿一五一十讲述一遍。窦尔敦一听，干得好，干得好啊，没想到这个青面狼李衮居然这么大的胆子，干出这种事来，真是可杀不可留啊。窦尔敦还亲自去看望了夫妻，详细了解情况，跟华文龙所说丝毫不差。窦尔敦说，你们就安心住在这儿啊，将来呢给你们找点活做。哟，这两口子是千恩万谢呀。窦尔敦都安排好了，带着徒弟回到自己屋里，爷儿俩商量多时，最后把张铎给请来了。张铎不知道什么事儿啊，等到了窦尔敦房里头，满面陪笑，大哥您叫我啊，来坐坐坐坐。是了，大哥有事儿吧？贤弟，劳你的金身大驾向你通报一声。什么事儿？是这么回事。现在把底摸清了，就公开跟他说明白了。张铎不听便罢，听完之后那脸都绿了。他娘的了，李衮呐，好小子！我建议明天咱就开会。到了第二天，窦尔敦一声令下，大小头目、偏副、寨主全都到了。大伙儿心里直敲鼓啊，心说什么事儿呢？自从新任的大寨主来了之后，三天两头开会。反正一开会就是没好事儿。今天一看，大厅内外密排刀斧手，怎么人头来的这么齐呀？就见正座上窦尔敦面沉似水，旁边坐着莫麒麟张铎，挨着张铎的三位寨主，他们是阮德斌、吴大忠、李半仙儿。窦尔敦的徒弟都站在两旁，华文龙站在门口，上官元英也在场，周坤也在场，

0: 那人头太急了，人们都到齐了，值班的小头目向大寨主禀报，回大寨主，人已到齐，退下。
1: 是，
0: 各位啊，咱们连环套成绩不小，但是也有不足之处。今天跟大家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啊？我们连环套出来不孝之徒，此人野心勃勃，丧心病狂，强霸民女，道德沦丧，公开不听本寨的约束。咱们大家共同商量商量，对这号人怎么处置。就开了锅了，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这谁干的，谁胆子这么大呀？那大寨主绝不空谈，没有把握他绝不会这么说。单说青面狼李衮，李衮呢坐在左面第二排最末一个座，离这个门啊不太甚远。李衮昨天晚上就没睡好觉，王氏丢了，就在里屋，怎么没了？后来发现后窗户开了，他一琢磨着跑了，肯定是跑了。可是连环套他往哪儿跑啊？离开这个圈圈，不是叫狼掏了，就是叫野狗给吃了，漫山遍野都是野兽啊！他一想，去他娘的，跑跑了。就这样折腾的，大半夜没睡着。今儿个刚吃完了饭，大寨主着急开会，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但是进了中庭大厅，他一看这个茶价，心里就敲开鼓了。等窦尔敦说完了，这家这脑袋嗡了一声，鼻子尖就冒了汗了，贼人胆虚，心说坏了，那王氏把我给告了，他也见不着我们大寨主，这怎么回事儿？莫非除我之外还有人干了这种事儿？可也背不住，不管怎么地，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我就给他来个不认账。他打定主意了。窦尔敦说完之后，看了看莫麒麟张铎，因为商量好了叫张铎处理此事。张铎没有办法呀，站起来各位，方才总辖大寨主说了，就这么个事儿，我们这儿出了个混蛋王八蛋，披着人皮的狼，这小子他妈不是人，我希望你敢做敢当，你主动站起来，别等我过去把你提了起来，那就麻烦了。谁干的？谁？滚起来！大厅里头一点声音都没有，青面狼李衮呢，吓得把头低下了，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淌，明眼人一看就知他干的，不打自招，双腿瑟瑟发抖，要不说这个人呢，别干亏心事，干了就这德行。莫麒麟张铎连问了数声，无人答言，咱们跟我作对，耍老猫肉。好嘞，我看你站起来不站起来。说实话，冲华文龙一点手，趴到耳边嘀咕几句，华文龙转身出去了。时间不大，把狗剩他媳妇王氏还那

0: 孩二娃全领来了。
1: 这些人一看，这是干嘛的？
0: 哎呦，这华文荣动员半天呢，他们不敢来，没见过这个场面。等一进中平大厅，扑通扑通扑通，全跪下了。这狗剩就说：“各位债主爷饶命啊！各位债主爷给小人做主啊！我冤呐、啊！”王氏光呜呜的哭，小孩也吓哭了。大厅的气氛紧张的不得了。张铎看了看：“别哭，别哭，别哭！你叫狗剩
2: 啊？正是。
0: 身后那是你媳妇儿，
2: 正是，她姓王。
0: 行了，你当着大伙的面把经过讲述一遍，别怕，我们给你做主。说。”
2: 哎，
0: 这狗剩又把经过讲述一遍，然后叫王氏给做补充。怎么强暴的你，你别害臊，你就说吧。王氏毕竟是个女人呢、啊、吞吞吐吐把经过也讲述了。大伙那眼光唰落到青面狼李衮的脸上，李衮真就坐不住了，都要出来到椅子底下去了。张铎往两旁看了看：“各位听清了吧？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好，李衮，你给我滚起来！”就这一嗓子跟炸雷一样，李衮都起不来了，转过身来扑通就跪下了：“
2: 大哥，我不是人，我错了，我罪该万死，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呵呵，
0: 说着话连哭带喊，抱住莫麒麟张铎的双腿。张铎戳着他脑门子：“
1: 去你娘的吧，
0: 狼心狗肺的东西，你太不要脸了！”咣这一脚把李衮踢出一溜滚去。李衮一看不行，转身看见李半仙儿。这李半仙儿啊，还是他本家的一个哥哥。当初李半仙儿到连环套就领他来的，要说不沾光那叫瞎话，不见他能坐上手把天梯的小债主吗？其实这李半仙儿也坐不住了，事情闹明之后，李半仙儿也冒了汗了。李衮滚过来搂住他的腿：“
2: 大哥救命，大哥救命啊，我吓死也不敢了，下回我不敢了，大哥救命。”
0: 李半仙儿心里头为难呐、啊，心说话这可怎么办呢？这众目睽睽呀、啊，如果是当初，这算个什么呢？大老爷们光棍汉玩个娘们，这无所谓呀、啊。山上出来大寨主二寨主我们几个人之外，弟兄们随便。现在情况不同了，窦敦是当家人，叫我如何是好啊？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窦尔敦升听李氏，大小头目全都到了，处理青面狼李衮一案，这就叫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家有家规，铺有铺法，山大王也得有规矩。这人要不约束他，他就能翻天。把李衮给揪出来，他一看一点希望都没了，要求他堂兄给他做主。李半仙也冒了汗了，这敢管吗？就明明有心救他也不敢呐。李半仙一咬牙把腿抬起来：“
1: 去你的吧，你个败家子儿，没出息的货， 自作自烧。张铎过来了，你还偏脸要活命？嗯、哎，你这种人活不活有什么意思？拉出去砍了！一声令下如山倒，刀斧手往上一闯，把他给拖到院里。救命啊！饶命！一刀把脑袋给剁下来，把青面狼的人头悬挂在大寨的高杆上示众，尸首拉出去掩埋。就这一招真好使，在座的人是毛骨悚然呐、啊！这叫杀一儆百，看你们哪个胆大再做这种事的。再说那夫妻又高兴又害怕呀，这坐在地上都动不了地儿了。莫麒麟张铎执行完了，请示窦尔敦：“大寨主，您看下一步啊？我看这样吧，这夫妻甚是可怜，回家也不保险，干脆留到咱们连环套。厨房缺人，让他们帮着劈柴担水做饭吧。我二弟呀、啊，你看怎么样？”“
4: 行行行，
1: 听凭大哥安排。”“来来，把他们夫妻领下去。”也这夫妻是千恩万谢，不但一家人团圆了，还有了工作了，这回可不愁吃喝了，高高兴兴下去。咱暂且不提。单说窦尔敦又当众讲了讲山规和纪律，以李衮为例，不管是谁，哪个触犯的是定斩不饶，那么首恶除掉，胁从不问，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散了会了，这散会啊没过来几天的时间，李半仙儿来找窦尔敦来了。窦尔敦一看这李半仙儿脸啊都变亮了，眼眶也塌进去了，他就问吴寨主：“你怎么了？”“
2: 哎，大哥，我呀最近身体状况不好，上吐下泻，睡不好觉，我呢想跟大哥请请假，我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1: 你回到哪儿去？”“我不离连环套啊，回到我自己的房间呢，我养些日子，然后呢我再来供职。我看你也的确瘦了，这样吧，跟过去的情况截然不同了。现在这窦尔敦脸往下一沉，六亲不认，拿我这些弟兄开刀啊。”“
4: 是，
1: 李衮做错了，这李衮的确不是东西，应当严肃处理。那么也就揍几十棍子，那关他俩月仨月的也就得了呗，干嘛非把脑袋给剥了下来？犯了死罪了吗？哎呀，是不是有点过分呢？无奈姓窦的当家，我无能为力呀、啊。如果我要犯点什么，我也好不了。”他有思想负担，吃喝不下，他闹的病，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这李半仙儿也有几个心腹人，这几个心腹天天偷着到他家来，他们咬耳朵嘀嘀咕嘀嘀咕嘀嘀咕嘀嘀咕，商量对付窦尔敦的办法。有那么句话，堡垒最怕从内部攻破，这不是铁板一块呀、啊，一人一个心眼儿，一人一个想法。最后李半仙儿背着窦尔敦不知道，把莫麒麟张铎给请来了。张铎呀最近太忙，知道李半仙病了，没抽出身子来看他，恰好今儿个没什么事儿。张铎让人备了几件礼物，拎着几包

0: 平县两瓶酒来看望李半仙儿。等进屋一看呢，李半仙儿在床上躺着呢，小脸瘦的狗舌头一条。哎呦，我说兄弟，你怎么变样了？病不轻啊。大哥，大哥您坐下，小弟有个要求。
1: 说吧，什么事儿？
0: 你能不能赏个脸多坐一会儿？
1: 两钟这无所谓，
0: 大寨主怪下来，有我担着呢。啊，千万别多想。
1: 哎，说吧。
0: 咱弟兄可一个头磕在地上了，有道是磕头三次入祖坟，好比同胞一母亲。我当着大哥有什么我说什么，恐怕今后你我死无葬身之地了。
1: 老五，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大哥你还不明白呀、啊？您是装糊涂啊还是真糊涂？
1: 我绝没有挑拨离间的意思。自从姓窦的到了连环套之后，是一手遮天呐、啊！哎，吃现成的，喝现成的，牛打江山，狗坐店，他稳稳当当接管了连环套啊！你再看看，我们山上周围的都是他的人了。上官元英、周坤，还有后来的老贺头，他的家眷。除此之外，他还有八大弟子。您说这山是不整个归了他了吗？大哥，我跟您鞍前马后多少年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后来我发现大哥认同窦尔敦了，我没办法反对，只好逆来顺受，把委屈压藏到心底。再说李衮的事儿，李衮该死不该死？但是你窦尔敦是后来的，从公从私也应该网开一面，就是犯了死罪了，也应当给他个改过的机会。我看得清清楚楚，他逼着大哥你执行啊，大哥你是有苦说不出啊，逆着良心把李衮给杀了，杀死一个李衮事小，恐怕下一个就是王衮。大哥呀、啊，难道说这些事儿你真不明白吗？啊，今天咱哥俩交交心，您究竟有什么打算没有？这一句话把莫麒麟张铎的心事给勾起来了。张铎是比较有涵养的，但这人的心胸啊比较狭窄。咱这么说吧，窦尔敦来了之后他服气，他拥护，从这方面一讲心服口服，将来协助窦尔敦能打一份天下，万里有一，把清王朝推倒了，那么窦尔敦也可能爬上九龙口做起皇帝，我就是他手下的八王千岁，或者我是九千岁，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这些事靠我来完成，恐怕我没那个能耐，还得借助人家窦尔敦的才干。想到这儿他痛快，想到那面现在的确说话不算数。是啊，有些事儿窦尔敦把自己找去跟他商量，名曰商量，实则人家早有计划，说的尽情尽理我不听也不行，大事小事都受约束。那么李半仙说的也不是没道理，现在我看我手下这些弟兄也在变化，资质有一个窦尔敦不知道旁人呢、啊，我们哥几个简直就成了摆设了。哎呀，但是你说

0: 这个怎么办？木已成舟，生米做熟了饭了，就得这么办了。再者说自己也比较顺气儿，比当初啊强得多了，有豆儿蹲遮风挡雨，有下边人跑腿学舌，那么自己乐得享福，从这方面看不算是坏事。今天这礼拜间得不得得不得这一挑拨离间，把他埋藏到心底这些牢骚给引发了。算了算了，别说了别说了，事已至此，说这些还有什么用？老五啊，李半仙陪着张铎是边吃出，我也憋气了呀。但是还那句话，你说怎么办？生米做事，李半仙也没病了，把门开开，出去转一圈，确认没人偷听，他又回来了，门关上，压低了声音，大哥，不能再将就下去了，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呐。那你说怎么办？
1: 怎么办？
0: 不毒不狠不仗，把姓窦的干掉就得了。
1: 你说什么？
0: 把姓窦的铲除就得了。
1: 哎呦，
0: 老五，你怎么敢说这种话呀？预防隔墙有耳，没事我都看了，没人偷听。张铎也冒了汗了，酒劲儿醒了一半，不放心，亲自开门出去又看了一遍，最后飞身上房，往左右打量，的确没什么异常，他才回到屋里头，把门关好了，这心就跳成了一个了。
1: 这
0: 大哥，你变了，你不是莫麒麟了，你怎么那么胆小啊？怎么的了？你叫窦尔敦拿苏虎了，我们弟兄私下谈谈心，就把你吓成这模样，看来你我是死无葬身之地了。老五啊，你刚才说剪草除根，你考虑好了吗？应该用什么办法？
1: 大哥好，我是豁出去了，我不怕，姓窦的知道了，他把我宰了，我认了，
0: 但是受这种王八窝囊气，我烧不下去。那你说怎么办？
1: 大哥，您能听我的吗？
0: 哎，你说说吧，我好做的心里有数。
1: 大哥，你看这是什么？
0: 说着，李半仙在抽屉里头拿出个红纸包，往前一递。张铎接过来，打开一闻。八步断肠散，
1: 对，
0: 还是烈性的八步断肠散，喝一小口顿时就得玩完，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他。
1: 我说大哥，这么办，我这还有一把特制的酒壶，这酒壶的名字叫转心壶，能工巧匠打造的，原来啊我作为文物收藏，我特爱惜，现在有了用场了。我这两天在家没事，我试验过多次，这一只酒壶能装两样的酒，既能装毒药酒，又能装好酒，上头有埋伏，一会儿我教给您啊。咱这么办，我这不有病了吗？您呢，在窦尔敦面前透个话，那窦尔敦那肯定来看我，假仁假义嘛，他要刁买人心，肯定得上我这儿来。我事先都埋伏好了，然后把这个毒药也下到酒里头，您呢在这陪席，在吃喝当中给他敬毒酒。我想他窦尔敦不是神仙，

0: 做梦也想不到咱要收拾他。只要窦尔敦一喝了这口酒，顿时吹灯拔蜡。窦尔敦一死，剩下那些碌碌之辈呀、啊，那就好对付了。我说大哥，您看这主意怎么样？
1: 这个，
0: 大哥，这要传扬出去，都得说我莫麒麟不仁不义。哎呀，他说他的那顶个屁，咱哥们说了算就行啊。大哥呀，隔墙有耳，这要传扬出去，你要不及早动手，恐怕就引来杀身大祸。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从今天开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3: 新燕中了龙俊的毒吉利，他们把赵半山请了过来。赵半山看了新燕的伤口，眉头深皱，把他肩上的毒吉利轻轻的起出来，从囊中取出一颗药丸塞在他嘴里，转身对徐天红凄然说道：“七弟，没救了。”徐天红大惊，暗器上毒药厉害非常，除了暗器的主，别人无法解救。那他能支持？对乾隆说道：“我这位朋友打暗器的本领也还过得去，他们两位试试，一定精彩热闹，好看非凡。”皇帝听说有好戏可看，当然赞成，越是比的凶险越是高兴。他转头对龙俊说道：“去吧，可别丢人。”龙俊应了。白振低声说：“那个家伙是千臂如来，龙贤弟小心了。”龙俊也久闻。龙俊冷笑一声：“哼，我只有两条臂膀，请千臂如来赐招。”他意含讥讽说：“瞧你千条臂膀，又怎样奈何我这两条臂膀。”赵半山反身窜出，低声喝道：“来吧。”龙俊说：“我比暗器可只和你一人比。”“什么？难道我们兄弟还会暗算你不成？”“好，就是要你这句话。”龙俊说罢，身形一晃，窜上一艘小船的船头。他知道，虽然赵半山答应无人暗算，但自己以卑鄙手段伤了对方一个少年，究竟也怕人家下毒手报复，所以不敢在船梢有人的地方落脚。赵半山等他踏上船头，左手一扬，右手一挥，打出三支金钱镖，三支袖箭，头一低，背后又射出一只背弩。龙俊万料不到，他一刹那间竟然会同时打出七件暗器，吓得他心胆俱寒，当下无法躲避，已经顾不得体面，缩身在船底上一趴，只听得啪啪啪啪一阵响，七件暗器全打在船板之上。船梢上那个人骂道：“鬼儿子，你闲人般的这般闲死，抖什么暗器哟。”龙俊跃起身来，月光下赵半山的身形看得清楚，发出一枚菩提子向他打去。赵半山一听破空之声，知道不是毒吉利，一侧身让开，身子刚让到右边，三枚毒吉利已经迎面打到。赵半山迎面一个铁板桥，三枚毒吉利刚从鼻尖上擦过去，叫了一声好，刚要站起来，又是三枚毒吉利向下盘打来。龙俊转眼之间也发出了七件暗器，称作连环三击。赵半山人未扬起，左手一粒飞黄石，右手一枚铁莲子，把两枚毒吉利打在水中。等中间一枚飞到，一伸手，给他接住了，就放在怀里。眼见他暗器手段果然不凡，暗想此人阴险毒辣，定有诡计，可别上了他的当了。

三枚金钱镖分打他上盘神庭穴，乳下天池穴，下盘血海穴。龙俊见他手动已经拔起身子窜到另一条船上去了，赵本山看准他落脚之处，一只甩手剑甩出，龙俊举手想接，忽然一件奇形的兵刃弯弯曲曲的旋飞而至，急忙低头相避。说也奇怪，那兵刃竟然又飞回到赵本山的手里，他伸手一抄又给扔了回来。龙俊从来没有接过他这种独门暗器回龙壁，这么一下心神已乱，不提防迎面又是两粒菩提子飞来，左眉间阳白穴，右肩缺盆穴同时打中，身子一软瘫跪船头。众侍卫见他跌倒无不大惊，与龙俊齐名大内的义伟渡江楚元仗剑来救，剑护面门纵身向龙俊跃去，人在半空，见对面也有一个人挺剑跳来，楚元跃起在先，早一步落在船头，左手捏着剑诀，右手剑挽个顺势大平花，横斩迎面纵来的那个人的脖子，想把他逼下水去。哪知道那个人身在半空，剑锋直刺楚元的右腕，正所谓善攻者攻敌之匕首。虽在夜中，这一剑又准又快，霎时间攻和守换了个个，楚元急忙缩手，剑锋略下挽了一个逆环，直刺敌足。这一招啊，是达摩剑术中的虚势分金。那个人左足虚晃一脚，右足直踢楚元的右腕，楚元提手击毙，还没来得及变招了，那个人已经站在船头。月光下，只见他身穿道袍，左手袖子束在腰带之中。这个楚元呢，原来也是和尚，法名智元，后来犯了清规，被追缴渡牒，逐出庙门。他索性还了俗，改名楚元，仗着一手达摩剑精妙阴狠，竟做到皇帝的贴身侍卫。他原在空门，还俗之后又长在晋城，江湖上之事不大熟悉，但见来敌剑法迅捷，生平未见，却不知道那是72手追魂夺名剑独步天下的无尘道人。他当即喝问来者是谁。无尘笑道亏你也学剑，不知道我吗？楚元一招金刚伏虎，接着一招九品莲台，一剑下斩，一剑上挑。吴尘笑道剑法倒也不错，再来一记金轮渡劫。话刚出口，楚元果然抢向外门，使了一招金轮渡劫。他剑招使出，心中一愣，他怎么会知道？吴尘微微一笑，剑锋分刺左右，喝道你使浮丘异秀，再使红牙拍肩。话刚说完，楚元果然依照他的话使了这两招，这哪里是性命相扑啊，就像是师父在指点徒弟。楚元素来自负，两招使了以后退后两步凝视对方，又羞又怒又是惊恐。其实吴尘深知达摩剑法的精微，眼见楚元造诣不凡，剑锋所致正是逼得他飞出那一招不可之处，事先却叫了招数的名头，这一来先声夺人，楚元一时不敢再行进招。骆冰在船梢掌桨，笑吟吟地把船划到陈家洛和乾隆的面前，好叫皇帝看清楚他的部署如何出丑。这时赵半山已经把龙俊擒住了，徐天红在低声逼他交出解药，龙俊闭目不语。徐天红把刀架在他脖子上威吓他，仍是不理。他心中盘算，
我宁死不屈，回去皇上定然有赏，只要稍有惬意，丢了皇上的颜面，我一生的前程也就毁了，在皇上面前谅这些土匪也不敢杀我。这边吴臣喝道，我这招是先人指路，你用回头是岸招架。楚元下定决心，偏不照他的话时间，哪知道吴臣的剑锋直戳他右颊。楚元苦练达摩剑法20余年，心剑合一，事成自然，已经是根深蒂固了。敌剑既然已经如此刺到，不得不左绝平直转东，右剑横滑，两刃做天地相，正是一招回头是岸。吴臣一招仙人指路，逼楚元以回头是岸来招架，亦存双关。因为道家求仙，世家学佛，自己指点对方的迷津，叫他认输回头。楚元一招使出，见吴臣缩回长剑，目光似电盯住了自己，不由得进又不敢，退又不是，十分狼狈。吴臣喝道，我这招当头棒喝，你快横江飞渡。说罢长剑平挑，当头劈下。楚元身随剑转，回剑横掠，左手剑诀压住右肘，这一招不正是达摩剑术中的横江飞渡是什么呀？乾隆略懂武艺，虽然身手平庸，见识却颇渊博。见吴臣喊声未绝，楚元已经照着他的指点应招，心中是又好气又好笑，却又不禁寒心，暗想：楚元在大内众侍卫中已算一等高手，可是与这些匪徒一较量，竟然给人家耍猴般玩弄，一旦真有缓急，这些人记得什么事？他可不知道吴臣剑法海内无对，楚元遇到他自然是动弹不得。也是今晚适逢其会，让乾隆见识到天下第一剑的剑法。他竟然以为匪帮中如此人才极多，那也是想得左了。乾隆又看几招再也难忍，对白臣说道，叫他回来。白臣叫道，楚兄，主人叫你回来。楚元巴不得有此一叫，只因满清的军法严峻，临阵退缩必有重刑，他进退两难，正在万般无奈之际，会有皇命如逢大赦，急忙回剑护身，就要回跳。吴臣喝道，哼，早叫你走你不走，现在想走，嘿嘿，道爷可不放了。长剑闪动，楚元只见前后左右都是敌剑，全身立时被裹于一团剑气之中，他哪敢移动半步啊，只觉得脸上身上凉飕飕的，似有一柄利刃周游滑动。白振见楚元无法退出，一纵身向两个人扑将过来，伸出双爪就来硬夺吴臣的长剑。吴臣见他来得凶猛，剑锋一圈反刺对方的下盘。白振的武艺比这楚元可要高明的多了，左手两根手指搭着剑锋，右手一掌向他的左肩打去。

此刻吐起胡落，心丸跳跃，连惊数遍，旁人看得眼都花了。骆宾坐在后梢，见白振跃起来，木桨啊抄起了一大片水，唰向他泼去。白振本来想落在船头，空手和吴尘的长剑拼斗一场，忽然看见一片白晃晃的湖水迎头浇来，情急之下在空中打了一个跟头，倒退落回了花亭。总算他身手矫捷，饶是如此，下半身还是被浇得湿淋淋的，十分狼狈。岂知啊，要比起楚原来还真是算不了什么。原来啊，楚原得到他来援助，逃出了吴尘的剑光笼罩，跳回花亭，惊魂刚定，正要站到乾隆的背后，忽然玉如意嗤了一声笑了出来，只见乾隆皱起了眉头，陈家洛似笑非笑，个人的神色都是十分的奇特。他心中一惊，一阵微风吹来，顿感凉意，一看自己的身上啊，这一惊非同小可。原来啊，他全身的衣服啊已经被吴尘割成了碎片，七零八落不成样子，头上又是热辣辣的，一摸头脸，好，辫子头发眉毛都给剃得干干净净，又惊又羞。忽然间裤子又要往下溜，原来裤腰带也给人割断了，忙伸手去抢裤子，扑的一声，手里边长剑跌入湖中。乾隆眼见手下三名武艺最高的侍卫都被打得狼狈万状，知道再比下去也讨不到便宜，就对陈家洛说道：陆兄这几位朋友果然异业惊人，何不随着陆兄为朝廷出力，将来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才不辜负了一副好身手，像这般沦落草莽，岂不可惜？原来乾隆颇有才略，这时非但不怒，反生笼络豪杰以为己用之念。陈家洛笑道：我这些朋友都和小弟一样，宁可在江湖闲散事宜，兄台好意大家心领了。既然如此，今晚叨扰已久，就此告辞。说罢看着还在赵半山船中的龙俊，陈家洛叫道：赵三哥，把东方先生的从人放回吧。骆宾叫道：那不成，心眼中了他的毒吉利，他不肯给解药。说着又把船划近了一些。乾隆向李可秀轻轻嘱咐几句，又转头对龙俊说：拿解药给人家。龙俊说：小子该死，解药留在北京没带出来。乾隆眉头一皱，就不言语了。陈家洛说：赵三哥，放了他吧。赵半山心想，总舵主还不知道毒吉利的厉害，可是又不便公然施行，而且此人如此凶悍，只怕施行也自无用，即使从他身边搜出解药，不明用法也是枉然。此刻只要一放走，再要拿他就不容易了，何况心燕是命悬一线呢，又怎么能够耽搁呢？但总舵主之令却又不能不遵，当下十分踌躇。于天红说：三哥，那两枚毒吉利给我。赵半山不明他用意，从怀里把两枚毒吉利掏出，一枚是从心燕的肩上起下来的，另外一枚是比暗器的时候接过来的。徐天红接过，左手一拉，刺啦一声，把龙俊胸口的衣服扯了一大片，露出了毛茸茸的胸膛，右手一举，噗噗噗，那毒吉利在他胸口连戳三

了六个小洞。龙俊哎呦一声大叫，吓得满头冷汗。徐天红把毒吉利交还赵半山，高声对陈家洛说：陆公子，请你给几杯酒，我要和这位龙爷喝两杯，交个朋友，马上放他回来。陈家洛说：好。玉如意在三只酒杯中斟满了酒。陈家洛说：三哥，酒来了。手一扬，一只酒杯平平稳稳地从花瓶中飞出，赵半山一伸手轻轻接住，一滴酒也没有洒出。众人喝彩声中，其余两杯酒也都飞到了赵半山的手里。徐天红接过酒杯：龙爷，咱们俩干一杯。龙俊的伤口早已经是马仰难当，见到酒来更如见了蛇蝎，惊惧万状，紧闭嘴唇，死咬牙关。要知道啊，这酒一入肚，血行更快，剧毒激发。你说放开我学长，我拿解药出来。赵半山一笑，一揉一拍，解开他闭住的穴道。龙俊咬紧牙关，从口袋里边摸出了三包药来：红色的内服，黑色的吸毒，白色的收口。话刚说完，人已经昏了过去。龙俊把解药交了出来，并且说明了用法。赵半山忙把一撮红色药沫在酒杯里边用湖水化了，给新燕服下，将黑药敷上伤口。不一会儿，只见黑血汩汩从伤口流出，骆宾随流随擦，黑血渐渐的变成紫色，又变成红色。新燕哎呦哎呦的叫了起来。赵半山再把白色的药沫敷上，笑着说：小命儿捡回来了。徐天红恨龙俊歹毒，把三包药都放进怀里，大声地说：你的解药既然留在北京，即刻回京去取解药也还来得及。赵半山见到龙俊的惨状，心有不忍，向徐天红把药要了过来给他敷。陈家洛对乾隆说道：小弟这几个朋友都是粗鲁之辈，不懂礼数，仁兄幸勿见责。乾隆干笑几声，举手说道：今日却是大增见闻，就此别过。陈家洛叫道：东方先生要回去了，船靠岸吧。少公答应了，花艇缓缓向岸边划去。几百艘小船前后左右拥卫，船上灯笼点点火光，天上一轮皓月都倒映在湖水之中，湖水深绿，有若碧玉。陈家洛见此湖光月色，心想：西湖方圆号称千顷，昔日闲人有诗咏西湖夜月，云：寒波拍岸金千顷，浩气寒空玉一杯，历景如此，诚非过誉。不一会儿，群船靠岸，李可秀先跳上岸，伸双手搀扶着乾隆上岸。众侍卫围成半圆，三面拱卫。陈家洛等也上了岸。李可秀摸出胡哨，嘟嘟嘟的吹了三声，数百名御林军、骁骑营军士快步奔到。一名侍卫牵过一匹白马，一腿屈膝伺候乾隆上马。四下的军士缓缓聚拢，将陈家洛一干人围在该心。乾隆向李可秀一使眼色，李可秀

0: 向红花会群豪大叫：喂，大胆的东西，见皇上还不磕头！徐天红手一挥，马善军、马大挺父子取出火炮流星，嗤嗤几声射入天空，如几道彗星横过湖面落入水中。忽然四下喊声大起，树荫下、屋角边、桥洞底、山石旁，到处钻出人来，一个个头插红花，手执兵刃。徐天红高声叫道：弟兄们，红花会总舵主到了，大家快来参见！红花会会众欢声雷动，纷纷拥了过来。御林军各营军士箭在弦，当初叫拦着，不许众人过来。双方对峙，僵住不动。李可秀又吹起胡哨，只听得蹄声砸打，人喧马嘶。驻防杭州的齐营和绿营兵丁跟着赶到，李可秀骑上了马，指挥兵马将红花会群豪团团围住，只待乾隆下令便动手捉拿。陈家洛不动声色，缓步走到一名御林军军士身边，伸手去接他握在手里边的马缰。那个军士被他目光所射，不由自主地交上马缰。陈家洛一跃上马，从怀里取出一朵红花，配在衣襟上。这朵红花有大海碗大小，以金丝和红绒绕成，花的旁边衬着绿叶，镶着宝石，在火把的照耀之下灿烂生光。那是红花会总舵主的标志，就如同军队中的帅子旗一般。红花会会众顿时呼声雷动，俯身致敬。旗营和绿营兵丁本来排得整整齐齐的，忽然大批兵丁从队伍中蜂拥而出，统兵官佐大声的吆喝，径自约束不住。那些兵丁奔到陈家洛的面前，双手交叉胸前，俯身弯腰，施行红花会中拜见总首领的大礼。乾隆直言忙翻身下马，跪在地上不住的叩头，连称：臣该死，臣该死！
1: 叫他们退走。
0: 是是。李克秀爬起身来，大声的传令，命众兵将后退。徐天红见清兵退去，叫道：各位兄弟，大家辛苦了，请回去吧。红花会会众叫道：总舵主，各位当家，再见！呼声雷动，响彻湖上，只见人头耸动，四面八方散了下去。乾隆皇帝弘历自幼受父亲雍正的训诲，文才武略在满清皇族中可说是一等一的人才。他深深羡慕当年太祖太宗东征西讨，攻城略地，都是身冒矢石攻亲前敌。一听陈家洛在湖上招引，想起太祖太宗当年在白山黑水间挥刀奔驰的雄风，这一点点小风险岂可不冒。岂知事到临头，处处为人所制，幸而他颇识大体，知道小不忍即乱大谋，于是一举手向陈家洛说道：
1: 今晚湖上之游，赏心悦目，良足畅怀，多谢贤主人隆情高义，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0: 说罢在众侍卫官员拥卫之下回府署去了。陈家洛哈哈大笑，回到船上与众兄弟置酒豪饮。红花会群雄将御前侍卫打得一败涂地，最后一阵徐天红和马善军布置有方，

皇帝手拥重兵，竟不敢下令攻击，人人是兴高采烈，欢呼畅饮。徐天鸿对马善军说道：“马大哥，皇帝老儿今天吃了亏回去，定然不肯就此罢休。你吩咐杭州众兄弟，大家特别留神，尤其是齐营、绿营里的兄弟，别中了他暗算。要是他调大军来动手，大伙儿就退入太湖。”马善军点头称是，喝了一杯酒，先行告退，带了儿子先去部署。陈家洛满饮一杯，长啸数声，见皓月斜照，在湖中残荷林叶间映成片片碎影，猛地一惊，问徐天鸿：“今儿是十几啊？”“哼，这几天忙的日子也忘了。”徐天鸿说：“今儿十七，前天不是咱们一起过中秋的吗？”陈家洛微一沉吟：“周老前辈、道长、众位哥哥，今儿个大家忙了一晚，总算没失面子，文四哥的下落也有了消息。现在请大家回去休息，明日我有点私事，后天咱们就着手打救四哥。”徐天鸿问：“总舵主，要不要哪一位兄弟陪你去？”“啊，不必了，这件事没有危险，我独个儿在这儿静一静，要想想事情。”众人移船拢岸，与陈家洛别过，上岸回去。陈家洛远望众人去远，跳上一艘小船，木桨拨动，小船在明澄如镜的湖面上轻轻地划了过去。船到湖心，收起木桨，呆望月亮，不禁流下泪来。原来第二天8月18是他生母徐氏的生辰。他离家十年，重回江南，母亲却已亡故。想起慈容笑貌，从此人鬼殊途，不由得悲从中来呀。适才听徐天鸿一说日子，已自忍耐不住，此刻众人已去，忍不住放声痛哭。这边哭声正悲，那边忽然传来咯咯的轻笑。陈家洛只哭回头，见一艘小船缓缓滑进，月光下见一个人从船尾站起，身穿浅灰长袍，双手一拱，叫道：“陈公子，独个儿还在赏月吗？”陈家洛见那个人风姿翩翩，便是陆飞卿那徒弟，刚才站在乾隆的身后，不知道他一个人重回又有什么事，忙一擦眼泪，抱拳回礼：“李大哥，找我有什么事？”李元直轻轻一纵，落在陈家洛的船头：“你那金笛秀才兄弟的消息，可想知道吗？”陈家洛微微一愣：“请坐下细谈。”李元直一笑，坐下，伸手到湖中弄水。这个时候，月亮倒影刚巧映在船边，他拨弄湖水，水中月亮都被弄得碎乱了。陈家洛问：“你见到我们余兄弟吗？他在哪里？”李元直笑道：“我当然知道了，可是偏不跟你说。”陈家洛又是一愣，心想这个小子好生古怪，说话倒像个刁蛮姑娘。李元直那天搂着霍青桐肩膀细声笑语的亲热神态，他俩人都好好活着。陈家洛本想细问，但听他一副劝慰小孩子的语气，很是不快，心想：“哼，就是不靠你报信，我们也查得出来。”仍然是默不作声。李元直问：“

0: 师傅呢？他也到杭州了吗？
1: 陈家洛说：“怎么，陆老前辈没跟你在一起吗？”
0: 当然了，那天晚上在黄河渡口一阵大乱，就再没有见到他。
1: 微微一笑，呵呵，陆老前辈是武林中罕见的高手，我若给他做徒弟，他还不见得肯收呢。他要收徒弟，一定得收资质十分聪明之人。
0: 哎呦，别当面捧人家了啊，我刚才见你抛了四只酒杯，内劲使得好极了。不过你们红花会的人对你这么服服帖帖，比见老子还恭敬，我可有点不服气啊。
1: 陈家洛哼了一声，心里说，要人信服又不是靠武功威吓，这点你不懂，也懒得跟你多说。
0: 见他又稚气又无礼，觉得这个小子很是莫名其妙，就说，
1: 天快亮了，我要上岸去，再见吧。说吧，举起桨来要等他跳回自己船上。
0: 李元直大不高兴，虽然别人都服你，你可不必对我这么骄傲。陈家洛听了这话，气往上冲，就要发作，
1: 转念一想，自己领袖群伦，为红花会众豪杰之长，不能随便动怒。这姓李的年纪比自己小，此时又没有第三人在场，争吵起来被人说一句以大压小，何况他师父对本会情意深长，瞧他师父的脸面不必跟他一般见识。当下强抑怒气，举桨划船。
0: 这个李元直呢，是个自小给人顺惯了的人，陈家洛越不理睬他，的心头越是气恼，闷在船头一时下不了台。小船将近划到三潭印月，李元直嘿嘿一声冷笑，哼，你不必神气，你要是真狠，干嘛独自偷偷的躲在这儿哭啊？
1: 陈家洛还是不理。
0: 哎，我跟你说话，难道你没听见？
1: 陈家洛呼了一口气，侧目斜视，心想，这小子真是不识好歹，连你师父都对我客客气气，你竟敢对我大呼小叫。李元直冷冷地说，
0: 哎，我好心来向你报讯，你却不理人家，没我帮忙啊，看你救不救得出你的文四哥。
1: 陈家洛秀眉一扬，凭你就有这般大的本领，
0: 怎么，你瞧不起人？好，那咱们就比划比划，手腕一翻，噌，从腰间拔出了长剑。
1: 陈家洛瞧在陆飞青的面上一再忍让，见他忽然拔剑，心念一动，他刚才站在乾隆的背后，和统兵的提督神态亲热，难道竟是敌人不成？这时心头烦躁郁闷，又觉得奇怪，平素自己气度雍容，不知怎么对这个人却说不出的厌恶和憎恨。只见他容颜秀雅，俊目含嗔，一时也捉摸不定到底是何等样人，就说，
2: 你刚才站在皇帝背后，是假意投降呢，还是在朝廷做了什么官职？
0: 全不是。
2: 难道那些清廷走狗之中有你的亲人在内？
0: 李元直一听骂他父亲是走狗，大为恼火，迎面就是一剑，你这小子怎么出口伤人？陈家洛见他当真动手，心想，
2: 这个人果然和清廷官员有牵连瓜葛，那就不必客气了。
0: 好啊，我找你师父算账去。身子一偏，让过来剑。李元直等他一站起身，立即挺剑当胸平刺。
1: 陈家洛不避不让，等剑尖刚沾胸衣，突然一

0: 吐气，胸膛往后陷进去三寸。这个时候李元直力已经用足了，虽然只相差三寸，剑尖已经刺他不到。大惊之下怕他反击，双足一点，反身跳到湖中三潭印月的石墩子之上。那石墩离船甚远，顶上又光又滑，他居然稳稳地站定了。陈家洛本想空手进招，一见他施展武当派上乘的轻功，他和张召仲对敌过，深知以五色彩纸把潭上的小孔蒙住。此时中秋刚过，彩纸还在，月光从墩孔中穿出，倒映湖中，缤纷奇丽。月光映潭，分塔为三，空明朗碧，宛似湖下别有一湖。只见一个灰色人影如飞鸟般在湖面上掠过，剑光闪动，与湖中彩影交相辉映。陈家洛身子微偏，柳枝向李元直的后心挥去，李元直一击不中，右脚在石墩上一点，凤点头让过挥来的柳枝，斜刺抢上另一个石墩，使了一招玉带为腰，长剑绕身挥动，连绵不尽，正是柔云剑术的精要。跟着和身纵前，心想这一下非把你逼到左边石墩去不可。陈家洛竟然不退，等他扑到，身子突然拔高，半空转身，头下脚上，柳枝当头挥下，李元直举剑上了腰，哪知道柳枝顺着剑身弯了下来，在他脸上一拂，顿时吃了一记，虽然不怎么疼，却热辣辣的十分难受。不暇思索，低头又窜上左边的石墩，等到站定，见陈家洛已经落下，衣襟当风，柳枝轻摇，显得十分的潇洒。李元直大怒，剑交左手，右手从囊中掏出一把芙蓉金针，连挥三挥，三匹金针分上中下三路向他打去。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从今天开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李元直和陈家洛在西湖三潭映月处深夜比武，李元直一把芙蓉金针连挥三挥，三匹金针分上中下三路向陈家洛打去。陈家洛在石墩子上面无处可避呀，于是双腿外挺，身子凌空，平卧湖面，左臂平伸，手掌摁在石墩子的顶上，这三匹金针呢，从他胳膊上掠过去，嗤嗤声响，落入湖中。他左掌一使劲，人已经跃了起来，身上居然没有溅着一点湖水。李元直三招没把他逼离石墩子，知道自己绝非对手，叫了一声：“后会有期，再见吧。”就要窜进小瀛洲的亭子里。陈家洛叫道：“你也接我一招。”话声刚完，人已经跃了起来，柳枝向他脸上拂来。李元直吃过苦头，举剑在面前挽个平花，想削断他的柳枝，哪知道这柳枝等剑削到，已经随着便是裹住剑身，只感到一股大力要把他的长剑夺去，同时对方的左手也向自己的胸部摁了过来。李元直又惊又羞，右手只得松开剑柄，左掌一挡，与他的左掌相抵，借着他一摁之劲儿，跳上了右边的石墩子。李元直的长剑飞上天空，落下来的时候，陈家洛伸手接住，李元直含羞骂道：“
2: 哼，还亏你是个总舵主呢，使这般下流的招数。”
0: 陈家洛一愣：“胡说八道，哪里

0: 你下流。
1: 李元直一想，对方又不知道自己是个女子，使这一招出于无心，当下不打话，一提气就纵向小瀛洲的亭子。陈家洛见他身子一动，已经知道他的意思了，他的身法更快，随着纵了过去。李元直跳到的时候，已经看见陈家洛站在他身前，双手托住长剑，脸色温和，把剑递了过来。李元直鼓起了腮帮，接过了剑，还剑入鞘，掉头便走。这个时候天色已经微微的亮了，陈家洛把衣襟上的红花取下来放进袋里，缓步走向城东后朝门。到城边的时候，城门已经开了，守门的清兵向陈家洛凝视一下，突然双手交叉胸前俯身致敬，原来他是红花会中人。陈家洛点点头，出了城门。那清兵问，总舵主出城可要一匹坐骑？陈家洛说，好吧。那清兵欢天喜地的去了，不一会儿牵了一匹马来，后面跟着两名小官，齐向陈家洛弯腰致敬。他们得有机会向总舵主效劳，都感到甚是荣幸。陈家洛上马奔驰80多里，快马2个多时辰也就到了。4排时分已经到达海宁城的西门安树门。他离家10年，此番重来见景色依旧，自己幼时在上面西游的城墙也毫无变动，青草沙石似乎都是昔日所曾抚弄。他怕撞见熟人，调过码头向北郊走了5-6里路，找一家农家歇了，吃过中饭放头便睡，折腾了一夜，此时睡得十分香甜。那农家夫妇见他是公子打扮，说的又是本乡土话，招待的甚是殷勤，傍晚杀只鸡款待。陈家洛问起近年的情形，那农人说，皇上最近下旨免了海宁全县3年钱粮，那都是瞧着陈阁老的面子。陈家洛心想，父亲逝世多年，实是猜不透皇帝何以对他家近年忽然特加恩宠。吃过晚饭，拿3两银子谢了农家，纵马入城，先到南门，坐在海棠上望海，回忆儿时母亲多次携了他的手在此观潮，眼眶又不禁湿润起来。眼见天色渐黑，海中白色泡沫都变成了模糊一片，把马系上海棠柳树，向城西北自己家里奔去。陈家洛到了家门，忽然一呆，他祖居本名宇元，这个时候原点已经换了，换上了一个新点，写着安澜园3个字，澜是波澜的澜，笔致圆柔，认的是乾隆御笔亲题。旧居旁边又盖着一大片新屋，亭台楼阁不计其数。他心中一愣，跳进了围墙，一进去就见到一座亭子，亭子中间有一块大石碑，走进亭去，月光照在碑上，见碑文巨心刻着6首5言律诗，题目是御制祝陈氏安澜园吉事杂咏，碑文的字迹也是乾隆所书。心里想，啊，原来皇帝到我家来过了。在月光下面，他就读碑上的御诗：名园陈氏业，题额月安澜，制止原观海，居亭暂解安，金堤筑愁故，沙渚涨溪宽，总锦万民期，非寻一己欢。 欢。陈家洛心想，这皇帝口是心非，自己出来游山玩水也就罢了，说什么总锦万民妻，非寻一己欢。又读下去，两世凤池边，高楼瑞藻悬，沃恩赖其硕，世姓窃林泉，是日亭台景，秋游绝指闲，观澜还返驾，共帐漫求言。他知道第二句是指楼中所悬雍正皇帝御书林泉奇硕的匾额，见下面四首诗都是称赏园中风物，对陈家功名勋业颇有美言，诗虽不佳，但对自己家里很是客气，自也不免高兴。由西折入长廊，经苍波御景之轩，而至怀璧堂，见堂中悬了一块新匾，写着爱日堂三个字，也是乾隆所书，寻思爱日二字是指儿子孝父母，这句话出于法言，是父母自知不足者，其顺乎？不可得而久者，是亲之谓也。孝子爱日，那是感叹奉侍父母的日子不能长久，多一天和父母相聚便好一天，因此对每一天都感到眷恋。这两个字由我来写才合道理，怎么皇帝亲笔写在这里？哼，这个皇帝学问未免欠通。出的堂来，经赤兰曲桥天香屋，北转至十二楼边，过群芳阁，竹深何敬轩，过桥竹荫深处，便是母亲的旧居云香馆。只见馆前也换上了新匾，写着春晖堂三个字，也是乾隆的御笔。陈家洛心中一酸，坐在山石之上，心想孟郊的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一首诗真是为我写照了。他看着这三个字，想起母亲的慈爱，又不禁掉下泪来。突然之间全身一阵跳了起来，心想春晖二字是儿子感念母恩的典故，除此之外更无他意，皇帝写这块匾挂在我妈妈的楼上，这是什么用意呢？他再不通也不会如此胡来呀，难道他料我必定归来醒目，特意写了这些匾额来笼络我吗？沉吟良久，难解其意，当下轻轻上楼，闪在楼台边一张望，见房内无人，房内布置宛若母亲生时，红木家具，雕花大床，描金衣箱，仍是放在他看了十多年的地方，桌上明晃晃地点着一只红烛。忽然隔房脚步声响，一个人走进房来，他缩身躲在一隅，见进来的是个老妈妈，他一见背影忍不住就要呼叫出声，原来那是他母亲的赠嫁丫鬟瑞芳。陈家洛从小就由他抚育带领，直到15岁，是下人中最亲近之人。瑞芳进房后拿了抹布，把各件家具慢慢的逐一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坐在椅子上发了一阵呆。

0: 在床上枕头底下摸出一顶小孩的帽子，不住抚摸叹气。那是一顶大红缎子的绣花帽，帽子上钉着一块绿玉，绿玉的四周是八颗大珠子，正是陈家洛儿时所戴。他再也忍耐不住了，一个箭步纵进房去，抱住了他。瑞芳大吃一惊，张嘴想叫，陈家洛一伸手捂住了他的嘴，别嚷，是我。瑞芳看着他脸，吓得说不出话来。原来陈家洛15岁离家，10年之后相貌神情都已经大变了，而50多岁的老婆婆10年间却没有多大的改变。瑞姑，我是三观呐，你不认得了吗？瑞芳兀自迷迷惘惘，你是三观，你回来了。陈家洛微笑点头，瑞芳神志坚定，依稀在他脸上看到了三观那淘气孩子的容貌，突然伸出双臂抱住了他，放声哭了出来。陈家洛连忙摇手，别让人知道我回来了，快别哭，不碍事的，他们都到西园子里去了，这里没有人。那西园子是怎么回事啊？今年上半年才造的，不知用了几十万两银子呢，也不知道有什么用。陈家洛知道他对这些事情不大明白，就问我妈是怎么去世的，她生了什么病啊？瑞芳掏出手帕来擦眼泪，小姐那一天呢，不知道为什么很不开心，一连3天没好好吃饭就得了病，拖了10多天就过去了。说到这儿轻轻啜泣，小姐过去的时候老惦记你呀，说三观呢，他还没来吗？我要三观来呀，这样叫了2天才死啊。陈家洛呜咽着，我真是不孝，妈临死的时候要见我一面也见不着。妈妈的坟在哪里？在新造的海神庙后面。
1: 海神庙？
0: 是啊，那也是今年春天刚造的，庙大极了，在海棠边上。
1: 瑞姑，我去看看再说。
0: 不，不能。
1: 陈家洛已经从窗子里边飞身出去了。从家里到海棠是他最熟悉的道路，片刻间就已经奔到了。只见西头高楼临空，是几座儿时所未见之屋宇，想必是海神庙了，于是竟向庙门走去。忽然庙左庙右同时响起了轻微的脚步声，他急忙后退，缩在一棵柳树之后。只见神庙左右分别窜出两个黑衣人来，四个人在庙门口举手打个招呼，脚步不停，分向庙左庙右奔了下去。他十分奇怪，心想海宁是海宇小县，看这四个人武功均各不弱，到这里来不知道有什么图谋，正想跟踪过去查看，忽然脚步声又起，又是四个人从庙旁边包抄过来。这四个人的身材模样和先前四个人并不相同，他更是诧异。等这四个人交叉而过，就一提气跃上庙门，横躺墙顶俯首下视。黑影起处，隐身墙边溜进大殿中查看。

东殿供的是建造海，又走了出去。他见左边有一扇门开着，悄悄走过去向外张望，见是一条长长的白石甬道直通出去，气派宏伟，宛如北京晋城宫殿的规模。他心想，要走上这条白石甬道，难免被人发觉，于是跃上甬道之顶，悠悠烟儿一般到了甬道的末端。一看下面没人，轻轻地跃了下去。过去又是一座神殿，殿外写着天后宫三个大字，殿门并没有关闭，便走进去瞻仰神像。这一下比刚才惊讶更甚，原来天后神像脸如满月，双目微扬，竟然和自己的生母徐氏的相貌一模一样，越看越奇，如入五里雾中。转身奔出去寻找母亲的坟墓，只见天后宫之后搭着一排连绵不断的黄布帐篷，当下隐身墙角往外注视，眼光到处竟是身穿黑衣的壮汉在黄布帐篷外来回巡视。今晚所见的景象俱非想象所及，虽见这些人戒备森严，但艺高人胆大，决心探个明白，在地下慢慢的爬进帐篷，等两名黑衣人一背转身，就掀开帐篷，噌钻了进去。先趴在地上不动，细听外面并没有声息，知道自己的踪迹没有被发现。他回过头来，只见帐篷中啊空空旷旷，一个人也没有，地下整理得十分平整，草根都已经铲得干干净净，帐篷是一座接着一座，就如一条大甬道一般，一直通向后边。每一座帐篷当中都点着巨烛油灯，照得一片雪亮，一眼望去，两排灯光就如两条小火龙一般伸展出去。不由得一阵迷惘，一阵惊惧，百思不得其解，一步一步向前走去，当真如在梦中。四下里静悄悄的，只有蜡烛上的灯花偶尔爆裂开来，发出轻微的声息。他屏息提气走了几十步，忽听得前边有衣服响动之声，忙朝旁边一躲。隔了半晌，见没有动静，又往前走了几步，灯光下只见前面隆起了两座并列的大坟，有一个人面坟而坐，坟前各有一碑，提着朱红大字，一块碑上写的是皇亲太子太傅文渊阁大学士工部尚书陈温勤公会士官之墓，另一块碑上写的是皇亲一品夫人陈母徐夫人之墓。陈家洛在烛光下看得明父亲的门生故吏，见他哭泣甚悲，轻轻地走上前去，在他肩头轻拍，说道：请起来吧。那个人一惊，突然跳起来，却不转身，厉声地喝问：谁？陈家洛见到有一个人在他父母的坟前哭泣，他轻轻走上前去，在他肩头轻拍，说道：请起来吧。那个人一惊，突然跳了起来，却不转身，厉声喝问：谁？陈家洛说道：我也是来拜坟的。他不去理会那个人，跪倒坟前，想起父母生前养育之恩，不禁泪如雨下，呜咽着叫着：妈，爸爸，三观来

0: 迟了，见不着你了。
1: 站着的那个人啊的一声，脚步响动，急速向外奔出。陈家洛伸腰站起，向后连跃两步，已经拦在那个人的面前。灯光下一照面，两个人各自惊得退后几步。原来在他父母坟前哭拜的，竟是当今满清乾隆皇帝弘历。乾隆吃惊地问道：你怎么深夜到这里来？陈家洛说道：今天是我母亲生辰，我来拜坟，你呢？乾隆不答他的问话。
2: 你是陈士官的儿子？
1: 不错，江湖上许多人都知道，你也知道吧？乾隆摇摇头，
2: 没听说过。
1: 这时陈家洛提防之心虽去，疑惑只有更深，寻思外面如此戒备森严，原来是保护皇帝前来祭墓，可是何以如此隐秘？非但实在深夜，而且坟墓与甬道全用黄布遮住，显然是不欲令人知晓。然则皇帝何以又来偷祭大臣之墓呢？皇帝纵然对大臣宠幸，与其死后仍有遗思，也绝无在他坟前跪拜哀哭之理呀，实在令人费解。他惊疑不定，乾隆也在对他仔细打量，脸上神色变幻。过了半晌说道：
2: 坐下来谈吧。两个人并肩坐在坟前的石头上。
1: 两个人今天晚上是第三次会面，第一次在灵隐三竹邂逅相逢，互相猜疑中带有接纳之意；第二次在湖上明争暗斗，事成敌对。此次见面，敌意大消，亲近之心油然而生。乾隆拉着陈家洛的手：
2: 你见我深夜来此祭墓，一定奇怪吧？令尊生前与我有恩，我所以能登大宝，令尊之功最具，乘着此番南巡，今夜特来拜谢。
1: 陈家洛将信将疑，

0: 的首领，两个人都默默思索，一时无话可说。过了良久，忽然极远处似有一阵玉雷之声，陈家洛先听见了，哦，潮来了，咱们到海棠边看看吧，我有十年不见了。乾隆说好，仍然携着陈家洛的手走出帐来。陈家洛说道，8月18海潮最大，我母亲恰好生于这一天，所以他说到这儿住口不说了。乾隆似乎很是关心，令堂怎样？哦，所以我母亲归自朝生。他说了这句话，微觉后悔，心想怎么我将乌玛的闺中小名也跟皇帝说了呢？但当时冲口而出，似是十分自然。乾隆的脸上也有腐然之色，低低的应了一声，是，原来。下面的话却也忍住了，握住陈家洛的手颤抖了几下。在外巡逻的众侍卫见皇帝出来，忙趋前伺候，忽见他身旁多了一个人，均感惊异，却也不敢作声。白振、楚元等首领侍卫更是历历危惧，怎么帐篷中钻进一个人进去，居然没有发觉？若是冲撞了圣驾，众侍卫罪不可赦。等到走近，见他身旁那个人竟是红花会的总舵主，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人人全身冷汗。侍卫牵过御马，乾隆对陈家洛说，你骑我这匹马。侍卫忙又牵过一匹马来，两个人上马向春熙门而去。这个时候玉雷之声渐响，轰轰不绝，带出春熙门，耳中尽是浪涛之声，眼望大海却是平静一片，海水在塘下7-8丈，月光淡淡平铺海上，映出点点银光。乾隆望着海水出了神，隔了一会儿说道，你我十分投缘，我明天回杭州，再住3天就回北京，你也跟我同去好吗？最好以后常在我身边，我见到你就同见到令尊一般。陈家洛万想不到他会如此温和亲切地说出这一番话来，一时倒愣住了，难以回答。你文武全才，将来做到令尊的职位也非难事，这比混迹江湖要高上万倍了，却到江湖上去厮混，难道是不容于父兄吗？
1: 那倒不是，这是奉我母亲之命，我父亲哥哥是不知道的，他们花了很多心力到处找寻，直到现在哥哥还在派人寻我。
0: 你母亲叫你离家，为官清正，常在皇考前为民请命，以致痛哭流涕。皇考退朝之后，有几次哈哈大笑，说道：“陈士官今天又为了百姓向我大哭一场。”嗨，只好答应了他。
1: 陈家洛听他说起父亲的政绩，又是伤心又是欢喜，心想，爹爹为百姓而向皇帝大哭，我为百姓而抢皇帝的军粮，作为不同，用意则一。这个时候潮声越响，两个人的话声渐渐被淹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成

雪岭天际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似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直前。乾隆左手拉着陈家洛的手站在旁边，右手轻摇折扇，骤见夜潮猛至，不由得一惊，右手一松，折扇直向海棠下落去，跌到堂底的石级之上，那正是陈家洛赠他的折扇。乾隆叫了一声哎呦，白震头下脚上，突然向堂底扑去，左手在堂石上一摁，右手已经拾起了折扇。潮水越进越快，震撼激射，吞天卧月，一座巨大的水墙啊，直向海棠压来。眼见白震就要被卷入惊波万仞之中，众侍卫齐声惊呼起来。白震凝神提气，施展轻功，沿着海棠的石级向上攀越。可是没到堂顶，海潮已经卷到了。陈家洛见情势危急，脱下身上的长袍，唰，一丝为二，打了一个结，接起来，飞快地挂到白震的顶上。白震奋力跃起，伸手拉住长袍的一端，浪花已经扑到了他的脚上。陈家洛使劲一提，哎，就把他挥上了石堂。这个时候，乾隆和众侍卫见海潮势大，都已经退离堂边几丈。白震刚到堂上，海潮已经卷了上来。陈家洛自小在堂边戏耍，熟识潮性，一把白震拉上，随即向后连跃数跃。白震落下的时候，海棠上已经是水深几尺了。他右手一挥，把折扇向楚原扔了过去，双手随即紧紧抱住堂边上的一株柳树。月影银涛，光摇喷雪，云移玉岸，浪卷轰雷，海潮势若万马奔腾，奋蹄疾驰，霎时之间已经把白震全身淹没在波涛之下。但是潮来得快，退得也快，顷刻间堂上的潮水退得干干净净。白震闭嘴屏息，抱住柳树，双掌食指有如十枚铁钉，深深地嵌入树身，待潮水退去，才拔出手指向后退避。乾隆见他终将来剿灭红花会时，我可以免你一死。哦，既然如此，要是你落入红花会手中，我们也不伤害于你。哈哈哈哈，在皇帝面前，你也不肯吃半点亏。好吧，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咱俩击掌为誓，日后彼此不得伤害。两个人伸手互拍三下。众侍卫见皇上对陈家洛大逆不道之言居然不怪他犯上，反与他击掌立誓，都感到奇怪之极。乾隆说道，潮水如此冲刷，海棠若不牢家修筑，百姓田庐坟墓不免都被潮水卷去，我必拨发官弩，命有司大筑海棠以护生灵。陈家洛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说，这是爱民大业，江南百姓感激不尽。乾隆点了点头，令尊有功于国家，我绝不忍他之坟墓为潮水所吞。转头对白震说，明日便传谕河道总督高进，巡抚庄有功即刻到海宁来全力施工。白震躬身答应。潮水渐平，海中翻翻滚滚，有若沸汤。乾隆拉着陈家洛

0: 手，又走向塘边。众侍卫要跟过来，乾隆挥了挥手，命他们停住。两个人沿着海塘走了几十步，乾隆问：“
1: 我见你的神色，总有郁郁之意，除了追思父母、怀念良友之外，心上还有什么为难吗？你既不愿为官，但有什么需求，尽管对我说好了。”
0: 陈家洛沉吟了一下：“
2: 我想求你一件事，但怕你不肯答应。”“
1: 哼，但有所求，无不依从。
0: 当真？”“
1: 君无戏言。”“
0: 我就是求你释放我的结义哥哥文泰来。”乾隆心中一震，没想到他竟会求这件事，一时不置可否。陈家洛说：“
2: 我这义兄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1: 这人是不能放的，不过既然答应了你，也不能失信。这样吧，我不杀他就是。那么我们只好动手来救了。我求你山席食不甘味。”乾隆冷冷地说：“如不杀他，更是食不甘味，睡不安席。”“这样说来，你贵为至尊，倒不如我这闲云野鹤快活逍遥啊。”
0: 乾隆不愿他再提文泰来之事，问他：“
1: 你今年几岁？”“
2: 25了。”“
1: 嗨，我不羡慕你闲云野鹤，却羡慕你青春年少。哎，任人功业盖世，寿数一到，终归化为黄土罢了。”
0: 两个人又漫步一会儿，乾隆问：“
1: 你有几位夫人？”
0: 不等他回答，从身上解下一块佩玉。“
1: 这块宝玉也算的是稀世之珍，你拿去赠给夫人吧。”
0: 陈家洛没有接。“
2: 我没娶妻。”“
1: 你总是眼界太高，是以至今为有当义之人。这块宝玉你将来赠给意中人，作为定情之物吧。”
0: 玉色晶莹，在月亮下发出淡淡柔光。陈家洛谢了，接过，触手生温，原来是一块异常珍贵的暖玉。玉上以金丝嵌着四行细篆铭文：“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1: 乾隆笑道：“如我不知你是胸襟豁达之人，也不会给你这一块玉，更不会叫你赠给意中人。”
0: 这四句铭文虽然好像不吉利，但是其中都含着至理。陈家洛低吟“情深不寿，强极则辱”那两句话，体会其中的含义。
1: 只觉天地悠悠，世间不如意事，忽然间一齐兜上心头，悲从中来，只想放声一哭。
0: 乾隆说道：“
1: 少年爱侣，情深爱疾，每遭鬼神之计，是以才子佳人都无美满下场，反不如仓夫俗子常能白头偕老。情不可急，刚则易折。先贤这话却是合乎万物之情啊。”
0: 陈家洛不愿意再听下去，将温玉放在怀里：“
1: 多谢厚赠，后会有期。”
0: 拱手作别。乾隆右手一摆：“
1: 好字珍重。”

0: 家洛回过头来向城里走去。白振走到陈家洛的面前，
1: 刚才多承阁下救我性命，十分感激，只怕此恩不易报答。
0: 白老前辈说哪里话来，咱们是武林同道，朋友有事出一把力，何足道哉。陈家洛说完这句话之后又奔回阁老府。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陈家洛奔回阁老府，翻墙进去，找到瑞芳，说：我哥哥此刻一定在新园子里忙碌不堪，我待会儿再去找他。瑞姑，你有什么心愿没有？跟我说，一定给你办到。瑞芳说道：
3: 我的心愿只是求你平平安安将来娶一房好媳妇儿，生个多乖乖的关关宝宝。
0: 哈哈哈，那怕不大容易。哎，情话与诗两个呢，你去叫来给我见见。情话和雨师是陈家洛小时候服侍他的小丫头。瑞芳说，雨师已在前年过世了，情话还在这里，我去叫他来。他出去不一会儿，情话已经先奔上楼来。陈家洛见他亭亭玉立，已经是个俊俏的大姑娘，但儿时憨态还依稀留存。他见了陈家洛脸一红，叫了一声三观，眼眶就红了。陈家洛说道：你长大了。雨师怎么死的？情话凄然说道：
3: 跳海死的。
0: 啊，干嘛跳海？情话四下望了一下，低声说：二老爷要收他做小，他不肯。陈家洛嗯了一声，
3: 我们姐妹的事也不必瞒你，雨师和府里的家人尽忠很好，两个人尽力攒钱，想把雨师的身价银子积攒起来，求太太答应他赎身，就和尽忠做夫妻。哪知道二老爷看中了他，一天喝醉了酒把他叫进房去，第二天雨师哭哭啼啼地对我说他对不起尽忠。我劝他，咱们命苦，给人糟蹋了有什么法子，哪知他想不开，夜里偷偷地跳了海。尽忠抱着他尸身哭了一场，在府门前的石狮子上一头撞死了。
0: 陈家洛听得目眦欲裂，叫道：想不到我哥哥竟是这样的人。雨师的坟在哪里？你带我去看看。
3: 在宣德门边，等天明了我带三官去。
0: 现在就去。
3: 这时府门还没开，怎么出得去啊？
0: 陈家洛微微一笑，伸左手搂住了他腰。情话羞得满脸通红，正要说话，身体忽如腾云驾雾一般从窗子里飞了出去，站在屋瓦之上。陈家洛带着他在屋顶上奔驰，不一会儿已经到了宣德门畔。情话隔了半天才定了定神，吃惊地说：
3: 三官，你学会了仙法？
0: 你怕不怕？去吧，我有要紧事要赶回杭州。两个人再回陈府，陈家洛正要越窗而出，情话说：
3: 三官，我求你一件事。
0: 好，你说吧。
3: 让我再服侍你一次，我给你梳头。
0: 陈家洛微夜沉吟，好吧，坐了下来。情话喜滋滋地出去，不一会儿捧了一个银盆进来，盆中两只细瓷碗，一碗桂花白木耳百合汤，另一碗是四片糯米。

0: 嵌糖藕放在他的面前。陈家洛离家十年，日处大漠穷荒之中，这般江南富贵之家的滋味，今日重尝，恍如隔世。他用银匙舀了一口汤喝，情话已经将他的辫子打开，抹上头油，用梳子梳理。他把糖藕中的糯米球一颗颗用筷子顶出来，自己吃一颗，在情话嘴里边塞一颗。情话笑道：“你还是这个老脾气。”等垫子编好，他点心也已经吃完了。情话说：“哎，你怎么长衣也不穿？着了凉怎么办？”陈家洛心里暗笑：“难道我还是十年前那个弱不禁风的公子哥吗？”秦化出去拿来了一件天青色狐皱长衫，这是二老爷的，大着点儿，将就穿一穿吧。帮着他把长袖套上身，扶下身去，将长袖扣子一粒粒扣好。陈家洛见他眼泪一滴滴的落在长衫下摆，也觉心酸，把身边的几锭金子都取出来放在他手里。你拿去给你爹爹，叫他把你赎身回去，你好好嫁个人家。我去了。双足一顿从窗中跳了出去。陈家洛收拾起柔情哀思，纵马奔驰回到杭州，来到马善军的家里，见大石双英答应了出去，回头对骆宾说：“四嫂，你那匹白马真快，你放心，一路我照料得很好。”骆宾笑道：“
1: 多谢你了。”
0: 石双英停步：“哦，我在道上见到了这马的旧主韩文冲。”“
1: 怎么，他又想来夺马？”“
0: 他没见到我，我在扬州客店里见到他和镇远镖局的几名镖头在一起，听到他们在骂咱们红花会，就去偷听。他们骂咱们下作，使蒙汗药杀死了姓童的那个小子。”徐天红和周启听到这儿相对一笑，周启忍不住插嘴：“
1: 那天饶了他们不杀，这几个家伙还在背地里骂人，真不知道好歹。”
0: 徐天红问：“这一次镇远镖局在干什么了？”“哦，我听了半天琢磨出来，他们是从北京护送一批御赐的珍物到海宁陈阁老府。”他转过头来对陈家洛说：“那是总舵主府上的东西，我通知了江宁的义舵主，叫他们暗中保护。”陈家洛笑道：“呵呵，多谢你，这一次咱们可和镇远镖局联起手来了。”石双英说：“他们总镖头这次亲自出马，可见对这只镖看重得紧。”陈家洛、吴晨、赵半山、周仲英等听得威震和硕，王维阳也来了，不约而同的啊了一声。周仲英说：“王老镖头十多年前就不亲自走镖了，这倒是一件稀罕事儿。总舵主，你府上的面子可真不小啊。”石双英说：“我也觉得奇怪，后来又听着他们护送的除了总舵主府上的珍物之外，还有一对玉瓶。”
1: 陈家洛很奇怪：“玉瓶？”“
0: 是啊，那是回部的珍物。这一次赵会西征，回部虽然打了个胜仗，但清兵势大，久打下去总是不行的，所以还是送了这对玉瓶来求和。”大家一听回部打了胜仗，都十分兴奋，忙问端详。石双英说：“听说赵会的大军因为军粮给咱们劫了，连着几天没有吃饱饭，只好退兵，半路上中了回人的伏兵，折了两三千人。”群雄鼓掌叫好。
1: 周启悄声对徐天红说：“要是霍启同姐姐知道这是你的计策，

0: 感激你得很。
1: 徐建红笑着低声说，哼，这是你叫我想的法儿。石双英又说，赵慧等着军粮一到又会再攻，这仗可没打完呢。回部的求和使者到了北京，朝臣不敢做主，叫人送到江南来请皇帝发落。王维阳这老儿自己出马，我想就是为了这对玉瓶。陈家洛说，莫说一对玉瓶，就算再多的奇珍异宝，皇帝也不会答应讲和。石双英说，我听镖局的人说，要是答应求和，当然是把玉瓶收下了，否则就得交还，因此玉瓶可不能有半点损伤。陈家洛向徐天红使了个眼色，两个人相携走进西头的偏厅。陈家洛说，七哥，昨晚我见到了皇帝，他说三天之后就回北京，回京之前定要把四哥杀了。徐天红吃了一惊，啊，咱们既然知道四哥给监在提督李可秀的内衙，现下情势危急，那便马上动手。陈家洛说，皇帝或许还没回到杭州，高手侍卫都跟着他，咱们救人较为容易。徐天红说，皇帝不在杭州？陈家洛双掌一击，朗声说道，咱们马上动手去救文四当家。群雄巨哥大喜。陈家洛说，十三哥，你率领300名会水的弟兄预备船只，咱们一得手，大伙儿坐船退回太湖。蒋四根接令去了。马大挺，马兄弟，你收拾细软，将新燕和这里弟兄们的家眷先送上船。马大挺也接令去了。十二哥，你太过累了，也上船去休息，其余众位哥哥随我去攻打提督府，相救文四哥。现下请七哥布置进攻，大伙儿听他分派。徐天红说道，四嫂，你于4时整到提督府东头的兴隆炮仗店放火，然后赶到提督府西门会齐大伙儿进攻。骆兵接令去了。马大哥，你派人把兴隆炮仗店的老板伙计全都请来，不必跟他说什么原因，试完之后加倍补还他店里的损失，再召集全城各街坊水龙队，召集400名得力弟兄，另外300名绿营中的弟兄。陈使者再次听令。马善军接令，立即派人召集会众。八弟，你率200名弟兄，100名用手车装满稻草，100名各挑硬柴木炭，扮作卖柴的农夫樵子。九弟，你率领水龙队，假扮是救火的街坊。齐妹妹，你率100名弟兄扮作难民，每人挑100斤油，背一口大货。周启一听就笑了，嘿嘿，又有货子又有油，炒菜吗？徐天红说，我自有用处。师弟，你率领100名弟兄扮作泥水木匠，各推一辆手车，车里装满石灰。群雄听徐天红分派都觉得好笑，但是呢也都应命了。徐天红又说，马大哥，你扮作清兵的军官，率领300名绿营弟兄在外巡逻，不许闲杂人等走进，不许提督府的人出外报讯。义父和孟大哥、安大哥，你们从南墙攻进去，总舵主、道长和我从西墙攻入，三哥、五哥、六哥从北墙攻入。他分派已定，将预定的计谋详细说了，群雄俱赞妙计。马善军立刻分头派人拿了银子出去采办用品，召集人马。红花会在杭州势力极大，一时三刻之间都预备好了。群雄赶着吃饭，摩拳擦掌，只待厮杀。饱餐已毕，个人乔装改扮，暗藏兵刃，分批向提督府进发。陈家洛对徐天红说，

0: 孙子兵法说，以火做攻者明，以水做攻者强。你既用火攻、水攻，还有油攻、石灰攻，瞧这李可秀还能抵挡？正说话间，只听得噼啪啦轰隆之声大作，火光冲天而起，原来是炮仗殿起火了。骆宾在炮仗殿一放火，硫磺硝石爆炸开来，附近居民纷纷逃窜，顿时大乱。看提督府的时候呢，却是毫无动静。他站在墙边等候，不一会儿，只见提督府高墙边上几百名兵士一排站开，弯弓搭箭，戒备森严。另有几十名兵丁拿了水桶在墙头守候，竟不出来救火。混乱中，只见几百名卖柴的乡民拥将过来，眼见火起，似乎很是惊乱，把挑着的稻草一担担乱丢在地。提督府中出来一名军官大骂：“混蛋，柴草丢在这儿岂不危险？快挑走！”举起马鞭子乱打，众乡民四散奔逃。忙乱中锣声大作，几十辆水龙陆续赶到。这个时候提督府外稻草已经烧着了，箭刺延烧过来。叫喊声中，周琦所率领的一百名假难民也都到了，就在地上支起了大火，把油倒在火里，用硬柴来生火煮了起来。李可秀站在墙头观看火势，见外面人众来的古怪，派参将曾图南出去查看。曾图南走到难民身旁喝问：“你们干什么？”周琦笑道：“
1: 我们炒菜吃，你不见吗？”
0: 曾楚南骂道：“混账王八羔子，快滚快滚！”正争吵间，马善军已经率领绿营兵丁赶到了，私下里把提督府啊团团围住，驱散闲杂人众。曾楚南叫道：“带兵的是哪一位大人？快请过来，轰走这些奸民！”
2: 话没说完，周琦已经用木勺子舀起一勺滚油向他脸上浇去。
0: 曾图南头脸一阵奇痛，摔倒在地，随从兵丁大惊，忙扶起了，向府内逃去。墙头清兵看得明白，乱箭就射了下来。红花会众兄弟躲在柴草守车之后，弩箭一支也射他们不到。这个时候油已经煮滚了，魏春华督率水龙队把热油倒进水龙，向墙头射去。清兵出其不意，无不烫的头面手臂全是水泡，一阵大乱，纷纷从墙头跌下。李可秀知道是红花会聚众劫狱啊，忙派人出外求救，亲率兵将在墙头抵御。哪知道派出去的人都被马善军带领的绿营兄弟给截住了。李可秀眼见火头越烧越近，只急的是双脚乱跳。这个时候滚油已经浇完，改浇冷水。张进督率人众把生石灰呀一包一包一块一块的就扔进了鼠内，水龙喷上冷水一淋，石灰烧得沸腾翻滚，清兵东逃西窜。陈家洛大喊：“冲啊！”众兄弟一鼓作气，四面涌进府去，一百名假难民却仍在府外烧水。兵喝道：“要性命的，快抛下兵器，趴在地下！”不让清兵稍有犹豫，随即叫道：“放水！”几十股沸水又向清兵阵中冲去，清兵一阵大乱，都趴下地来。李可秀正惶急间，忽见一名少年从外挺剑奔进，拉着他的手就走，叫道：“弟弟，快走！”正是穿了男装的李元直。陈家洛、吴晨等人已经在提督府内内外外寻了一遍，骆宾不见丈夫影踪，随手抓住一名清兵，用刀背在他的肩上乱打喝问。那清兵只是求饶，看样子真的不知道文泰来监禁之所。忽然一个蒙面人斜刺里跃出，挺剑向骆宾刺来。骆宾右手短刀一格，左手长刀还了他一刀。那个人举剑一挡，

0: 着嗓子说，要见你丈夫就跟我来。骆宾一呆，那个人回头就走。骆宾叫道，你说什么？跟着追去。张晋、周琦怕他有闪失，随后也赶了过去。那个蒙面人转弯抹角直向后院奔去，骆宾、周琦、张晋在后边紧紧跟着。骆宾不住地叫，你是谁？蒙面人不答应。穿过几个月亮门，已经到了花园了。沿路尽是死尸，像是吴臣等来找寻的时候所杀的。那个人跑到一座花坛旁边，绕坛转了一圈，连拍四下手掌，在花坛下边。一言未了，忽见李可秀妇女奔进园来，后面常氏双侠紧追不舍。那蒙面人越到常氏双侠面前，举剑一挡，李氏妇女乘机跃上墙头，常伯志飞抓挥出去，蒙面人挺剑挡过飞抓，身子往后一跃。常氏兄弟接战的时候，素来是互相呼应，兄弟二人四掌四腿就如同一个人一样。常伯志飞抓出手，常贺志早料到敌人的退路，那个人往后一退，刚好被常贺志左掌反手一扫，打在了肩上。常氏双侠紧追李可秀妇女，被蒙面人举剑一挡，妇女二人跳上了墙头。常伯志飞抓挥出，蒙面人挺剑挡过飞抓，身子往后一跃，刚好被常贺志左掌反手一扫，打在肩上，顿时跌出去几步。骆宾大叫，五哥六哥且莫伤他。常氏双侠一愣，那个人已经从花园门里穿了出去。骆宾把此人的奇怪举动向常氏双侠简略一说，双侠看那花坛，见没有什么特异之处，正在思索。张晋早已经不耐烦了，大叫大嚷，四哥四哥你在哪儿？咱们救你来啦！挥动点钢狼牙棒，把花坛上的花盆啊啪啪啪啪一阵乱打。常和志忽然发现一只碎花盆底下似有古怪，跳过去一看，见是一个铁环，用力一拉，只听得咔咔声响，花坛慢慢移开，露出一块大石板来。常氏双侠、张晋、骆宾四个人合力抬那个石板，但竟如生铁铸成的一般，纹丝不动。骆宾大叫，大哥大哥你在下面吗？他伏耳在石板上静听，下面声息全无。徐天红看那石板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退后几步想再看那花坛，日光微斜，忽见那石板的右上角隐隐的画着一个太极八卦图，忙跳上石板，用单拐头在太极图中心一摁，并没有动静，又用力一摁，忽然觉得脚下晃动，急忙跳开，石板突然陷落。骆宾喜极，大叫一声，正要跳下去，常伯志叫道，且慢，一把拉住。就在这个时候，下边嗖嗖嗖的射上来三箭，骆宾暗暗吃惊。石板落完，露出了一道石头台阶。陈家洛说，五哥六哥你们守在洞口，我们下去。这个时候，吴臣、赵半山、周仲英、杨成杰、孟建雄等都已经得讯赶到，一起涌进。张晋挥动狼牙棒，当先开路。台阶走完，是一条长长的甬道，群雄直奔进去。甬道尽头现出一扇铁门，徐天红取出火绒火石打亮了，往铁门上一照，果然又找到一个太极八卦图，用单拐在太极图中连摁两摁，叫道， 大家让在一旁。群雄缩在甬道的两侧，提防铁门中又有暗器射出来。这次暗器倒没有，只听着铁门那哒啦哒啦哒啦连声，铁门缓缓上升。等铁门离地几尺，群雄已经看得明白，这个铁门有两尺多厚，少说也有千斤之重。骆宾不等铁门升停，一矮身子从铁门下边钻进去了。徐天红叫道：“师嫂，且慢！”叫声刚出口，他已经钻了进去。张进、周启接着也进去了。群雄正要跟进，魏春华从外边奔进来，对陈家洛说：“总舵主，那将军已经被他溜了出去，弟兄们没截住，咱们快动手，怕他就会调救兵来。”陈家洛说：“你去帮助马大哥，多备弓箭，别让救兵进来。”魏春华接令去了。陈家洛和吴晨等也都从铁门下边进去，只见里面又是一条甬道。众人这个时候救人之心越急，顾不到什么机关暗器啊，就一个劲儿的往里冲。走了几丈，甬道似乎又到了尽头。张进骂道：“王八羔子，这么多机关！”等赶到尽头，原来甬道忽然转了个弯儿。群雄转过弯来，眼前是一扇小门。张进一棒撞去，小门应手而开。突然眼前一亮，门后是一间小屋，屋子里明晃晃的点着几只巨烛，中间椅子上一个人按剑独坐。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正是活手判官张召仲。张召仲的身后是一张床，骆宾看得明白，床上睡着的正是他日思夜想的丈夫。文泰来听得脚步响，回头一看，见爱妻奔了进来，宛如梦中。他手脚上都是镣铐，一动不得，只啊了一声。骆宾三把飞刀嗖嗖嗖朝张召仲飞去，也不理他如何迎战躲避，直向床前扑去。张召仲左手自右向左一横，将三把飞刀都抄在手里了，右手在座椅的机关上一摁，一张铁网唰突然从空中降下，把文泰来一张床恰恰罩在里面，夫妻两个人眼睁睁的无法亲近。陈家洛叫道：“大伙儿齐上，先结果这奸贼！”话声未毕，万底匕首一翻，柔身直上，当胸向他刺去。吴晨、赵半山、周仲英都知道张召仲的武功高强啊，这时候事在紧急，也谈不上什么单打独斗的好汉行径了。三个人各出兵器，把他就围在了该心。活手判官凝神接战，和四个人拆了几招，百忙中凝地剑还递出招去。陈家洛把匕首往怀里一揣，双手展开擒拿法，直扑张召仲的前胸。他想敌人攻势自有吴晨等人带他接住，双掌有攻无守，连环进击。张召仲武艺再高，怎么抵得住这四个人合力进攻啊？他又退了两步，斗士本小，此时背心已然贴在了墙上。吴晨大喜，剑走中弓，当胸直刺。同时周仲英、陈家洛和赵半山也同时攻到。张召仲左手摁墙，右手挺剑拒敌。吴晨一剑快似一剑，奋威急刺，眼见就要把他钉在墙上，哪知道扑的一声，墙上突然出现一扇小门，张召仲快如闪电般钻了进去，小门又刷的一下关上了。四个人吃了一惊，吴晨顿足大骂，陈家洛送到文泰来的面前。这个时候张进、周启、骆宾各举兵刃，猛砍猛砸，照着文泰来的铁网子。突然头顶的声音啊响动，一块铁板落了下来，哗啦，刚好把文泰来隔在里边。陈家洛赶紧把骆宾和周启往后一拉， 这两个人才没有被铁板砸中。张静举起狼牙棒往铁板上猛打，铮铮连声，火花四溅。徐天红细细查看墙上有没有开启铁板的机关，找到了一个太极八卦图形，用力摁，但显然张兆仲已经在里边做了手脚，连摁十几下都没有动静。杨成协站在最后，守在甬道的转角以防外敌。忽听的外边是咔咔连声，铁锁搅动，叫了一声不好，猛然窜出。徐天红等人仍不死心，在斗室里边找寻开启铁板的机关。骆宾扶着铁板哀叫，大哥大哥呀。忽听杨成协在甬道中连声猛吼，声音非常的惶急。赵半山和周仲英忙奔出来，不一会儿只听着赵半山大叫，大家快出来快出来。众人急忙奔出，只有骆宾仍是恋恋不舍，手扶铁板不肯离去。周琦走到转角，见骆宾不走，回头用力把他拉着出来。只见杨成协呀，双手托住那重达千斤的铁闸，已经是满头大汗了。周仲英抛起大刀，起过身去，蹲下来用力向上拖住。陈家洛见情势危急，叫道，咱们先出去再想办法。群雄从闸下钻出，扬州两个人使尽了全力，那个铁闸仍然是一寸一寸的缓缓下落。张晋一躬身子奔到闸下，我来顶住，用驼背驮住千斤闸。杨成协和周仲英向外窜出，杨成协拾起他丢在地下的钢鞭竖在闸下，叫道，师弟快出来。张静往地下一趴，铁闸往下就落，仗着钢鞭这么一支，落势稍错，杨成协已经揪住张静的肩膀给提了出来。咔一声，钢鞭已经被铁闸压断了，又是嘣的一声大响，铁闸打在地上，灰尘扬起，势极猛恶。杨成协、张晋都是力已用尽啊，坐倒在地。甬道中脚步急速，常鹤志奔了进来，众人齐声应令，各路人马向北退去。群雄功败垂成，在路上纷纷议论。出得城来，陈家洛叫道，到城北山里煮饭吃了，再商善策。周琦所率的会众正带有大批货子，另有几十名会众采办米粮菜肴，在树林里边煮起饭来。众人大骂张兆仲十恶不赦，大家又猜那个四哥。陈家洛皱着眉说，这一招时不可不防啊。徐天红说，目前别无他法，只能抢他的玉瓶。陈家洛不解，嗯，玉瓶不错，刚才十二弟说回部送了一对玉瓶来求和，就由镇远镖局护送，皇帝既然已经派出大军西征，讲和是一定不肯的，不讲和就得还他们的玉瓶，否则岂不失信于天下。皇帝老儿最爱戴高帽，要面子，这种事情是很有顾忌的。
1: 那咱们拿到玉瓶就去对他说，你动四哥一根毫毛，咱们就打碎玉瓶。徐天红说，正是，就算不能用玉瓶换四哥，至少也可以多拖的几日，这对回部穆老英雄也有好处啊。啊，好，咱们就斗斗这威震和硕的王维阳。
0: 威震和硕王维阳今年69岁，自从30岁起出来闯道走镖，以一把八卦刀一对八卦掌打遍江北绿林无敌手。他本来想到明年70大庆的时候封刀收山，得个福寿全归，哪知道今年奉赵惠将军之命护送回部圣物可兰经，却出了乱子，不但圣物被劫，还死伤多名得力的镖头。 这次奉命护送玉萍

部指名要他亲自出马。王维阳年纪虽老，功夫可没搁下，知道这次差事事关重大，不敢轻忽，从各处镖局啊调来了6名好手，朝廷还派了4名大内的侍卫，20名御林军护送，回人的使者也一起南来，一路上是戒备森严，哎，倒也平安无事。这一天快到午牌时分，到一座大镇，离杭州城已经不到10里路了。大伙儿走进一家大饭铺，点了菜。此去人间稠密，已经保得定没有乱子。众人兴高采

正取笑间，店小二一连声的招呼：“哎呦，张大爷，哎呦，您这边请，这边请，今儿个怎么有空出来散心呢？”一个富商模样的人走了进来，身穿蓝长衫、纱马褂，后边跟着四个家人，有的捧水烟袋，有的挎食盒，气派豪阔。那张老爷坐定，店小二连忙泡茶：“张老爷，这是虎跑的泉水，昨儿去挑来的，您尝尝这明前的龙井。”张老爷嗯了一声，一口杭州的官话：“你给来几块牛肉肉，一碗虾爆鳝，三斤陈臊。”店小二应了下去，一会儿酒香扑鼻端了出来。王维阳说：“嗯，韩老弟怎么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呀？”烫子手孙老三正要回答，忽然门外踢踏踢踏拖鞋皮响，走进一个矮小的汉子，后面跟着一个大姑娘，一个壮年汉子，三个人都是走江湖的打扮。那个矮子做了一个四方衣，说道：“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在下流落江湖，有一点小玩意儿供各位酒后一笑，玩得好请各位随意赏赐，玩得不好多多包涵。”然后就拿起桌上一只茶杯，把脑袋上那个毡帽摘下来往上面一盖，喊了一声：“变！”张帽一接，哎，茶杯竟然不见了。他扬了扬张帽，帽子里边并没有茶杯。众人明知道戏法都是假的，可是竟然看不出他的手法和门道。那个张老爷看得有趣，站起身来走进去看。那个矮子笑道：“哎，这位老爷的鼻烟壶可不可以借来一用啊？”张老爷笑嘻嘻的把手里边的鼻烟壶递给了他。矮子把鼻烟壶在张帽底下一放，揭开的时候又已经不见了。张老爷的一个家人笑道：“哎呦，这个鼻烟壶可贵重得很呢，别砸坏了。”那个矮子说：“哎，请管家摸摸你的口袋。”那个家人伸手一摸，嗯，那个鼻烟壶啊，居然从他的袋子里边掏了出来。这一来啊，不但张老爷和他的家人大感惊讶，众镖师和御前侍卫也觉得出奇，纷纷围拢来看他变戏法。张老爷噌把情侣商人，有的是公差打扮，有的是统兵军官，这一群人围着看变戏法也走进来。一个军官骂道：“他妈的，江湖上的人骗钱又狗屁稀奇，老子给个东西你敢不敢点呢？”随手往桌子上一拍，众人一看是一角文书，封皮上写着集成北京兵部王大人的字样，下面写的是浙江水陆提督李的官衔。那矮子直陪笑：“哎呦，总爷您莫见怪，小人胡乱混口饭吃，官府的要紧文书小人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动啊。”那张老爷看不过那军官的气焰，就说：“变戏法玩玩也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就变他一变。”一转头对家人说：“拿不了银子出来。”家人从行囊里边取出了一锭银子，张老爷接过放在桌上，对矮子说：“你变得好，这银子就是你的。”矮子见了银子，转身和那个大姑娘咬了几句耳朵，对军官说：“嘿，哎，小人大了胆子变个戏法，请总爷多多包涵。”然后把毡帽一举往文书上一盖，喝道：“快变快变，玉皇大帝到，太白金星哇哇叫。”他胡言乱语，东指西指，突然指着盛放玉瓶的皮盒喝道：“进去进去，孙悟空一根毫毛钻进盒去不见了。”把毡帽一揭，哎，那个文书果然不见了。那军官骂道：“哈哈哈哈，鬼儿子倒真有一下子啊。”那个矮子向张老爷请了个安，笑道：“嘿嘿，多谢老爷赏赐。”把那一锭银子就

0: 取了，交给站在他身后的大姑娘，众人不住的喝彩叫好。那个军官说：“好了，把我的书拿来。”矮子笑道：“在这个皮盒之中，请总爷打开一看。”此言一出，镖行的众人都吓坏了。
1: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自正自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评书《倚天屠龙记》。
2: 上回书说到，风云三使用圣火令要砸狮王谢逊。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这条巨型的海船上多了两个人。这两个人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从哪儿来的，上了他们这条大船。这两个人穿的都是灰衣服，脸特别脏，又是泥又是油，根本看不清这两个人究竟长什么模样。书中交代，这两个人一个是张无忌，一个是赵敏呐。张无忌在旁边那条船上见义父谢逊出现，是激动万千，忍不住命手下人划船就靠近这条大海船。张无忌往大海船上蹦，这赵敏拉着他的手，两个人一块上来了。他们两个为了蒙金花婆婆，假扮了船夫，把脸画得很脏。现在他们俩来到船上，张无忌一看，义父跪在风云三使前边，这风云三使手举着怪形的兵器要往下砸。张无忌身子一较劲，就要往前窜身，可是赵敏拉着他的手使劲就握了他一下。与此同时，赵敏就说了一句话：“西木修，西木修，拉姑拉姑。”本来这风云三使圣火令都往下砸了，听着这个言语都一愣神儿，他们的兵刃就停在了空中，没往下落。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眼光就落在了赵敏的身上。赵敏接着说：“彭呆彭呆，木狗远大台，彭呆彭呆，木狗远大台。”也别说风云三使不知道赵敏说的是什么，连张无忌也听不明白这赵敏说的是什么话。那风云三使是大才之人呐，在波斯总教身份仅次于十二宝树王。他们是波斯人，会说波斯话，而且还会说中国话，对于英国话、法兰西话都会一些。可是现在他们就听不明白这赵敏说的是什么话。赵敏冲着他们呲牙一笑，你看脸抹的黑，这牙呀雀白啊。赵敏又说上了：“乐乎一步来访远子朋友，忽跃一步知悉实习学。”这话听在风云三十的耳中就如听天语，更糊涂了。赵敏使劲忍住没有乐出声来。赵敏说：“我这么说呀，三位贵客你们听不清楚，我把我说的话呀倒着说，你们可能就听明白了。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风云三使一听，这词儿熟啊，这词儿是中国的古话啊。张无忌就这么紧张，

让赵敏给逗乐。与此同时，张无忌向前一跨步，拉住了谢逊。谢逊一腾身形，唰，在风云三使六只圣火令下就躲开了。张无忌佩服赵敏的聪明啊！方才即便自己武艺高强，过去救助义父，那恐怕对方也要把义父给打伤了。可这赵敏莫名其妙的几句话把这胡人就蒙住了。这胡人你看现在还大眼瞪小眼呢，这赵敏还一本正经的跟这风云三使说呢，我们中国人读圣贤书讲究的是倒背如流，你们懂倒背如流这词儿吗？就是读圣贤书要先倒着读。风云三使现在明白了，眼前这小黑小子是捉弄他们。风云三使第一使叫刘云使，是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他把眼一瞪，两只发灰的眼睛闪烁着蓝光啊，用手指着赵敏怒斥了一句：胡说九道。他这一句话还把赵敏给说愣了，但是接着赵敏就明白他说这是什么话了。赵敏实在憋不住，乐得都弯了腰了。赵敏听出来他说的是胡说九道，这位一定想说胡说八道，但是学中国话没学太明白，认为这胡说九道比这胡说八道还厉害，哎，这才说的胡说九道。赵敏连连摇头，你说错了，你不应该跟我说胡说九道，你应该说胡说七道。风云三十一听两眼发呆，心想这中国话是真复杂呀，我们学了很长时间中国话怎么就弄不太明白呢？怎么又有个胡说七道呢？对了，我们中国人呐，朋友和朋友说话叫胡说一道，邻居和邻居说话叫胡说二道，熟人跟熟人说话叫胡说三道，不认识的人互相说话叫胡说四道，老师和学生说话叫胡说五道，爹和儿子说话叫胡说六道，这老娘和儿子说话叫胡说七道。说到这儿，这赵敏是再也说不下去了，蹲在船板之上乐的是前仰后合啊。且不说赵敏戏怒风云三使，单说张无忌看着谢逊，他是泪流满面，扑通一下子就跪在了谢逊的面前。张无忌一看谢逊比原来苍老许多了，他的黄头发都有点发灰了，鬓角之处已现白发。不过这狮王谢逊那毕竟是狮子王啊，往那儿一站神威凛凛，不减当年，怀里边还抱着屠龙宝刀。张无忌往下这么一跪，谢逊听着来人给他跪下了，但是他不动声色。张无忌声音哽咽，义父义父，你想死孩儿了。这张无忌看着谢逊，这是见的亲人了。张无忌在冰火岛刚刚落生的时候，谢逊就抱着他去给他烧热水给他洗澡啊。张无忌刚落生没有随着他父亲姓张，而是随着谢逊姓的谢，叫谢无忌。想当年谢逊的亲生子叫谢无忌，被谢逊的师父给摔死了，那是谢逊师王内心抹不去的痛。因此张翠山、殷素素夫妇生了张

0: 时候开始，谢逊就特别的疼爱无忌呀。张无忌十岁的时候，随着亲生父母离开冰火岛，要回中原。谢逊没跟他们一起走，叮嘱他们，张无忌不能再姓谢了，因为谢逊仇人多，怕了解到谢逊和张无忌的关系害张无忌，哎，这才改回到原姓，叫的张无忌。他们爷儿俩分手十年，就在刚刚分手的时候，张无忌的父母张翠山和殷素素就自杀身亡，那是在武当山玄武观，被少林、昆仑、崆峒以至于峨眉很多门派的侠剑客给逼死的。张无忌又被玄冥二老给打得重伤，12岁就到蝴蝶谷求胡青牛给疗伤，这是大难不死啊。现在爷儿俩又相见，就这么一见面，张无忌脑子里边这些事情全都涌现出来，他叫了一声义父，下边的话就说不出来了。可是他虽然只叫了两个字，谢逊听在耳中就像炸雷相仿，你说什么？你管我叫什么？
1: 义父，我是你的孩儿无忌呀。
0: 谢仙方至圣，他一句跟一句的往下背，每一句都是谢逊在冰火岛上传授给他的七伤拳武功全诀，只背了20余句，谢逊是浑身发抖。孩子，你真是我儿无忌吗？想当年谢逊教张无忌七伤拳，连张翠山两口子都不在旁边看着，那谢逊是只教无忌不教他人呐。这几句口诀乃是不传之秘，你就连那崆峒派的崆峒五老也不晓得这几句呀。所以谢逊认定这真是孩儿无忌。想到此，他是二目落泪。本来他已经瞎了，两眼空洞洞的，可是热泪往下这么一淌，那简直就好像有眼睛人看到亲人一般。这风云三使位列第三的这个女子，也就是妙风使，用圣火令打了赵敏。赵敏站在他们前边，用言语相欺。赵敏很自负啊，一是赵敏武功就相当的高，再者他身上还暗藏着倚天宝剑。可是哪成想，对方这么一出手，赵敏连躲连躺都没有机会，就觉得这脸颊啪啪一痛，圣火令左右开弓，给他打了两个嘴巴。哎，这还是风云三使不想要赵敏的性命，要想要他命的话，往脑瓜盖上一打，那一下赵敏就死了。但即便如此，赵敏伤得很重，两排牙似乎都打脱了，嘴角往下淌着鲜血，两眼冒金花，是倒在船板上。张无忌看到赵敏这样，他心中一痛。你看张无忌恨赵敏在万安寺害众群侠，中国话说，年轻人，我教正在铲除反叛叛教之人，你跟我教没甚关系，立刻下船逃生去吧。张无忌昂首一笑，某驾，乃是中原明教的教主，我姓张，我叫张无忌啊。十二宝父王风云三使，他们听张无忌把名字一报出来，

0: 行人，身上衣衫破烂，脸上又黑又脏，这是一个干脏活的下人。他怎么竟是中土明教的教主张无忌呀？书中交代，这伙人是从万里之外波斯来的，他们乃是波斯总教的十二宝树王和风云三使。这十二宝树王在波斯总教的地位仅次于教主，有点类似于中国明教的四大护教法王。这十二宝树王也叫十二位大经师，第一位叫大圣宝树王，第二位叫智慧宝树王，第三位是长胜宝树王，第四长火宝树王，第五勤修宝树王，第六平等，第七信心，第八镇恶，第九正直，第十功德，十一叫齐心，十二是巨明宝树王。波斯总舵十二宝树王是全体出动来到中国，可以想象他们来中国要做的事情是极为重要的，不然的话他们不能倾巢而来呀。十二宝树王为首的大圣宝树王有70多岁年纪，胖胖的身材，上唇留着两撇胡子，穿着一身白袍，袍上绣着红火药。他们这打扮跟中国明教教徒的打扮很类似。说句通俗的话，这明教是生于波斯，总舵也就是中央，那么中国的明教是他们的分支，属于地方。这大圣宝树王冲着张无忌点点头，
1: 张教主，既然你是明教教主，见到圣火令为何不失礼？
0: 啊，张无忌一听，圣火令，圣火令在哪里？张无忌可知道，那圣火令乃是中国明教的法器，见圣火令如见圣祖啊。
1: 哎，张无忌还没见着过圣火令。原来圣火令是供在明教的总舵光明顶，可是在100年前丢失了，所以前教主杨顶天在遗书里边写着，谁找回圣火令谁为明教教主。张无忌现在是明教的第34代教主，可是他没有圣火令，这也是一个虚衔的教主。现在一听说圣火令在这儿，张无忌两只眼睛跟闪电一样刷刷来回扫视。哎，他这一看的时候，风云三使每个人把手中的两只圣火令都举起来了，总共是6只圣火令，他们举在空中瞧着张无忌。张无忌心中认定了，啊，这就是圣火令啊。张无忌的内心是一阵阵的发热，仔细看这圣火令无锋无刃，非金非玉，看样质地很坚硬，大小各不相同，似透明又非透明，圣火令中隐隐似有火焰飞腾，实则是令质硬光，颜色变幻，每一只圣火令上还刻着不少文字，这不是中国文字，乃是波斯的文字。张无忌一撩衣襟给风云三使就跪下了，当然他跪的不是风云三使，而是圣火令啊。张无忌磕了3个头之后，他站起身来，风云三使为他引荐十二宝树王，张无忌又赶忙躬身一一施礼，礼节周全之后，张无忌这开始问十二宝树王，请问您大驾光临中国有何贵干？大圣宝树王用手指了

0: 铁笼子上边的金花婆婆，我们就为她来的，现在要烧死这叛教之人。张教主，你们退在一旁观看，不要打扰我行刑。说着话，这大圣宝树王把他这胖大的巴掌向空中一挥，他手下的教徒举着火把啪一下子就扔到铁笼子下边去了。铁笼子之内的这些燃火物烈焰高飘，要火烧金花。
1: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自正自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金派武

上回书说到火烧金花婆婆，这书说到这儿啊，我要把金花婆婆的谜底揭开了。老说这金花婆婆她究竟是什么来路，为什么波斯总舵来人要把她给烧了，狮王谢逊还管她称叫紫山妹子，他又管谢逊叫三哥，这都是什么关系？哎，现在我就给您讲清。这个金花婆婆她本不是中国人，她乃是波斯人，她原名叫戴奇斯，戴奇斯乃是波斯明教总舵的圣女。明教存在世上已经有几百年了，中国的明教教主都是由男子出任，可是波斯总教的教主历来都是女子，而且还都是没有出嫁的处女。这总教经典中郑重规定，由圣处女任教主，是以维护明教的神圣贞洁。每位教主接任之后，就选定教中高职人士的三个女儿，称为圣女。此三圣女定下来之后，就游行四方，为明教立功积德。等前教主逝世之后，教中长老聚会到一起，讨论三个圣女的功德高下，选出一位立功最大的圣女就继任教主。哎，这个戴奇斯就是三圣女之一，她被总舵送到中国的明教来历练。想当年那戴奇斯才18岁呀，那真教长得如天边明月一样，使得明教的一些年轻的剑侠如痴如醉呀。什么杨逍啊，范瑶，这光明右使，光明左使，五散人，四文武器可喷，自己觉得年貌相合，武功高强的都往前凑合，想引起这位外国美女的注意和爱戴。可是戴奇斯对于明教的这些年轻剑侠们从来没有正眼看过一次。那当时光明右使范瑶追戴奇斯都追疯了，可是就追不到手。明教教主杨顶天夫妇还给做过媒，可是戴奇斯都一口回绝。戴奇斯就没跟他们明说，我乃是总舵的圣女，我不能成亲，我要成亲我就没法回去做教主了。就在戴奇斯来到中国明教半年后，这明教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一天，这明教来了一个年轻人，这年轻人也就20出头，报号叫韩千叶，来自灵蛇岛。

叫的这些剑侠们一听，你这小子这是肚脐眼拔罐子，作死啊！你敢单枪匹马的来找我们教主寻仇，也别说找我们教主啊，你到我们光明顶，你连个做饭的你都打不过呀。可是明教的杨教主一听是韩千叶来了，神色郑重，皆以大宾之礼啊，命人客客气气的把这年轻人韩千叶就接上了光明顶，请他落座看茶，下边又准备饭。在场的这些明教侠剑客莫名其妙啊，心想杨教主啊，你对这个后生晚辈为什么这么客气？看来其中是必有缘由。哎，众人这才对韩千叶重视起来。原来早在十几年前，韩千叶的父亲与杨顶天杨教主比武，那位韩老剑客败了，当时让杨教主用一掌大九天手把他打倒在地，重伤起不来，跪在杨顶天的前边。杨顶天不杀他，让他走，他先谢不杀之恩，然后说日后我必报此仇，即便我报不了，我也得让我的儿子来报仇，我儿子来不了，我也得让我女儿来报仇。杨顶天一笑说，既是这样，我就恭候你父子父女的大驾。韩老剑客说，杨教主啊，既然你如此仗义，我跟你要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以后我的子女要来找你报仇，他们跟你比武要按照我子女所说的方式来比，你看行不行？当时杨顶天是仰面大笑说，既然你说了，我就答应你，你儿女来跟我比武，想怎么比就怎么比，我如果不是他们的对手，我愿意追随你而去。这话是十几年前的话了，现在韩千叶找上门来了。杨顶天心想，就冲你这做儿子的为父亲报仇敢找我杨顶天来到我大西北的光明顶，说明你是个孝子，你是个人物，我要尊重你。你说吧，咱俩怎么比试？是比刀比剑，是比拳脚，怎么比都行。可是这韩千叶把比武的方式一说出来，杨顶天是目瞪口呆，在场的人两眼也都发直，心想太绝了，你怎么想这么一个比武的招呢？原来这韩千叶说，他要跟杨顶天在光明顶后边的寒潭里边比武。在光明顶后边有一处寒潭，深不见底，水温极低，平时谁要把手脚在里边泡一会儿，就感觉到通体冰凉，那几个时辰都缓不过来。哎，这韩千叶却要在这寒潭里比武，而且明教的众教徒都知道，他们的教主身怀绝技的杨顶天是旱鸭子，不会水，也别说进寒潭，就到小河沟里边他都晕。看来这杨教主这一场舞是不敌一输。当时杨顶天坐在椅子上，面色十分的难看，他手下人就想把韩千叶杀了，杨顶天自然不让了。杨顶天开口就想服输，可就在这个时候，旁边走过了一个人，先上前来给杨顶天施礼，口尊父亲。杨顶天一愣，走过来的是个大美女呀、啊，这乃是半年前从波斯来的戴奇斯。
谁也没想到这戴奇斯开口向教主称父亲，杨景天不明其意，一愣神儿。戴奇斯一笑，这一笑那真如桃花炸开，美貌无双啊。父亲，想当年你跟这位韩壮士的父亲比武，您赢了一招，韩壮士现在找您来比试，他这是不避刀剑，乃英雄本色。可我想你们老一辈的比完了，应该轮到我们小一辈的比。他是韩老剑客的儿子，我是杨教主您的女儿，那么就让女儿我随着他到韩坛内比试。戴奇斯把这话也说完了，在场的人都傻了。杨顶天就想摆手阻止，那杨顶天说什么也不能让戴奇斯去亲身散险呐，在陆地上比武都不安全，到水里比武那是九死一生。可是戴奇斯拉着杨顶天的手来回摇晃，真像女儿跟父亲撒娇似的。父亲，你放心吧，女儿我如果没有两下子，我也不敢说跟他比武啊。说着话转身往外就走，是来到韩坛边，回头冲着韩千叶一挥手，韩壮士请吧。韩千叶看看戴奇斯，那他不能够再坚持和杨顶天比武了，因为那杨顶天的女儿提出来跟他比武，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老一辈跟老一辈比，小一辈跟小一辈比的。他只想着我战胜完这姑娘之后，我再向杨顶天挑战。唰唰，两个人都跳进去了。当时许多人就站在寒潭的周围，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这潭水。许久二人也没动静，也不知道他们俩是在下边怎么个比法。突然就见一缕殷红的鲜血从绿油油的潭水中擦一下子就渗江上来，周围这些人就啊的一声，不知道这血是谁流出来的，是不是戴奇斯受伤了，估计着是这姑娘伤着了。可是跟着就听哗水翻花，水爆响，韩千叶从水里边跳上来，不住的喘息。众人一看完了，韩千叶先上来的，戴奇斯伤着了，恐怕都上不来了，得赶紧救他。刚这么一愣神，再瞧戴奇斯就像一条飞鱼出水，呲溜一下子从潭中跃上，长剑护身，在半空中轻飘飘转了个圈子，这才落到岸上。群雄是欢声大作，杨顶天夫妇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喜泪围着眼圈直绕。从这儿开始他们认戴奇斯为义女，戴奇斯做了个病就是咳嗽啊，他装扮个金花婆婆，抠了个腰老咳嗽。哎，咳嗽不是装的，就是那一年在寒潭斗寒前夜他做的病。众人愣了半天才看清楚，是韩千叶被戴奇斯所伤，而且伤得还不轻，符合总教的规矩，他嫁人了。只要他嫁了人，他就没有机会再回波斯做总教的教主了，因为他在韩坛一战立了奇功，当时杨顶天要封赏四大护教法王，哎，他就算了一个，而且另外三个法王都让他一头，哎，让他第一。明教四大法王是紫白金青，那就是紫山龙王。

0: 栖声传出来，胡八一撬开铁板，一只巨大的猫头鹰从里面飞出来扑向他。
1: 这柄金刚伞是数百年前的古物，用百炼金刚混以稀有金属打造的，就算拿把电锯切上，也不过是微微一个白印，在历代摸金校尉的手中，不知抵挡了多少古墓中的机关暗器。可以说，这是摸金校尉们传下来的最有实用价值的家伙。只听叽喳叽喳数声，像是有几把钢刀在伞上划了一下。对面的胖子指着我的背后大叫：“喂，这么大的一只野猫子！”他举起了气枪，就要瞄准射击。我这才知道，刚才那只雕削的爪子抓到了金刚伞上，他又回来偷袭，倒转了剑威，当作烧火棍子举起来，以防那只暂时飞入黑暗中的雕削又杀个回马枪。我们俩只能用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乱照，乌云遮月，我们这两道光柱四下扫动，怎奈雕鸮可以在漆黑的丛林中任意的飞翔，可能会从任何一个角度冒出来。这个时候，只听见胖子身后忽然现出了两道金光，一双巨大的金眼睁开，我急忙对胖子大声喊：“快趴下，他就在你的身后呢！”胖子慌乱中向前一扑，他忘了身在树上了，嗷的一声惨叫，

0: 树上掉下去了。多亏先前我让他挂了保险绳，这才没摔到树下的石头上，和我刚才一样，他悬在了半空。不过以他的分量，很难说树干和绳子能挂住他多久。胖子惊得两脚乱蹬，他越是乱动，这树身晃得就越是厉害，树叶和一个根茎浅的植物纷纷被他晃得落在了地上，整个老榕树都跟着在作响，随时可能断裂。还没等我来得及想办法把胖子扯上来，忽然眼前一黑，头盔上的灯光被东西遮住了，那鬼魅一样的雕像像幽灵一样从我头顶上猛击了下来。这次我来不及再撑开金刚伞去挡了，也腾不出手来开枪射击了，我只好用合在一起的金刚伞去挡雕枭从半空下来的利爪了。想不到那雕枭猛恶无边，竟然用爪子抓牢了我手中的金刚伞，想要把它给夺过去。他的力量奇大，我一只手根本就拿捏不住，整个人竟然都快被那雕枭从树上给拽下来了。正当这厢相持不下，忽然一阵冲锋枪的射击声传来了，黑暗中出现了一串子弹的夜光，那雕枭被子弹打成了一团破布了，直接就从空中掉到了地上，再也不动了。黑夜中，森林里横行的凶恶的猎手，这个时候反倒成了别人的猎物了。原来是雪莉杨，端着一支枪，从机舱的残骸里钻出来了，开枪射杀了这只雕枭。黑暗中看不见他拿的是什么武器，我和悬在半空的胖子都忍不住齐声的赞叹道：
1: 嘿，好猛的火力呀、啊、这是什么枪啊？
0: 雪莉杨拍了拍手中的冲锋枪答道：
2: 哈，
0: 是汤普森冲锋枪，美国的黑手党更喜欢叫他做芝加哥打字机。哼，这个枪就是太沉了。由于这架运输机是给部队运送军火的，里边的物资那都是经过严格的封存，加上这种枪怕水，所以啊，和子弹带一起成套的都用塑料袋包住了。这新枪的上面呢还有润滑油，飞机坠毁之后竟然还有极少一部分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得以保存下来了。我这个时候也顾不上看这些美式装备了，赶忙让雪莉杨帮手把挂在树腰的胖子从树上给放下去。这一通折腾，一个通宵过去了，再过一会儿天就亮了。不过黎明前的黑暗那是最黑暗的，这个话在这儿那是十分合适的。此时的森林那黑的是伸手不见五指。就在这无边的黑暗中，突然从我们所在的老榕树中传来了一串清晰的滴答的声音。我和雪莉杨毫无心理准备，刚才捣乱的那个扁毛畜生已经被解决掉了，怎么突然这个响声，他怎么又响起来了？
3: 不对，
0: 这才是我们最初在树下听到的那个声音，现在一对照，显然与雕枭多时所发出的声音不同，只不过刚才没有察觉到，误以为是同一种声音呢。我不禁骂起来，这声音真是邪了门了，奶奶的，这是什么作怪呀、啊、雪莉杨让我安静下来仔细的倾听，边听 便在心中压马儿。神色间不经意的露出了一抹恐惧的阴影。你听，这回你也听清楚了，反反复复，只有一段重复的摩斯码的信号。不过这次信号的内容已经变了。我支起耳朵听了很久，这回却不是什么三短三长了，比先前那段信号复杂了一些，但是可以听出来是重复的。我不懂摩斯码，此时见雪莉杨如此郑重，知道这回情况非同小可，不知这信号是什么内容，让他如此的恐慌。雪莉杨凝视着那声音的方向，缓缓地复述了一遍：“哒滴滴，滴滴答，哒滴滴。”这确实是鬼信号啊，是亡灵发出的死亡信号。黎明前的原始森林，像是笼罩在黑神翅膀下的黑暗的阴影里，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可以听得到。我坐在树梢上听了数遍，绝对不会有错，反反复复，一遍又一遍。连树下的胖子都听到了这组滴滴答答的奇怪的信号，他仰着脖子，不停地向树上张望着。我们一时未敢轻举妄动，只是打开了朗岩手电筒，去照那发出声响的地方。但是，狼眼手电筒的光柱被茂密的植物遮挡得影影绰绰，越看越觉得瘆人，甚至有些奇形怪状的老树皮在黑暗中看上去都像是面目狰狞的尸怪。我悄声地问身边的雪莉杨：“是不是有美国飞行员掉进了树洞里啊？临死的时候，他们所发的求救的电波，到现在仍然是阴魂不散的回荡在这大树的周围呀。”雪莉杨摇了摇头说：“不会。刚才我进机舱残骸里搜寻的时候，把每一处都仔细的看过了，不仅没有机组成员的尸体，也没有伞包，所以我才判断他们在坠机前跳伞逃生了，而且机头撞在山上已经彻底的毁坏了，然后这一节机舱才掉落在树冠上的。那声音又怎么可能是从树干里头传出来呢？”我对雪莉杨说：“刚才你射杀那只大雕鸮之前，那串信号的意思是 SOS。刚才一断，突然变成了 DEAD， 这其中是否有什么联系呢？除了驾驶这架 C 型运输机的美国空军，这深山野岭间又有谁懂得摩斯通讯码呢？”雪莉杨曾经不止一次地同我说起过，人死了之后会上天堂，那里才是人生旅程的终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雪莉杨是相信人有灵魂存在的。雪莉杨对我说：“出道的时候听到的那段 SOS 求救代码，可能是我听错了，也许就是那只雕鸮在机舱里多数的时候发出来的，所以显得杂乱而不连贯。而现在这段信号声你也听到了，它与那个完全不同，长短很有规律，而且在重复了这么多次之后都没有误差。”亲耳所闻又如此真切，我也不得不相信这个鬼信号传说的真实性了。我对雪莉杨说：“这个信号声虽然很有规律，但是 不像是那种发射信号的机械声啊，有些像是水滴的声音呢、啊，但是比之要沉闷。也许真被咱们猜中了，这树干里边有死人。徐良说，有科学家曾经做过实验，人体灵魂有微弱的电波，即使是这么微弱的能量，也有可能在特定的环境或者磁场中长久的保存。天马上就要亮了，黑夜即将过去，天一亮就没什么可。这种枪故障率是出了名的高，务必要把弹匣中的子弹压实了，以免关键的时刻子弹卡壳。然后又插进了枪身，拉动枪栓，把子弹上了膛，对薛立阳一挥手，两个人分左右两个方向攀住了老树上的枝杈，循着那鬼信号的声响的来源，来到了运输机残骸与树冠相接的地方。距离越近，那滴答的声音就越清晰，就越听越觉得不像是电子的声音。在机舱残骸的旁边，经过一番仔细的搜查，最后登山头盔上的射灯的光柱聚集在了一处树干上。为了防止发生意外，雪莉阳在前，我在他身后半米远负责掩护。雪莉阳借着射灯的光线仔细地打量了一番那段发出信号的树干，回过身来对我打了个手势，可以确定了，声音就是来自这里，滴滴答答的，不同寻常。我把汤普森冲锋枪的枪口对准了目标，以免里面再钻出雕销之类的东西伤到了人。芝加哥大字机11.4毫米的大口径呢，不是吃素的，暴雨般的射速会把任何丛林中的猛兽打成了碎片儿。岳立阳讲。

0: 像是碰到了一块坚硬的物体。我和雪莉杨对望了一眼，这世上能让胖子害怕的事可不多。只听胖子战战兢兢地对我说：
1: 就是这天太黑了呀，看了半天只看见你们头盔上的射灯啊，就朦朦胧胧的吧，就

0: 胡八一等人发现了一架美国军队的运输机，他们从中发现了武器，这让他们大喜过望。不过依然不断有诡异的信号传出来，这时已经不是求救信号了，而是变成了死亡信号。三个人寻找着，最终找到信号来自于一段树干，连一向胆大的王胖子都害怕了。
1: 雪莉杨正用伞兵刀一块块地挑去树洞里的腐烂的植物，刚弄得差不多了，还没来得及看下面那坚硬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此刻听胖子说附近有女鬼在哭，便把手里的活停下来，与我一同支起耳朵去听四周的动静。我们一直都只留意那个鬼信号，这个时候静下来一听，四周果然有阵阵的呜咽之声。这龙山的后面没有任何风，所以绝不可能是风声，那声音凄惨异常，而且忽东忽西的飘忽不定，在漆黑的黑夜里更令人发毛。我与胖子、雪莉杨立刻在树冠上排成了丁字形，我端着汤普森冲锋枪，胖子用剑威气步枪，雪莉杨则举着6.44的手枪。这样一来，每个人防御的角度缩减成120度，互相形成了防御的依托。那凄惨的哭泣声围着我们转了两圈，忽然分为了三道，从半空中朝我们快速演至。我这回听明白了，这不是女鬼，是夜猫子在啼嚎。原来是那该死的雕鸮的同类，不过这回不是一两只。听着叫声，这个儿都小不了，想必是来找我们报仇的。虽然我们手中有枪有弹，但是黑暗中对付这些出没于黑暗中的幽灵，那实在是有点吃亏。此刻雪莉杨也顾不上节省照明弹了，便从鞋带中摸出了信号枪，砰一声响，照明弹从这大树顶上升起来了，惨白的光芒悬挂在森林上，久久不散，四周里照得如同雪地。我们也被那照明弹这强烈的白光晃得头疼啊，正忍着眩，所有的动物像是都死绝了，还没有来得及诧异，几乎在这些响声消失的同时，天边云峰峥嵘，一丝朝霞划破了云隙，把第一缕晨光洒进了这片诡异的丛林，好像在断了下来。原来这条横生的粗大的榕树枝承受了 C 型运输机的大部分重量，我们刚才为了准备迎击来袭的雕鸮，紧急中就聚到了一起了。这本来就是在树上活动的大忌，尤其还有个胖子，这老榕树树

真吃不住劲儿，再也支撑不住，树顶的多半截树干劈成了两半，老麦的树身完全断裂了。万幸的是，我们的保险绳都固定在老榕树的主干上，虽然吃了在树身上一撞，所幸的呢，并没有直接摔在地上。哎呀，今天呢，哼，这道保险绳已经救了我们不下三回了。头顶上那架 C 型的运输机呢，由于失去了承重的主要的树枝，则直接的滑落到了20多米高的大树的下边，发出了巨大而又悲惨的声响。我们抬起头就可以看到老树裂开树身的内部，这一看都不应都目瞪口呆了。隔了半天，胖子才说，味儿啊，味儿啊，味儿，这什么东西这儿啊？味儿，味儿好像挺值钱的吧？我想这摘回，咱们可这真发了嘿！这个时候，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信号声再一次从劈开的树身中传出来。我们此刻就像是那山洞中的人俑一般，被保险绳倒悬。我想把它用保险绳子放到地面上，胖子却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说，老胡，我说你还是把我拉到树上边去，这东西啊，我得好好的瞧瞧，我看呐，他把持只比大银子的。我只好与雪莉杨用尽了吃奶的力气拉动安全绳，协助胖子爬回到树冠。此时天色已明，站在20多米高的树冠向下看，真有点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这回我们学乖了，各自散开，围着从树身中显露出来的物体观看着。胖子问我说，这是口棺材吗？是玉的？水晶的？哎，它怎么是这么古怪的颜色啊？啊，我看倒有点像咱们在潘家园倒腾的那几块鸡血石。我没回胖子的话，只是凝神查看。只见老榕树的中间露出了多半截儿似玉似水晶，而看这就是一口罕见的玉棺。雪莉杨见了这奇怪的玉棺也不禁奇怪说，这分明是成殓死者的棺椁呀，看材料是藏地天玉呀，而不是云南附近产的缅甸玉。不过树里头怎么会有这么一个玉石的大棺材呢？对了，遮龙山后就已经是献王墓的范围了，这棺椁很可能。中国自商周时代起便有了风水理论，安葬死者历来讲究富阳抱阴，依山平水，岂有悬在树上的道理呀？而且这棵老树地处遮龙山后的丛林之中，那遮龙山虽然山顶是云峰雾绕，看不清楚山脉的走势，但是从地图上可以看得出来，这座大山只有单岭孤峰，它是一条独龙啊。16字阴阳风水秘术中寻龙诀里边说得很明白，龙怕孤独，雪怕寒，四顾不应，真堪危呀，孤山独龙不可安，安之定见艰与难呢。虽然这里地势是东高西低，然而其太

过孤绝，是个深不见底的谷地呀、啊，所以这一带绝不是什么适合安置灵禽的场所。更何况，老树为阴宅五害之首。丧尸的左边有老树、独山、断流、秃岭、乱石，皆是恶行坏，绝不可以丧人的呀。有老树，则抢风夺气；有独山，则少缠护，主乌容无节，阴阳势必相冲；有断流呢，则主脉苦土枯，水脉一断，生气呢也即隔断了；有乱石呢，则主凶气横生，多有地之恶气所惑；有秃岭呢，则谓之为无生气之地呀、啊。不过这些场所也并非就是凶恶之地，也许建立寺庙祠堂比较合适，会起到调和形势的作用，但是作为阴宅埋葬死人那就不合适了，所以就更别说以树为坟了，这完全违反了风水形势的理论，什么气脉呀、啊、明堂啊、水口啊、什么龙穴、沙水象等等，一概是论不上的。不过这透明的玉棺却实在是罕见，那里面的液体究竟是什么呢？难道当真是血不成？那又是谁的血呢？我到了近处，用手指摸了摸玉棺，触手处冰凉润滑，当真是一块难得的美玉。更为难得的是通体无瑕，而且如此之大，即便是皇宫大内也不容易找出这么好的美玉。玉棺是横置在老榕树的中间的树身里边，由于树身缠绕生长的挤压，加上支撑它的一部分树身断裂，使得原本平置在树中的玉棺稍微有一点倾斜。向下倾斜的棺盖与棺身处有几道细小的裂纹，大概是天长日久各种力量综合作用产生的。棺中那鲜血一样的液体顺着裂缝慢慢的渗到外边，滴滴答答的落在玉棺下边的玉石的木床上。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胖子第一次上树使得树中的玉棺倾斜了，那棺里暗红色的液体从三条裂缝中渗出来，落在了下边的木床上。再加上树本身原本就是封闭的，所以滴水声有长有短，而且声音显得沉闷。鹦鹉的嘴里叼着一只灵芝草。雪莉杨抬起头来对我说，你看这些玉棺上的浮雕造型祥和温顺，虽然神态稍显呆滞，但是刀法工艺朴实明快华美，而不是深沉。这种具有高度艺术涵盖力的表现形式非常接近于秦汉时期的古朴的风格，这应该就是献王墓的陪陵，不会有错的。胖子在旁边急不可耐，他搓着手掌说，管他什么什么王的，这我说这玉石棺材既然叫咱碰上，那就是咱们的造化，是不是？先倒开，哎，看看里边有什么名气没有，不是现在天也亮了啊，也不怕里边发生什么尸变了，是不是？我拦住胖子说，别心急，这口玉棺绝非寻找啊，不可能无缘无故的长到树身里边，而且这里边这么多绛红色的液体跟鲜血并无两样，谁敢担保打开了就不会出事？雪莉杨用伞兵刀的刀尖蘸了一点从玉棺中渗出来的暗红色的液体，放到鼻端一闻，对我和胖子说，没有血腥味，倒是有一股很浓的像是中药

我看玉棺本身并无太过特别之处，里面红色的基液可能是防腐的。怪就怪在这个棺生在树里边。胖子说，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啊？可能就是这树种子它长在这个墓室的下边，树呢就越长越大了，最后呢就把坟墓的夯土给顶破了，把里边的棺材给顶出来了，所以呢这棺材它就在树里边的。不是我说你是不是什么脑子呀啊，就这么大点事儿都想不明白啊，还老意思的啊，大老远就跑这儿来倒斗呢。哼，我摇头说，你说的这种可能性不大。我忽然想到，这口玉棺不像是俗品，也许里面装殓的是位在道门的人。那些方外的庶人自认为不在五行之中，不必依照世人选阴宅的路子，自棺中有迎有送，若得重重关锁，则气尽聚于环中。也许他是有意而为啊，这两株夫妻老树正是这口玉棺的果，里面呢装的是个巫师或者是修仙求道的人。咱们先前在树身上发现的那个树洞，我看极有可能就是这树果的明堂血眼，是取天地的精气的金井。传说献王母时一世世间独一无二的水龙运呢、啊、与神仙洞府一般，那里咱们还没有亲眼见到。如果真是如传说中的一样，这裴陵应该是主穴四周的几个星位之一，所以呢也不可以单以这老树周边的形式论之。雪莉阳觉得我的话比较有道理，他说，献王崇尚巫邪之道，他一心只想修仙，所以他身边的重臣多是术士一类的，依此看来，这裴陵中的是一口仙棺，但不知里面的主人是否已经成仙得道了。倘若世间真有仙人，那么这口玉棺现在应该是空的，里面的尸体应该是仙解了才对呀。

0: 粗大的老榕树不堪重量突然折断，这一段倒露出了藏在树中的一具玉棺，棺中有大量红色的液体，原来那滴答的死亡信号正是来源于红色液体的滴落之声。胡八一三人不禁奇怪，什么人将尸体装在红色液体之中埋进了树洞？
1: 胖子说，老胡，你快下树把家伙取上来，我把挡住另一边的树干给砍了，咱们瞧瞧这棺材里头是什么东西。是仙是妖都不要紧，最重要的那得有探阴爪和阴阳镜，还有一些别的工具都拿上来了。摸金的行规，那是天黑动手，鸡鸣停手。此时天已大亮，按照规矩用红线绳悬吊在半空，正面对着阳光，背面的篆字呢对准了棺口。相传此阴阳镜专门用来开启暴露在坟丘封土之外的棺椁，唐代的盗墓之风最盛，有诗云呢，骷髅半出地，

0: 谷侠纵横啊，那描述的就是唐代盗墓贼席卷过后荒坟野地中的凄惨的情景。在那一时期，职业盗墓贼最多，行事的手段呢也是各有各法儿。最流行的倒斗的方式呢，不是打盗洞进入地宫，而是光天化日之下直接是大铲破坟，挖开封土，用绳索把棺椁从地宫中给拖拽出来，在外边开棺，净取墓中主人的全部的服饰，然后呢便弃尸骨于荒郊野外。阴阳镜就是那个时代的盗墓贼使用的一件必备的工具，它并不是摸金校尉的独门的传统用具。这面阴阳镜是了尘长老的遗物啊，我们只知道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需要白天开棺，可以拿阴阳镜罩住了棺口，以免有不干净的阴晦之气冲了活人身上的三味真火回去走背字儿。今天我们要在白天做事，所以把它拿来用，管不管用呢？姑且一试。然而把阴阳镜挂好，准备用探阴爪起棺材钉的时候，这才发现这口玉棺材它没有棺材钉，它是抽弦似的，作为棺盖的那层玉板，它的两侧有着极严密的插槽。于是我们找到了棺口，准备把玉盖从棺盖里头给抽出来。我和胖子刚要动手，却发现此刻阳光照在晶莹的玉棺上，里面映出了一个高大的人体的阴影。这个阴影极重极黑，有头两肩，肩膀以下的阴影非常的宽大，好像棺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但是从形状上不好判断究竟是些什么，有可能是玉棺中陪葬的器物。我心想，这里面既然有尸首，看来这个死者他没能成仙，反正是光天化日之下，也不怕他变成了僵尸。不料此时突然飘来一大块厚重的黑云，遮住了日光，四周的光线立刻暗下来了，天空中响起了炸雷，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雷声所吸引了，都抬头望了望天空。我咒骂着说，这鬼地方，他敢打雷不下雨的。我心里头想，可别让雷把这老树给劈了，那样我们就跟着一起给烧糊了。不行就找个地方先躲躲，等雷住了再干事儿。这个时候忽然听见雪莉杨在玉棺的对面说，哎，你们来看看，看看这儿，这棺下压着只死人的手，我想那信号可能是从这儿发出来的，而不是从玉棺中渗出的液体。我刚想转过去看，却发现这个时候天已经黑得看不见人了。我们谁也没想到这天色是说变就变，而且变得这么快，刹那之间天黑的就像是锅底，那炸雷一个响塞一个。世界上没有平白无故的爱，也没有平白无故的恨，这天空也不会无缘无故的突然在白天如此的打雷，在不吉祥的空气里仿佛正 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化。除了阴云缝隙间的闪电，四周已经暗不变物了。我只好又把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重新打亮了，正带到树冠的另一端去看个究竟。别人的，他正是胖子穿的。这个时候，从那完全封闭的玉棺的内部，忽然传来了几声砰砰砰的敲击的声音。在我跟雪莉杨听起来，这简直是比天上的炸雷回事。咱们现在还不能确定玉棺里面的动静，就一定是胖子发出来的。我对雪莉杨说：“你能不急吗？再不动手，这黄花菜就凉了。你要是害怕呀，我自己干。咱说什么也得把胖子给掏出来呀。”我说完了，也不管雪莉杨是否同意，把防毒面具扣到了脸上，挽起袖子就去抽动玉棺的盖子。那玉棺喝得甚严，急切间难以开启，只好又让雪莉杨用伞兵刀将棺盖缝隙中粘合的石蜡清除。只听玉棺中发出的敲击声时有时无，慢慢的就没了动静了。我手忙脚乱，出了一身冷汗。见忽然没了动静，我心想胖子这回多半是玩完了这个。正在焦急的时候，忽然脚脖子一紧，被人用手给抓住了。我出于本能举起了登山镐，回手就想击下去，却听见旁边有人说：“
1: 胡司令，看在党国的份上，你赶紧拉兄弟一把。”哎呦，哎呦，这树上有一大窟窿，又可他妈摔死老子了。
0: 我回头一看，说话的正是胖子，他正挣扎着从我身后的一个树洞中往外钻呢。我赶紧伸出了手，把胖子给扯上来。这树洞口长满了各种茂密的寄生的植物，就像是个天然的陷阱，如果不踩到上面，你根本就没法发现那些洞。原来我们刚准备动手升官发财的时候，胖子被天宫忽然传来的雷声吓了一跳，他不自觉地往后一退，没想到一脚踏空就掉下去了。那声音呢，又被当时的雷声所掩盖了，所以我们都没有察觉。我看了看胖子，又看了看那口玉棺。那如果不是胖子在棺材里敲打发出的响声，那会是谁啊？难道这世上真有在白天也能活动的僵尸？雪莉杨见胖子爬回来，便问胖子里树洞有些什么。胖子说那里边黑咕隆咚的，好像有好多的骨头和藤条，不过他没敢细看，那树洞里边别提有多臭了，呛得脑门子都疼。雪莉杨对我和胖子说：“来，你们俩到这边来看。你们看啊， C 型运输机的机组成员也许并没有全部逃生，至少有一个人是死在这儿了。他的尸骨呢，就在这口玉棺下压着。这玉棺下边有可能和胖子掉落下的树洞相连。”我听他说的话大有蹊跷，便踩着玉棺盖子来到了另一端。正如雪莉杨说的一样，玉棺的木床前的前脚压着一只人手，这只手的手心朝下，并没有腐烂成白骨，而是完全干枯了，那黑褐色的干皮包着骨头。 肌肉和水分都

那四根手指头紧紧地插进了玉冠下的树身，想必是死前经过了一番漫长而又痛苦的挣扎。手骨的拇指摁着一只小小的双头甲，我一头雾水，又彻底的糊涂了。这是一只死人的手啊，看样子这具尸体被压在棺底下了。他究竟是谁呢？他又是怎么被压在这个下边的呢？那玉棺里的响动又是怎么回事呢？雪莉杨说，这种双头夹是盟军反攻诺曼底的时候作为相互联络的简易的工具，它可以发出轻重的两种声响。最早是在82师与101散兵师中使用的，倒的确可以发出摩斯码信号的声音。我和胖子听了这个话，多少摸了点头绪，难道说这是一个死在棺下的亡魂想要跟我们取得联络吗？只听雪莉杨对我们说，你们看这只手臂上露出了一截衣袖的臂章，这是二战的美国空军的制服，还有这种双头夹，中国是没有的。我推测这玉棺里有某种，对，有某种危险的东西，而且棺下是个树洞，相互连通，吞噬经过附近的生命。昨天晚上这被玉棺害死的飞行员的亡灵向咱们发出警告的信号，他是不想让咱们重蹈他的覆辙呀。我对雪莉杨说，那昨天夜里乱成了一锅粥了，也不知道警告咱们什么。难道说这个棺材里有鬼，他想害咱们三个人？那为什么咱们都没有觉察到呢？我话刚出口，随即想到，对了，大概是我们都带了正宗的摸金符，还有大金牙搞来的观音挂件，这些东西那都是辟邪的古物啊。不过这些东西真的管用吗？我心里是半点把握都没有。这两株老树里面它一定有鬼，那些树窟窿里面也不知有什么邪门歪道的东西。为了弄个水落石出，我们一起动手把那口玉棺的盖子给抽出来了。玉棺中满满的那全都是黑中带红的酱紫色的液体，除了气味不同，都与血浆一般无二。我不知道这个液体是否有毒，我虽然戴着手套，仍然不敢用手直接去接触。胖子用探阴爪，我用登山镐伸进玉棺中捞了两下，登山镐刮出了一具肥胖的老者的尸体，尸体上只有一层非常薄的免巾，薄如蝉翼。免巾十分的珍贵，传说汉高祖大行的时候，在金缕玉衣的里面就包了这么一层免巾，和现代的保鲜膜作用差不多，但是那个时候的东西可是没有任何化学添加剂的。胖子用伞兵刀割破了那层免巾，让裹在其中的尸体彻底的暴露出来。只见这个老头的尸体保存的深，你们说他怎么现在他还不烂呢？我看吧，这恐怕迟早他得闹尸变。我说不如趁早一把火把他给烧了，免得留下。

0: 做呢？
1: 胖子说着，就用探阴爪在尸体的脸上试着戳了两下。这个尸体还十分有弹性，一点不僵硬，他甚至不像是死人，而像是睡熟了。雪莉杨对我说，鱼罐中的溶液里的好像还有不少东西，你先捞出来看看，咱们再做例会，好不好？这个已经死了2000余年的老者，至今仍然保存的栩栩如生，甚至可以用鲜活这两个字来形容啊，真是够离奇。这个事儿可不能细想，你要是越琢磨就越觉得瘆人。于是我按照雪莉杨所说的，准备用登山镐把那个白胡子老头的尸体给扯出来，以便腾出地方来看看那尸身的下边还有什么东西。没想到这个尸身它异常的沉重，凭我双手用登山镐扯动的力气，这便有10多斤那不在话下呀。可这白胡子老头的尸体他纹丝不动，他有不下数百斤的分量。我心中不禁奇怪呀，难道这赤身裸体的尸首的下边他还连着别的重物不成？

0: 胡八一三个人正对着树洞中的玉棺发呆，突然完全封闭的玉棺内部传出了砰砰几声敲击。他们来到棺材的另一边，发现了一只被压在棺下的人手。几个人索性打开了棺材，从红色的液体中打捞出一具保存完好的尸体，拉扯之下却纹丝不动。
1: 我把登山狗从尸体的腋下抽出来了，在玉棺的中段用力一勾，我竟从黑中带红的液体中勾出了一条血淋淋的无皮大蟒。三个人见此情景都吃了一惊，原来那尸身的肩部以下缠着一条被剥了皮的巨蟒。蟒尸和人尸相接的部分已经融合到一起了，再也难以分割了。难怪刚才会觉得那么样的沉重，而且这无皮的蟒尸上长满了无数红色的肉线，那蟒肉隔一会儿就跳动几下，似乎是刚被剥了皮的，还没死透似的。我们听到这玉棺内的敲击声，很可能就是它发出来的。这蟒身上的肌肉、经脉清晰可见，也不知道是用什么手段剥的蟒皮。看着蟒的粗细大小，虽然比我们在遮龙山山洞中见到的那条小了不少，仍然比寻常的蟒蛇那要大上很多。想起那条青鳞怪蟒，随即就联想到了线蟒，邪恶巫毒的藤树。胖子指着这条无皮巨蟒，让我们看那蟒的尸身上生长着的许多的红色的肉线。他说：“哎，不是啊，哎，看看，这蟒肉上面还长东西。”

玉女，咦，他怎么就跟鱼床似的？这好像还跟棺材底下连着呀！老魏，你拽住了啊！我捞捞这下边有什么东西。说着，挽起袖子，他就想下手来个海底捞月。雪莉杨见状，急忙把胖子给拦住。毕竟不知这基业的底细，不可随便接触。还是用登山镐或者是探阴爪，一点一点的打捞比较稳妥。我用力将这个胖老头的尸身抬起来一块儿，雪莉杨用登山镐，胖子拿工兵铲儿，在玉棺的基业中进行助离式的搜索，不断的从里边勾出一些物品。首先发现的是一个黄金面具，这面具可能是巫师或者是祭祀在仪式中戴的，那造型是怪异无比，全部是真金铸造，眼、耳、鼻、口镶嵌着纯正的青白玉，这些玉石都是活动的，使用的时候佩戴面具者可以把这些青白玉从黄金面具上取下来。面具的头上有龙角，嘴的造型则是虎口，两耳呈鱼尾，显得面目非常。献王有木尘珠的传说，非虚啊！这一下心中稍稍有了底，就算是九死一生，这趟云南毕竟是没有白来，不忘了攀峰露宿的许多劳苦。其次呢，是一只龙虎短杖，用青色蓝石磨成的，与老百姓家里用的擀面杖长短相似，微微带有一点弧度，一端是龙头，一端是虎头，二兽身体相连的地方，那就是中间的握柄。龙虎形态古朴，缺少汉代艺术品的灵动，却散发着一种雄浑厚重的气息，看来至少是先秦之前的古物了。胖子看了这些器物，抹了抹嘴角的口水，将这几件从玉棺中捞出来的名器给擦净了，装进了防潮防空气侵蚀的鹿皮囊里头，就准备当作战利品给带回去了。雪莉杨一看就急了，大白天的强取豪夺，这不等于是盗墓的吗？拍了照片看完之后就应该赶紧给放回去。胖子一听不干了，斩骂，这大老远从北京这折到云南，他干什么来了？不就是为了倒嘴摸名气吗？好不容易这开斋了，那咱放回去，我跟你说啊，门都没有。我也劝薛立阳说，这什么盗墓不盗墓的，说多难听啊。有道是啊，窃国者侯，窃钩者猪，至少这摸金校尉还有穷死三不挖，富死三不倒的行规呢啊，不是比那些窃国窃民的大盗要好过万倍呢吗？是不是啊？哎，自古有志之士，那都是替天行道，发不义的。就这些东西，放在深山老林里边，与岁月同朽，哼，那才是对人民的最大的不负责，对不对啊？不过呀，我看那什么，只能拿一件名器啊，还有什么天亮不能摸金的古板的规矩，我想也应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有所改变了，对不对？我趁胖子忙着装名器，在雪莉杨的耳边低声说，这个东西倒回去也不敢出手，

就先让小胖拿回去玩个几天，等他玩够了，我再要回来给你。哎，你愿意捐给哪个博物馆随你，这叫望梅止渴。不让胖子见点甜头，那不是影响士气吗？哎，最沉最重的那些装备，不是还得指着他去背呢吗？雪莉杨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说：“哎，真拿你没办法。咱们可有言在先啊，除了木尘珠用来救命，绝不能再做什么摸金的勾当。你应该知道，我只是为你好。”我赶紧装作领了情的样子，诚恳的表示一定不辜负他的殷切的谆谆的教诲。我心里却想，回去的事儿留到回去之后再说吧。青铜器我不敢碰，这玉石黄金的名器嘛，哼。跟别人说的话，反正睡一觉就忘了。就算退一万步说，这些东西很明显是祭器，极有可能跟那木尘中有联系，那是无论如何不能再放回去了。这回啊，那是什么规矩也顾不上了，免得将来用的时候后悔。我正打着我的如意算盘呢，却见雪莉杨又在关中发现了一些东西，蟒尸身上的无数的红色的肉线好像有生命似的，不时的微微的抖动，这些肉线都连着玉棺的底部。没想到这口精美绝伦的玉棺四壁和顶盖是西藏密天玉，而它的下面竟然是一块铜木为底的。棺中的红色的肉线穿过了铜木的棺底，它连接着老树的内部。人尸、藤蟒、玉棺。

传来的鬼信号，美国空军 C 型运输机的残骸，然后是飞机下尸体的蹊跷，好像把他们的鲜血活生生的吸干，再传导至羽冠之中。所以，羽冠中的积液是一种通过转换形成的防腐液，用鲜活的血液维持着冠中的尸体的不腐。在树的洞中，最上边的那个尸体，是一个身着翻毛领的空军夹克的飞行员。他虽然早已经成了枯骨了，却仍旧保持着临死的一瞬间的姿态。一只手从玉冠下探了出去，就是我们先前看到的握着双头夹的那只手骨。它似乎是被那些红色的肉线扯进了树洞了。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刻，它还在继续的挣扎。它一只手刚好抓住了玉冠下边的树干，但是它只能到此为止了。在他把手从腐烂的树洞中探出的时候，那些鲜红的红色的肉线已经钻进了他的口、鼻和耳中。这一切已经很明显了，这里正是献王墓的陪陵，安葬着一位献王手下的大祭司。他利用藤树将一条剥了皮的蟒同自己的尸身一起炼在了鱼棺之中。这两株老树本身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附近的很多动物都成了这口鱼棺的肥料。折龙山下的夫妻老树虽然不是风水穴位，但是可以推断是安葬献王那条水龙身上的一个烂骨穴。所谓烂骨穴，即是阴不交阳，阳不交阴，界合不明，形势模糊，气脉散漫不聚的穴。形于穴为地下的气息为阴，溢于其表的气脉为阳。丛林中湿气潮气极大，地上与地下差别并不明显，是谓之阴阳不明。此处地脉气息无止无聚，有无生水拦截，安葬在这里难以阴服子孙后代，仅仅能够尸解骨烂，故此才称作烂骨葬，或者说腐尸埋。然而这以树为坟的方式却改了这里的格局，又有藤蟒在棺中掠取周边生物的血髓，就完全维持了这尸体不腐不烂。由此可见，这位大祭司他生前也是个通晓阴阳之术的高人。这种诡异的、完全超乎常规的办法，那不是常人所能想到的。要不是美国空军的 C 型运输机把这个树身给撞裂了，让这口玉棺从中给露出来，有谁会想得到啊？这个树身它就是一个天然的套骨，这个里面它竟然还装着一具棺材呀！这只能归结为天数啊，该着被我等撞上。不过最后只剩下一件事情难以明白了，如果说这玉棺会残杀附近的生物，这两株老榕树中已经聚集了不知多少冤魂，那为什么我们始终没有受到袭击呢？文字图形之类的线索。最后他看到被摆在一旁的玉棺的盖子的内侧，上边也有许多日月星辰、人兽动物以及各种奇特的标记。

0: 过来说：“哎，今天是阴历多少？”这藤蟒不管是不是魂所化，它至少是借着艮木的肉躯寄生出来的潜伏性菌类的植物啊，类似食人草。它并不是美食，但是雷声已经止了。树林中一片寂静，仿佛只剩下我们三个人的呼吸和心跳声。胖子的话音一落，我们同时想到：昨夜月明如画，那么今天不是15就是16了。
1: 这个时候，雪莉杨突然抽出了伞兵刀，指着我的身后说：“小心你的后背。”
0: 没等回头，我先把手中的登山镐向后边砍了出去，顿时有三条已经伸到我身体上的红线被斩到了树身上，断成了六节，短的地方立刻流出了黑红色的液体，三节短的落在了树冠上，随即收缩枯萎。另外，从树洞里钻出来的那三节断面随即愈合，又分头卷了过来。我顺势四下一望，只见整株大树的树身上都有无数红色的肉线正在缓缓的移动，已经把我们的退路给切断了。那像是一条条红色的细细的水脉，雪莉杨和胖子正在用手中的器械斩断那无数的蠕动着的红色的肉线。然而不管怎么打，这些蚯蚓状的肉线好像是越来越多。你斩断一个，它出来三个，都比先前粗。它们不停地扭曲着、蠕动着、逼紧着，恶心的让人想要吐。树冠上的空间有限，难有周旋的余地。要是一脚踩空了，虽然有保险绳，不用担心摔死，但是一旦被悬吊在树身上，那立刻就会被这些红色的藤蟒肉线乘虚而入，钻进你的七窍，是那种痛苦无比的死法，大概与被活着做成人蛹的滋味不相上下了。雪莉杨此刻已经被逼到了一段树梢的尽头了，那树随时都可能断掉，只有用伞兵刀勉强支撑着了。我见雪莉杨落单，想赶快过去跟他会合，但是难以脱身。另一边的胖子也自顾不暇了，我心急如火，我想用芝加哥打自己扫射过去帮他解围，但是又怕把树枝给打断了，使雪莉杨一块跟着掉下去。我束手无策，我只好大声的招呼胖子说：“胖子，你快去救人呐！”

0: 胡八一等人从玉棺中打捞出一具巨蟒的尸体，那巨蟒身上长满了无数红色肉线，巨蟒的冤魂就寄生在老榕树上。三个人正看得入神，那些红色肉线正慢慢地向他们逼近，已经封住了他们的退路，他们只能爬向树梢尽头。
1: 雪莉杨听我们在另一边大喊大叫，百忙中往我们这边看了一眼，也喊着说：
2: 我跳下去取丙烷喷射瓶烧了几棵树，我点火的时候你们俩想办法从树上爬下来。
1: 我心里头一惊，什么

0: 二三十米高的大树，你说跳就跳。我急忙对雪莉杨说：“你吓糊涂了，你啊啊，这么高的树，你说跳就跳，别做傻事，不要光顾着表现你们美国人的个人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的力量那才是最伟大的。我说，你坚持住，我们这就过去接应你。”胖子在旁边煽风点火说。跳下去吧，跳下去，你就会融化在蓝天里。雪莉杨也不再多说话，他用伞兵刀割断了腰上的保险绳，纵身一跃，从树上就跳下去了。我看的这眼睛都直了，一颗心仿佛也跟着一起，从二三十米的高度一起就掉下去了。胖子也张大了嘴，
1: 哎呦！哎呦，真他妈跳嘿！美国人真玩闹哎！
0: 只见雪莉杨身在空中，已经将那把金刚伞撑在手中，他当做降落伞，缓慢了下降的速度。要不是以那金刚伞之坚固，换作普通的伞，此刻早已经被从下而上的气流卷成了喇叭花了。想不到，雪莉杨兵行险招竟然成功了。然而我们高兴得太早了。这个时候，从老榕树的树身上突然伸出一条粗大的藤蔓，直接就卷住了雪莉杨，将她缠在了半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雪莉杨也惊得是毫无办法了。他只好用金刚伞那顶端的透甲锥去戳那个藤条。我在树顶看得清楚，有几条红肉线附着在藤条上。这些红肉线厉害之处就在于生命力顽强的，像是大蚯蚓，你砍成几段，它也能够继续生存，根本没有着手的地方。我的身上已经被点点斑斑的溅到了不少汁液了，闻上去又苦又臭的，但是好像并没有毒，否则沾了一身早已经毒发身亡。我鼻中所闻竟是苦臭的气息，忽然心中一闪念，那些红色的肉线像是玉关的血管儿，对呀。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啊！何不试试直接把那口玉棺材把它打碎了，在树上继续缠斗下去呢？那究竟不是个办法啊！否则时间一长，手上稍有懈怠，被缠倒了，那就得玩完了。今天呢，我就赌上命了，我搏他一回。我让胖子先替我遮挡一阵，随即我举起了手中的汤普森冲锋枪，我对准了树中的玉冠是一通的扫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火力强大的美式冲锋枪，立刻就把这玉冠打成了筛子了，管中的血液全漏了个干干净净。直到玉棺中最后的液体流淌干净，那些蠕动的藤蟒红线，它也像是被突然间抽去了灵魂似的，纷纷掉落，转瞬间就变得干枯、萎缩。雪莉杨也从半空落到了地面，他拽住了那条老藤，所以并没有受伤，只是受了一番惊吓。脸色略显得苍白，我和胖子急忙从树上下来，三个人惊魂稍定。这场说来就来的遭遇战，前后不过几分钟，而在我们看来，却显得激烈而又漫长。我刚要对雪地裂组成了一个老树为中心的漩涡，把我们团团的

0: 包围住了。纠缠在一起的老榕树，有一树中全是大小的窟窿，平时全指着从玉棺中生长出来的红色肉线支撑着。这个时候，失去了依托，头重脚轻，被地下的庞然大物一拱，便从侧面轰然而倒了。树中那口被我用汤普森冲锋枪打烂了的玉棺，也随着掉落到地面上了。玉棺中的积液已经全部流尽了，只剩下赤身裸体的白胡子老头的尸体，还有那被剥了皮的寄生在棺主身体上的藤蟒。这一人一蟒完全纠结在一起，滚了出来，瞬间万变。还不到三秒钟的时间，他们就化成了一堆焦黑干枯的木炭。我们不知道下面还浑身在地下的树茎，更是大过树冠三倍有余。这些根蔓树茎全部从土中脱离，那是多么大的动静啊！这地面就好像是裂开了一张黑洞洞的大嘴。忽然间天地抖动，那阴云更加厚重低垂，黑云滚滚地直压在丛林的上方，轰隆隆的雷声已经没有了界限，它响成了一片。随着老树的倒塌，从泥土中升起来一只巨大的石头碧蜥，它身上附着着一截短杯。这只碧蜥的大小啊，我们三个人那是平生从未所见，粗一估量恐怕不下数千斤。老榕树的根茎都裹在碧蜥的身上，看来他是被人为地压在树下边了。这只碧蜥举手昂扬，龟尾屈身，四足着地，做出匍匐的姿态。他隆起的龟甲上是座云座，短杯就立在这云座之上。这个时候，一股黑气从碧蜥的身下冒出来，直冲上青天，过了半天方才散尽。天上的乌云这个时候也随之慢慢的散去了，周围的空气中充满了雷暴过后的臭氧的味道。我们在远处看着，直到地面彻底恢复了平静，确认不会再有危险了，这才走到近处观察。胖子说：“啊，老胡哎，这么一只大碧蜥啊！当初咱俩串联到泰安逛太庙的时候，那没见过这么大的呀，爷啊！”这几千年前的古物，要是拉回去，虽然费点力气，这可算件宝贝了。我说，我笑着说：“胖子，我发现你的审美观有点接近于德国纳粹啊！只要个儿大的就都是好的。”这么大的东西，就算你弄回去，那也不会有人愿意买呀。谁家有这么大地方盛得下它呀？
1: 胖子不以为然地说：“
0: 您吧，您就是不了解现在的经济形势。亏你还自称祖上是大户人家儿，我看你爷爷那辈儿，那也就是个那国家。”所有兵团级的高干住房都加起来了，就都没有他们家那后院的门有人收藏。哎，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摸摸碧蜥头， 黄金镯。

地紧，摸摸碧细尾，活到八十九啊！这可是最吉祥的东西，您宅子里要摆上这么一只，嘿，那真是嘿。二他妈妈骑摩托没胆儿了，我忍不住笑着说：“你听大金牙跟你扯淡，他那套词儿啊，还是去年我帮他抄来的。别说摸碧玺，哼，摸什么都是这两句儿。这是专门打洋装唬老外使的。哎，你要不信，你就去摸摸他的头。哎，以后啊，你也就不用跟我钻山沟倒斗了。哎，你天天出门遛个弯，转转腰子，你不是就一弯腰就能捡一块狗头金吗？”胖子被我说的一愣，他随即骂着说：“我说呢，这两句老词儿怎么土掉渣的呢？闹了半天你编的啊？”雪莉杨不管我跟胖子在一边拌嘴，他只是仔仔细细的观看着这只巨大的石头碧玺，想看看他究竟是怎么从树底下突然就冒出来的。他反复看着我这个人呢，我这人有个习惯，在胖子的西对照，果然这只焦土头顶也有个圆眼睛，不过先前被树根遮挡，没有发现。雪亮接着说：“古书中记载，焦土好碧，在镇宅辟邪之意。有焦土的作用，主要是用于镇压王墓附近的邪气。在王墓完工后，就把它埋在外围，就像是现代建筑仪式中的奠基典礼。我之所以推断它是焦土，最重要的原因是它背上的短碑，这根本不是普通的石碑，有可能是献王墓的灵谱呢。”三个人都登上了石兽后背的龟甲，用伞兵刀轻轻地剥落灵谱上的泥土，上面雕刻的文字和图案逐渐地显露出来了。果然不出雪莉杨所料，这个时候我和胖子不能不服了。哎呀，今儿露怯了，将来有机会啊，一定得找回这场子里。雪莉杨用照相机把刻在石碑上的灵谱一一拍摄下来，这灵谱上的信息多得出乎意料，他详尽地述说了献王陵建造的经过，甚至包括陪陵的部分也都有记载。不过文具古奥，有些字儿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只好再由雪莉杨加以说明。三个人一起逐字逐句的看下去。灵谱上首先说的是古滇国，是秦始皇下设的三个郡，秦末楚汉并起，天下动荡，这三个郡的首领呢，就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封闭了与北方的交通往来，自立一国。后来汉朝定了天下的基业崇山峻岭之中，那么滇王只得以一枚影珠进献给汉武帝了。

0: 老榕树被巨蟒寄生，巨蟒身上的无数条红色肉线逼向。
1: 因为在历史上，埋葬汉武帝的茂陵，被农民军挖了个底儿朝天，墓中陪葬的穆陈珠，就此流落世间了。这段历史，同献王墓的时间难以对应。原来陵墓中，那只是一枚冒充的影珠啊。灵甫接下来记述道：穆陈珠是帝母所化的凤凰，自商周时代起，也就被认为可以通过这件神器修炼成仙，有脱胎换骨之效。但是需要在特殊的地点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周文王曾经把这些内容详细地记录在了天书之中，不过这些机密始终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中，几乎所有的君主都梦想能够成仙，得到长生不老，永保万年江山，所以都竭尽全力去破解穆陈珠的秘密。秦末之时，这件神物流落到了滇，我们都不禁咋舌呀。原来献王这辈子他没干别的，他把全部的精力都花在修建他的陵墓上了。他想要死后在水龙晕中尸解成仙，这事儿多少有些让人难以相信。穆陈珠的传说我们已经掌握了不少了，但是至今演之后，从深谷中找来两株能够改风水格局的榕树、蛇河，也尽可以找到目标，去兜兜了。我请念的浮雕，一座穷天下之庄严的壮丽的宫殿，悬浮在天空的霓虹云霞之上，难道那献王墓它是造在天上不成？镇灵圃的浮雕中最高处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月城、角楼、内城、阙台、神墙、碑亭、祭殿、灵台等建筑一应俱全，后边的山川那都是远景。宫殿下边没有山丘奇石，而是数道霞光红影，凌空布云，四周有飞龙缠护，显出了一派超凡夺俗的神仙楼阁的风采。在下边那表现的是悬空下的神道，神道两边山岭绵延，高耸的山峰森森然巍巍然，衬托的空中楼阁更加威严。这条神道应该就是那条名为穷谷的溪谷了。胖子看着看着，他突然笑了，
2: 这献王这老儿他想做神仙他都想疯了嘿。您看就连他这墓都造得如同玉皇大帝的天宫。哎呦还他妈在天上盖楼呢，不如直接嘿您就埋到这月球上那多好啊。那个
1: 史力扬说，所有的线索都说王墓在水龙晕中，即便那水龙晕再神奇，我也不相信这世界上存在着违背物理原则的场所。这镇灵圃背面的雕刻一定是经过了艺术加工的，或者是另有所指。我对雪莉杨和胖子说，
2: 那所谓的水龙
1: 啊，我跟你们说呀，那不过就是指流量大的瀑布，那种晕呢，那就是水汽升腾产生的这个霓虹，有形无质，所以呢，被古人视。

座仙人桥，那是不可能在上边建造建筑物的。咱们看到的这座宫殿的雕刻，应该不是王墓，而是王墓的地面祭祀设施，叫做明楼。按秦汉制，王墓的地宫应该在这座明楼地下10丈以下的地方。这种传统啊，一直被保留到清末。雪莲说，如果是祭祀明楼，那也就是说，在献王死后，每隔一段特定的时间，便会有人进到明楼中举行祭拜的仪式。可是，据人皮地图上的记载，王墓四周设有长久不散的有毒的瘴气，那外人是无法进入的。那祭拜献王的人又是从哪儿进去的？难道说还有一条密道？有密道可以穿过毒瘴吗？山谷中瘴气产生的原因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由于地形地势的缘故，深山幽谷，空气不流通，加上过于潮湿，腐烂的动植物混杂在其中，就会产生有毒的瘴气。还有另一种，可能是在王墓完工，献王入殓之后，利用了虫谷中低凹的地形，在深处不通风的地方种植特殊的植物，这种植物本身就带毒，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道宫位王墓的屏障。不过也不一定是有毒的植物。秦汉时期从硫化汞中提炼水银的技术就已经非常成熟了，也有可能是在附近放置了大量的汞，那么时间一久呢，汞挥发在空气中形成了毒气。只是这种可能性不大，即使山谷中空气再不流通，那毕竟靠近献王墓的地方也有只对称的蟾蜍，同样张着大嘴。而在人皮地图上呢，只有溪谷中的这一只蟾蜍，而且这蟾蜍的嘴是闭着的。绘制人皮地图给滇王的人，对瘴雾之后的情形是一无所知，只是大致标准了外围的一些特征。很显然，献王墓内部的情况属于绝对的机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知道。这个小小的区别，如果不留意的话，就很难觉察到，因为镇灵谱与人皮的地图上都有很多珍禽异兽，这些动物并不见得真实存在于献王墓的附近，有些那只是象征性的意义，这和古代的人们的世界观有关系。就如同有些古代的地图用龙代表河，用灵龟表示雄伟的山峰一样。这只蟾蜍它很不起眼儿，说它是蟾蜍似乎都不太准确，形状虽然像，但是它的姿势绝对不像，面目十分可憎，腹部鼓圆，下肢着地，前肢做推门状，它举在了胸前，高举着头，双眼圆瞪，好像是死不瞑目似的，鼻孔上翻，朝着天，一张怪嘴，大的跟身体不成比例。我指着镇灵谱上的蟾蜍说，这一里一外两只蟾蜍完全对称，整个图中谷内谷外对称的地方只有这一处了，这很可能就是祭祀时从地下穿过毒瘴的通道，那蟾蜍的怪嘴应该就是大门。人皮地图上只标有一只，那是绘图的人不。四周是一片狼藉啊，倒掉的两株大树，破碎的玉棺，我把他手中的双头夹子取下来，捏了几下，滴答作响，心想

0: 棺中渗出来的鲜血滴在玉石上，也是滴滴答答的声音。雕鸮在机舱里多时数息，也发出像是信号般的声音。还有藤蟒撞击玉棺发出的声音，那段鬼信号的代码，那究竟是哪儿传出来的，恐怕已经无法确认了。我更愿意相信是美国飞行员的亡灵在向我们发出的警告。
1: 不过有一样特殊的东西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就是这具飞行员身上穿的服装的标记是属于轰炸机编队的，而不是运输机。另外，它背后还有一块已经糟烂的白布，上面写着
0: 美国空军来华驻站军民人等一体协助。这说明他并不是这架飞行运输机的成员。这一带气候复杂，由于高山盆地落差太大，气流气压极不稳定，倒确实可以说是一块飞机的牧场了。也许在附近还有其他的坠毁的飞机，而这位幸存者在走出丛林的时候就成了玉棺的牺牲品了。于是我用工兵铲在地上挖了个坑，想把飞行员的尸体给掩埋了。但是发现这里的地下太湿，而且全是各种植物的根系，根本就不适合埋人。怪不得那位祭司要把自己葬在树上边的。
1: 我和雪莉杨商量，
0: 决定暂时先把那架 C 型运输机的机舱的残骸当作棺材，把飞行员的尸体暂时寄存在那个里边，回去后再通知他们的人来取回国。这个时候，胖子已经捡了三四支完好的汤姆森冲锋枪，还有十余个弹尖弹骨，当下一起帮手把那个美国人的尸骨用一张薄毯子卷了，塞进机舱，然后用石头堵住了舱身的缺口。
1: 雪莉杨呢，用树枝绑了个十字架，竖在运输机的残骸的前边。
0: 我们肃立在十字架前，雪莉杨默诵了几句圣经，希望这位为人类自由而牺牲的美国空军能够安息。眼见天色已经近午了，再耽误今天可就又到不了溪谷的入口了。我便招呼他们动身启程。虽然汤普森冲锋枪的自重很大，但是经过这个漫长的夜晚，我们充分地体会到冲锋枪在丛林中的重要性了。除了雪莉杨用不惯这个枪之外，我跟胖子每个人都挑了一支。剑威和剩余的一支六四式手枪就暂时由雪莉杨的潮湿闷热，也没有山上海拔太高产生的寒冷，一阵阵植物的清香沁人心肺，
1: 顿时觉得神清气爽，头脑为之清醒，一天一夜的困乏似乎也解了不少。
0: 如此向西北走了四五个小时的路程，
1: 有一条不小的溪流自花树丛中经过，溪水流过花树丛，经过一大片林上林，流入了远处那幽深的山谷。
0: 望远镜都看不到山谷里面的情况。
1: 我取出了人皮地图，找了找附近的参照物，
0: 确认无误，这里就是冲谷的入口了。经过了这一段，随着地势越来越低了，水流量呢逐渐就增大了。修造献王墓的时候留下的堤坝应该就在前方。地面上虽然杂草丛生，大部分都已经被植被完全覆盖了，但是仍然你可以看到一些砖瓦的碎片，那应该就是王母神道的遗迹了。

想啊，今年他都40多岁了，还是个穷光蛋。这要不寻思起来呀，也就那么地儿了。这要一寻思起来呀，你说我这干糊涂

疼啊？

掌声机，掌声机的放五个掌声啊！一个，两个了，三个，四个，五个了。哎呀，没了，五个了。哎呀，下去吧，去你下去吧。让老妹换个服装，我给大家来两个绝活，真是。掌声今天就不激烈，掌声激烈，我给大家摔个差掌声啊！OK， 谢谢啊，真讲究。哎。

多谢小明，非得这歌真讲的。OK， 音乐停，音乐停，掌声继续来。OK 啊，有请我的黄金搭档上场登场，给大家跳段印度舞，今天啊。

炕头，你可别睡炕梢啊，儿知道您老弟眼神不好，倒是个千万叫人搀扶着啊，儿知道您老弟胃口不好，你要多喝点小米稀。

在河下，你老可别饿着我的干娘。

在世，没有你娘怎能血恨在心上。

0: 一副对儿
1: 关门上帘，
0: 底下张
1: 上帘一挂齐书润，
0: 下帘风啊寒墨香，
1: 满眼红笔挂快点，
0: 三个一字大西厢。
1: 小红娘进了大门走永路，转挂杨壁到书房，
0: 书房门上一副对儿
1: 关门上帘，
0: 小下张上帘。
1: 晴有日香借草种兰，燕归树
0: 下联，
1: 家务笔物唐诗金子汉文章，
0: 横批
1: 写写数个
0: 字
1: 量，
0: 字字
1: 解离。

0: 小文件总该报批吧？
1: 批。

0: 行，大家闪出后方张，
1: 有一个小孩海边站呐，
0: 哪吒闹海斗龙王呐，
1: 有一个小孩

0: 况就是
1: 包几年呐、啊，
0: 没想到，没想到贤妹如今变成大嫂。

能死而复生，纵然是他不能复生全，杀了你也给我的儿子报冤情，那是我的亲生啊。你的亲生子，咱的我也是嫂嫂拉帮长成啊。你今天杀了三

的好，这就一

我担着八百有余粮，击杀了三敌不要紧呐、啊，他只怕宋主的江山不能太平啊。能在你还把大宋的江山挂在心中啊，我今天一剑就杀了黑贼你呀、啊、我看看宋主的江山能让

长兄长兄弟情谊你也不看，还看看我小时候你背着我抱着我养我疼我擦屎把尿那。

诸葛亮出使东吴，充分的展示了自己杰出的外交才能。孙权审时度势，决定联刘抗曹。然而，孙权原本是十分犹豫的，因为他粮草不是，粮流不是，守中立也不是。那么，孙权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是诸葛亮说服了孙权，还是另有他人？如果另有他人？ 这个人又是用什么办法去说服他的？真正打动了孙权的，又究竟是什么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孙权决策的背后故事。易中天品三国之力挽狂澜正在播出，敬请关注。上一集我们讲到，这个孙权。 最后决定联合刘备对抗曹操，是经过了反复的思考和掂量以后做出的决定，而能够帮助孙权算清这笔账的人，不可能是诸葛亮。那么诸葛亮是不是没帮？ 孙权算账也不是，诸葛亮是帮孙权算了账的，而且诸葛亮在说服孙权的时候使用的办法也是算账。诸葛亮帮孙权算了3笔账。 第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大难临头，最忌犹豫。你不能犹豫不决，你不能狐疑观望。犹豫不决和狐疑观望的结果是祸至吾日矣。这是第一笔账。 第二笔账呢？诸葛亮告诉孙权：“将军人多势众，刘豫州尚有余威。如果贵我两方联合起来，破曹必矣，一定能打败曹操。”啊，这个账具体怎么算的呢？我们在下一集还要讲。 那么第3笔账呢？是如果我们打败了曹操，会怎么样呢？鼎立的形势。

0: 他的原话是：荆楚之势强，鼎足之行成矣。那我们就能造成一个三国鼎立，或者说三分天下的这样一个形势，这对于魏我两方来说都是十分有利的。所以说诸葛亮是算了账的，但是这个账呢没算完，或者说还算得并不十分的到位，或者说这个算法呢它还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看诸葛亮算的第一笔账，就是你现在不能观望胡夷，你必须在两种选择当中做出决断。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就要把这两种选择的好处坏处都把它说透了。哪两种选择呢？一个是对抗，一个是投降。对抗的好处诸葛亮把它算清楚了，投降没说。如果孙权投降有好处，或者说孙权投降曹操的好处大于对抗曹操的好处，那么为什么不呢？这个他没讲。第二，对抗曹操也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打赢了，一种是打败了。打赢了的好处诸葛亮说了是什么呢？荆楚之势强，鼎足之行成矣。打败了呢？打败了会怎么样呢？也没讲。那这就等于跟一个人说，哥们儿咱抢银行去，只要抢成功了，一辈子都花不完这个钱。逮住了呢？他不说。警察真来逮你了，他不管。有这么帮人出主意的吗？但这个呢，不能说是诸葛亮能力和水平有问题。兵马未动，先想败局，这是任何一个军事家都懂的道理，诸葛亮不会不懂。就是我们现在一些企业家也懂嘛，对不对？你要做一笔生意，你不能想我这做成了以后我赚多少，你得想想我做亏了以后我赔多少。所以我的主张向来就是，跟人家决策的时候你一定要朝坏处说，就是说你这个事情做了以后最坏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如果你心理上还能够承受，那你就可以拍板了，撑死了我不过如此如此嘛，不过怎么样怎么样嘛，那我不在乎我就干了。那这个道理他不会不懂。第二个，替人谋划要把话说透，这个道理他也不会不懂。那么为什么不说？因为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曹操的军队已经开过来了，来势汹汹，势不可挡，不联合孙权刘备集团是死路一条。何况诸葛亮初出茅庐，寸功未立，什么火烧新野，什么火烧博望，那是罗贯中帮他烧的。这个时候就个人而言，也必须立下这初出茅庐第一功。何况如果不能够说服孙权，对不起刘备的三顾茅庐啊。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策略上，他只能够紧紧地把孙权抓住，只能这么说。但你说孙权他心里就不明白，这也说不过去。 我都想到了这些问题，孙权想不到。孙权智商应该比我高啊。那么我们就要问，孙权他为什么不问呢？那也只能有一个结论，就是在此之前已经先有人把这个账给孙权算清楚了，孙权有了底了，不必问。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1: 诸葛亮的一面之词，避重就轻，明显代表着刘备集团的利益。孙权不是不懂，但是他还是决定联刘抗曹，这让人觉得有点奇怪。孙权为什么如此呢？政治家在做决策的时候，首先是从自己集团的利益出发，而孙权集团有着和刘备集团不同的政治利益。诸葛亮代表了刘备集团的利益，他只为孙权算清了联盟账。那么究竟是谁为孙权算清了另一笔账，真正促使孙权做出决定呢？
0: 鲁肃。为什么是鲁肃呢？因为鲁肃是江东集团政治路线和政治战略的设计师，看过《隆中对策》这一集的观众朋友们都还记得，鲁肃在建安五年的时候就有一个东吴版的隆中对。鲁肃在这个东吴版的隆中对里面提出来的战略是保江东而关城败，先三分而后一统，这是他给孙权做的规划。这个规划包括三步，第一步，保住江东集团的既得利益，啊，这是你的根据地不能做。第二步，夺取荆州和益州，和曹操划江而治。第三步，在适当的时候北伐，一统天下，称王称帝。所以，这个鲁肃对于江东集团未来的发展是有一个成套的这样一个想法。那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原因，鲁肃才主张申孙刘联盟。因为鲁肃的这个战略规划的实现有一个前，那么妙在什么地方呢？历史有时候是很好玩的，它好玩在什么地方呢？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曹操莫名其妙的写来了一封信，帮了鲁肃的大忙。曹操这封信怎么写的呢？曹操这封信是写给孙权的，他说：“近者奉辞伐罪，毛辉拦止，刘琮束手。”说近来老夫啊，奉皇上和朝廷的命令，他讨伐那些有罪的人。老夫的军旗往南方一指，刘琮那小子就把自个儿的手捆起来了，投降了。今至水军80万众，方与将军会列于吴。现在老夫又整治了80万水军，准备和孙权孙将军您在您待的那个地方打打猎。好大的口气。据这个史书的记载，这封信送到江东的时候啊，几乎是所有人都大惊失色。曹操的这封信是本案的一个关键，因为它是这个事件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我们知道曹操顺江东下是打刘备的，但是如果曹操写了这封信，那么他顺江东下那就是打孙权的，曹刘战争就变成了曹孙战争，这个很重要啊。 很关键的。

因为在此之前，孙权完全可以隔岸观火，做壁上观，因为打的是人家，现在打到自己头上了，那你还能够袖手旁观吗？那不能够啊。所以我们就很想弄清楚三个问题。第一，曹操是不是写了这封信？第二，曹操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第三，曹操这封信是什么时候送到孙权手上的？曹操这封信呢，很可疑，因为这封信不见于《三国志》的正文，就是陈寿写《三国志》的时候没有收录这封信。记载在什么地方呢？《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江表传》是近代人的作品，它的作者叫做俞溥，后来由他的儿子俞伯献给了晋元帝。那么他成书在《三国志》之后，陈寿当然看不到。但是如果当时曹操当真写了这么一封信，应该说是件大事啊。陈寿怎么会不知道？这是一个可疑的地方。第二呢，曹操这封信写的蹊跷，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当时曹操南下东征的时候，据《三国志·陈豫传》，为什么更不能写这封信呢？因为你写这封信起到的作用只能是促使他们的联盟。所以有人说啊，这是一封恐吓信。为什么说是恐吓信呢？你看曹操的话是怎么说的？今至水军80万众，这曹操的陆军和水军加起来他也没有80万，他哪来的水军80万？这明明是虚张声势嘛。那当然古人这个算兵力啊，从来就是虚张声势的啊，比方说10万人，他都号称20万，是吧？但是你打一个折扣，40万水军也是不可能的，这是虚张声势。虚张声势的目的是什么呢？恐吓。恐吓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跟孙权说，你小子可注意了啊，老夫现在要拿下荆州，干掉刘备，你别插手啊，你不要待着去，你要乱插手的话，80万水军啊，老夫不是好惹的。那么恐吓性的这个说法呢，当然也有道理啊，不是没有道理。问题是他这个做这样做会不会适得其反呢？当时他的重要谋士陈豫就断定刘备和孙权会联合起来，他的道理是孙权虽然很英雄，但是这个时候呢没有什么威望，而刘备呢是公认的天下枭雄，又有关羽和张飞，那都是万人敌，孙权肯定要利用刘备这股力量，而刘备走投无路呢也肯定要依靠孙权，所以他们非联合不可。就算没有陈豫的这个话，根据曹操的一贯做法，他也不应该这样。那看过前面节目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记得，那当时袁尚和袁熙两个跑到辽东去投靠公孙康，啊，手下的人都主张曹操去打，曹操说用不着打，他们是同床异梦的，啊，你要把他们逼急了呢，他们就结成死党，我们要把放开一马了，他们就窝里斗，啊，等着公孙康把袁尚和袁熙的人头跟我送来，结果公孙康果然把这两个人头给曹操送来了。那么曹操这一回为什么不像上一回一样等着孙权把刘备的人头给他送过来呢？

0: 们要采取一个相反的做法，去逼一下孙权，激一下孙权，逼得他们两个结为死党呢？就曹操的一贯作风来说，他也说不通啊。而且曹操这个时候至少他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希望孙权能够像袁绍和刘表那样对待刘备。怎么样对待呢？供养起来，素质高阁，那也行啊。为什么要逼他们联盟呢？那么如果这封信写了，就只有一个放在眼里，干脆撸草打兔子，打刘备，顺便把孙权也干掉算了，或者是也不真打，我写封信吓唬吓唬他，他就没准就投降了，对吧？也是说不清楚，因为张昭这些人是准备投降的，如果不是鲁肃和周瑜还有诸葛亮他们来顶住，说不定也就投降了，也都是难讲的事，所以有这个可能。所以结论是，第一，曹操可能写了这封信，也可能没写。第二，如果写了这封信，那么应该是下战表。
1: 易中天先生刚才讲到，在赤壁之战前，曹操莫名其妙地给孙权写了一封信。关于这封信，史学界有不同的意见。如果真有这封信，这对于诸葛亮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这封信的存在一下子可以把孙权和曹操直接的对立起来。本来事不关己的孙权不得不介入这场战争之中，但问题是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到的？他对孙权做出决定有什么影响？鲁肃又会拿着这封信怎样为孙权算账呢？
0: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这封信什么时候送到的呢？应该是诸葛亮和鲁肃回到柴桑的时候，这个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这么认为，只不过他是说鲁肃和诸葛亮到了柴桑以后呢，诸葛亮马上就见到了孙权，好，然后呢孙权就接受了诸葛亮的这个建议，然后就召集会议讨论是不是联合刘备对抗曹操，这个时候信送到了，他说事实，他用了这两个字，事就是这了，这个时候曹操信正好到了。那么我们的看法呢，信应该也就是同时到了，但是我不认为孙权收到这封信以后他还不先开会，先找诸葛亮谈谈，我认为他应该先开会，开内部会议，自己家里人关起门来先讨论讨论怎么办再说。那么在这个会上呢，是一片投降论调，都主张投降曹操，只有一个人没说话，鲁肃，会就开不下去了。孙权就起来上厕所，然后鲁肃呢就跟了过去。孙权马上明白了，鲁肃有话要说，而且鲁肃的这个话是不能当众说的，是悄悄话。于是孙权就回过头来拉住鲁肃的手说，子敬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鲁肃说呀，是有话说，刚才我听子布他们、张昭他们都劝将军投降曹操，这是误将军啊，曹操能不能投

0: 靠刘备，那么刘备抵挡得住吗？如果抵挡不住，将军您完蛋。如果刘备抵挡得住曹操，他还会做您的部下吗？这刘琮一想，对呀、啊，我还是投降吧。那么鲁肃这样一上，孙权说对呀、啊，我投降了以后，我当什么呢？于是他拉着鲁肃的手说：“这是上天把足下赐给我呀。”这个话是诸葛亮说不了的，因为立场不一样嘛，他不是孙权的人嘛，不是他没有这个水平了啊，他不是孙权的人，他不能说，他也说不了。只有鲁肃这样的自己人，而且是帮孙权策划过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这样一个规划的人，他才能说，他也才说得出，孙权也才听得进，而且他们之间也才能达成这样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也才能够做到一点就通。而且这个话打动了孙权。
1: 一提到鲁肃，人们就会想到一个忠厚长者的形象。《三国演义》把鲁肃塑造成为诚实君子，对他的才能表现不俗。其实历史上的鲁肃是一个具有政治眼光的人物，他设计的东吴版的隆中计就显示了他高人一等的战略眼光，让孙权极为佩服。刘表死后，鲁肃提出联刘抗曹，亲自出使荆州，为赤壁之战的胜利创造了先决条件。在曹操的强大压力下，孙权是战是降犹豫不定，鲁肃力排众议，让孙权十分感慨。那么鲁肃的话为什么能够打动孙权呢？易中天先生认为，这才真正是促使孙权联合刘备对抗曹操的原因。有根据吗？
0: 我们有三个史料做证据。第一件就是赤壁之战以后，鲁肃呢先从战场上回来了，然后孙权呢把自己身边所有的要员都派出去迎接鲁肃，自己也亲自从屋里边走出来迎接鲁肃，以按照最高的规格来迎接凯旋归来的鲁肃。这时候孙权说了这样一句话，说：“子敬啊，孤今天可是给足了你面子哦。”鲁肃说：“没给够。”当时所有人都大惊失色，怎么这样说啊？鲁肃不慌不忙地往里走，两个人坐下来以后，鲁肃举着鞭子说：“鲁肃的愿望是什么呢？是将军您有一天能够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荡平四海，一统天下。到那个时候，您再派一辆舒舒服服的小车子来接鲁肃，鲁肃才觉得那才是面子十足了。什么意思？你当皇帝啊？”孙权哈哈大笑。哈哈大笑什么意思？心里想的嘛。第二个证据就是孙权称帝的时候，这是赤壁之战22年以后了，鲁肃已经不在了。孙权称帝的时候要登坛，他走到半截子，突然回过头来说：“诸位，知道不知道？鲁子敬早就想到朕有今天呐。”真是名于世理呀。也说明这个孙权想称帝是他的真实想法。第三个证据呢，就是什么？就是孙权称帝以后，那个当年主张投降曹操的张昭也举起物来，准备来歌功颂德一番，这个祝贺这个陛下如何如何啊。

所以等。慢着，张公啊，你就算了吧啊。当年朕要是听了张公你的话，别说是现在当皇帝，恐怕现在在讨饭喽。那么这三个证据都说明，打动孙权的，使孙权下定决心联合刘备的，就是鲁肃的那句话：“将军赢超，欲安所归。”那么，不投降曹操，那就只有联合刘备。那么，联合刘备，就要考虑一下刘备是可联合，还是不可联合。因为这个时候，哪怕是对抗曹操呢，孙权也还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联合刘备对抗曹操，还就是不联合刘备自己对抗曹操。他也有两种选择。那当然，如果刘备是可以联合的，联合是合算的，虽然他是弱，我是强，但是在不能实现强强联合的时候，强弱联合有时候也不是不可以考虑了。那么刘备能不能联合这个问题要问谁呢？诸葛亮。这个问题是鲁肃回答不了的。所以我认为这个程序应该是怎么样的？是鲁肃和诸葛情况下，曹操东下不是打孙权，那也是打孙权，也是打孙权。那么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孙权肯定要先召集这个内部的紧急会议，就有鲁肃的这番话。而鲁肃的这番话能够解决问题，除了他说到孙权的心眼里以外，还很重。孙权豁然开朗，对呀，不能投降啊，不能投降就联合刘备嘛，联合刘备能不能联合问诸葛亮嘛。他是这样一个系列，所以孙刘联盟的第一功臣应该是鲁肃，而不是司马光他们认为的诸葛亮。这个问题呢，历史上本来是有结论的。裴松之在《三国志》的两个传里面都谈到了这个问题。裴松之是怎么说的呢？裴松之说，刘备与权并立，共聚中国，皆肃之本谋。这是一处。还一处说，见计聚曹公，实使鲁肃。两处都谈，孙刘联盟的第一功臣是鲁肃。但是呢，鲁肃的最大的作用是帮孙权算清了一笔政治账，那就是不能投降曹操。投降曹操以后，我们江东集团就没有了，你孙将军也没有了。但是能不能联合刘备这个问题，诸葛亮来解决。因为孙权这个时候已经想通了这个问题了以后，他才会对诸葛亮说：“吾计决矣，非刘豫州不可，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怎么样呢？”诸葛亮回答这个问题啊，虽然我们刘豫州新败之后，但是我们还怎么样。那么诸葛亮就帮孙权算清了联盟账，能不能联盟，也部分的帮孙权算清了军事账啊。因为诸葛亮对

0: 曹操必败呢，他有一番分析，也是非常精彩的，非常到位的。但是还有一个仗，就是我孙权
1: 威逼东吴。面对降楚，东吴集团的谋臣将士们十分惊恐。以张昭为首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应该迎曹，只有以鲁肃为首的少数人力主抗曹。此时走投无路的刘邓只有联合孙权才有一线生机，便派诸葛亮出使东吴，展开外交活动，联孙抗曹。经过鲁肃和诸葛亮的透彻分析，孙权清楚地意识到投降曹操绝无出路。而
0: 孙权算了账，鲁肃呢算清了政治账，那就是不能投降曹操。诸葛亮呢算清了联盟账，就是联合刘备对抗曹操完全有可能。但是我讲到这个诸葛亮算账的时候，我说了这个诸葛亮有几个账没算，其中一个就是战败了怎么办。那么这个账呢鲁肃也没算。那么鲁肃为什么也没算这个账呢？因为用不着。鲁肃算清了一个账，就是你孙权投降曹操没有归宿，战败了呢一样，也就是你投降和战败的结果是一样的，那么相比较而言还不如打他一仗，说不定打赢了呢。就算打败了，因为失败而没有归宿，比投降没有归宿要光荣得多。所以用不着算战败了怎么办这笔账。那么鲁肃替孙权算清了这个政治账，但鲁肃没有算军事账。诸葛亮算了军事账，但这是另一方的意见，不是孙权集团内部的意见。孙权还必须听取本集团内部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而这一点呢鲁肃想到了，因此鲁肃建议孙权立即召回周瑜。因为这个时候周瑜因为有任务正在去鄱阳的路上，孙权接受了鲁肃的这个建议，立即把周瑜从去鄱阳的路上招了回来，听取周瑜的意见。那么这个事情在《三国演义》里面呢另有说法，《三国演义》的说法和《三国志》的说法有五点不同。第一点，《三国演义》说建议召回周瑜的不是鲁肃，是吴国太。为什么鲁肃不能提出这个建议来呢？因为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是鲁肃先说服了孙权，但是孙权呢还很犹豫。鲁肃建议孙权听取诸葛亮的意见，孙权和诸葛亮谈话，这个时间顺序和《资治通鉴》不同，但是更合理。那么就有了诸葛亮的舌战群儒。舌战群儒以后，诸葛亮又和孙权谈话，那么孙权听了以后做出了决定，要联合刘备对抗曹操。这个时候张昭这些人呢又跑去找孙权说，哎呀，这下子你可中了孔明先生的计了，这刘备和诸葛亮是想把咱们拉下水啊。那孙权又犹豫起来。那么这个时候鲁肃再来提出召回这个周瑜的建议就有问题了，因为鲁肃现在已经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没有公信力。另外呢，按照罗贯中的定位呢，鲁肃是一个忠厚老实到无用的程度的这么一个人。

0: 想不出这个办法来。
1: 这叫有一个人来说，那么这个人就是吴国泰，这是第一点不同。第二点不同呢，是《三国演义》说周瑜也不是孙权招回来的，是他自己回来的，他听说曹操要顺江东下，着急自己回来的，是第二点不同。第三点不同呢，是周瑜回来以后没有马上去见孙权，而是在自己的府中接见了，或者说会见了江东的文臣武将，啊，然后这两拨人呢就纷纷发表不同的意见，叫做文要降，武要战，纷纷不定。而周瑜呢不表态，态度暧昧。等这些人走了以后呢，周瑜冷笑。第四点不同呢，是周瑜在会见了这些文臣武将以后，又见了诸葛亮，而且是主张投降。这个时候才有了下面的一场戏，智击周瑜。第五点就是这个周瑜成为一个主战派，是诸葛亮智击的结果。
2: 在《三国演义》中，东吴的军事首脑周瑜一开始并
1: 都是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包括吴国泰这个人。吴国泰是什么人呢？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是孙坚母亲吴夫人的妹妹，和吴夫人一起嫁给孙坚的。这个事情呢，与史无据，而且我认为在理论上讲也不大可能。因为吴夫人嫁给孙坚带有被迫性质，孙坚他怎么会搭上一个妹妹呢？难道说孙坚在求婚的时候对吴姑娘是主张抗战的？而且周瑜在此之前还跟鲁肃打了个招呼，说子敬你不要着急，我自己自然有办法的。那怎么到一见到诸葛亮，周瑜就换了一个人呢？他愕然。但是他应该过过脑子，想一想周瑜这是为什么。那他不过脑子，他跟着急，急得不得了。这哪像一个发表过东吴版隆中对的政治家呢？诸葛亮形象也不好。诸葛亮怎么样呢？冷笑，然后对鲁肃说，子敬啊，你这个人就是死心眼啊，是吧？干嘛跟我们刘豫州学啊？你看我们刘豫州对抗曹操落个什么下场啊？像公瑾兄多么聪明啊，老婆孩子也能够保全，荣华富贵也能够保全，什么国家兴亡管他的呢？说这么一番话，这像诸葛亮了。第三点呢，就是没有必要。我们要知道鲁肃为什么建议孙权召回周瑜，就因为周瑜是铁杆鹰派。周瑜这个铁杆鹰派不是这一次才表现出来的。建安七年的时候，袁绍病死了。袁绍病死了以后，袁氏家族就衰落了，曹操这个时候就气就出了，那就写封信给孙权，要他送一个人到他到曹操这来做人质，就质子。当时孙权接到这封信以后也是拿不定主意啊，而张昭这些人呢好像哼哼唧唧的，意思就是那就送吧，曹操咱得罪不起啊。谁反对？周瑜。周瑜慷慨陈词，告诉孙权不要送你的子弟了，去做什么人质，态度非常的强硬和明朗。而也就是在这一回，孙权的母亲吴夫人对孙权说，说公瑾比伯符，就是孙策，只小一个月。

你要按照对兄长的这样一个态度和礼节去对待恭敬。所以周瑜是一个什么人是很清楚的。或者有人要问说，周瑜以前是鹰派，这回难道就不能改成鸽派了吗？以前是主战派，难道这一回他就不会动摇动摇，变成这个投降派了吗？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周瑜的这个态度啊，他不是一时的冲动。周瑜和孙氏集团是一个什么关系呢？第一，周瑜是孙策的铁哥们儿，《三国志·周瑜传》上的说法是独相友善，那就是当年这个周瑜和孙策两个人同龄嘛，孙策大一个月嘛，从小在一块长大，而且就是他们两个关系最好，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孙策后来接过了他父亲孙坚的班啊，也是依靠袁术的，而袁术呢对于这个孙策呢出尔反尔啊，一再的封官许愿，又一再的这个变卦，那孙策看见自己在袁术那儿没有发展，独立出来发展，这个时候是周瑜将兵迎策，周瑜带着自己的人马去接应孙策，这第二点。第三点，孙策去世以后，孙权接班，又是周瑜带头拥护孙权。当时孙权还是一个将军，就孙权和张昭啊以及其他人，包括和周瑜这些人的关系呢，不能叫君臣关系，只能叫上下级关系。但是周瑜带头行君臣礼。第四点呢，就周瑜不但自己忠于孙氏家族，而且还拉来了一个鲁肃，鲁肃投奔孙权是周瑜的推荐和劝说。所以周瑜和孙权和孙家是个什么关系呢？就像诸葛亮和刘备的关系，那是拆不散的，那是铁得很。那么他不可能转变立场，他一定是站在孙权的立场上来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叫做没有必要来自激一下。第四点呢，就是并无可能。我们看看《三国演义》怎么交代。《三国演义》是说啊，这个周瑜大唱投降论调啊，诸葛亮说那我有一个好办法啊，这一仗都不用打，是一条船就够了，一条船两个人啊。周瑜问他哪两个人啊，大桥小桥啊，如何如何啊，周瑜这才勃然大怒，我不能光讲性格，我们还讲道理啊。从道理上讲啊，荆州集团或者说刘氏集团和江东集团或者说孙氏集团，那是世仇，本来是敌人，本来是敌人，现在要联合起来了，是要试探一下。不要说本来是敌人，就是两个素不相识的人，或者素从来没有关系的两个集团、两个企业要合作一把，也得试探一下，是不是？但是，既然要试探，第一，这个试探应该是双向的，就双方都要试探一下。诸葛亮为什么不试探？因为他第一，他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试探，这个时候已经走投无路，除了联合孙权没有别的选择，试什么探呢？所以诸葛亮不试探，他不试探孙权，他不试探周瑜，他不试探鲁肃，他只是极力的进行说服的工作。那么既然诸葛亮用不着试探，周瑜这边也用不着试探，你试探他什么？就你不能为试探而试探，你试探要有内容，你试探他什么？立场、态度、诚意，根本不成问题。

0: 完全用不着试探，所以这也是没有必要。因为周瑜的这个立场、这个观点、这个态度，鲁肃是知道的，这才建议孙权召回周瑜。如果周瑜和张昭一样是个投降派，鲁肃是不会提出这个建议的，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又弄一个反对派过来，没事找事儿啊。那么鲁肃知道，诸葛亮知道不知道呢？应该知道。为什么诸葛亮是未出隆中已知三分，他连天下将来三分他都知道，他不知道周瑜是什么人？诸葛亮能够在隆中做出那样一个对策，说明他对江东集团是非常了解的，他掌握了大量的情况，那么就包括江东集团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你不可能说江东集团的事情诸葛亮都知道，他就是不知道周瑜吧？因此说智击周瑜完全没有必要。
1: 智击周瑜是反映周瑜心胸狭窄、神话诸葛亮智慧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虽然在民间广为流传，然而在历史上却不曾发生过。而且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我们也发现智击周瑜在逻辑上也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历史上的周瑜主战究竟是怎样一个过程呢？他最后是如何一锤定音打动孙权主战的呢？
0: 实际情况是，周瑜被召从去鄱阳的路上回到柴桑以后，孙权又召开了一次会议。那么会上呢，周瑜态度非常的明朗，而且周瑜的话可以说是掷地有声，大义凛然，表现出他一个中流砥柱的英雄本色。周瑜怎么说的呢？周瑜说：曹操虽脱名汉相，其实汉贼，将军您神武雄才，又有父兄的英烈，现在具有江东，人多势众，大家同心同德，完全可以对抗曹操。我们江东要做的事情是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我们怎么可以投降曹操呢？何况曹操自己来送死，难道还有投降的道理吗？那么这一段话呢，啊，也是说的充满了正义感。这个和诸葛亮回答孙权的问话，问刘豫州为什么不投降曹操，那诸葛亮那个回答，它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都说的非常正义。而且这两番话，诸葛亮的话，周瑜的这个话，都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知道战争是政治斗争的延续，对于战争来说，正义是非常重要的。你只有政治上正确，那么你的这个军队才是正义之师，才有克敌制胜的可能。所以这个时候周瑜一定要说这番话啊，诸葛亮前面也一定要说那番话，鼓舞自己的斗志。但问题是，政治上的正确不等于军事上的可行，而投降派的意见呢，也不能说没有道理。投降派是什么意见呢？投降派意见三条。第一条，曹公才虎也，就曹操啊，本来就是豺狼虎豹，本来我们就敌不过他，他力量强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的原话是：挟天子以争四方，动以朝廷为耻。他是以朝廷的名义来发动这场战争，我们又不如他。那么第三点， 我们可以对抗曹操的是什么呢？长江天险。但是现在曹操已经拿下了荆州，获得了刘表留在江陵的军需物资和刘表留下的水军，这样一来，长江天险就是曹操和我们共有的了。我们既不得天时，也不得地利，怎么能够对抗曹操呢？那么针对这个观点，周瑜提出四点意见。这四点呢，周瑜认为是曹操的大忌。哪四点呢？第一点，本土未安，后患未除，贸然南下。你自己内部都还没有搞清楚，西边还有什么马腾啊、马超啊、韩遂啊、什么张鲁、七七八八这些人，你就贸然的来进攻，太冒险。第二点，放弃鞍马，使用舰船，舍长就短。你北方的军队的本来就是这个骑兵，就是步兵，比南方的厉害，南方厉害在水军。本来做一件事情应该是扬长避短，你反着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天寒地冻，马无草料，给养不足，你时间选的不对。因为根据我们的这个琢磨，曹操的和孙刘联军的赤壁之战应该是在建安十三年的十二月，那么他打过来的时候可能也就是十一月、十一月了，这个时间你选的不对。第四点呢，劳师远征，水土不服，必生疾病的时候，也指出曹操的三大弊端。哪三大弊端呢？第一是劳师远征，啊，这个和周瑜说的一样。而且诸葛亮说，曹操以一天一夜300里的速度追赶刘豫州，一路追追追追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已经成了强弩之末了，没有战斗力了，这是对的。第二点，诸葛亮也指出曹操不使用步兵，使用水军，是舍长就短。那么诸葛亮呢，有一条说的和周瑜不一样，我觉得说的也非常正确，就是诸葛亮指出刘表刚刚投降曹操的那些人呢，是摇摆的，是和曹操离心离德的。曹操这样拿下荆州，人心不服，他缺乏民心的这样一个基础。那么这就是诸葛亮作为政治家，他和周瑜的不同的地方，他看到这一点了。总而言之，他们两个人英雄所见略同，都认为曹操是没有那么可怕，没有那么恐怖。也就是说，诸葛亮和周瑜两个人一起粉碎了曹操不可战胜的神话。这样一来啊，孙权完全有底了。于是孙权表态，正式表态，他说：“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这老贼早就想颠覆我们大汉王朝了，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他忌讳的就是这样几个人：袁绍、袁术、吕布、刘表，还有孤。现在群雄都已经没有，剩下的就是孤了。那么很简单，孤与老贼
1: 是坚定了孙权主战的决心。可是战争的核心竞争力是军事力量，孙权虽然当众做了桌子脚，但是想到曹操说的80万大军，依然心里虚虚的。那么周瑜如何给孙权进一步算清军事账？孙权又是如何部署的？
0: 根据三国志周瑜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当天晚上周瑜和孙权还有一次谈话， 这一次呢

是周瑜自己一个人去见孙权。周瑜说呀，我那些可尊敬的同事只看到曹操来信说今至水军80万众，他们就闻风丧胆了。他们没有认真的考虑一下曹操这封信上说的80万这个数字是准确呢还是不准确呢？现在周瑜就为主公算一笔明细账，曹操从北方带来多少人呢？充其量15、16万。曹操从刘表那里啊，具体的说就是从刘琮那里了，接收了荆州的投降军有多少呢？充其量7、8万，加起来也就是20多万。而这20多万人，一部分是曹操从北方带来的疲劳不堪，一部分是刘琮率领他们投降的离心离德。这样一伙人怎么打仗呢？请主公给周瑜5万精兵，一定大破曹军。这个时候孙权就摸着周瑜的背说，请注意，这有抚背二字，抚背是表示信任亲切的动作。孙权摸着周瑜的背说，公瑾兄啊，谢谢你。他说子布就上招了，子布这些人只考虑自己的老婆孩子荣华富贵，他们的议论使孤非常的失望，只有公瑾还有子敬主张抗战，和孤的想法一样，这是上天把你们两个赐给孤啊。公瑾兄啊，实话实说，5万精兵确实一时半会儿凑不起来，孤已经给你选好了3万精兵，而且准备好了舰船，准备好了装备，准备好了武器，请公瑾兄和陈公，你就陈普了，子敬一起先走，遇到曹军如果出战胜利固然是好，如果不如意的话，公瑾兄你回来，孤亲自带兵和他曹孟德决一死战。那么讲完这个话以后呢，孙权就任命周瑜为前线总指挥，陈普为副总指挥，鲁肃为参谋长，逆江而上去迎战曹操。这个时候刘备已经按照鲁肃的建议从夏口来到了樊口，就是现在湖北的鄂州。到了鄂州以后呢，每天听到的都是坏消息，一会儿探子来报说曹军到哪了，一会儿探子来报说曹军到哪了，而诸葛亮到东吴去了以后呢，没有回来，就这个刘备心里头就心急如焚呐，于是就派他的哨兵站在码头上盼星星盼月亮，天天盼着诸葛亮能够陪着周瑜、鲁肃他们的救兵来啊。结果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周瑜的部队来了，刘备马上去劳军，说能不能和这个周将军见一面。周瑜说军务在身啊，不能离开军营，如果刘豫州能够屈驾来一趟的话呢，周瑜非常高兴。这时候刘备就跟关羽和张飞说了，他说这一回可是咱求人家，人家请我们去，我们不去不好，我还是去吧。一个人坐了一条船去见周瑜，叫做单戈赴会。我们都知道关羽有一个单刀赴会，那以后再说，不知道刘备

0: 其实有一个单葛赴会，这证明刘备确实是英雄啊，不是那么想象的那么窝囊啊。那么刘备见了周瑜以后呢，当然有一番寒暄了、然后表示感谢了，表示慰问了但是也问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公瑾带来了多少人。周瑜说3万，刘备说太少了，这个史书上的话是两个字，很少。周瑜说不少。请刘豫州放心的看周瑜破敌吧。周瑜这个话说的当然也是非常的英雄，但是我们想一想看，周瑜这个时候手上只有3万人，刘备手上关羽1万人，刘琦1万人，加起来5万人。那么曹操是号称80万的，打个对折40万，是不是？再打个对折20万，再打个对折10万。那么这5万人能对付曹操吗？那这个结论大家都知道了，赤壁之战的结果是孙刘联军大败曹操。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孙刘联军到底是怎样打败曹操的呢？那么学术界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其中有一家就认为，其实曹操这个时候只有5000人。那么我们就要问，是这样的吗？请看下集《赤壁疑云》。
1: 赤壁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著名的一场以小胜多的战役，《三国演义》更是花了8回篇幅，浓墨重彩加以描述战争过程。其中的舌战群儒、智敌周瑜、草船借箭等故事可以说是妇孺皆知。然而，对于这场战争，历史上的记载却是疑云重重。其中，有一家就认为，赤壁之战时曹军只有5000人。对于曹操的失败原因，历史学家们也是众说纷纭，有人竟归咎于天命。那么赤壁之战究竟是怎样一个过程？孙刘联军到底是如何打败曹操的呢？赤壁之战的成败得失对于我们现代人又有着怎样的启发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独辟蹊径，为您精彩分析赤壁疑云。
0: 这一集我们讲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呢，是三国史上一场有名的战争。那稍微知道一点三国人，没有不知道赤壁之战的。这个要归功于罗贯中，因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浓墨重彩，描述的就是这场战争。有人说《三国演义》这本书啊，是7分实，3分虚。那么唯独在赤壁之战这个问题上，它是7分虚3分实。赤壁之战这场战争实际上在正史上留下的记载非常之少，而且不乏矛盾之处。而遗留的问题呢一大堆，有些什么问题呢？5个问题。第一，谁的战争？第二，规模如何？第三，时间地点？第四，过程结果？第五，胜败原因？这5个问题上都有疑难，以至于史学界多次爆发新赤壁之战。那么我们一条条的看。第一，谁的战争？也就是说，这一场战争原本是曹刘之战呢，还是曹孙之战？应该说在开始的时候，就是建安13年7月曹操南下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夺荆州，伐刘表， 灭流。

0: 这个目的，当曹操夺取了江陵以后，应该说是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他为什么还要顺江东下？他顺江东下到底是打谁的？那么有两种不同的意见，说是一种说是打刘备的，孙权呢被诸葛亮、鲁肃和周瑜拉下水了；还有一种观点呢，就是打孙权的。主张打孙权的观点的依据，主要是曹操写给孙权的那封信，而那封信我们知道本身是可疑的。那么我的看法呢，应该说他的顺江东下是打刘备也打孙权，因为这个可以从孙权对周瑜的话来做证明。那孙权跟周瑜说，公瑾兄，你带着军队先走，打得赢固然好，打不赢你回来，孤亲自与曹孟德决一死战。他是这样说，这说明曹操的目标是孙权。如果曹操的目标是刘备，而孙权是被拉下水帮刘备的，孙权的话就应该这样说，公瑾兄，你带着部队去看看，打得赢咱捞一把，打不赢你赶快回来，咱不管那刘豫州的死活了。他应该这么说。但是问题在于，孙权的这段话呢是记载在江表传里面的，是不是可靠呢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先把它放下。第二就是规模如何。有一种说法呢，说这场战争呢其实曹操只有5000人，就是他追赶刘备一路追过来的那5000轻骑兵。证据在哪里呢？证据在诸葛亮的话里面。诸葛亮对孙权说，曹操劳师远征，追赶刘豫州一日一夜300里，这追到这个地方来已成了强弩之末。那么很显然就是指那5000轻骑兵嘛。但是如果曹操的军队只有这5000轻骑兵的时候，刘备见了周瑜，周瑜告诉他带来了30000人，刘备怎么会说恨少呢？你30000加上刘备10000加上刘琦10000，50000人对5000人还少啊？可见曹操这个时候不止5000人。而且周瑜传的正文说得很清楚，说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传步兵数10万。这是三国志周瑜传正文记载，也就是说曹操这个时候应该有10000人，到底是几十万我们搞不清楚，是吧？学术界的说法有50万、40万、20万，啊，这样几种。就是我在上级也算过账，啊，80万打个对折40万，再打个对折20万，再打个对折也有10万。那么算这些账呢，是为了确定这场战争的时间地点。如果说5000人的说法能够成立，啊，这种说法，哎，那么他绝不敢只用这5000轻骑兵，他一定要集结部队。他集结部队是要一个时间的。那么这场战争的时间呢，应该是建安13年的12月。地点在哪里呢？学术界的意见，倾向性的意见，就是现在的湖北省福祁县境内。现在福祁县已经改名，赤壁之土。不是在黄州的那个赤壁，就是不是苏东坡写赤壁赋和赤壁词的那个赤壁。所以现在湖北有一个说法叫文武赤壁，文赤壁就是苏东坡写赤壁词和赤壁赋的那个赤壁，武赤壁呢就是现在赤壁市的那个赤壁，是赤壁之战的赤壁。
1: 经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赤壁之战的时间、地点和任务确定了。

0: 我们关心的是曹操与孙刘联军双方是如何谋划这场生死存亡大战的。三国演义中描述的是诸葛亮策划了火攻，确定了抗曹的战略，同时帮助周瑜草船借箭，准备好了武器。而曹操则是在政治上派蒋干劝降周瑜，同时在军事上咄咄逼人，大举进攻。然而初一交战，曹军竟然失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历史上赤壁之战的过程究竟是如何的呢？
1: 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过程和结果。这个过程呢，《三国演义》是写的非常精彩的啊，从决策开始啊，一直到战争结束，当中很多很多故事，而且这些故事都已经变成了新的成语了啊，比方说舌战群儒啊，就变成成语了。但是我说了，《三国演义》在这个问题上是七分虚三分实，很多事情是没有发生过的，比方说舌战群儒，

0: 为什么呢？蒋干这个人是有的，另外呢，草船借箭这个事儿呢也有一点影，但不是发生在诸葛亮身上，是发生在孙权的身上，时间是在建安18年，那就比赤壁之战更晚了。建安18年的时候，这个曹操和孙权作战，那么一场要多少多少船才能够借到十多万支箭等等等等，有人算过，我也不会算这个。技术超战失败有4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记忆流行，曹军已经得了某一种严重的传染病，丧失了战斗力。第二个原因呢是曹军不习水战，他本来是北方的军队，他不善于水战。第三个原因呢是曹操料敌不周，就没想到下来以后会撞上孙刘联军，轻敌了。第四个原因呢是狭路相逢，因为曹操虽然人多啊，他主要使用的是水军，那么水军和水军打仗，他是在江上面，你江上面你人多有什么用呢？就那么大块地方，一个不习惯水战的碰上了一伙习惯水战的，还是病人，那肯定是打败了。就两军隔江相助，这个初一交战的战果呢，周瑜和诸葛亮都料到了。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上一集讲的周瑜和诸葛亮如何分析这场战争，他们都料到了。比方说舍长就短是曹操的弊病，他们两个都讲到了，都讲到了。不惜水战他们也讲到了。还有一条我认为很重要的，就是战争的性质。曹操来打刘备打孙权，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侵略战争，我们可以打个引号啊，因为当时不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嘛，所以只能打个引号，侵略战。那么
1: 曹当然不会失去这次千载难逢统一全国的机会，但是曹军大多数是北方人，水上的战斗力不强也是事实。于是《三国演义》中描述庞统陷阱，用锁链把曹军船舰连接在一起，这虽然使北方的军队可以适应颠簸的战船，但是也给了孙刘联军以可乘之机。于是赤壁之战中最精彩的火烧曹军战船的计谋产生了。那么火烧战船的计谋究竟是谁最先想到的呢？战败后的曹操在华容道究竟有没有遇到关羽呢？
0: 初一交战，这么多原因加在一起，曹操打败了。打败了以后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已经是12月份了，长江之上寒风凛冽，舰船被波浪颠簸的七歪八扭，而习惯了马不习惯坐船的这些曹操军队，再加上生病，可能在船上也是呕吐不止。这个时候曹操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把这些舰船连起来，把小船联合在一起，就变成一艘大船，它就不颠簸了。那么这个主意是谁出的？不知道，是曹操自己想出来的还是曹操的谋士想出来的，没有记载，但肯定不是庞统。根据《三国志·庞统传》，庞统根本就没有参与这场战争，没庞统什么事儿，也没徐庶什么事儿。但是这样一个做法呢，给了孙刘联军可乘之机。这个时候周瑜的部将黄盖就对周瑜说：“今寇众我。”

0: 难以持久。这寇动我寡四个字也证明了这个时候曹操人是多，他除了水军把舰船连成一片驻扎在北岸以外呢，他的陆军呢也已经开到了，把营寨砸在这个岸上。这黄盖说，现在敌人多我们少，这样僵持下去不是一个事儿，但是我看他们把船连成一片了，那就有办法，可稍而走也。他们就放他一把火，稍走。周瑜燃其计，采纳了黄盖的计策，于是黄盖诈降，诈降这是有的啊，也派人送了诈降书啊。曹操呢也把这个送信的人拿来盘问了一番啊，然后说你要如果是真投降呢，我那肯定是我是重赏的啦，我上当了反正是。于是这边呢，这个周瑜和黄盖准备了几十艘船，船上的都装满了柴火，又浇上了油，然后在这柴火上呢蒙了一块布啊，把柴火遮掩起来，船上呢才插上旗子，船大船后面呢又系了些小船，这大概是他们逃回来的那个船。那么碰巧某一天突然刮起了东南风，怎么刮的不知道，反正不是诸葛亮借的，反正那天刮起来了。于是黄盖的军队就上了船往这个北安走啊，挂着个降旗，大声说啊，黄盖投降来了。那么曹操的军队非常高兴啊，都呼的一下都跑出来，站在船上正在岸上看，说啊，你看他黄盖，那就他黄盖投降来了，投降来了，太好了。等这个黄盖的船开到跟前以后，一起放火。这个烧着的船撞着曹操的船，借着这个强劲的东南风，从曹操的水寨一直烧到了曹操岸上的陆军的营寨，非常的狼狈。从哪里走呢？华容道。当时华容道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北风凛冽，道路泥泞，估计呢还刚下过雨，人根本就走不过。曹操只好下一道命令，让雷兵覆草填路。什么叫雷兵呢？就是那些弱的，可能是本来就是体弱的啊，老弱病残，也甚至可能是伤病员，或者是得了这个传染病的这些人，让他们背着草去填这个路。路还没有完全填好，曹操的骑兵就冲过去了，结果这些覆草填路的雷兵被曹操的骑兵踏在泥泞里面，死于非命，非常之惨。这个事情呢反映了两点，一个是曹操逃亡的狼狈，什么都顾不上的那个时候；第二呢，确实曹操这种心太狠，出于这个人道主义的考虑，他这个时候应该做的是自己的精兵断后，让伤病员先走。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没有人道主义观念，曹操就更没有，曹操怎么会有人道主义观念呢？他为了自己的成功从来是不惜别人的生命的啊，这以后我们还要再说。那顺便说一句啊，关羽没堵在华容道上，这个事情也是没有的。这就是赤壁之战的全部过程。
1: 赤壁之战，曹操最终以失败告终。正如易中天先生所说，当年曹操打败袁绍是因为有一面正义的旗帜，而打东吴集团则是一场侵略战争，所以败了。让
0: 传的助理啊，既不在吴主传。

0: 也不在先祖传，也不在诸葛亮传，也不在周瑜传、鲁肃传，是在贾诩传里面。裴松之是这样说的，他说赤壁之败盖有运数，时有极易大兴，以损名利之风，凯风自然，用成焚儒之势，天时为之，岂人事哉？那么按照裴松之的这个观点，就曹操之所以在赤壁之战吃了这么大一个败仗，第一是由于他的军队遇上了非典或者禽流感，得了一场我们现在说不出名字来的大面积感染的流行性的传染病。那当然，第二呢，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贯刮西北风的冬天会刮起东南风来，实在是运气不好。所以裴松之说天时为之，岂人事哉，这是天要灭他，不是他自己有什么错误。但是这个观点呢，我们不太同意。我觉得这场战争曹操的失败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而且曹操的主观原因还很重要。这个问题参照张作耀先生《曹操评传》里面提出的观点，还有参考学术界的其他观点，我来分析一下曹操失败的原因，当然也是我的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我们知道曹操发动这场战争呢，本来是有优势的。有什么优势呢？四个优势。第一，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诸侯不敢与之争锋，相对人数比较少，曹操有军事上的优势。所以曹操原本有四大优势，他才敢顺江东下来打刘备和孙权。
1: 那么为什么失败了呢？
0: 我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曹操的战略目标不明。就是到现在我们说了半天，连我们都没有弄清楚他到底是来打刘备的呢，还是来打孙权的。所以以至于我现在怀疑，恐怕他自个儿都不清楚。他当然主要是想打刘备，也起了一种心思，顺便打孙权一下，胃口太大了，贪得无厌。他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目标锁定在刘备身上。如果把目标锁定在刘备身上，他就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在当阳大败刘备以后乘胜追击。我们来看看地图嘛，是吧？当时是怎么样的呢？是曹操从北边啊，通过宛城歙县往南进军，到了新野的时候，刘琮就投降了。然后刘备在樊城慌慌张张渡水到襄阳啊，然后往南跑，带着很多人，一天走十几里。曹操5000轻骑兵一日一夜300里追上来，在当阳大败刘备。这个时候刘备往哪儿跑？他追呀、他跟刘备居然分手了。刘备挟驱汉军，然后跟着鲁肃啊、诸葛亮啊、张飞啊、赵云啊，还有前来接应的关羽啊，一起到夏口去了。曹操呢，跑往南跑到江陵去了。如果把目标锁定在刘备身上，这个时候应该乘胜追击，在刘备跑到夏口之前把他灭掉，顺便把鲁肃也俘虏了。他没有这样做，那没有这样做也还来得及，

0: 他可以在到了江陵以后马上调转头再去追，至少可以赶在孙刘联盟形成之前把刘备灭了。他也没有这样做，他到了江陵以后呢停下来了，停了多长时间呢？两个月。干什么呢？安抚荆州投降的人，做政治思想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呢也是该做的，不能说他不该做。但是你既然到了江陵而且停下来以后，你就干脆多停一段时候，你就干脆接着来年开春以后不刮北风不生病的时候你再去打吧。一个错误的时间发动一场错误的战争，就算这些都做不到，他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在江陵待着，派什么曹仁啊这些人，另派大将率步兵进攻夏口。即便不能把刘备消灭，你也能把刘备堵住，或者逼着刘备往南跑去投奔苍梧太守吴惧，那也比他投奔孙权好啊。或者你的部队你来到夏口，甚至你可以进军樊口，你把这个地方扼守起来，对孙权也是威慑力的，说不定那个联盟就搞不成了，搞得成他的军队也不会来到赤壁啊。他也没有这样做，这些事情曹操都没有做。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你曹操这样一个军事大家怎么会犯这样一系列的错误呢？啊，很多学者的结论是骄傲轻敌。一条啊，他必定是铁了心联合起来对付你，曹操没有顾及到。所以说曹操之败在于骄傲，孙刘之胜在于联盟。至于其他的问题，说什么没有估计到会刮东南风啊，那些都是小问题。另外呢，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可能是小原因，就是年龄。这个是吴晗先生指出来的。吴晗先生说，赤壁之战的时候，孙权27岁，诸葛亮27岁，周瑜34岁，鲁肃37岁，曹操54岁。吴晗先生说，赤壁之战是被进攻的打败了进攻的，哀兵打败了骄兵，年轻人打败了老头子。其实吴晗先生还有一个人没算进去，就是刘备。刘备当时多少岁呢？47岁。如果把刘备加进去，那么孙刘联军这边的首脑人物的平均年龄是多少呢？34岁，正是周瑜的年龄。所以赤壁之战也可以说是周瑜打败了曹操，34岁的打败了54岁。不过曹操虽然老了，败了，笑傲江湖的英雄本色依然故我。曹操从华容道冲出去以后啊，又笑了。大家问他说，丞相为什么要高兴呢？曹操说，哈哈，刘备无仇也。刘备确实是我的对手，可惜的是他动作总是晚了一点，他如果在这个地方埋下伏兵堵起来再放一把火，我们这些人骨灰都没有了。这一回战败的曹操他又笑了，那么他能笑到最后吗？请看下集半途而废。
1: 三国是一个风云变幻、沧海横流、英雄辈出、令人神往的时代，很多英雄人物在这里大显身手、叱咤风云，真可谓江山如画、

0: 多少豪杰。三国时代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从第25集开始，易中天先生将从赤壁之战后的曹操讲起，为您继续品读三国历史。曹操作为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虽然在赤壁战败，军事上遭受失利，但曹操的理想是荡平四海，一统九州，他会就此罢休吗？接下来他还会采取什么行动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半途而废。
1: 赤壁之战以后，曹操在军事上主要做了三件事情，那就是破马韩，征孙权，伐张鲁。我们一件件事情来说，先说第一件事情，破马韩。破马韩就是破马超、韩遂。
0: 马超和韩遂是东汉末年盘踞在关中的割据势力。曹操在赤壁吃了败仗后，在暂时无法撼动金刘联军的情况下，于是就把目光瞄准了马超、韩遂这样力量较弱的割据势力。在建安16年，也就是赤壁之战后2年多，曹操开始了征马超和韩遂的军事行动。那么马超和韩遂好打吗？
1: 但是马超和韩遂都不好打。为什么不好打呢？马超和韩遂是朝廷命官，就是他们的这个官职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又没有什么造反的举动和嫌疑，你莫名其妙去打他，这个事情没有道理。但是马超和韩遂又是曹操必须消灭的，怎么办？那曹操就想了一个鬼主意，逼马超和韩遂造反。因此他在建安16年的春天命令中游西征张鲁。那张鲁呢，也是一个割据一方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政权了。那么张鲁在哪呢？张鲁在汉中。那么曹操出兵去征张鲁，必然要路过马超和韩遂的地盘，因为马超和韩遂在关中。所以曹操这个命令一下，马上就有人反对，很多人就去找曹操说不能这样搞啊，对不对？他们说你去征张鲁，必然要路过马超和韩遂的防地。张鲁是个什么人呢？张鲁是一个这个深山老林里面的成不了气候的一个人。而马超和韩遂这些人呢，他也胸无大志，他就是想啊守住他那块地盘就算了。这么一打呢，当时就有人来提醒曹操了，说这个马超和韩遂恐怕不好对付，他们是关西兵，关西兵呢习用长矛，这个长兵器啊，你要注意啊。曹操倒说不，没关系，他们不就是有长矛吗？我让他的长矛刺不出来。军队就开过去，开过去以后呢，不是事情不是像曹操说的那么简单，实际上战争开始是很艰巨的。当时曹操率领军队北渡黄河，渡黄河的时候，曹操让大部队先走，自己带了几百个精兵断后，亲自断后。这个时候曹操只有几百人，马超带了10000人杀了过来，那曹操还坐那儿不动。那周围的将领一看这不妙，架起曹操就走，说丞相你不能再在这坐着了，马超10000人过来了，就把他架到船上。这个时候马超的军队已经过来了，马超下令放箭，直下如雨，那箭啊射过去像下

0: 是的，已经过河的部队不知道曹操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惊慌失措。等到曹操渡过黄河以后，大家见到曹操以后才抱头痛哭。曹操笑了，呵呵，是是是，今天是有点危险，差点就让一个小贼给干掉了啊。
1: 马超和韩遂虽然力量较弱，但曹操要想打败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书接上文，宋江、卢俊义等人把钦差陈宝善等护送过了金沙江，一再的赔礼道歉。这陈宝善听见没听见都不知道了，是屁滚尿流，狼狈逃窜。他们走了之后，宋江收兵撤退，返回忠义堂。这宋江在心里是七上八下，跟开了锅相似，也说不出来是酸甜苦辣什么滋味了，心里头很不高兴。首先他马上把阮氏三杰叫上忠义堂，哥仨只得要挨训，一字排开躬身施礼。大哥大哥大哥，宋江把脸糊着往前一沉，我说你们仨听着，我命你三人用三只大船把钦差众人接到忠义堂，你们怎么弄的？为什么整了一只漏船戏耍钦差？这是何意呢？弄得我们后来的事情全都被动，祸打跟头起都是从你们三人身上引发的。哎，谁让你们这么干的？这哥仨不敢回答，三眼睛盯着吴用，心中话，这是军师这么安排的，也不怪我们呢，但是没好意思说。吴用在旁边坐着听得轻轻的，吴用站起来了，大哥，这不怪他们，不关他们的事儿，是小弟我这样安排的。你军师，你为什么这么安排呀？哥哥，我方才说过了，现在招安不是时候，您看见没？这哪里是钦差，包括他的手下人，什么张干办、林雨侯等等，是横眉立目，没把咱们弟兄摆在眼里呀、他们纯属是打发臭要饭的。我说过了，不给他们狠狠的教训，不打他们个丢盔卸甲、屁滚尿流，不让他们知道这个水泊梁山好汉的厉害，我们就不能接受招安。因此小弟有意这样安排的，这是给他个下马威。哥哥，你说不对吗？要怪你。